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一名3岁儿童在委内瑞拉强震发生6天后，从一栋建筑物废墟中被救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表示，可能于7月1号在多哈进行的相关活动将主要围绕谅解备忘录条款的执行情况展开，其中包括与卡塔尔方面就伊朗被冻结资产释放条款进行讨论。他同时强调，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卡塔尔外交部当地时间7月1号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地区局势和黎巴嫩停火问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30号表示，当天其与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及国防军副总参谋长塔米尔一道视察了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对以构成威胁，以色列军队就将长期维持在该区域的军事存在。埃及与土耳其情报官员6月30号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多名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据悉，三方当天的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各方对美国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计划持乐观看法。哈马斯官员确认将全力支持和落实。

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3美分，收于每桶72.92美元，跌幅为0.31%。墨西哥国家地震局6月30号发布消息说，当地时间30号13:45，墨西哥加利福尼亚湾海域发生6.1级地震。截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受损报告。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6月30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尽管美国6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小幅上升，但消费者对就业市场的看法明显转弱，显示出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疲软迹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比赛中，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挪威队2-1击败科特迪瓦队，法国队与挪威队晋级16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后续情况。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3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1: 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灾情通报会上说，为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
0: 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共有3660名外国救援人员、51个国际代表团、148只搜救犬、49辆支援车辆参与救灾，并已接收超过70万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1: 24号发生在委内瑞拉的两次强震，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建筑损坏，许多当地民众失去家园。那为何地震破坏力如此之强？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顾问加西亚表示，此次连续强震是由圣塞巴斯蒂安断层和博科诺断层活动引发的。拉瓜伊拉州及加拉加斯部分地区位于断层附近，且由于存在较厚的沉积层，这可能放大了地震波。
2: 如果高层建筑自身的震动频率与地基土壤的震动频率非常接近，而沉积层厚度较大，地震波会被进一步放大，就会使建筑产生很大的位移变形，而这种变形超出了建筑能够承受的范围，最终导致建筑受损甚至倒塌。

0: 再决定这栋建筑是应该修复还是拆除。
1: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30号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罗德里格斯表示，中方的援助将用于支持地震后的重建工作，包括住房建设、购置必需物资、设备和材料。委方对中方这一真挚人道主义举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好，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李可亮。
4: 早上好，永静。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南方处于副热带高压边缘的云南、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仍然会是咱们国家降雨的核心区域。很多地方强降雨频繁，雨日多，雨量大，而且降雨的落区跟之前高度重叠，需要格外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另外，东北、华北今后几天仍然多阵性降雨，而且下雨的同时，往往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留意预警预报，外出避开强对流时段。而雨区之外，则是高温的主场。今后几天，华南、黄淮以及西北的很多地方，高温将会迅速的蔓延。北方以干热炙烤为主，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南方潮湿闷热为主，就算到了夜里，最低气温呢也会维持在25度以上，暑热贯穿一整天。那这一带的朋友们，防暑降温也需要全天候在线。好的，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永静。
3: 好的，李可亮。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5: 六月下旬以来，被称为热穹顶的极端热浪席卷欧洲，一时间全欧洲都在疯抢中国制造空调的消息频频建筑媒体，映射出中国制造业依托产业链优势，精准契合海外民生需求的独特竞争力。事实上，远不仅仅是空调这样的制冷设备，像手持便携风扇、家用制冰机、防晒降温小件等很多国产的降温类产品同样订单暴涨。随着极端天气在世界各地更频繁的出现，它在带来各种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一些新的投资机遇，国内国外都是如此。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首先，短期看也是最直接的机会，不外乎制冷的和降温的方向，这些都变成了刚需了，增长已经明明白白地摆上台面。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不少国家的空调出口额都有两位数甚至翻倍的增长。法国紧急下单30000台空调的话题一度还登上了热搜第一。抛开商品的局限，天气太热了，避暑的需求也跟着大涨。所以附带纳凉属性的夜间经济、水上乐园、高海拔营地、森林民宿等等，肯定也少不了跟着热闹起来。一热起来就容易口渴，所以凉茶、饮料、冰品、矿泉水等等也不能少吧。这些产品和服务不只是在被高温烘烤的欧洲，全世界都同理。而这些应该说只是极端天气带来商机的冰山一角。放大范围看去，高温、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增多会带来很多应急和公用事业领域的需求。更值得关注的是能源电力需求和负荷管理。电网的升级，这是很大的课题，什么变压器啊、开关箱啊、空调压缩机、散热部件等等都消耗得更快。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也直接与气候相关，极端天气还直接影响农业生产，所以气候适应和稳产也是一条刚需赛道。抗旱耐涝的种子、抵御极端天气变化的大棚等设施农业、仓储加工产业、冷链物流等等等等，在极端天气面前，它们的适应性和需求都变得更重要。在全球金融市场里，极端天气还会层层传导，影响很多大宗农产品的价格走势。极端天气必然带来灾害监测预警设施的需求量增长。极端天气还和很多金融产品有关，比如巨灾险、农业保险、碳汇、绿色金融等等。抛开短期的降温需求，前面讲到的这些种种都是为了应对极端天气而必然要进行的投资，也是气候挑战背后呈现出来的更多商机。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6: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

0: 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20年前的今天，一声长长的汽笛打破了雪域高原的宁静，那是青衣次首发列车从格尔木发出的声音。它跨越昆仑，穿越可可西里，翻越唐古拉山，驶进拉萨。西藏由此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到今天，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正好20年。
5: 2001年6月，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正式开工。十多万建设者以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的信念，向世界铁路建设史的三大难题——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发起了挑战，让这条天路成为世界高原铁路建设的标杆。来听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的报道。
6: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

0: 这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之后呢，我一直在格拉段工作。
1: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东起青海省省会西宁市，西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2006年7月1号全线开通运营，西藏从此结束了不通铁路的历史。实际上，从1956年开始，我国就启动了对青藏铁路的勘察设计。被誉为天路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含氧量大约是平原地区的60%。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大风、暴雪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运营环境复杂多变。1984年，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建成通车，但格尔木到拉萨因为无法攻克冻土问题，无法再继续往前修建。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2: 什么是冻土呢？冻土就是把冰和土混在一起，当气温很低，处于冻结状态时，比石头还坚硬。但是当气温上升后，冰会融化成水，变成了稀泥，路基便没有一点承载力。”在一冻一融、反复冻融情况下，就会对地基上的结构物造成破坏，铁路的路基也会出现隆起。
1: 冻土成了青藏铁路开往拉萨的最大拦路虎，这一拦就是十几年。2000年，刘征平走上了青藏铁路勘察建设一线，主攻高原冻土问题。在综合了前人的智慧，再结合一线建设，刘征平和同事们总结出了两种应对冻土的有效办法。
2: 一方面，在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分布有岛状冻土、深季节冻土等，选择允许冻土融化的原则修铁路路基；另一方面，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在路基下铺设保温板、铺片石层、碎石护坡、安装热泵等措施，一来隔绝了火车经过或其他人类活动带来的热量，减少冻土融化；二来利用青藏高原寒冷的气候条件，

0: 方式，有效解决了高原列车供氧难题。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列车技术专家周新喜介绍道，
1: 弥散式供氧就是将由制氧机产出的负氧空气送入空调主风道，与空调系统中的新风回风混合后送入车厢，使得车厢内的氧浓度含量达到 23.5% 到 25%。 分布式供氧就是通过专用供氧管路和配套的鼻吸管供旅客直接吸氧的供氧系统，此处的氧浓度呢可以达到 40% 到 45%， 与平原地区的氧气含量相当，这样就有效地保障了旅客乘车的舒适性。
0: 20年来，铁路部门加强高原铁路运维管理科技创新，持续推进设备

0: 午也开上了青藏高原。
1: 青藏铁路通车20年来，这条雪域天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推动雪域高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提升沿线人民群众福祉，注入了强劲动能。青藏铁路也成为各族群众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是青海冬虫夏草交易的核心集散地。时间倒回20年前，青藏铁路开通初期，这里只是一个三段顶棚的零散交易区。商户马先生说，
2: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然后来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0: 每年经营冬虫夏草200吨左右，这里已经成为全国虫草交易定价流通的核心枢纽，也是集商务、酒店、物流、贸易等为一体的专业综合贸易平台。世界虫草看青海，青海虫草看九英。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过去汽车沿公路进藏，一路顺畅也要3-4天。在没有公路的20世纪50年代，青藏驼队从青海省运粮到拉萨市需要3-4个月，一个驼队走下来，许多骆驼倒闭在路上。如今从西宁到拉萨的旅游专列只要20多个小时，游客可以一路饱览高原戈壁、雪山、盐湖等壮美风光。铁路线变旅游线，也有效释放了铁路旅游消费潜力，激发了区域旅游市场活力。曾经的格尔木身居高原，昆仑文化、盐湖风光等文旅资源藏在高原无人知。如今依托铁路带来的稳定客流、人流优势，格尔木文旅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格尔木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工作人员周淑琴说，
3: 从2020年到2025年，我们这一块接待游客量达到了2900万人次，然后我们的旅游收入呢，这5年就达到了164亿元，实现了稳步的增长。这个和咱们青藏铁路的开通是密不可分的。
0: 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表示，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高原物资双向流通体系愈发通畅高效。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上世纪30年代，在辽宁大连，曾有一位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胶东地下党员，当时无人知晓他的真实姓名，只留下了一个代号“老虎”。
1: 今年5月，大连市民陈永刚带着祖孙三代的长久心愿，终于寻访到了这位英雄的消息，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也终于为人所知。来听录音特写，追寻一段跨越渤海的抗战记忆。采制总台记者刘华栋、陶泽文、刘颖超。
6: 今年5月中旬，大连市民陈永刚向烟台市融媒体中心求助，想寻找一名90多年前在大连开展抗日活动的地下党员，代号老虎。陈永刚的爷爷陈朝任曾冒死为老虎传递情报，后来他遭日寇抓捕，受尽酷刑，出狱不久便含恨离世。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老虎的安危。寻找老虎从此成为陈家三代人的执念。烟台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福亮
7: 经过详细的了解呢，陈永刚给我们提供了2条最关键的线索，一个是这位地下党的代号是老虎，另一个是老虎当时的职务是党支部书记。
6: 李福亮把线索发给寻亲志愿者团队，志愿者刘婉丽依托党史资料展开筛查比对，目标逐渐指向一名胶东革命先辈林月桥。为查清历史真相，烟台党史专家冷永超查阅了大量原始档案和地下工作台账，

0: 终于找到了关键证据。档案明确记录，1934年到1937年，林月桥曾担任中共胶东大连支部书记。不过，现有权威史料中很少记载林月桥在大连开展地下工作的具体细节，调查似乎陷入停顿。而一条留言的出现，让事情出现了转机。感谢还有人记得他。留言者正是林月桥的孙子林伟济。他带来了家族珍藏的一手史料，也揭开了老虎这一代号的来历。
1: 他有一份这个历史思想自传，他基本上没说过他的事迹，但是他这地方他确实提到过他是江二虎，他后来改成林月桥。
0: 林月桥原名江宗泰，1909年生于莱阳，1929年入党。早年因作战勇猛，人送绰号江二虎。江二虎后来怎么又变成了林月桥？林伟济和刘婉丽的讲述，带出了一段烽火年代的悲壮往事。

0: 江宗泰改名林月桥。1934年9月，组织安排他以老虎为代号前往大连开展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重返胶东战场，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舍生忘死，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职莱阳军分区司令员，身上那股虎劲儿一生未变。1962年7月，林月桥与世长辞，安葬于济南英雄山。今年6月29号，林伟记又一次前往英雄山为爷爷扫墓，墓碑上林月桥三个字格外醒目。从1934年起，爷爷带着这个名字一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特意叮嘱家人，永远姓林，世代不改。
1: 我们现在一直就姓着林，就成了一种意义了，等于是加倍的来用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个中国的革命事业吧。

0: 好的，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您可以看广播节目并随时和我们互动。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尹奇、影静，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杨君天、常亚飞、朱欣怡、潘荣、贾金阳、江宗全，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上午10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国之声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总台所属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华语环球广播、南海之声并机直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国之声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总台所属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华语环球广播、南海之声并机直播。
1: 105载光辉历程，

0: 时代华章。
1: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人高举真理旗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领导人民在探索奋进中扛起无可替代的历史担当。
0: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心中的主义和信仰，前赴后继，百折不回，以坚不可摧的强大精神力量，带领人民救国、兴国、强国，铺就中华民族登攀的阶梯，不断向上，向上。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3: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

0: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 2016年1月，
1: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 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 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 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2: 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
0: 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30%
3: 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1: 榜样是生动的教科书，楷模是奋进的营养剂，英雄是闪亮的坐标点，表彰功勋、选树典型一直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0: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建立起以共和国勋章、71勋章、81勋章、友谊勋章、国家荣誉称号以及功勋部的5章1部功勋荣誉表彰制度。
1: 其中71勋章由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总书记签发证书并颁授，一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逢五逢十的年份授予。
0: 一枚勋章用理想与信念铸成，重若千钧；
1: 一份荣誉用初心与微光淬炼，照亮前路。
2: 71勋章由党中央设立，是党内最高荣誉。勋章通径65毫米，章体由党徽、五角星、旗帜、丰碑与光芒、向日葵、山河、祥云经典元素组成。党徽在中心，突出党的领导；五角星象征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薪火相传；旗帜寓意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革命理想而永远奋斗；丰碑与光芒象征着党的光荣历程和丰功伟绩；向日葵围绕着党徽，寓意着全党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向日葵的后

0: 边设计了大山和大河，象征着共产党员的理想和追求。再向外延伸，有祥云的造型，体现祖国的繁荣和昌盛。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七一勋章将颁发给8位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
2: 他们是深耕基层调解一线、服务群众30余载的马善祥，
1: 青年时期钻研导弹技术，转业后深藏功名、默默奉献的王于昌，
2: 扎根乡村振兴一线、深耕乡土数10载的李连成，
1: 奔走边疆牧区守护群众健康的吴哈斯苏莱曼，
2: 创新基层治理工作方法、深耕基层服务30年的吴亚勤，
1: 牵头攻克多项石化领域技术难题，助力我国炼油工业跻身世界前列的陈俊武，
2: 扎根乡村沃土，把科研成果落地田间地头的赵亚夫，
1: 破解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助力我国铝加工技术领跑世界的钟觉。
2: 向功勋党员学习，就要学习他们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他们以热血见初心，以生命赴使命，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牢记在心目中，落实到行动上，为理想信念顽强奋斗、不懈奋斗，书写了无愧于党和人民的精彩答卷。
1: 此次七一勋章获得者之一陈俊武，已于2024年5月去世。斯人已去，精神长存。今天我们特别致敬这位用毕生心血浇灌中国石油石化事业的科学家，致敬这位把国家需要当作毕生奋斗方向的共产党员。
3: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

0: 科技报国之路。
1: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2: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1: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0: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3: 钟觉，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如今的“十五五”，60余载科研生涯，她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冶金机械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
1: 钟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4: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1: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

0: 首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十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中爵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1: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观始终以国家的需求

0: 能追求的目标。
1: 向功勋党员学习，就要学习他们矢志不渝、践行宗旨的崇高情怀。
2: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扎根基层30年，为居民办实事、解难事，把老旧社区建设成花园社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3: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2: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3: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2: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
3: 老人的财产继承、房屋继承、财产分割、房屋分割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司法部门还有公证处，那么有了公证处就需要开具各种样的家庭亲属关系的证明，所以我们针对社会上这样的一个需求，开具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创新服务。
2: 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4: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1: 同样扎根基层的还有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党龄近50年的他从事基层调解工作30多年，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5: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5: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他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2: 老马平常总会随

0: 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三十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1: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2: 向功勋党员学习，就是要学习他们拼搏奉献的奋进姿态。
3: 接下来我们认识七一勋章获得者，新疆裕民县牧业医院内科原副主任医师吴哈斯·苏莱曼。
4: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
5: 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
4: 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9年来累计巡诊超过

0: 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1: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华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社区居民于青芝：
2: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3: 一辈子对党赤诚的精神底色，也深深映照在退伍老兵王于昌身上。
4: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5: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这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是打只要用导弹，
4: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0: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4: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2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1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5: 打的正在需要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4: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6: 那个检查员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4: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7: 向功勋党员学习，就要学习他们廉洁奉公的道德风范。新政则身正，新政则路远。共产党人拥有人格力量，才能赢得民心。李连成就是这样的人。
1: 李连成是河南省濮阳市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颗产量都在80斤左右。
8: 15块钱一斤，那都是1200块，这就是智慧农业。不是前30年20年，我桌上还有个大棚了。
1: 而在30多年前，这里遍地都是盐碱。1983年，32岁的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几年下来就挣了17万。40岁那年，他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0: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只有12户愿意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1: 那我就先出去六个党员的工作，我就讲，你们这六个党员是叫你带头吃亏，带头去发展村儿啊！你当党员了，不能当这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带领着真正发展的头啊！我说我李连成是串村儿支部书记，不是这西藏屋儿支部书记。要是串村儿支部书记，应该领着串村儿都去挣钱呐！
0: 李连成和六名党员一对一地做通其他合伙人的思想工作，并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开创户户有股、人人劳动、家家分红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如今的西新庄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村里高标准建设了教育产业园和16层高的二级综合医院，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
2: 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他扎根山村，把农业科研成果写进田间地头，把致富红利留在千家万户。
0: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3: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村民都不如这种。
0: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4: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0: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4: 那应该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来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会一道路。
0: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七一勋章闪耀人心，在这光荣与梦想同行的路上，勋章背后的精神伴随着我们，激励着我们。
0: 七一勋章催人奋进，广大党员干部将忠实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业绩。

0: 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1: 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105岁华诞。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1: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红旗招展，礼兵肃装，青少年手持鲜花，整齐列队，准备迎接71勋章获得者的到来。
0: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安门广场宣告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纪元。如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而这一切正源于105年前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 现在，参加庆祝大会的71勋章获得者已从京西宾馆出发，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
0: 我们的直播将伴随护送71勋章获得者的礼宾摩托车队，沿着北京复兴路、长安街一路东行，前往人民大会堂。71勋章获得者们将在那里接受党的最高褒奖，接受全体中国人民的崇高敬意。
1: 我们看到长安街沿途执勤民警正向71勋章获得者乘坐的车辆敬礼致意。今年共有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党员获得71勋章，其中一位陈俊武院士已经去世。
0: 我们看到71勋章获得者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赵亚夫、钟觉，他们精神饱满。

0: 现在七一勋章获得者乘坐的车辆在礼宾摩托车队的护卫下已行进到木樨地立交桥。
1: 马达轰鸣，铁骑当先，由21辆摩托车组成的礼宾摩托车队环绕周围，护送七一勋章获得者前往人民大会堂。车队严整，护卫英模，将这份至高礼遇献给七一勋章获得者们，是尊崇，更是致敬。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功勋荣誉表彰工作，我国确立了以5章1部为主干的中国特色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七一勋章就是5章之一。
1: 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七一勋章首次颁授，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
0: 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2优1先表彰对象来自人民，植根人民，他们用行动证明，只要理想信念坚定，每名党员都能够立足岗位，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

0: 征程万里风正静，重任千军再出发。
1: 七一勋章获得者们理想信念坚定，对党绝对忠诚，是各条战线党员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始终耕耘在基层一线，数十年服务群众，造福百姓。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党员队伍必须过硬。
1: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一个一百多年来始终顶天立地、奋勇前行的伟大政党，必有一代代始终站在队列最前面的英模人物。

现在车队已沿复兴路行驶到复兴门立交桥。复兴门是抗战胜利后为洗刷被侵略的耻辱，顺应民众期盼而命名的，寓意民族复兴。回望历史，中华民族从濒临危亡走向伟大复兴，一路筚路蓝缕，充满艰辛，也一路豪情满怀，凯歌高奏。

0: 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句承诺就是一生践行。起义勋章获得者们正是用一生的努力践行对党和人民的庄严承诺。
1: 时间印刻来路，从1921年到2026年，百余年风雨兼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如今已发展成为拥有超过1,128.6万名党员、543.1万个基层党组织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0: 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做出的一切牺牲，都在践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1: 红旗迎风招展，人民大会堂庄严矗立，礼兵整齐列队，青少年翘首以待静候七一勋章获得者的到来。沿途执勤民警向车队敬礼致意。
0: 现在车队正行驶在被誉为神州第一街的长安街上，十里长街宽阔平坦，绿树成荫，祥和安宁。长安街是举行盛大阅兵式等庆祝活动的核心场所，街道两旁汇集了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标志性建筑。在长安街沿线，古都风貌与现代景观交相辉映，见证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1: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用承前启后定义155时期的重要地位。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程又一程的逐梦远征。

0: 所在地。新华门里，影壁之上，为人民服务熠熠生辉，这五个大字写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里，写在积蓄奋斗的征程里，也写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命里。
1: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这是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的百年大党的不变坚守。

0: 此时车队已行驶到人民大会堂附近，礼宾摩托车队缓行渐停，分列两侧，庄严目送七一勋章获得者乘坐的车辆驶向人民大会堂。
1: 此刻道路两侧礼宾列队，以最高礼遇欢迎七一勋章获得者的到来。青少年学生手持花束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您致敬。
0: 这是对七一勋章获得者的致敬，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的致敬。
1: 我们看到车门已经打开，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他年近七旬，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三十多年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累计接待服务群众20000余人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500余件。
0: 人民大会堂北门大厅内，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正在迎接功勋模范人物的到来。

王于昌，安徽萧县人，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曾是击落敌人侦察机的战斗英雄，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刻苦钻研导弹知识，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1等功，两次破格进衔。王于昌等受到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始终恪守对党忠诚，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

李连成，今年74岁，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他是党的16大至20大代表，也是第10届至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李连成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开创户户有。

0: 锣鼓人人劳动家家分红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带领西新庄村发展成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1: 吴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今年70岁。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接诊救治患者10万余人次，迎接了3200多个新生命。

0: 吴亚琴，今年65岁，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名誉院长，党的19大、20大代表。吴亚琴扎根社区30多年，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出4不易事社区工作36法等。
1: 赵亚夫今年85岁，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党的14大、20大代表，第12届全国人大代表。赵亚夫扎根丘陵山区60余载，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探索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戴庄经验，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

0: 钟觉，今年已经89岁高龄，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从15到15，钟觉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
1: 现在七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已经全部进入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今年七一勋章获得者中还有一位党员已于2024年去世，他就是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原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

0: 听众朋友，今天上午10点，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稍后我们将为您带来大会现场直播。

0: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杨波。
1: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李丹丹。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105岁华诞。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0: 7.1勋章将颁发给8位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
1: 他们是深耕基层、调解一线、服务群众30余载的马善祥。
0: 青年时期钻研导弹技术，转业后深藏功名、默默奉献的王于昌。
1: 扎根乡村振兴一线、深耕乡土数十载的李连成。
0: 奔走边

0: 新疆牧区守护群众健康的吴哈斯·苏莱曼，
1: 创新基层治理工作方法，深耕基层服务30年的吴亚琴，
0: 牵头攻克多项石化领域技术难题，助力我国炼油工业跻身世界前列的陈俊武，
1: 扎根乡村弱土，把科研成果落地田间地头的赵亚夫，
0: 破解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助力我国铝加工技术领跑世界的钟爵。
1: 刚才七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已经全部进入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接下来他们将稍作休整，随后出席在10点举行的

0: 我优秀共产党员，拟表彰对象149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拟表彰对象150名；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400个。
1: 他们是奋战在各行各业的优秀代表，有勇攀科技高峰的院士专家，有坚守一线的公安干警，有默默奉献的快递小哥，有心系群众的基层干部。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0: 今天我们致敬七一勋章获得者，表彰两优一先，是对百余年来那些伟岸身影的回望，对激荡时空的红色精神的礼赞。
1: 在105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
0: 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有名可查和其家属受到优抚待遇的党员烈士就达370多万人。中国共产党人以勇于牺牲、甘于奉献、无怨无悔的气质和品格，诠释了什么是革命理想高于天。
1: 中华民族的千古浩气，共产党人的丹心赤诚，在历史与现实中交汇，映照煌煌汉清。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党的18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从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

0: 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在各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从中国大地到世界舞台，从民族复兴到人类进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奋斗历程正在激荡更加广阔的时代回响。
2: 国际社会深刻感知到，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成功的重要密码。
4: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5: 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4: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基诺夫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6: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
4: 新加坡外交部长、人民行动党中央外事委员会主席维文赞誉中国共产党在改善民生和推动全球发展上的卓越成就。
5: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4: 赞比亚国家发展联合党副总书记伊门达表示，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服务，为赞比亚提供了有益借鉴。
7: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4: 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阿利莫夫结合亲身见闻，感慨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他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6: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十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
4: 古巴共产党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洛萨达认为，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
5: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4: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所长巴巴耶夫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并领导国家走向繁荣。
6: 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是现代化建设持续

0: 据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21年，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号，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增幅为1.0%。数字背后是信仰的召唤，是组织的根系，是人民的选择，也是百余年初心不改、奋斗不息的历史见证。
2: 薪火相传，注入生生不息的蓬勃朝气。党的18大以来，每年新发展党员中35岁及以下党员占比均超过80%，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确保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后继有人。这就是105岁的中国共产党风华正茂、朝气蓬勃的青春密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隆重举行，向世界宣誓，我们党在新起点上继往开来、继续前进的坚定决心。1,128.6万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精神振奋、朝气蓬勃，立志开创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伟业。今天的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
2: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这100年来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

0: 成熟，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中央的权威不断巩固。
1: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面对时代之问，中国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秉持独立自主原则，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注入信心和动力。一个稳定、繁荣、开放的中国，必将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105岁华诞。上午10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105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新时代使命在肩，实干为要。立足新发展阶段，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对党的深情化作奋进的动力，把对祖国的热爱化为实干的行动，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1: 让我们共同祝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0: 让我们一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征程上再创辉煌，再谱华章。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稍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我们将为您直播大会的实况。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场直播。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志鹏。
2: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雨欣。
1: 现在我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间为您现场直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1: 中国之声现场直播，总台所属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华语环球广播、南海之声并机直播。
2: 今天的人民大会堂雄伟庄严，万人大礼堂灯火辉煌，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帷幕正中由镰刀和锤头组成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在十面红旗映衬下熠熠生辉，党徽下方1921至2026字样格外醒目。
1: 1921年7月，

0: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
1: 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
0: 从一叶红船到巍巍巨轮，105载步履铿锵，历经浴血奋战的革命岁月，自力更生的建设时期，开拓进取的改革年代，阔步迈入强国建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在历史前进逻辑中开拓前行，在时代发展潮流中勇毅担当。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0: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1: 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让我们通过一段录音回顾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
2: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3: 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一份合格的答卷。
2: 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10年前，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3: 党和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3: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
2: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初心为舵，以使命为帆，奔赴光荣与梦想的远征。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4: 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场直播。
0: 各位听众，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

0: 再过一会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5周年大会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党的18大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以五章一部为主干的统一规范权威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 其中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由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总书记签发证书并颁授。
1: 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 党中央首次颁授七一勋章。在颁授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
0: 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弘扬功勋模范精神，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一代代共产党人把人民放在心中，把使命扛在肩头，在历史关口果敢抉择，在攻坚克难中奋力前行，书写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壮阔史诗， 走出了一条立足本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康庄大道。时序流转，征途如砥，100年大党更续奋进。
1: 从1921年到2026年，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 发展到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 5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 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0: 如今，我国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中华大地上全

0: 一件件实事，一项项改革，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各位听众，现在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走上主席台，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是党的百余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和继续成功的优势所在。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克难奋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各位听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由李强主持。
2: 朋友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现在开始，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请坐下。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日子，党中央召开大会，隆重庆祝党的生日。出席今天大会的领导同志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同志，国家副主席杭正同志，出席大会的还有在京党和国家其他领导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及其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职工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现在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同志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
1: 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2026年7月1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

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人类社会进步史上写下壮丽篇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105年栉风沐雨，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戮力同心，前仆后继，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传歌。进入新时代，一批又一批先进模范不断涌现，躬身示范，树立起可学可做的时代标杆，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乌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这次受表彰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他们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以赤子之心许党报国，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他们坚持人民至上，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他们砥砺使命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十八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不忘初心使命，淡泊名利，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恪守对党忠诚的铮铮誓言。

李连成，村党支部书记的优秀典范，30多年扎根乡土，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敢闯敢干，带领群众把昔日的贫困落后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吴哈斯·苏莱曼，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四十余载马背为家，药箱为伴，不畏严寒酷暑，走遍牧场毡房，彰显医者仁心，用默默坚守诠释党的初心使命。

0: 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勋章的获得者是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
1: 隆重的仪式，满含寓意的庄重勋章，无不体现出对模范党员的崇高敬意和高度褒奖，这是对功勋模范党员的最高礼赞，更是对榜样精神的大力弘扬。
0: 时代造就英雄，伟大来自平凡，只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懈的奋斗精神，脚踏实地把每件平凡的事做好，一切平凡的人都可以获得不平凡的人生，一切平凡的工作都可以创造不平凡的成就。
1: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这些至高荣誉的获得者是引人向前、催人奋斗的灯塔。
2: 请坐下。

0: 现在请蔡奇同志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1: 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105年的光辉历程。105年来，我们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不懈奋斗，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各行业、各领域、各战线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创先争优、建功立业，党中央决定授予吴建平等141名同志、追授顾颂峰等8名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孟鄂梅等150名同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党支部等399个基层党组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各条战线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集中展现的新时代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充分展示了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生动反映出我们党与时俱进、勇立潮头、蓬勃向上的生机活力。党中央号召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要以受表彰的优秀个人为榜样。

呀，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泥心铸魂，坚守信仰信念，筑牢对党忠诚，锤炼坚强党性，真做政治坚定的模范，牢记党的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真做为民服务的模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求真务实，埋头苦干，真做担当奉献的模范，严守纪律规矩，以谏修身，严于律己，真做清正廉洁的模范。各级党组织要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学习，严格履行党章规定的各项职责，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坚决落实党的建设责任，认真组织宣传，凝聚服务广大群众，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中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党中央希望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要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时代风鹏正举，新征程催人奋进。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全党同志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继续奋斗。宣读完毕。

现在，请领导同志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

0: 位听众，现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同志正在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获奖人员分三批上台接受颁奖。
1: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纵观百余年党史，从革命时期支部建在连上，建强基层堡垒，到新时代依托完备组织体系破解发展瓶颈，办好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持之以恒加强组织体系建设，是我们党一脉相承的重要实践经验。
0: 习近平

0: 优势和威力才能充分体现出来。
1: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加强企业、农村、机关、事业单位、社区等各领域党建工作，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0: 依靠政令畅通、执行高效的组织体系，将党中央各项重大战略部署精准传导至基层末梢，确保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再到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每临重大挑战关键阶段，各级党组织闻令即动，筑牢坚强堡垒，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担当在肩，以实干铸就了一个又一个发展奇迹。
1: 先征程上，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把党的各级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就一定能把全党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戳力分发，笃行不怠，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更加恢宏壮丽的时代篇章。

0: 现在请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同志发言。
1: 吴亚琴是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30年来，他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
2: 尊敬的习近平总书记，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好，我叫吴亚琴，是一名普通的社区工作者。习近平总书记将七一勋章授予我们，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这份荣誉属于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每一名共产党员。感谢党中央对我们的充分肯定，感谢各级党组织对我们的悉心培养。31年前，我从吉林一家老军工企业来到社区工作，当时社区的条件艰苦，基础薄弱，改善人居环境就成为大家的共同心愿。我和支部一般人发动党员带领群众白手起家，从捡砖头铺路面，买树苗绿化环境，到开办老年食堂便民驿站，建起了口袋公园文化长廊。通过一点一滴的耕耘，社区旧貌换了新颜，圆了大伙的花园梦、幸福梦。看着社区日新月异的变化，居民脸上的笑容，我深深感到党组织是最大的依靠，党员是最大的资源。千难万难，团结一心干事儿就不难。社区群众的需要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殷切嘱托，秉持居民就是我亲人的服务理念，把服务做到居民的心坎上。我们开展送餐、送药等食送助老服务，构建十分钟助老服务圈，满足老年人多样性的需求。成立幸福合作社，开展实用技能培训，搭桥牵线，拓宽渠道，帮助居民创业就业。创办少年之家，免费开展义务辅导，多方筹集助学金，帮助百余名困难学子圆梦大学。一声声亲切的大闺女吴大

姐吴妈妈，二林子忘不了，我深知这团子忘不了，我深知这团火不是我一个人烧起来的，是党的培养、组织的信任、居民的支持，让这团为民服务的火越烧越旺。期间我曾经有机会离开社区，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群众在哪里，我的岗位就在哪里。居民需要我，我更舍不得居民。我愿一辈子扎根基层，倾尽全力，不负组织的培养，不负群众的期盼。荣获七一勋章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今后我将牢记初心使命，始终紧跟党的步伐，用心用情守护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最后衷心祝愿我们的党永葆青春，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谢谢大家。

现在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像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同志们，朋友们，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彻底结束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和社会长期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105年不懈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我们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今天，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力量，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牢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历经磨难，斗志弥坚，千锤百炼，更加坚强。今天，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

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功勋，我们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此时此刻，我们深切怀念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江泽民同志，深切怀念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他们为国家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他们的崇高精神永远铭记在亿万人民心中。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在这里，我代表党中央，向奋斗在各条战线的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向香港特别。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注重在社会矛盾运动中揭示和运用真理，善于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不断以新的理论指导

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我们党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坚定地把历史和人民赋予的重任扛在肩上，坚持长远目标和阶段目标相统一，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确立中心任务，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确保牢牢掌握事业发展的领导权和主动权。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我们党秉持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宽广的世界眼光，清醒把握中国国情和时代主题，积极识变、应变、求变，锐意开拓进取，推动党的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引领国家和民族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成为当之无愧的时代先锋、民族脊梁。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我们党坚

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同志们朋友们，工虫为志，夜广为勤，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党和人民经过

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新征程上，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科学预见、变化、及时洞察风险、有效应对挑战的能力，确保中华复兴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又一次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新征程上，我们要顺应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

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同志们，朋友们，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各

0: 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切实把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同志们、朋友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现在请全体起立，
1: 奏国际歌。

0: 庆祝大会到此结束。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我们刚才为您现场直播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仅仅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各位听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就为您直播到这里，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听众朋友，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小。
0: 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105岁华诞。
1: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
0: 105载，初心如磐，人民作答。
1: 刚刚我们收听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现场直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1: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在各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国际社会深刻感知到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成功的重要密码。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的综合报道。
2: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3: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2: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4: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赞比亚国家发展联合党副总书记伊门达指出，
5: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2: 南非执政党非国大第一副总书记莫卡尼亚内认为，
6: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发展的征程中展现出坚定决心，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在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的成就令人十分钦佩。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等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进步。
2: 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阿利莫夫表示，
4: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10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1:30。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绍兴北站根据客流提前增长的实际及时增加运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起，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实施。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韩国总统李在明7月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青瓦台此前表示，韩胜书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拥有丰富的数字产业和企业经营经验，有望推动韩国完成人工智能大转型，并带动经济创新和全民共同发展。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墨西哥队和厄瓜多尔队下半场的比赛正在进行，目前墨西哥队2-0暂时领先厄瓜多尔队。在此前结束的比赛中，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成功晋级16强。值得一提的是，姆巴佩打进2球，以10球成为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总进球数最多的球员，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18个，排名历史第二。奥利赛送出2个助攻，以5次助攻领跑本届世界杯助攻榜。1/8决赛中，法国队将对阵经点球大战淘汰德国队的巴拉圭队。此外，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接下来，挪威将在1/8决赛中迎战巴西。此刻提示：海南省气象局今天9:30发布台风4级预警。根据海南省防汛防风防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经会商研判，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于今天10点启动防汛防风4级应急响应，请三沙、文昌、琼海、万宁、陵水立即启动不低于省级响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其他市县要加强会商研判，依据气象部门预报预警情况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并督促相关责任部门做好防御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急流险滩，成为领航中国的巍巍巨轮。
1: 它跨越105载峥嵘岁月，红色星火代代相传，初心使命始终滚烫，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今天我们庆祝建党105周年，最好的纪念就是继承前辈的光辉传统。
0: 连日来，全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以实干作答，靠奋斗出彩。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脚步，看祖国大江南北如何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
1: 轨道穿梭山河，连通红色根脉与时代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正是百余年奋进征程最好的见证。
0: 今天中国第一将军线红色高铁站、合武高铁红安西、广深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将为区域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早上7:11，首趟高6865次列车驶入红安西站，标志着合武高铁全线首座新建站房正式投入运营。红安西站车场规模3台8线，最高可以容纳600名旅客候车，是大别山老区对接武汉半小时通勤圈的关键交通门户。中铁建设红安西站项目负责人畅继鹏介绍道：“
3: 红安西站。”这个坐落于中国第一将军线的红色高铁站，外立面采用五角星造型，独具特色。站内以史诗铜浮雕《满天星光顶》诉说着革命故事。整座车站以红色上帝静心故里、星耀红安为设计核心，外立面层层叠进的三角折面幕墙勾勒巨型五角星流线造型。室内装修以英雄大别山、红安永远红为主题，大厅设置16.8米大别雄风铜浮雕，还原红八旗革命场景，边框融入红安绣火非遗为应，吊顶223颗星宫造型对应当地223位共和国将军，立柱复刻将军肩灯线条，就连出风口防撞条都设计了镶嵌符号，把红色故事藏进车站每一处细节。
2: 浓厚的红色文化空间的背后，是一套数字化高效建造体系作为硬核支撑。中铁建设红安西站项目总工程师王蓝天介绍道：“候车大厅290吨大跨度异形钢网架提升和3200平方米五角星异形幕墙是施工的重难点。
4: 我们运用闭幕三维仿真、液压同步提升、工厂模块化预制等数字化工艺，钢网架整体提升仅用34天，幕墙全部异形构件定制加工。”毫米级精度还原五角星流线造型。
2: 作为合武高铁全线首座新建站房，红安西站重塑大别山老区交通区位优势，西接武汉枢纽，东连大别山沿线，是武汉都市圈辐射鄂东北、衔接皖西金寨、六安的过渡枢纽，形成普高双站、客货分流的特色路网布局。今天广站高铁建筑规模最大的高架站房佛山站开通运营，广站高铁佛山站总建筑规模为29.4万平方米，站房面积5万平方米，预计年发送旅客初期为460万人次，远期在600万人次。佛山站以锦绣湾区花开禅城为设计理念，造型灵感源自佛山市花白兰花。中铁承建项目现场负责人梁吉说：“
5: 建设过程中，我们将佛山功夫、铜凿剪纸、石湾陶艺等本土文化元素自然嵌入建筑细节，打造富有岭南韵味的全新铁路枢纽。”
2: 为了打造绿色低碳智能精品站房，建设者在站台区域布置了512套导光管的采光系统，将柔和的自然光引入9380平方米的照明区域，预计每年可以省下26.7万度电。候车大厅房运用的直流集中照明控制系统，破解了传统交流照明能耗高、高空维护复杂的难题，这也是该系统首次在高铁站当中应用。中铁25局项目负责人孙仲云说：“
6: 遍布大厅的照度传感器，可根据自然采光和客流密度自动调节负载，使空调能耗下降超15%，新风系统节能20%。
2: 值得关注的是，佛山站正下方的轨道交通地铁佛山站站在今天也同步投入使用，这是我国首个为预留

0: 加站条件下采用先隧后站工法施工的综合换乘枢纽。中铁建设项目指挥长李庆介绍道，
1: 在施工中需要截取270米既有地铁隧道的原结构，转化为新建站房的方结构，技术难度非常大。我们联合高校开展安全评估与有限元件模分析，采用全套管全会转咬合桩施工技术，拓宽既有隧道盾构管片，在既有隧道上方精准完成162根、直径1.5米的共同桩施工。
0: 随着佛山站正式开门迎客，高铁运营将直接覆盖禅城核心区域，可以实现广佛两市中心20分钟之内直连，推动广佛两座万亿级城市中心深度融合、一体化发展。国铁广州局站房建设指挥部工程管理部主任孟雷说，
2: 未来佛山站将与京广、广站、广汕等数条高铁连通，成为千年古城佛山连接外界的重要门户，更将成为粤西北上交通网络的新枢纽，同时也将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北部湾城市群的共同联系，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重大工程建设现场，红色旗帜高高竖起，一线建设者以党建引领工程攻坚，把奋斗底色融进钢轨桥梁的建设之中。
4: 中铁15局平洛州高铁原会制梁厂把主题党日活动搬到湘梁预制生产一线，组织全体党员通过诵读红色诗词，重温入党誓词，以党建引领施工生产，全速推进平洛州高铁湘梁预制任务，以实干实绩向党的生日献礼。来听河南台记者辛鹏、杨增强的报道。
5: 在平洛州高铁漯河市原会制梁厂现场，一场别开生面的主题党日活动火热开展。制梁厂全体党员入党积极分子整齐列队，预备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老党员同步重温入党誓词，立下扎根高铁一线、建好民生工程的坚定承诺。中铁15局平洛州高铁原会制梁厂新党员、工程管理部部长贾一凡，
6: 今天在生产一线完成入党宣誓，对我意义特殊。今后我会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主动扛起技术把关重任，用精准工艺保证工程品质。
5: 平洛州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支线，也是完善河南米字形高铁网的重点民生工程。线路全长近2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

回望革命热土，红色精神始终是我们前行的精神源泉。近日，江西吉安举办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沉浸式红色宣讲，组织党员干部重温革命岁月，深挖红色根脉。

0: 史真实可感地走进观众。这不仅仅是一台宣讲，更是一堂淬炼党性、滋养初心的红色必修课。通过讲述，更让我震撼的是，大家通过我们的故事一起去回望100年前在这片红土圣地上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革命先辈。
1: 沉浸式立体化的舞台呈现，让在场的每一位观众沉浸式接受红色教育，感悟红色信仰，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带来一场深刻的思想洗礼和精神淬炼。全国劳动模范、霞江县金平民族乡南下村党支部书记石玉莲：
2: 看完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

0: 余名志愿者放弃所有休息日，深入奉化、宁海、余姚、慈溪等地的乡野街巷，行程累计超过5000公里。他们与余姚四名红星志愿服务队等本地公益团队紧密协作，悉心寻访并庄重采集了73位老英雄的珍贵手印。企业志愿者协会会长娄晓辉：
1: 这个73份刚好现在采集够了，基本上是每个休息日我们就是其他活动都取消了，今年这半年所有的休息天我们都在忙这个事情。
2: 看您的这个掌印，
0: 在整个过程中志愿者们严格遵守规范，使用环保印泥轻柔操作，避免老人劳累，并同步记录下老兵们的珍贵口述与影像资料。宁波市档案馆征集编演处副处长沈宝林代表馆方接受了这份厚重的礼物，他动情地说：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志愿者将73位老兵的手模档案捐赠给宁波市档案馆，这是一份非常珍贵的红色印记。我们馆将会开发利用好这份红色档案，讲好红色故事。
0: 从走访慰问到历史印记的抢救性留存，志愿者们将企业日行一善的文化理念化为守护城市共同记忆的实际行动。这一枚枚苍劲的手印不仅将被永久镌刻在国家与城市的档案中，更将跨越时空，把不朽的爱国精神传递给年轻一代。
4: 英雄精神感召后辈，新鲜血液接续奋斗。6月30号，在山东德州武城县，一场庄重肃穆的新发展党员集中入党宣誓仪式在弦歌湖广场举行。105名新党员面向鲜红党旗许下铮铮誓言，以崭新党员身份向党献礼，厚植红色信仰根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贾林、李金林、李栋的报道。
5: 在山东德州武城县弦歌湖广场，105名2026年度新发展党员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目光坚定望向党旗，庄严宣誓，洪亮誓言响彻广场。宣誓队伍涵盖返乡青年、社区工作者、基层群众等，是新时代基层干

0: 产党员。
1: 仪式上，武城县委组织部相关同志为全体新党员送上寄语。回望建党105周年光辉奋斗历程，结合德州敦半梁创建成效，勉励全体新党员传承红色基因，立足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基层一线担当作为，将入党初心转化为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实干奋进的生动实践。武城县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综合室主任张新宇：
2: 下一步，武城县将持续抓实党员教育管理，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现场教学、基层实践等活动，引导全体党员牢记初心使命，以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基层发展答卷，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礼。
3: 初心有回响，歌声寄深情。在河北石家庄，当地通过唱响红色经典，打通红色教育最后一公里，将一堂生动鲜活的大思政课搬到了百姓家门口，以歌声

0: 让年轻人都记住历史，永远地跟着共产党好好地走。
1: 参与红歌合唱比赛的既有年轻党员，又有社区老者，无论老少，大家都精神饱满，整装登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唱支山歌给党听等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红色经典曲目被依次唱响，悠扬激昂的旋律，真挚饱满的歌声，饱含着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爱，也展现出党员群众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联盟街道文苑社区党委书记林燕：
2: 这是我第三次参加街道的红歌比赛。唱红歌活动最初仅是党员参与，现在逐步扩展到了辖区单位、楼栋网格长以及广大的居民共同参与。传唱红歌呢，让我们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刘婷婷、王悦、李浩，主播小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今天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据了解，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目前，中央档案馆通过定期向社会集中开放馆藏档案的工作机制，分批开放了电报、公告、报告、手稿等珍贵档案，兼具史料价值与研究价值。即日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到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香港特区政

政府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上午8点， 升旗仪式在香港金紫荆广场举行。 升旗仪式结束后， 香港特区政府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举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庆祝酒会。 当天清晨， 中央驻港机构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今天， 随着乘7122次首发列车鸣笛驶出， 广站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 这座位于佛山市中心城区的高铁枢纽自此开门迎客， 为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再添重要节点。 俄罗斯体操协会6月30号发表声明说， 希望欧洲体操联合会所有会员遵守世界体操联合会决定， 允许在比赛中使用俄国旗和国歌。声明说，既然世界体操联合会已做出决定，允许俄运动员在比赛中使用俄国旗和国歌，该机构下属的所有组织和机构都应执行这一决定。5月中旬，世界体操联合会正式宣布俄罗斯、白俄罗斯运动员全面解禁。 5月24号， 欧洲体操联合会执委会也做出类似决定， 但表示该决定尚需经特别全会批准。美国航空航天局6月30号公布月球基地建设项目最新安排， 表示已与3家美国企业签订总额近6亿美元的合同， 将于2028年底执行4次新的月球着陆任务。 世界杯快报，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16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 墨西哥队和厄瓜多尔队的比赛刚刚结束， 最终墨西哥队2比0战胜厄瓜多尔队， 挺进16强。 墨西哥下一场比赛的对手将是英格兰和刚果金比赛的胜者。此刻提示，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已经结束。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规定， 从今天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 如果一直拒不补正申报，不光滞纳金持续累积， 还可能面临税务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若您有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 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 请及时处理或联系当地税务部门。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何方，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委内瑞拉强震已导致1943人遇难，委专家表示，地质条件与老旧建筑加剧灾情，救援善后工作取得哪些进展？
0: 美伊直接会谈搁浅，伊朗方面明确备忘录条款落实情况成为会谈的前提，双方互信不足，谈判能否得到推进？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至近40年来最低水平，分析认为多重因素拖累日元持续走弱，日本经济民生承压。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6: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时代浪潮奔涌向前，复兴征程步履铿锵。当155的壮阔画卷徐徐铺展，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纵深延展的是时代征程，一以贯之的是责任担当。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7: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8: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100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7: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9: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7: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赞比亚国家发展联合党副总书记伊门达指出，
10: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7: 南非执政党非国大第一副总书记莫卡尼亚内认为，
11: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发展的征程中展现出坚定决心，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在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的成就令人十分钦佩。 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等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进步。
7: 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阿利莫夫表示，
9: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十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0: 国际人士指出，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继续来听报道。
7: 新加坡外交部长、人民行动党中央外事委员会主席维文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2: On behalf of the Central Executive,
8: 我仅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7: 英国经济学家罗斯毅指出，
9: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7: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古巴共产党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洛萨达说，
8: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7: 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瑟兰科夫表示，
13: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

0: 也和平的发展道路。
1: 国际人士指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0: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

0: 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历史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1: 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正午六时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号曾发文称， 美国和伊朗将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 不过最新的消息显示，美伊并未在卡塔尔进行直接会谈， 而是分别安排了与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冲突调解方会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号表示， 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美国中东问题特使魏特克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访问卡塔尔，与调解方的代表会面并讨论美伊谈判进程。 安萨里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也不存在取消相关会谈的说法，
3: 但伊朗将于7月1号与卡塔尔举行会谈，以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情况，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将是其中一个关键议题。这几天相关各方的表态为何不断出现矛盾甚至反转的情况？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的解读。
4: 转变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伊朗不同意。伊朗一直是掌握着谈判的节奏，双方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朗就一直把谈判作为一个工具向美国施加压力。本来呢，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6月17号谅解备忘录一签署，伊朗和美国就要进行技术性谈判，但是伊朗呢一直拒绝。 伊朗先是说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了，伊朗拒绝去谈判。最近几天呢，伊朗又因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采取了新的军事行动，本来是已经说好是6月30号举行新一轮技术性会谈，但伊朗现在不去了。很显然，伊朗现在不仅是说要通过谈判和美国解决问题，伊朗把谈判本身作为向美国施加压力的一个工具。 因为伊朗现在知道在谈判的问题上美国比伊朗更着急，所以每次伊朗拿捏谈判这个工具向美国施加压力，最后基本上每一次都是美国做出了新的妥协和让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6月30号表示，
1: 任何共识都应该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上，如果美国方面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也将履行自身的承诺。
3: 佩泽西奇扬说，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将做出理性决策，维护自身尊严。当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伊朗将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
1: 当地时间6月29号， 阿曼和伊朗联合工作组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
3: 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伊朗此前一直强硬要求商船按伊朗指定的航线通过。现在伊朗拉着阿曼组成联合工作组，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伊朗为何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要与阿曼合作？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伊朗要控制和管理海峡，
4: 但是没有阿曼，伊朗自己控制和管理不了，所以必须阿曼配合。问题是从战争开始到现在，伊朗一直说要跟阿曼协商，但阿曼的态度一直不明了。因为伊朗要控制海峡呢，必须是控制整个海峡，海峡现在能通航的是三条航线，一条是靠近伊朗这边，在伊朗的海岸线边上，另外一条是在阿曼领海，在阿曼的海岸线边上，然后其中中间一条是那个最宽的，
3: 就是平时没有战争的时候多数存

这都是走中间那条，伊朗控制自己很安全，这边没有问题，靠近阿曼这条伊朗控制不了。然后最近一段时期呢，阿曼美国和国际海事组织就连

0: 6月29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接受采访时说，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
1: 国际油价6月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25美元，收于每桶69.50美元，跌幅为1.7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3美分，收于每桶72.92美元，跌幅为0.31%。
2: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0: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6月30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论坛活动上发表视频讲话，指出法国政府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却没有向法国公民解释这些武器的用途。扎哈罗娃强调，法国和俄罗斯对欧洲的命运共同承担责任。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3: 扎哈罗娃表示，现任法国政府向乌克兰政权提供幻影战斗机，还提供航空炸弹、防空系统和火炮系统，并与乌克兰签署联合军工生产协议，却未向法国公民公开解释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用途。扎哈罗娃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与英国、德国一道对俄罗斯发出最后通牒，谴责俄罗斯的一切，却对乌克兰政权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他强调，法国和俄罗斯对欧洲的命运共同承担责任。6月30号，俄罗斯媒体援引俄联邦安全局通报称，三名俄公民经乌方授意，在科斯特罗马州、斯摩棱斯克州和图拉州策划恐袭未遂，被处以12至25年监禁及大额罚金。通报称，三人通过社交软件与乌方联系，按对方指令收集国防企业、重点员工、关键基础设施及执法机构信息，并从藏匿点获取自制爆炸装置以实施恐怖活动。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6月30号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在5月普京访哈期间达成共识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俄哈战略伙伴与同盟关系的发展，尤其是经贸和能源领域互利合作项目的落实。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就进口石油制品的可能性，俄方正在同某些国家进行沟通，如果能就价格达成协议，俄罗斯将进口石油制品以稳定国内能源市场。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30号与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会晤，双方就英国对乌克兰后续支持、北约峰会筹备以及推动和平进程的外交路径等议题展开深入磋商。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3: 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通报，他与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乔纳森·鲍威尔举行会晤。泽连斯基指出，伙伴方认可乌克兰在前线取得的进展，关注乌军中程打击、纵深打击作战行动取得的实战成效，双方共同研判当前整体战场形势，重点分析了顿巴斯、克里米亚的最新动态，并就俄罗斯境内燃料供应紧张、民众情绪变化等情况交换了看法。据悉，本次会晤同时聚焦多边外交与和平谈判推进工作，双方对接了安卡拉北约峰会的筹备事宜，围绕冲突和平解决议题，双方梳理了现有外交推进成果，探讨了推动和平进程取得的实质性进展的可行路径及潜在的谈判形式，为后续通过外交手段化解争端夯实了沟通基础。泽连斯基同日还证实，乌方在6月30号实施的远程打击行动中再次击中俄罗斯莫斯科州杜布纳航天通信中心。他表示，该设施主要用于卫星通信，是俄方开展战场侦察、协调前线军事行动的重要配套设施，距乌克兰国境超500公里，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乌克兰财政部6月30号在官网发布消息称，欧盟已向乌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称，这39亿欧元资金将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据乌财政部消息，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共计45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238亿欧元将用于国防。欧盟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
2: 中国之声

0: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为您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韩国总统正式任命韩胜书为国务总理。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1: 6月30号，韩国总统李在明正式任命韩胜书为韩国国务总理。当天早些时候，韩国国会投票通过了韩胜书的任命案。韩胜书1967年出生于京畿道，毕业于韩国淑明女子大学英文系，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韩国总统李在明6月7号提名韩胜书为新一任国务总理。按程序，国务总理提名需韩国国会投票通过。
2: 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在一项关键裁决中驳回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总台记者张颖哲、伊晨报道。
3: 美国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继续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生效。这是最高法院二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该行政令在美国多地引发诉讼，多名联邦地区法官禁止该行政令生效。挑战该行政令的一方认为该行政令违反了美宪法第14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均为美国公民。特朗普政府认为，修正案中受美国司法管辖这一表述意味着公民权无法仅凭出生地点获得，只有效忠美国者所生子女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效忠关系应通过合法定居体现，非法移民临时居留者所生子女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国籍。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气象服务站，
2: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中午好，李可亮。
5: 你好，何芳。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欧洲天气方面，2号、3号，欧洲的降水范围比较大，但是强降雨并不多。2号在西欧的北部、北欧、中欧、巴尔干半岛、亚平宁半岛、东欧的西部等地有广泛的小雨，其中英国北部、挪威南部、奥地利、意大利中北部、立陶宛等地会有分散性的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3号降雨的范围会进一步的东扩，波及乌克兰、俄罗斯西部等地。北欧的挪威西南部山区局部地区还可能会出现雨雪混杂的天气。气温方面，受到降雨的影响，2号、3号北欧以及欧洲中东部气温走低，而降水比较少较弱的伊比利亚半岛则是高温迭出，呈现出气温走势分化。对比来看呢，3号北欧南部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不足20度，中欧的很多地方呢只有25度左右，体感清凉，而西班牙中南部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接近或者达到40度，体感炎热。北美天气方面，2号、3号美国的降水主要会出现在北部和东部，总体以小雨为主。北部的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等地会有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下雨的同时呢，还可能会伴随雷暴大风、冰雹甚至龙卷等强对流天气。
2: 嗯，好的，感谢李可亮。
4: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7: 北京时间12:3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运今天开启，持续至8月31号的暑运期间，家庭游、避暑游、出境游等需求集中释放。民航各单位持续加大运力投放，提升服务品质，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据华北空管局分析预测，暑运期间，北京两机场以亲子客流为主，东北、西南、新疆成为国内热门目的地，东南亚、欧洲成为国际热门目的地。暑运期间，南航集团计划执行航班超19万班，日均航班量超3000班，海航集团日均航班量超2500班，安排更多宽体机直飞航班。中国联合航空计划执行航班近1.6万班，多家航空公司强化运力供给，为暑运提供充足运力保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超4.7亿人次，同比增幅超3%，创上半年客发量历史新高。从客流走势看，二季度旅客发送量较一季度有明显增长，三个月累计发送旅客超2.51亿人次。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消息人士说，以色列军队6月30号在这一地区多个城镇展开大规模突袭行动，搜查房屋并逮捕至少一名巴勒斯坦人。此前一天，以军在约旦河西岸中部比拉市打死一名15岁巴勒斯坦少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6月30号警告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可能造成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冲击。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当天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刚果金本轮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的疫情仍处于活跃状态，疫情仍在刚果金多地传播，当前整体应对工作仍低于快速阻断传播所需水平。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共有3场比赛开打。明天0点，英格兰队迎战刚果金队；4点，比利时队迎战塞内加尔队；8点，美国队迎战波黑队。英格兰是本届世界杯的热门球队，小组赛中英格兰2胜1平积7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出线。然而英格兰队眼下并不轻松，受伤病影响，可能会面临人员选择难题。对于刚果金来说，本场比赛是队史首场世界杯淘汰赛。此刻提示，今天交通运输部视频调度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山东、辽宁、海南、青海省市区交通运输厅委、长江海事局，要求保持高度警惕，紧盯强降雨密集地区和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加强调度，完善工作机制，压实各方责任，督促响应、巡查、管控、主动防御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切实做好连续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落实排查巡查措施，确保力量预制，主动管控到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委内瑞拉强震已导致1943人遇难。委专家表示，地质条件与老旧建筑加剧灾情，救援善后工作取得哪些进展？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近40年来最低水平，分析认为多重因素拖累日元持续走弱，日本经济民生承压。
0: 热浪持续席卷欧洲多国，同时天气预报显示另一场热穹顶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世界杯赛事面临何种考验？
1: 世界杯进行时，挪威队2-1击败科特迪瓦队，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墨西哥队2-0战胜厄瓜多尔队。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渐入佳境，带来哪些精彩时刻？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后续情况。当地时间6月3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943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强震已造成委内瑞拉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另据委内瑞拉当地媒体6月30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当天再次恢复运营。此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在6月28号恢复运营，但6月29号上午受余震影响一度关闭。
3: 24号发生在委内瑞拉的2次强震，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建筑损坏，许多当地民众失去家园。为何地震破坏力如此之强？委内瑞拉工业与结构工程师、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顾问加西亚表示，此次连续强震是由圣塞巴斯蒂安断层和博科诺断层活动引发的。拉瓜伊拉州及加拉加斯部分地区位于断层附近，且由于存在较厚的沉积层，这可能放大了地震波。
4: 如果高层建筑自身的震动频率与地基土壤的震动频率非常接近，而沉积层厚度较大，地震波会被进一步放大，就会使建筑产生很大的位移变形，而这种变形超出了建筑能够承受的范围，最终导致建筑受损甚至倒塌。
1: 加西亚指出，建筑受损程度不仅与地质条件有关，也与建筑物老旧程度有关。此次委内瑞拉震区的部分建筑较为老旧。加西亚认为，对于此次地震中的受损建筑，当务之急是开展详细的结构安全评估。
4: 如果建筑物非常老旧，以前的建筑规范可能不如现在严格。例如，洛斯帕洛斯格兰德斯有一些建筑建于20世纪50年代，这些建筑是更加脆弱的。如果受损的只是墙体，需要做好安全防护，这类损坏通常可以修复。但如果建筑的柱和梁等承重结构受损，就必须评估损坏程度，再决定这栋建筑是应该修复还是拆除。
3: 总台记者廖开迪在加拉加斯采访时发现，由于担心余震，不少居民至今仍未返回家中，而是选择在临时帐篷里过夜。我们来听他发自前方的报道。
5: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北部的一处社区，在我周围呢有很多临时的帐篷，并且有不少的人聚集在这里。当地的居民告诉记者，强震导致他们所居住的房屋受损，也给他们造成了心理创伤。由于担心后续发生余震，他们至今不敢回家。
6: 当时真的非常可怕，以至于每当发生余震，感受到晃动时，我脑海里就会重现当时地震的情景，内心的恐惧就会再次涌上来。
7: 这次地震给人留下了很大的心理创伤，因为实在太强烈了。当时大楼剧烈摇晃，到处一片混乱，每个人都在奔跑，连孩子们也不例外，还有人在楼梯上摔倒。作为母亲，我们只能尽力保护孩子。
1: 当地时间6月30号，世界卫生组织警告称，委内瑞拉医疗卫生系统正承受巨大压力。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在对委内瑞拉21家医疗机构开展的评估当中发现，至少有3家医疗机构遭到严重破坏，另有6家医疗机构受损或只能部分运转，其余的医疗机构虽仍在运行，但都承受着巨大压力。
3: 初步调查发现，医院普遍人满为患，手术积压不断增加，流离失所者当中也存在着疾病爆发的风险。
1: 目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卢西亚尼医院进入了高强度运转状态，各个岗位的医护人员昼夜不停进行施救。有医生表示，
6: 我们这批医生从24号地震到现在没有休息过，地震非常严重，很多人需要医治，我们就一直坚守，从不间断。我们医院的全体住院部医生还有专家医生全都坚守岗位，我们有35个住院医师，40个专家医生，没有任何一个请假，大家都在，不管白天黑夜，我们都有人坚守岗位，全力医治受灾民众。
3: 在地震发生之前，委内瑞拉已经面临着心理健康服务资源紧张的问题，这次地震更是让当地的相关服务不堪重负。对于许多受灾民众来说，走出地震留下的心理阴影或许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1: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30号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罗德里格斯表示，中方的援助将用于支持地震后的重建工作，包括住房建设、购置必需要的物资、设备和材料。委方对中方这一真挚人道主义举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0: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近期日元持续走弱，6月30号，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1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日元为何持续走弱？本轮贬值将对日本经济和民生带来何种影响？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8: 有分析认为，推动本轮日元持续走弱的直接因素是市场对美国货币政策预期的变化。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认为，美日利差悬殊、套息交易持续施压日元。
9: 最近4年多以来，日元的走势都是偏弱的，对美元已贬值接近30%。原因有内外两方面，外部因素主要是美日巨大的利差与套息交易长期存在。目前美联储利率维持在3.5%到3.75%，日本央行刚刚加息到1%，虽然是31年来最高水平，但是呢，250个到350个基点的利差仍然是驱动资金借日元买美元，对日元形成了持续抛压。内部因素方面呢，是日本的结构性问题迟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啊，同时呢，老龄化、低增长、低动能这些因素呢，都在长期削弱它的投资的吸引力，所以应该说日本的基本面也是很难以支撑日元去强势发展的。
8: 日元持续贬值，民生与产业承压。当地时间6月30号，日本民间调查机构帝国数据库公司公布对日本195家主要食品制造商的最新调查显示，受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中东局势动荡等因素影响，日本食品涨价仍在持续，日本民众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10: 必须

0: 价格最便宜的那些现在
1: 有你哪里吗？
2: 食品价格持续攀升，也给零售行
1: 有你哪里吗？
2: 食品价格持续攀升，也给零售行业经营带来不小压力。今年58岁的秋叶弘道在东京经营一家超市已有35年。秋叶表示，受物价上涨以及人力成本增加等因素影响，超市经营压力进一步加剧。
3: 涨价的商品种类很多，而且涨价幅度也相当大，这是我的整体印象。而且现在这种情况也越来越明显，涉及的商品种类也越来越广，包装材料之类的成本等。当然，日本的人力成本现在也在不断上涨，各种成本都在上涨。我们现在就是竭尽全力，想尽各种办法来应对这种局面。
2: 市场人士普遍认为，一方面日元持续走弱，可能进一步推高进口成本，加剧通胀压力，影响居民生活，拖累消费复苏；另一方面，通过快速加息提振日元，可能增加经济下行压力，并加重财政负担。李富一观察，日本政府或再干预汇率，但难改长期趋势。
4: 从目前来看，日本政府干预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但干预的影响目前来看还是比较短暂的。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一个国家的货币是否强势是取决于货币的供需的。日元的需求端呢，结构性是偏弱的，所以很难改变货币的长期的走势。我们看到前期呢，日本也曾大规模的买入日元干预，但只是在短期拉回了汇率，未能扭转利差主导的趋势，后续也是反弹乏力，再创新低的。
2: 事实上，在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日本可能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汇率考验。此次日元走弱，不仅考验日本稳定汇率的能力，也暴露出其经济增长模式、财政约束和政策调节空间面临的深层次挑战。
5: 中国之声，正午6:00。
6: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澳大利亚去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由于禁令实施以后成效不及预期，6月29号，澳大利亚政府向议会提交相关修正案，旨在强化本国16岁以下未成年人社媒禁令的执法力度，赋予网络监管机构更大权限，并加大对违规企业的处罚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当天表示，目前仍有太多未成年人活跃在社媒平台，相关企业并未充分落实禁令要求。如今，政府要对企业划下红线，持续深化监管规定，并推出更多新规。澳大利亚通信部长阿尼卡·维尔斯说，对于未执行社媒禁令的企业，政府决定提高罚款金额，同时政府还将赋予网络监管机构更大权限。
8: My message to big tech is this.
9: 我要对各大科技企业表明态度，我们不会就此止步。但凡企业想方设法规避禁令要求，政府就会更全力保障禁令有效执行。网络安全专员办公室

0: 408名年龄在12岁至17岁之间的青少年，结果显示，在禁令实施后，约86%的16岁以下青少年表示，过去一周内曾访问过至少一个受限制的社交平台；约66%的青少年表示，曾遇到某种形式的年龄验证措施；约15%至19%的青少年承认使用虚假账户访问有关社交平台。对于政府强化未成年人涉媒禁令，澳大利亚民众观点不一。
1: 很高兴看到政府已经采取实际行动。在这一问题上，澳大利亚或许走在前列，但显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就目前来看，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
2: 我觉得管控过于严格。如果不想让孩子使用社交媒体，家长就应该承担起看管责任。
3: 我觉得政策是好的，要说管控力度是否足够，恐怕还不够。在约束平台无序发展上，后续还有不少可以完善的地方，我觉得可以朝着这个方向推进。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5: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6月30号，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当天，斯洛伐克南部的诺维扎姆基县最高气温达到了41.3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斯洛伐克有系统观测以来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
6: 当天，匈牙利北部城镇塞切尼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也打破有系统观测以来匈牙利全国最高气温记录。此外，东欧和南欧多国也遭到热浪袭击。
5: 在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出现创纪录热浪的同时，天气预报显示，另外一场热穹顶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一些正在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将面临着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据美国媒体报道，即将到来的本轮高温天气强度将与近期袭击欧洲的致命热穹顶相匹敌，可能打破美国30多个州的数百项高温记录。在一些地区，日间最高体感温度可能达到43.3摄氏度，即使入夜后高温也不会消散，夜间最低气温将维持在约27摄氏度左右。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预计，美国受本轮高温影响的总人数将超过2.2亿人。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美国的费城、堪萨斯城、纽约、波士顿等世界杯主办城市都将受到本轮高温天气的影响。其中，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至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43.3摄氏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直至3号晚上将有体感温度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的闷热天气。纽约市7月1号至4号面临破近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并且即使晚间也十分炎热。波士顿从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警

0: 告说高温可能导致死亡。美国媒体称，往往会连续数小时暴露在高温下，大量圈往往会连续数小时暴露在高温下，大量球迷一边饮酒一边观赛，高温环境下这种行为存在极大健康风险。
1: 好，接下来将视线转向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
2: 世界杯进行时，
3: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凭借着哈兰德在第86分钟的关键进球，最终以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而法国队则以3-0战胜瑞典队，成功晋级16强。
1: 而在刚刚结束的墨西哥队对阵厄瓜多尔的比赛当中，最终墨西哥队是以2-0取得胜利，晋级16强。今天的三场比赛都有哪些精彩的时刻呢？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4: 好的，在昨天三场比赛里面呢，德国、荷兰这两支欧洲的传统强队在互罚点球之后被淘汰出局了。而今天的比赛，拥有巨星的球队、传统的强队还有东道主球队全都在90分钟比赛里面就获胜过关，进入了16强。挪威2-1险胜科特迪瓦，这场比赛在达拉斯进行。大家最关注的是已经打进了4个进球的挪威前锋哈兰德，但是其实比赛的主角呢是两队的小个子边锋球员。由于挪威队的中场占不到明显的优势，所以哈兰德其实比赛大部分时间里面是拿不到球的，射门机会也寥寥无几。两队的进攻呢都更多的在边路来展开，技术出色的边锋球员们可以说是各展神通。第39分钟，挪威队的安东尼奥努萨在禁区左侧晃开了防守之后兜射破门。科迪瓦队这边呢，以目前在转会市场上热度极高的杨迪奥曼德为首，再加上老将尼古拉佩佩，也是不断的从两翼去冲击对手的防线。下半场在曼联踢球的阿马德迪亚洛换下了佩佩，他在第74分钟先是和队友打出了精彩配合，然后又在禁区里面完成过人，射门帮助科特迪瓦队扳平了比分。就在大家都觉得可能比赛又要进入加时赛的时候，第86分钟，科特迪瓦队的中场防线出现了疏漏，挪威队的中场帕特里克贝泽冲进禁区里的空当接球，吸引三人防守之后，把球横传到中路，门前的哈兰德正在苦苦等待时机，把握住这次机会，轻松地把球打进了空门。这是哈兰德代表挪威队第53场比赛打进的第60个进球，而且最近13场国家队正式比赛他都有进球，这个进球效率是十分惊人的。比赛最后时刻，挪威队的守门员尼兰德，又扑出了对手的一次高质量的任意球攻门。比分定格在了2-1，挪威队首次在世界杯的淘汰赛里面赢球。接下来8分之1决赛，他们将要对阵的是巴西队。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这场比赛在纽约进行，法国队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全场比赛射门25次，瑞典队只有8次。上半场呢，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巴尔克拉等移动攻击手就围着对手的球门狂轰滥炸，瑞典队苦苦支撑到了半场最后阶段，还是球门失手。第45分钟，法国队前场左路的角球机会，但是发球的时候，这个在禁区里只有1-2个人等着去抢点，就在大家都奇怪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法国队快速发出了战术角球，姆巴佩拿球冲到禁区以后过人射门得分，帮助球队打破了僵局。下半场瑞典队是下半场瑞

0: 吉姆巴佩都是六个球领跑，哈兰德五个球紧随其后，而比赛总共是已经有五次助攻了。恩贝莱今天一次助攻，本届比赛总共是四个进球，两次助攻。法国队这样的一条攻击线啊，可以说确实是难以阻挡。接下来八分之一决赛，法国队的对手将会是巴拉圭队。墨西哥队2-0赢下厄瓜多尔队，这场比赛在墨西哥城进行。上半场墨西哥队就先发制人，先是金耀内斯第22分钟反越位后单刀球爆射首开纪录，然后劳尔西门尼斯第31分钟前场断球后再进入禁区接应，射门扩大优势。下半场厄瓜多尔队连续换人反扑，但是一直没有如愿得分。伤停补时阶段的场上还出现了又一次所谓捂嘴红牌的情况。
1: 好的，
2: 一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3: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4: 好听在云听。
5: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
6: 本次节目编辑吴京、李浩、护月琪，主持人何方一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5: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北京时间13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焦莹报道。
1: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2: 欢迎欢迎，向您致敬！
1: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

0: 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您致敬。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十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0: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进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录音特写，寻找地下党员老虎，讲述一场跨越祖孙三代的接力寻找，终于让一位隐蔽战线英雄的真实身份浮出水面。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七一特别报道，你的样子就是党员的样子，今天播出坚守边境疾控一线23年的共产党员李源源。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在那段可歌可泣的岁月中，有一批共产党人扎根隐蔽战线，默默坚守，前赴后继。上世纪30年代，在辽宁大连曾有一名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胶东地下党员，当时他的真实姓名无人知晓，只留下代号老虎。
1: 不久之前，大连市民陈永刚带着祖孙三代的心愿寻访这位英雄，一段尘封了近百年的往事随之慢慢浮现。请听录音特写《寻找地下党员老虎》，采制总台记者刘华栋、陶泽文、刘颖超。
2: 海南边栏目组同志，我一个本家的叫陈超德的大爷跟我说，他10几岁的时候被我爷爷吩咐，同志有叫老虎的同志赶紧撤离，说日本鬼子围追，马上这要抓捕他了，麻烦你们给我查一下老虎的具体情况。
3: 今年5月中旬，大连市民陈永刚向烟台市融媒体中心求助，想寻找一名90多年前在大连开展抗日活动的地下党员，代号老虎。陈永刚的爷爷陈朝任曾冒死为老虎传递情报，后来他遭日寇抓捕，受尽酷刑，出狱不久便含恨离世。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老虎的安危。寻找老虎，从此成为陈家三代人的执念。
4: 经过详细的了解呢，陈永刚给我们提供了两条最有效最关键的线索，一个是这位地下党的代号是老虎，另一个是老虎当时的职务是党支部书记。
3: 仅凭一个代号一个职务，寻找时隔90多年的地下党员谈何容易。烟台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福亮把线索发给寻亲志愿者团队，志愿者刘婉丽依托党史资料展开筛查比对，目标逐渐指向一名胶东革命先辈林月桥。
5: 抗日战争时期在大连呢开展地下工作的，然后资料上面就显示了林月桥，他的代号是老虎，他是莱阳那边突击队队长，打仗挺勇猛的，敌人听了他的这个名字也挺害怕的。
3: 这些线索虽初步吻合，但莱阳地方史料的一处矛盾却让考证一度受阻。
6: 林月桥这个人，
7: 我们这边记载的是他没有去过大连。
4: 确定是没有吗？
7: 我们这党史上记得他没去过大连。
3: 为查清历史真相，烟台党史专家冷永超查阅了大量原始档案和地下工作台账，终于找到了关键证据。
8: 林月桥这个人确实是有在大连工作，工作经历从1934年到1937年待了3年，组织了2次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最后都取得了胜利。
3: 档案明确记录，1934年到1937年，林月桥曾担任中共胶东大连支部书记，不过还是缺少直接证据证明他就是老虎。
4: 从民间记忆到史料查证，所有线索都默契地指向林月桥就是老虎，但是却始终缺少了一份一锤定音的书面证明。
3: 现有权威史料中很少记载林月桥在大连开展地下工作的具体细节，冷永超还专门查阅了林月桥的个人回忆录，遗憾的是其中也没有任何一句说他自己就是老虎。
8: 是不是就是他，这个难以说，因为他没有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一点。
3: 调查似乎陷入停顿，但寻找老虎的持续报道引发的讨论却越来越热烈。就在大家漫无目的地寻找线索时，一条留言悄然浮现，感谢还有人记得他。留言者正是林月桥的孙子林伟记，他带来了家族珍藏的一手史料，也揭开了老虎这一代号的来历。
9: 他有一份这个历史思想自传，
6: 他基本上没说过他的事迹，他只是说他的思想的历程啊是什么的。但是他这地方提到个什么事呢，就是他确实提到过他是江二胡，他后来改成林月桥，又有人喊他林二胡。
3: 林月桥的家族史料解开了不少谜题。他原名江宗泰，1909年生于莱阳，1929年入党。早年因作战勇猛，人送绰号江二虎。江二虎后来怎么又变成了林二虎？林伟记和刘婉丽的讲述，带出了一段烽火年代的悲壮往事。

0: 是老虎。
1: 所有线索至此理清了头绪。1934年初，国民党大肆清剿胶东地下党组织，莱阳党组织遭受重创。为纪念牺牲的通讯员，江宗泰改名林月桥。1934年9月，组织安排他以老虎为代号前往大连开展工作。他带领突围党员成立了胶东大连临时支部，在敌人心脏地带开辟隐蔽的战场。中共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部部长袁小虎介绍，
2: 林月桥他确立了依靠工厂团结苦力的地下工作方针，在甘井子的工业区、西港的向如礁、中山赤二沟分别设立了活动小组。他深入工厂与码头，串联胶东籍工人，一方面秘密发展工人党员，建立工友互助组织，一方面分批发动甘井子工厂的工人争取提高待遇的局部罢工。后来呢，还统筹了西港、向如礁、赤二沟数千工人发起了跨区域的联合大罢工，为大连地下工人运动留下了重要的革命实践。
1: 在大连的3年里，林月桥以老虎为代号，坚持开展地下工作，组织工人进行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重返胶东战场，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舍生忘死，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职莱阳军分区司令员，身上那股虎劲儿一生未变。
3: 他大部分的传奇故事是他作者，但他自己并不说。实际上后来我听说他也是个神枪手，他是个甲等一级残废，这个右手可能筋都打断了。
1: 1962年7月，林月桥与世长辞，安葬于济南英雄山。今年6月29号，林伟记又一次前往英雄山为爷爷扫墓，墓碑上“林月桥”三个字格外醒目。从1934年起，爷爷带着这个名字，一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特意叮嘱家人，永远姓林，世代不改。
3: 我也

0: 中国的革命事业吧。
1: 林月桥的老战友曾告诉林磊记，爷爷改名之后也主动承担起赡养烈士林月桥父母的责任。老战友说，这是他当年许下的诺言，他也用一辈子做到了。
0: 他的战友说过，说当时他表态就是要给他们养老送终，说后来也是这么做的。他因为觉得两个人是融合在一起的嘛，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1: 通讯员林月桥舍身掩护战友，壮烈牺牲。地下党江宗泰承袭烈士英名，鞠躬尽瘁。他们怀揣相同的革命理想，担负一样的使命担当。90多年过去，隐匿于历史深处的老虎，终于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一声虎啸，穿越了近一个世纪。山河记得，我们也记得。

0: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今天的人物专栏《你的样子》播出七一特别报道，你的样子就是党员的样子。这期节目我们来认识一位共产党员，他是扎根滇南边境疾控一线23年的西双版纳州疾控中心副主任李元元。他利用下乡工作间隙，主动走进校园开展公益健康科普，把党员为人民服务的阵地延伸至村寨校园边境一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红艳的报道。
2: 放假呢，我们每一个同学呢都可能出去旅游啊，或者去下山去游玩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安全啊。我们坐车。
3: 盛夏来临，西双版纳山区村寨儿童野外活动增多，暑期安全防护成为基层疾控工作的重点。连续多日，趁着下乡督导间隙，李媛媛走进勐海边境校园开展公益宣讲，为学生讲解暑期安全知识。用通俗易懂的讲解筑牢边境少年健康防护屏障。
2: 关于就是野生菌，我们预防野生菌中毒的一个宣传的小册子，每年到这个季节呢，我们都会随着父母呢去山上捡菌子，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我们呢都是很清楚的，但是呢也会发生误食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个小册子呢，里面呢就讲了里面的哪些菌子呢，我们见到呢是不能吃的。
3: 西双版纳毗邻老挝、缅甸，跨境往来频繁，加上本地高温多雨的雨林环境，让边境防疫与墙边固防工作变得十分繁重。李媛媛坚守除霉传染病防控一线，2025年，她牵头组建党员攻坚队伍，确立清积水、防叮咬、早发现的防控思路。选取600户村民试点新型驱蚊用品。然而，防控措施在推广过程中并不顺利，容器积水容易滋生蚊虫。西双版纳州疾控中心寄生虫病防治科副科长高阳：
4: 下过雨以后就有水了，蚊子就去产卵，就去孵化。清理积水什么你是清不完的，它肯定蚊子的密度要涨起来。
3: 清理积水、规范出水方式，需要改变村民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起初，不少村民觉得生活受到约束，在一次次深入村寨开展防控工作的过程中，他也逐渐用专业能力和耐心赢得了群众的理解。
4: 他就是专业性很强，把这些科研应用到我们的实际的防控工作当中。我最佩服他的就是，虽然是领导，但他从来没有领导的架子。
3: 23年扎根边境疾控一线的同时，他从未停下科研探索的脚步。李媛媛也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科研与实践结合中，完成多项课题与科研项目。李媛媛，
2: 工作的科研呢，它其实是不干扰的，它是一个互补的，
3: 相辅相成，
2: 相辅相成的。而且科研它也是一个数据，现场是一个数据来源，然后科研呢就把现场提炼出来，未来你又怎么来做，得更好的为未来指引一个方向。
3: 基层疾控工作任务繁重，李媛媛主动扺起传帮带责任，带领200多名基层疾控学员深入村寨边境卡点，手把手教学流行病学调研、样本采集、风险研判、应急处置等实操技能。西双版纳州疾控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控与应急管理科副科长李海燕：
5: 处置什么疫情，只要有他在，我们就不会有什么顾虑。我也很感激他，因为我是外地人嘛，然后来到这里也没有任何的亲人朋友，他就是虽然是领导，但是我感觉像是我一位大姐姐一样在关心我。
3: 除校园公益宣讲外，李媛媛持续拓展党员志愿服务覆盖面，主动走进茶企、旅游景区，面向采茶工人、导游、景区服务从业者定制专属健康课程，课程紧紧围绕从业人员日常生产生活需求，细致讲解茶叶加工粉尘防护、户外蚊虫防范、中暑急救、传染病早期识别等实用内容。李媛媛
2: 是为老百姓防病的，为社会减轻负担的一个事业，也是体现人生价值的一个事业嘛。
3: 23载边境疾控征程，李媛媛始终以党员标准校准前行方向，扎根雨林，深耕基层，把党组织的关怀送到村寨、校园、边境每一处角落。
1: 今天全国各地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首先去江西南昌看一看。1927年8月1号，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诞生。
6: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展厅今天举办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来自各地的党员群众在这里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现场情况，下面我们来连线南昌台记者金良。金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现场都有哪些精彩活动。
7: 好的，今天的活动现场氛围庄重而富有感染力，多所院校的青年学生、少年志愿者与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联手带来了一系列红色文艺展演。首先是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的青年党员带来了红色快闪表演，先后演唱了《领航》《唱支山歌给党金》等红色经典曲目，用深情的歌声抒发爱党情怀。紧接着八一馆的少年团志愿者齐声诵读了《七律·长征》，以铿锵有力的声音回望长征岁月。而南昌豫章师范学院的学生则演绎了《长征组歌》选段，在旋律声中再现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与此同时，八一馆讲解员与南昌大学志愿者分别扮演了李大钊、杨庆兰、杨田明、江杰等共产党员先辈，通过情景式演出的形式生动还原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与崇高信仰，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担当。那么除了以上的文艺展演之外呢，本次活动还设置了庄重的仪式环节与特色的学习内容。在纪念馆序厅，到场的党员代表整齐列队，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在铿锵的宣誓声中回望入党初心，坚定理想信念。八一馆的资深讲解员还为现场的观众带来了红色微党课，结合南昌起义的历史与珍贵的馆藏史料，深入浅出地讲述了党的奋斗历程，解读八一精神的时代价值。此外，今年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纪念馆还同步推出了军民同筑强军伟业主题展，系统展现了人民军队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壮阔历程，通过丰富的史料与展品全面呈现军民同心共筑强军伟业的光辉成就，为观众带来了一堂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课。主持人。
6: 好的，金良，我们再将目光转向上海。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13名代表通过了党的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
6: 今天纪念馆现场呢也举办了非常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那么具体情况，我们马上要连线的是正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采访的总台记者杨静。杨静，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现场都有哪些精彩活动。
8: 好的，主持人。那中共一大纪念馆呢，今天是筹备了一系列内容丰富、意义深远的主题活动。那除了升旗，还有新发展党员代表集体入党宣誓以外呢，来自上海黄浦区卢湾一中心的小学生洪领军讲解员呢，也带来了鲜活生动的这个红色宣讲，用纯粹真挚的孩童话语娓娓道来百年建党历程与动人的红色故事。那与此同时呢，就也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一大纪念馆呢还举办了初心少年青少年教育项目发展暨成果展示活动，来发布全新青少年教育品牌项目、革命文物保护地方标准以及创新载体多样实践，来盘活红色文化资源，让红色血脉代代更续，生生不息。那么在今天早晨10点呢，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全体的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也集体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聆听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那全体收看人员是专心的聆听，深受鼓舞。那么在今天晚上呢，在上海的上海爱乐乐团的原创的交响作品《光荣之城》也将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前厅迎来首演。乐曲以伟大的建党精神为精神内核，融合古典交响的范式和上海本土红色城市印象，来以 雄浑悠扬的这个交响乐章来诉说上海厚重鲜明的红色耕麦与蓬勃向上的时代朝气，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上深情厚重的这个文艺大礼。主持人。
6: 好的，杨静。
1: 接下来目光转向河北，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的革命圣地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著名的7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
6: 详细情况，下面我们要连线的是石家庄台的记者陈思，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在西柏坡纪念馆举行的庆祝活动。陈思，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8: 好的，那我现在呢，就在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的西柏坡纪念馆前的广场上，这里四周松柏苍翠，一面面鲜红的党旗在微风中飘扬，各界党员干部都齐聚这里，大家胸前的党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今天上午9点，大家在五大书记铜像前敬献花篮，重温入党誓词，铿锵的誓言回荡在这片红色的热土上。随后呢，大家走进了红色故居，参观7届二中全会旧址，重温两个务必，畅想团结就是力量，共同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从中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主持人。
6: 好的，陈思。
9: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9: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3: 北京时间13点30分。
1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水利公众号消息，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7到8月

水利部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当前及近期雨情、水情、汛情、旱情发展态势，针对性部署落实重点防御措施。 根据24小时降雨预报， 向辽宁、上海、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

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三月举行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部法律今天起正式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共65条，包括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系统规定了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任务、保障措施和法律责任。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调图前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调图前增加111列。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2026年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超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27.8%，出入境车辆达221万辆次，同比增长40.6%。其中，澳门单排车达146万辆次，占车辆总数的66.2%。口岸客流与车流同步攀升，秦澳双向往来活力持续释放。受美伊谈判不确定性增加、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影响，国际黄金价格六月下跌幅度超过11%。今年第二季度黄金价格下跌约14%，创下2013年以来最大季度跌幅。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成功晋级16强。值得一提的是，姆巴佩打进2球，以10球成为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总进球数最多的球员，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18个，排名历史第二。奥利赛送出2次助攻，以5次助攻领跑本届世界杯助攻榜。1/8决赛，法国队将对阵巴拉圭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我国云贵高原至长江中下游有强降雨，云南、贵州、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江西中北部、苏皖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及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世界杯进行时，2026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带您回顾今天结束的三场比赛的高光时刻。
1: 电动汽车电池新国标施行，安全门槛再升级带来哪些变化？行业企业准备好了吗？
0: 毕业季到了，高校毕业生的档案该转到哪里？档案转递和存放能不能线上办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为您一一解答。
1: 国内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机器人为什么要上学？在学校里都学些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带您一探究竟。

0: 世界杯进行时。
1: 今天进行的3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16分之1决赛都已经结束了， 挪威队击败科特迪瓦队挺进世界杯的16强， 法国队3球淘汰瑞典队顺利晋级。 墨西哥队坐镇主场迎战厄瓜多尔队的比赛中， 最终墨西哥队是以2比0战胜了厄瓜多尔， 取得胜利。 那今天的3场比赛都有哪些精彩的时刻呢？ 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 王宇给大家来回顾一下今天比赛的亮点。
2: 好的，其实在昨天的3场比赛里面呢，德国、荷兰这两支欧洲的传统强队都是互罚点球被淘汰出局，而今天的比赛这个结果就看起来 正常了很多啊，有巨星的球队、传统的强队还有东道主球队全都是90分钟就获胜过关进入了16强。 挪威2比1险胜科特迪瓦， 这场球呢大家最关注的是在之前已经打进了4个进球的挪威前锋哈兰德，但是其实这场比赛的主角呢是两队的小个子边锋球员。 由于挪威队的中场占不到什么优势啊，所以哈兰德其实大部分时间里是拿不到球的，射门机会也寥寥无几。两队的进攻呢更多的都是在边路展开，技术出色的小个子边锋可以说是各展神通。 第3十9分钟，挪威队的安东尼奥努萨率先破门打破了僵局，然后科特迪瓦队这边呢，以这个目前在转会市场热度最高的这个扬迪奥曼德为首，再加上尼古拉佩佩还有下半场换下佩佩的阿马德迪亚洛啊，也都是发挥很好。阿马德迪亚洛呢在第74分钟，为科特迪瓦队扳平了比分，迪亚洛和上半场努萨的这两个进球其实都是非常漂亮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就在大家都觉得可能这个比赛又要进入加时赛的时候，第86分钟科特迪瓦队的在中场的防线出现了疏漏，没有盯住挪威队前插的中场帕特里克贝格道进区里后，空当地带接球，吸引了3个人防守，把球横传中路。门前的哈兰德 正在苦苦等待时机等了一场，终于是轻松的把这个球打进了空门。 这也是哈兰德代表挪威队第53场比赛打进的第60个进球， 而且在最近13场国家队正式比赛都有进球， 效率是十分惊人的。 比赛最后时刻呢，挪威队的守门员尼兰德又扑出了对方的一次高质量的定位球打门， 比分定格在2比1， 挪威队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里赢球。 接下来8分之1决赛他们将会对阵巴西队。 法国队3比0战胜瑞典队， 这场比赛呢法国队优势非常大， 全场比赛射门25次， 瑞典队只有8次。 上半场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巴尔克拉等一众攻击手就围着对方的球门狂轰滥炸，瑞典队是苦苦支撑到半场最后阶段还是球门告破，法国队利用一次快速发出的战术角球机会，姆巴佩进入禁区后过人射门得分。下半场呢瑞典队试图反扑，但是呢这反而给了法国队更多的进攻空间，更多的得分机会。 第53分钟巴尔克拉进球，第74分钟姆巴佩再次得分，比分最后是3比0。 那么今天姆巴佩和哈兰德各自都有进球，这也让世界杯的最佳射手争夺是更加激烈了。目前梅西、姆巴佩都是6个进球领跑，哈兰德是5个进球紧随其后。而法国队的攻击线上，今天奥利塞是2次助攻，本届比赛已经是5次助攻。登贝莱今天1次助攻，本届比赛总共是4个进球2个助攻。法国队这样的一条攻击线，确实可以说是难以阻挡的。接下来8分之1决赛，法国队的对手将会是巴拉圭队。 墨西哥队2比0赢下厄瓜多尔队，上半场墨西哥队就先发制人，金尼奥内斯第22分钟得分，劳尔西门尼斯第31分钟扩大领先优势。下半场厄瓜多尔队连续换人开始反扑，但是一直没有能够得分。到了伤停补时阶段，场上还出现了又一次所谓的捂嘴红牌的情况。厄瓜多尔队的后卫因卡皮耶和墨西哥队的前锋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出现了争执，因卡皮耶呢捂着嘴和西门尼斯说话，西门尼斯完全 不再和对手纠缠，直接向主裁判投诉，主裁判看完回放以后呢，红牌直接罚下了因卡皮耶。这也是禁止冲突场景下捂嘴交流的新规，在本届比赛里第二次投入使用，罚下球员。最终呢，墨西哥队2比0获胜，他们结束了自己在世界杯淘汰赛当中的8连败，时隔40年再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里面获胜。而且从小组赛到现在呢，墨西哥本届比赛4场全胜不丢一球， 这个表现呢肯定是现在所有球队里面的独一份了。接下来8分之1决赛呢，墨西哥队将会对阵英格兰队和刚果金队之间的胜者。主持人。
1: 好的。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从今天开始，两项电动汽车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及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实施。前者主要关注的是整车安全，而后者重点关注的是动力电池安全，给电车加上了一重安全保障。
1: 跟先前的标准比，新国标有哪些新变化？车企又做了哪些准备来适配新标准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2: 电动汽车不同于传统燃油车，车内有高压电系统，当车辆遭遇极端碰撞或者突发事故时，能否以最快的速度切断高压系统，直接关系着驾乘人员的人身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并要求可以通过一个动作，点触或者长按响应此功能，实现整车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将危险阻断在源头。原上海某新能源汽车公司副总裁李辉认为，这是新国标的核心亮点之一。
3: 要求了有一些强制能够断电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这个其实是一个把这种断电和危险的处置权交给用户的一个表现。真房人们可以一键断电，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这里。
2: 如果说物理断电是防线的外延，那么作为电动汽车心脏的动力电池，其自身的安全性能就是不容退让的底线。热扩散测试是通过模拟电池单体内部短路故障场景，系统检验电池包在单体热失控以后的安全防护性能。测试过程当中，通过外部加热、针刺、内部加热等方法触发动力电池包中的一个单体热失控以后，观察电池包是否发生起火爆炸，并且记录热事件报警时间。在过去的标准当中，针对电池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是在着火爆炸前五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为人员留出逃生时间。而这一次新国标将安全要求进一步提升，热扩散测试过程中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电池单体发生热失控以后仍需要报警，而且烟气不对乘员造成伤害。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郝维健对中国之声表示，
4: 新前方的这项要求呢是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因为目前同类的国际法规还都是维持着中国2020版动力电池安全强标的要求，我们相当于呢是在上一版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到了测试过程中不起火不爆炸且仍需报警。
2: 郝维健还介绍，动力电池新国标包含7项单体测试、17项电池包或系统测试，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例如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此外，新国标还新增了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底部碰撞测试。
4: 新能源汽车的底部防护通常包括两个常见的风险场景，一种是地面存在障碍物车辆正向撞击后的刮底工况，另一种是障碍物从下方直接撞击到电池上的托底工况。在新版的电动汽车安全强标和动力电池安全强标里面呢，已经分别增加了一个对应的测试，目前同类的国际标准法规中呢都还没有涉及，都是由我国经过行业充分研讨后呢自主研制的，对新能源汽车常见的托底、刮底等安全风险呢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2: 深圳市电池行业协会监事长何伟宁也对记者表示，新国标可以被称为目前最严格的动力电池安全标准。
5: 过去呢，自燃、托底起火、长期快充呢发生这个爆燃呢，是购车最大的忧虑。强制标准落地后呢，从电芯啊、隔膜啊、热管理系统啊，整车端建立三级主动防护，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呢事故概率。
2: 何伟宁还表示，新国标等于明确了技术升级路线，倒逼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技术创新，加速新材料前沿技术产业化。
5: 在我们电池端呢，首先是要推动高安全的材料，另外呢还有固态电池、锂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呢也迎来了一个技术落地的窗口。整车端呢主要是要优化整车的热管理、高压断电保护、 BMS 智能监控系统、电耗新规呢加严，就是百公里的这个能耗值，倒逼呢三电系统呢轻量化、能量回收技术迭代，同等电池容量下呢续航里程呢提升，这个缓解这个里程的焦虑。
2: 在何伟宁看来，新国标还将加速行业良性洗牌，推动产业高质量集约化发展，打通国内国际标准互通，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化出海。整体来看，新国标短期是行业合规大考，长期是产业升级的加速器。
5: 新国标呢，大幅度的提高了准入门槛，技术储备呢不足的呀，还有依靠低成本低安全方案生存的小型啊中型的这些电池厂车厂呢将逐步被淘汰，落后产能呢也会加速淘汰，头部整车企业啊还有动力电池企业凭借成熟的技术规模化成本的优势进一步走强，在市场中的份额也会占大，行业从过去的拼产量拼低价转向拼安全拼技术拼品质的这个方向，摆脱呢低端同质化的竞争。
2: 总台记者走访安徽、江西等地新能源汽车市场，多家自主品牌新势力汽车门店销售负责人均表示，品牌已经提前完成了车型的技术升级，在售全新车型全部满足两项新国标要求，本地车市不会出现大规模低价清库存的波动，整体过渡节奏平稳有序。安徽马鞍山某品牌 4S 店店长张建雄介绍，
6: 现在是要求就即使发生了这种什么热失控，然后但是不能着火，不能爆炸，然后呢冒烟也得维持在规定范围内。新能源大厂基本上走这个在去年或者今年年初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迭代了。
2: 江西南昌某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销售总监陈友俊也表示，
7: 提前就部署了，包括我们展厅在售的一些车型我们都是完全符合新国标的。
2: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新国标主要面向新生产新申请准入的电动汽车产品，并不要求已经合法购买正常使用的车辆马上更换。对于消费者而言，只要车辆状态良好，符合年检各项要求，便可以继续行驶。
8: 中国之声

0: 四肢配上聪明的大脑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周一帆、何丽丽的报道。
1: 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机器狗整齐列队。他们有的刚下生产线，外壳还带着装配的痕迹；有的已装在基础运动模块，能跑能跳，姿态各异，出身不同。但此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杭州机器人学校的首批新生。
2: 大家好，我是吴季。一个月前我还是个只会走路的铁疙瘩，现在我学会了说话、认路、跟人聊天，我感觉自己更有思想了。
1: 机器人为什么要上学？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5世界机器人报告，中国2024年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29.5万台，占全球54%，但数量增长并未同步带来有效应用的增长。大量机器人能完成跑跳、舞蹈，甚至后空翻，却因缺乏复杂场景下的决策能力、适配岗位的专业技能以及可验证的安全规范，暂时难以真正进入生活。这正是当前机器人落地前的能力短板。一家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靳兴来坦言，目前企业在硬件能力上已经相对完善，但在软件实力上还有所欠缺。
3: 从一个产品的角度呢，它是有很多能力构成的啊，像我们的一个场景是地铁的列检这个场景，那这里面它因为涉及到有近10000多个检测点的这样的需求，所以对 AI 的这种算法的要求是非常的复杂啊，要求非常高。如果说从零到一去搭建一个团队的话，成本会比较高，当然还有时间的这个成本。
1: 企业的需求催生了杭州机器人学校的创新模式。据了解，杭州机器人学校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共同推进建设，面向机器人本体开展职业技能培养与认证。学校开办的初衷是让机器人头脑灵光。今年五月，团队对外披露自主研发的无际大脑，在传统视觉、语言、动作架构上加入逻辑推理层。以前机器人做事主要依靠记忆应对场景，现在它能自己推演、判断、做决策，从背答案变成了会解题。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表示，学校为机器人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
4: 从教育教学的理念的这个角度，我们也是借鉴了人类的教育机构的一些理念，其实还包括机器人如何遵守我们的伦理道德，遵守我们的法律法规，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整套的这个课程体系。我们有认知课、实务课、交流对话课，还有一些这个包括情感陪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甚至包括运动课、这个行走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呢，我们会形成一个体系，但是会根据每一个机器人进来时候的状况不一样，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给每一个机器人设定一个培养计划。
1: 杭州机器人学校场景组工程师赵涵介绍，借鉴人类职业教育体系，机器人学校创设德、智、体、美、劳五维培育模式，从伦理安全、感知能力、运动性能、美学张力，再到场景实操，全方位锻炼机器人综合素养。赵涵表示，入学后每台机器人先体检再分科。
5: 他入学之后呢，我们会根据他之前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评测以及他的一个毕业要求，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分科培养，包括像我们这边的体校、艺校、技校、卫校等等的一个方面，然后去给他针对性的做一些大脑和智能体的一些赋能。
1: 正在体校上课的乒乓球机器人，通过大小脑协作训练，能准确识别来球方向，完成正反手击球。陪伴机器人体验区里，一位测试员坐在沙发上轻声叹气，身旁的机器人识别后主动安慰，讲了个笑话逗他开心。通过入学体检、分科培养、毕业认证、持证上岗4步流程，机器人实现能力的标准化提升。学业完成后，校方与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进行智能评级，通过者可获得专项技能等级证书，最终实现一机一码持证上岗，机器人从裸机、样机真正成为各行各业的智能技工。学校还将持续追踪机器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并据此反向修订培养方案。一家机器人研发企业行政经理张乐表示，技能学习加场景适配的系统化培育，大大加快了机器人落地应用的速度。
6: 我们想要把这机器

0: 技能落地到真实的场景里面去，单一的一个某个板块做好是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机器人赛道现在这两年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大家都在拼时间。我们依托于这种机器人学校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场景上的数据，这大大的缩减了我们机器人在实际场景里面去做训练的这个时间，加快它的这个落地的能力。
1: 区别于二次开发或场景训练场，机器人学校更注重大脑赋能和智能体集成。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介绍，从这里毕业的机器人获得的不仅是一张证书，也是一套可持续迭代的能力训练体系，在真实场景中还能继续迭代。
2: 未来我计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把我们整个体系进行完善，然后呢不断地提高我们机器人培养成才的比例，然后这个让更多的机器人走向应用，更好地服务我们的人类。
3: 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韩国总统正式任命韩胜书为国务总理，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4: 6月30号，韩国总统李在明正式任命韩胜书为韩国国务总理。当天早些时候，韩国国会投票通过了韩胜书的任命案。韩胜书1967年出生于京畿道，毕业于韩国淑明女子大学英文系，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韩国总统李在明6月7号提名韩胜书为新一任国务总理。按程序，国务总理提名需韩国国会投票通过。
5: 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在一项关键裁决中驳回了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总台记者张颖哲依晨报道。
6: 美国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继续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生效。这是最高法院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该行政令在美国多地引发诉讼，多名联邦地区法官禁止该行政令生效。挑战该行政令的一方认为该行政令违反了美宪法第14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均为美国公民。特朗普政府认为，修正案中受美国司法管辖这一表述意味着公民权无法仅凭出生地点获得，只有效忠美国者所生子女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效忠关系应通过合法定居体现，非法移民临时居留者所生子女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国籍。
3: 英国宣布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综合报道。
7: 6月3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布国防投资计划，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4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斯塔默表示，英国正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由2024年的 2.3% 提高至 2.7%， 并计划进一步提升至 3%。相关国防投资计划原定于2025年秋季发布，由于英国国防部与财政部围绕资金规模、拨款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产生争议，该计划被一再推迟发布。
8: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9: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7: 北京时间14点整。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焦莹报道。
1: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您致敬。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0: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进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

0: 纲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收看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小。
0: 今天是7月1号，20年前的今天，长长的一声汽笛打破了雪域高原的宁静。那是清一寺首发列车从格尔木出发，它跨越昆仑，穿越可可西里，翻越唐古拉山，驶进拉萨。西藏由此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至今已有20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以来，区域路网布局日益完善，高原铁路科技创新和装备升级有序推进，客货运输安全稳定，量质齐升，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有效发挥了经济辐射带动作用。为推动雪域高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提升沿线人民群众福祉，注入了强劲动能。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而且经常会响起。之后呢，我一直在格莱顿工作。
1: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东起青海省省会西宁市，西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2006年7月1号全线开通运营，西藏从此结束了不通铁路的历史。实际上，从1956年开始，我国就启动了对青藏铁路的勘察设计。被誉为天路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含氧量大约是平原地区的60%。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大风、暴雪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运营环境复杂多变。1984年，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建成通车，但格尔木到拉萨因为无法攻克冻土问题，无法再继续往前修建。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2: 什么是冻土呢？冻土就是把冰和土混在一起，当气温很低，处于冻结状态时，比石头还坚硬，但是当气温上升后，冰会融化成水，变成了稀泥，路基便没有一点承载力，在一冻一融、反复冻融情况下，就会对地基上的结构物造成破坏，铁路的路基也会出现隆起。
1: 冻土成了青藏铁路真正开往拉萨的最大拦路虎，这一拦就是十几年。2000年，刘征平走上了青藏铁路勘察建设一线，主攻高原冻土问题。在综合了前人的智慧，再结合一线建设，刘征平和同事们总结出了两种应对冻土的有效办法。
2: 一方面，在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分布有岛状冻土、深季节冻土等，选择允许冻土融化的原则修铁路路基，这和内地工程的设计原则一样。另一方面，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这就是说想办法让多年冻土保持冻结状态，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选择在路基下铺设保温板、铺片石层、碎石护坡、安装热泵等措施，一来隔绝了火车经过或其他人类活动带来的热量，减少冻土融化；二来利用青藏高原寒冷的气候条件，将冷量源源不断地输入地下，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1: 天路蜿蜒，超越极限。在青藏高原，铁路建设的任何一个成果都来之不易，从构想到建设，从建成到运营，无论哪一个时期，青藏铁路的建设运营者都以国家需要为最高需要，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体现出浓烈的家国情怀和共产党人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姜伟卫现任中铁18局五公司经营部副部长。2005年刚出校园的他，就到了海拔5072米的唐古拉山口。初上高原，缺氧是面临的大问题。
3: 从格尔木到香布的路又冷又漫长，半路下车休息的时候，就能感受到缺氧带来的眩晕、胸闷，还有头重脚轻，一下子就体会到踩在棉花上的感觉。
1: 熬过缺氧带来的彻夜头痛，还要扛住风沙严寒的无情侵袭。姜伟卫说，高原的风根本不是吹过来的，是裹着沙粒直往骨头缝里钻。
3: 踩着积雪跟测量班上工地放线，穿着羽绒服外加黄棉袄、黄棉裤，照样不暖和，脚丫子冻得生疼，总怀疑自己的脚趾头是不是冻掉了。
1: 车能跑了，还要解决威胁旅客生命安全的高原缺氧问题。中车四方股份公司科技人员为青藏铁路研制的适应高原环境、世界首创的高原客车，采用了弥散式和分布式相结合的供氧方式，有效解决了高原列车供氧难题。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列车技术专家周新喜介绍道，
4: 青藏高原铁路客车室内供氧分为弥散式和分布式两种供氧系统。弥散式供氧就是将由制氧机产出的负氧空气送入空调主风道，与空调系统中的新风、回风混合后送入车厢。 使得车厢内的氧浓度

0: 量达到23.5%-25%。分布式供氧就是通过专用供氧管路和配套的鼻吸管供旅客直接吸氧的供氧系统，测出的氧浓度呢可以达到40%-45%，与平原地区的氧气含量相当，这样就有效地保障了旅客乘车的舒适性。
1: 2014年8月15号，青藏铁路延伸线拉萨至日喀则铁路开通，国产大功率火车头正式上岗，青藏高原铁路从此用上了国产牵引动力。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李云龙说，
2: 这个核心三型高原机车啊，它的动力啊十分强劲，装用了16-265大功率电喷柴油机，同时啊它的启动牵引力也非常大，能够轻松地应对青藏铁路20%的这个长大坡道。另外啊它有着非常高的可靠性，采用的是交流传动系统，相比咱们的传统的直流传动系统啊，结构更简单，故障率更低，大修周期呢更长，大幅降低了维护的这个工作量，这样对青藏线的运营啊至关重要。
1: 20年来，铁路部门加强高原铁路运维管理科技创新，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逐步构建起适配高海拔无人化的智能运维管理体系，确保了青藏铁路安全稳定运营。我国高原铁路运维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青藏铁路先后完成了多轮设备升级与扩能改造，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萨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说，
3: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司机室里几乎没有噪音，空调也是恒温的，既有弥散式供氧，也可以带着氧气管吸氧。
4: 数据显示，青藏铁路通车20年来，这条雪域天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各族群众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是青海冬虫夏草交易的核心集散地。时间倒回20年前，青藏铁路开通初期，这里只是一个三段顶棚的零散交易区。商户马先生说，
5: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然后来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挺方便的，就是挺好的。
1: 每年经营冬虫夏草200吨左右，这里已经成为全国虫草交易定价流通的核心枢纽，也是集商务、酒店、物流、贸易等为一体的专业综合贸易平台。九英虫草市场副总经理刘雪琴说，
6: 现在这个市场是全国最大的一个冬虫夏草的一个集散中心，它不光是冬虫夏草，包括你像铁路带来的格尔木诺木红的红枸杞，包括格尔木的黑枸杞，包括中草药呀、伽马呀，这些都已经到这个市场。它其实是一个以冬虫夏草为特色的一个青海的当地的土特产的一个交易市场。
1: 世界虫草看青海，青海虫草看九英，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过去汽车沿公路进藏，一路顺畅也要3-4天。在没有公路的20世纪50年代，青藏驼队从青海省运粮到拉萨市需要3-4个月，一个驼队走下来，许多骆驼倒闭在路上。如今从西宁到拉萨的旅游专列只要20多个小时，游客可以一路饱览高原戈壁、雪山、盐湖等壮美风光。铁路线变旅游线，也有效释放了铁路旅游消费潜力，激发了区域旅游市场活力。曾经的格尔木身居高原，区位偏远，昆仑文化、盐湖风光等文旅资源藏在高原无人知。如今依托铁路带来的稳定客流、人流优势，格尔木文旅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格尔木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工作人员周淑琴说，
6: 从2020年到2025年，我们这一块接待游客量达到了2900万人次，然后我们的旅游收入呢，这五年就达到了164亿元，实现了稳步的增长。这个和咱们青藏铁路的开通是密不可分的。
1: 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表示，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高原物资双向流通体系愈发通畅高效。
7: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14-57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步提升，西藏步入发展速度最快、城乡面貌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受益最广的黄金发展期。
8: 青藏铁路从西宁启程，途经格尔木直至拉萨。20年来，这条被称为天路的高原铁路给青海带来怎样的变化？对当地经济发展、百姓生活又产生了哪些深远影响？马上连线正在西宁的总台记者曹博。曹博，先请你来介绍一下青藏铁路通车20年给青海带来的最直观、最显著的变化是什么？
9: 好的，主持人。那最直观的感受呢，就是青海呢不再远了。我给大家报一组数字。那2006年的时候呢，青藏铁路刚通车的时候呢，西宁站一年的这个旅客发送量呢只有几十万人次。那到了2025年呢，这个数字呢已经达到了1000多万人次。那现在从西宁出发呢，可以直达全国27个省会城市，那当通达率是超过了90%。那数字背后呢是经济的这个跨越式发展。以西宁市为例呢，2005年呢全市的 GDP 呢是240亿元，那到了2025年呢达到了1900多亿元，20年间呢实现了8倍的这种跨越。那货运方面呢，2006年呢这个进出藏的铁路的货运量呢只有36万吨，那去年呢攀升到了831万吨，运输成本呢比公路时代呢是降低了60%以上。那青海的盐湖工业、清洁能源这些支柱产业呢，可以说是物流成本降下来了，那市场这个竞争率呢自然也就上去了。主持人，
8: 那站在通车2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青藏铁路未来还会给青海带来哪些新的发展机遇吗？
9: 好的，主持人。那可以说呢，20年呢只是一个新的起点呢。一方面呢，铁路加文旅的这个融合呢还在加速。那随着旅游专列的不断的这个升级呢，青海的这个盐湖、草原、雪山的这些世界级的文旅资源呢，还会进一步释放吸引力。那另一方面呢，产业升级的空间呢也是很大的。那随着这个物流成本的持续下降呢，青海的这个盐湖资源呀、清洁能源、特色农牧产品呢，在全国市场上的竞争力呢都会更有竞争力。那更重要的是呢，青藏铁路呢已经从一条这个运输线呢变成了一条发展轴，沿线的这个西宁、格尔木等城市呢正在从这个过渡站变成了目的地。那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呢在这里汇聚，那带动的是整个区域的高质量发展。所以说这条天路未来还会继续书写更多的发展传奇。主持人。
8: 好的，曹博。
4: 从天路通车打破闭塞到复兴号驶入高原，拉萨火车站又见证了怎样的历史时刻与变迁呢？我们马上连线正在拉萨站的总台记者白宇坤。你好，白宇坤。那今天的拉萨站给你带来了哪些最直观的感受？赶快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0: 好的，主持人，我此时呢就在拉萨火车站的现场。我们看到如今的拉萨火车站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天路的终点了，而是整个青藏高原铁路网的心脏。那么作为西藏外字形铁路主骨架的一个核心节点，这里呢可以向西连的是拉日铁路，向东连的是拉林铁路，向北连通的是青藏铁路的格拉段。那么从拉萨出发，现在可以直达那曲、日喀则、山南、林芝等一些区内的城市，以及西宁、北京、上海、广州等一些区外的城市，大幅的缩短了雪域高原的施工距离。那么走过了20年间，拉萨火车站有变的也有不变的。那么拉萨火车站之前的位置呢是属于柳梧乡，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柳梧新区高楼林立，非常的繁华。那么拉萨火车站的进站方式也从之前的人工检票升级为了刷身份证、人脸识别和电子客票。而未曾改变的，我想是设在火车站候车大厅的五彩哈达服务站提供的多语种的帮扶，以及旅客健康服务中心配置的医疗床、氧气瓶和急救药品，持续守护旅客健康。那么如今呢，以拉萨为中心，3小时经济生活圈已然成型。那么从拉萨出发，坐动车到山南，目前最快1小时02分；到林芝3小时49分。那么拉萨、山南、林芝也 让这个拉宁铁路啊把三地串成了一个一日往返的工作生活圈。那么目前的拉萨火车站站前广场提升改造已完成，进站流线拉直实现下车即进站。那么未来呢，拉萨站还将结合高原特点完善智能化客运服务，向更强运力更高效率迈进。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4: 嗯，好的，白宇坤。
8: 青藏铁路既是雪域高原的生命线，更是一条生态线。线路近四分之一穿行高寒缺氧的可可西里，这里是藏羚羊、藏野驴等野生动物的家园。
4: 每年春末夏初，大批野生动物跨越青藏铁路、青藏公路迁徙。铁路建设时，以桥带路，预留迁徙通道，扩能改造中又搬迁可可西里站。通车二十年，可可西里如今是怎样的生态图景呢？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毛宝武、曹博去了解一下。
11: 每年五月，可可西里五到两地区都会上演一场一年一度的生命迁徙。成群的藏羚羊陆续告别栖息地，穿越青藏铁路和青藏公路，向着可可西里腹地的卓乃湖产崽地有序进发。如今我们看到的这幅和谐景象，始于青藏铁路修建之初为生命做出的一次让道。青藏铁路集团公司计划统计部规划基建科副科长张彩虹：
12: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公司自可拉片建段开始施工一直到建设期所有的相关的档案都在这个位置，然后应该能找着一个就是关于当时可可西里扩能改造过程中的一个图纸，格拉扩能的时候可可西里战场的一个设计图，我们从这个图上就能非常明显的看到这个地方，就是说当时是预留的可可西里的它的野生动物迁徙的通道是通过这个地方，然后到这这是去集群去1065+957的这个地方。当时专家就提出一个问题，会让站一打开，这个会让的车一多了以后，因为你肯定要出站进站肯定要问题嘛，可能会对这个通道会有影响。经过己方的论证情况下，然后从这个地方挪到这里了，向出马河方向前了8.8公里。
11: 时间回到2015年，那一年青藏铁路格拉段启动扩能改造，目的很明确，增强铁路的货运能力。然而原有预留的可可西里会让站位置恰好就在野生动物迁徙通道的附近，专家论证后给出结论，这将严重影响藏羚羊等野生动物的迁徙活动。挪还是不挪，
12: 这样一挪了那个货运的对手损失了一堆。
13: 他为什么会损失一堆呢？
12: 因为现金局不够，完了以后整个货运的话就会让避让的话就条件就不够。
11: 挪位意味着一次艰难的抉择，一边是真金白银的投资成本，是可能损失的运输能力，另一边是对野生动物迁徙通道的潜在影响，是高原生态系统的完整与安全。
12: 也确实很难抉择，也是征求了各方专家意见，最终结果就是为野生动物通道生命通道去让步，不亏，不要看懂短期的这种经济效益，我们要给子孙后代留出来一个好的一个条件，生态条件。
11: 最终国铁集团和青藏铁路公司做出了决定，牺牲一对列车的通行能力，额外投入1376万元建设资金。按照生态保护与工程建设统筹兼顾的原则，不仅将可可西里会让站向北迁移了8.8公里，更用以桥带路的方式破解了青藏铁路在可可西里地区的生态难题。
12: 我们青藏铁路是什么线？生态线。我们当时以桥带路的最初的原则是什么？回归本心啊。我们最初为什么要修以桥带路呢？就是为了解决生态问题。生态里面包括什么呢？一个是冻土，一个是野生动物通道，再一个高海拔地区植被问题。
11: 在海拔4500米的可可西里，青藏铁路修建初期预留的可可西里会让站就站址就坐落在这片重要的野生动物迁徙通道上。为了保障野生动物迁徙通道的完整性，铁路从地面架到了桥上。像这样以桥带路的桥洞在青藏铁路格拉段总共有33处，总长度达到了59公里，桥下是天然的宽阔的通道，动物们可以像铁路修建前一样自由地迁徙穿行，高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就这样被一座座桥梁稳稳地托住了。 如今的可可西里会让站坐落在设计图上标注的 K1057+200米处，海拔4533米。在这里每天通过和会让的列车已经达到了22对。作为雪域高原的生命线，青藏铁路越来越繁忙，但自运营以来有一条规矩20年来从未打破，那就是列车行经野生动物通道时严格限速，严禁鸣笛，就连对青藏铁路的日常养护也特意避开了野生动物的迁徙季。通道桥下成了藏羚羊安心乘凉的庇护所，大批藏羚羊无视头顶驶过的火车，在桥下悠闲栖息。这样的图景在可可西里随处可见。青藏铁路集团公司计划统计部规划基建科副科长张彩虹，
14: 2006年的初期的时候，通过率是60%左右，到后来2011年的时候是100%的通过了，它就是等于就是适应性已经很强了。
11: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连新明。
15: 我们从青藏铁路开始修，我们就一直在做藏羚羊的监测，然后这些年来的话，我们发现其实最大的一个收获或者最大的一个感想就是野生动物远比我们人类想象的更聪明。那经过我们这些年的监测，我们发现藏羚羊的适应的远比我们要想象的要快得多啊，因为我们在为他们考虑，他们自己也去在适应环境的变化。
11: 每年藏羚羊迁徙季，绝大多数羊群都会从容有序地通过青藏铁路预设的通道，迁徙的路线没有变，迁徙的时间没有变，种群的结构也没有变，这些通道已经成了他们信赖的安全生命线。
8: 20年寒来暑往，这条天路深刻改变了铁路沿线的发展面貌，给西藏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未来，青藏铁路将继续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绘就雪域高原发展新画卷。
16: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7: 北京时间14:30。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媒体6月2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该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美国可以借此对黎以双方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有关承诺。他还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不会直接监督双方，但中央司令部官员将负责报告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并交由白宫处理。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6月28号对黎巴嫩多地发起了军事打击。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随后说，黎议会不会通过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香港迎来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正遨游太空的我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1982年出生的中国香港的黎嘉莹曾任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警司，2024年6月作为载荷专家入选为我国第四批航天员。2026年5月24日，他搭乘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赴太空。为进一步激励证券公司在“十五五”时期结合资源禀赋和业务特色，因地制宜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完善相关考核评价激励机制，日前， 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并实施《证券公司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专项评价办法》，主要内容包括突出功能发挥导向，在现有指标基础上增设服务居民财富管理，完善服务居民养老指标，更好服务投资者资产管理需求等。美国民调公司盖洛普6月30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2025年约一成美国成年人本人或家人遭诈骗，据估算共损失约680亿美元，相当于日均损失约 1.86 亿美元。盖洛普与美国非营利组织反诈骗联盟于今年1月至2月联合调查5173名美国成年人，6%的受访者说自己2025年曾被诈骗，另有4%说家人遭诈骗，平均每起诈骗案的涉案金额为5578美元。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共三场比赛开打。0点，英格兰队迎战刚果金队；4点，比利时队对阵塞内加尔队；8点，美国队迎战波黑队。英格兰是本届世界杯的热门球队，小组赛中英格兰2胜1平积7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出线。然而英格兰队眼下并不轻松，受伤病的影响可能会面临人员选择难题。对于刚果金队来说，本场比赛是队史首场世界杯淘汰赛。此刻提示，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到8月31号结束。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海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1: 要不要通知老方？
0: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1: 千里江山图，
0: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2: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听众朋友，央视频的网友，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小小。
0: 时代浪潮奔涌向前，复兴征程步履铿锵。当时物的壮阔画卷徐徐铺展，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纵深延展的是时代征程，一以贯之的是责任担当。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

0: 息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1: 自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赞比亚国家发展联合党副总书记伊门达指出，
2: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1: 南非执政党非国大第一副总书记莫卡尼亚内认为，
3: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发展的征程中展现出坚定决心，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在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的成就令人十分钦佩。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等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进步。
1: 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阿利莫夫表示，
0: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10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4: 国界人士指出，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继续来听报道。
1: 新加坡外交部长、人民行动党中央外事委员会主席维文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我谨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 英国经济学家罗斯益指出，
0: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古巴共产党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洛萨达说，
5: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1: 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瑟兰科夫表示，
6: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1: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6: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

0: 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1: 阿塞拜疆中国倡议发展和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加西莫夫说：“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 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3: 智能预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4: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3: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4: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
3: 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4: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3: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6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新闻进行时，我们继续纵览国际，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号曾发文称，美国和伊朗将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不过最新消息显示，美伊并未在卡塔尔进行直接会谈，而是分别安排了与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冲突调解方会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美国中东问题特使魏特克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访问卡塔尔，与调解方的代表会面，并讨论美伊谈判进程。安萨里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也不存在取消相关会谈的说法，但伊朗将于7月1号与卡塔尔举行会谈，以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情况，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将是其中一个关键议题。
2: 这几天相关各方的表态为什么不断出现矛盾甚至反转的情况，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的解读。
3: 转变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伊朗不同意。伊朗一直是掌握着谈判的节奏，双方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朗就一直把谈判作为一个工具向美国施加压力。本来呢，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是6月17号谅解备忘录一签署，伊朗和美国就要进行技术性谈判，但是伊朗呢一直拒绝。伊朗先是说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了，伊朗拒绝去谈判。最近几天呢，伊朗又因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采取了新的军事行动，本来是已经说好是6月30号举行新一轮技术性会谈，但伊朗现在不去了。很显然，伊朗现在不仅是说要通过谈判和美国解决问题，伊朗把谈判本身作为向美国施加压力的一个工具，因为伊朗现在知道在谈判的问题上美国比伊朗更着急，所以每次伊朗拿捏谈判这个工具向美国施加压力，最后基本上每一次都是美国做出了新的妥协和让步。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6月30号表示，任何共识都应该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上。如果美国方面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
2: 佩泽西奇扬表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将做出理性决策，维护自身尊严。当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伊朗将采取坚决果

朗要控制和管理海峡，但是没有阿曼，伊朗自己控制和管理不了，所以必须阿曼配合。问题是从战争开始到现在，伊朗一直说要跟阿曼协商，但阿曼的态度一直不明朗。因为伊朗要控制海峡呢，必须是控制整个海峡，海峡现在

0: 伊朗的海岸线边上，另外一条是在，一条是那个最宽的，就是平时没有战争的时候，一条是那个最宽的，就是平时没有战争的时候，多数船只都是走中间那条。伊朗控制自己海岸线这边没有问题，靠近阿曼这条伊朗控制不了。然后最近一段时期呢，阿曼、美国和国际海事组织就联手引导船只从阿曼海岸线这一条航线往出走。然后这样的话，伊朗就控制不了海峡了，所以伊朗就威胁说，凡是不走伊朗指定的航线的，就是伊朗海岸线这一侧那条航道，那么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然后伊朗就用无人机袭击了过往的船只，才引起了最近的美国和伊朗关于海峡的斗争。也就是说，没有阿曼配合、阿曼参与，伊朗很难单独来控制海峡。
1: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后续情况。当地时间6月3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943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强震已造成委内瑞拉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另据委内瑞拉当地媒体6月30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当天再次恢复运营。此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在6月28号恢复运营，但6月29号上午受余震影响，一度关闭。
2: 24号发生在委内瑞拉的两次强震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建筑损坏，许多当地民众失去家园。为何地震的破坏力如此之强？委内瑞拉工业与结构工程师、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顾问加西亚表示，此次连续强震是由圣塞巴斯蒂安断层和博科诺断层活动引发的。拉瓜伊拉州及加拉加斯部分地区位于断层附近，且由于存在较厚的沉积层，这可能放大了地震波。
3: 如果高层建筑自身的震动频率与地基土壤的震动频率非常接近，而沉积层厚度较大，地震波会被进一步放大，就会使建筑产生很大的位移变形，而这种变形超出了建筑能够承受的范围，最终导致建筑受损甚至倒塌。
0: 加西亚指出，建筑受损程度不仅与地质条件有关，也与建筑物老旧程度有关。此次委内瑞拉震区的部分建筑较为老旧。加西亚认为，对于此次地震中的受损建筑，当务之急是开展详细的结构安全评估。
3: 如果建筑物非常老旧，以前的建筑规范可能不如现在严格。例如，洛斯帕洛斯格兰德斯有一些建筑建于20世纪50年代，这些建筑是更加脆弱的。如果受损的只是墙体，需要做好安全防护，这类损坏通常可以修复。但如果建筑的柱和梁等承重结构受损，就必须评估损坏程度，再决定这栋建筑是应该修复还是拆除。

0: 世界杯进行时，
1: 世界杯进行时，我们把视线转向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明天的赛事预告。北京时间明天0点，英格兰队将对阵刚果金队；明天凌晨4点，比利时队迎来塞内加尔队。那明天8点呢，美国队呢将对阵波黑队。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您了解比赛进程。

0: 海洋服务站。
1: 我们来关注海况，接下来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达逊。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海上的情况。那么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南海热带扰动呢，今天上午已经是加强为了热带低压的等级，伴随着它不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加强，预计将在三号白天在我国海南东部到广东西部一带沿海登陆，而它也将成为今夏第一个登陆我国近海的台风。那么在它的影响下呢，今天白天到明天南海就将有大浪出现，预计在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今天会有2到3.3米的中到大浪区，明天在南海的北部和中部会有2到3.5米的中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近岸城市海域今天在广东的汕头已经受到了影响，开始显现有1.6米左的中浪产生。那明天开始呢，包括广东的汕头、深圳、珠海以及海南的海口和三亚海域都会有中浪产生，其中呢，汕头海域浪高2米，珠海海域会有接近3米的大浪出现。那这样的海况对于近岸海域的活动会带来较大影响，琼州海峡也会有航线停航的可能。我们提醒有出行打算的听众朋友要提前做好准备，并且和我们一起密切关注后续的海况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出行。那相较而言，北部海域海况是依旧平稳，渤海、黄海今天两天都是轻到中浪为主，东海北部今天白天时间有2米以上的中浪，浙江的宁波和台州海域稍受影响，有1.3米的中浪起伏。而预计明天开始呢，浙江以北的近岸城市海域都会恢复轻浪等级的海况。好的，主持人，海上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张达逊。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1: 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武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
2: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0: 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焦莹报道。
1: 上午九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2: 欢迎欢迎，向您致敬！
1: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您致敬！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十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0: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进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好，我是博宇。
1: 我是小小。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交通出行方面的最新消息。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客货运输产品供给持续优化。
1: 新的运行图有怎样的优化调整，又将如何方便我们未来的生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王义群的报道。
2: 早上7点，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来往的旅客络绎不绝。8点48分，高924次列车准点驶出香港西九龙站，一路开往福建。和以往班次不同的是，这趟列车本次调图新增福清西站停靠点，不少香港居民专门搭乘首发班次前往当地观光休闲。
3: 我经常在这内地旅游，但现在刚好开通了西九龙到福建福清的，我就早早订好了票，准备坐第一班列车去福清，尝尝海鲜，吃吃海鲜，找找亲戚朋友，看一看福清的风景。
4: 我今天带孩子从福清那边过来，刚好是有这一趟福清到香港的直达列车，我觉得太方便了。
2: 本次铁路调图，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的站点增至113个。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的新列车运行图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表示，
5: 星图利用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实验东段，优化中西部地区列车运行图，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连接两大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为旅客红色旅游提供便利。西安东站开通后，将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中道，安排西安至安康铁路53列普速旅客列车停靠西安东站，并办理客运业务。
2: 调图后，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武新星表示，
5: 在北京地区，北京市郊副中心线西段扩能工程投用后，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中道，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2: 在广州地区，今天投运的佛山站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州枢纽延长至佛山站始发中道，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发展。发展多式联运是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挥各种运输方式比较优势，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关键举措。武新星介绍，此次调图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货物班列527列，较之前增加了22列。
5: 星图安排开行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0列，其中增开增城西至临沂、增城西至沙梁等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列，开行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29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

0: 者。
1: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路线96条和65条，保障国际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畅通。
2: 眼下，连接雄安新区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市域快速轨道交通线路京雄快线正全力推进联调联试相关工作，预计今年下半年具备开通条件。
3: 有了这条快线，从雄安新区可以半小时到大兴机场，一小时到北京丽泽商务区，京雄两地同城化将加速实现。一条线路连接两个省级行政区，如何保障线路安全运行，维护乘客权益，就需要明确的法治保障。
2: 今天起，河北雄安新区轨道快线运营安全条例正式施行，这是京津冀首部跨区域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的地方性法规，也填补全国跨区域复合式轨道快线地方立法空白。请听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4: 目前京雄快线全线8座车站及车辆基地装饰装修基本完成，正全力推进联调联试相关工作。联调联试是线路从建设阶段迈向运营阶段的关键环节。江苏中车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张全：
5: 咱们现在的位置是京雄快线控制中心的调度大厅，目前所看到这块大屏可以显示全线的运行图，比如说车辆运行到什么位置。
4: 京雄快线通车后，将实现30分钟直达北京大兴机场，60分钟到达北京丽泽商务区。该快线既跨省级行政区，又兼具干线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双重特点，凸显其运营权责边界模糊、跨区协同不畅等问题，现有交通领域相关法规不能完全适应管理需要。雄安集团京雄快轨公司总经理助理董少军：
6: 因为一条线路跨了两个省级行政区，从河北坐到北京市，乘客的权益如何得到保障，必须在两个区域之间做好协同，这是立法很关键的一点。之前没有相关可参考的规定，需要开通前制定一部条例，为这条未来快线系好法治安全带。
4: 条例共6章42条，立足轨道快线经济跨市域运行属性，突出跨域协同、权责明晰、实操落地、制度闭环原则，主要在完善协同治理机制、强化应急联动等方面做了特色规定。河北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一级调研员刘静：
7: 这条快线在河北省内有80多公里，北京有6公里，线路长、速度快、运营环境复杂。条例对于快线运营的应急预案、运力调配、突发事件处置等都做了规定。
4: 京雄快线是雄安新区4纵2横轨道交通网络的关键一纵，线路接入北京地铁网，构建起跨省级行政区交通协同体系。刘静表示，这部条例的实施将为推动京津冀跨区域轨道交通安全提供法治保障。
7: 条例既是跨省又是省内跨市的复合式轨道快线运营安全地方立法，填补专项立法空白，为全国跨区域轨道快线运营法治保障提供河北样本，也为全国都市圈跨区域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
8: 之声新闻进行时，
3: 今天7月1号起，全国正式进入主汛期，迎来7下8上防汛关键时段。今年主汛期全国降雨与防洪形势如何？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的压力是否会加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9: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 经综合研判，7月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

0: 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1: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长江流域上游嘉陵江和闽江、沱江，中游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系，黄河流域中游干流及支流沁河、汾河、大汶河，淮河流域沂河、束河，海河流域大清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流域及钱塘江、闽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极端天气事件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致灾风险将显著提高，西南、西北等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
0: 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将于夏秋季发展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历史统计数据表明，在厄尔尼诺发展年，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影响我国的台风持续时间更长，强度也会偏强。
2: 今年五月呢，赤道中东太平洋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监测的数据显示啊，四月的海温指数是0.45度，五月呢就升到了0.96度了，六月上旬前两周呢更是分别达到1.31度和1.51度，海温呢还在持续的升高，预计啊夏秋季会发展成一次中等或更强的事件，秋冬季呢达到顶峰，明年春季会慢慢减弱。
0: 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严登华认为，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背景，将使今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面临多重挑战。
2: 首先呢，是南方的雨水偏多，多条大江大河可能会发生大水。厄尔尼诺呢，让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偏强偏南，

0: 这样的话呢，就把更南南方的降水偏多，降水的时间、地点分布呢，降水的时间、地点分布呢会更加不均匀。像四川、重庆、湖北、陕西、新疆北部等地可能会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呢可能先旱后涝。第三呢，北方的防汛压力呢明显增大。
1: 霍川禄表示，水利部门将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防汛目标，和确保城乡居民供水安全、确保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的抗旱目标，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们呢已经启动了主汛期工作机制，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已建的3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特别是预报将超警戒、超保证、超低顶的信息直达江河沿线基层单元，为防御决策和避险转移赢得时间，提前做好了7大江河流域洪水防御准备，逐流域、逐水系检视完善洪水防御方案。同时呢，持续加大河湖库清四乱的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加强中小河流重点河段、重点部位险工险段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和处置险情，逐库坝落实中小水库并险水库淤沥坝安全渡汛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加强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巡查防守和应急处置，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充分准备，滚动开展暴雨洪水预报，及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地区发布预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7月3号，云贵高原至江南中北部一带强降雨仍将持续，多地有暴雨。

0: 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的两个工作组继续在江西、贵州一线协助指导防汛工作。当前临近暑期和夏季旅游高峰期，流动人员多，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与多部门会商强调，各地各有关单位要全力做好防范应对各项工作，加强监测预报预警，重点关注前期累计雨量大、土壤饱和度高的区域，加密偏远山区和夜间监测预报，尽最大努力打出提前量，提高精准度，严格执行分级包保责任制，针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养老院等关键部位，逐一明确责任人，确保责任网络全覆盖。气象灾害预警信号能够提前提示风险，引导主动防范。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表示，我国已经进入主汛期，能看懂气象预警信号对公众来讲非常重要。
1: 公众呢是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去获得气象灾害的预警信号的，比如说广播、电视、短信、互联网、电子显示屏等等，可以获取到相关的预警信息。获得这样气象灾害的预警信息之后，怎么看？首先第一时间看灾害发布的类型、强度以及影响的区域，看自己是否在这个受影响的区域里边。一般的蓝色和黄色的这个信号表明呢危险快来了，如果是橙色和红色的预警信号，那表明呢危险已经到来，你要积极的采取相应的措施。后期呢还要根据当地气象和应急部门发布的滚动的信息的及时的去调整自己的下一步的这个行动，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另外就是需要提醒的是，现在我们国家进入主汛期，未来暴雨预警相关的这个信号呢会频繁的发布。
0: 养老机构和学校人员相对集中，老人和孩子自救能力较弱，是汛期重点防范的场所和对象。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表示，相关人员要摸清辖区内养老机构和学校的分布，风险隐患排查到位。
2: 哪些位于山洪危险区或者低洼易涝区或者地质灾害的风险点、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这些都要搞清楚，哪些存在灾害的风险。当相关的部门比如应急、气象、自然资源等部门在发布预警信息之后，要第一时间把这个预警信息通知机构负责人和值班人员，根据预警信息制定比如停课或者停止户外活动、加强值班值守等措施，切实地将预警信息转化为防患的行动。
0: 此外，徐冲还强调，对于学校要明确一旦发生险情灾情，哪些地方是安全区域，转移路线是什么。对于养老机构，一些需要帮扶的人员要提前建立一对一帮扶机制，明确责任。
2: 这个相关机构要提前准备相关的一些食品、饮用水、药品，还有相关的照明设备、相关的救生器材等设备，并做好定期安全演练工作，让师生、工作人员和老人都清楚应急避险的流程，这样能提高在险情来临时转移避险的效率，然后让转移避险安全有序。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继续关注新闻。正义审判，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史特展，史实特展今天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开展。展览由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与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联合主办，全景再现了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45名日本战犯公开审判的历史。来听总台记者王海桥、吴义农发回的报道。
5: 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太原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公开审判，所有战犯当庭认罪。展览现场起诉书、判决书、证人证词、庭审记录等法律文书与历史档案集中展出，系统呈现了从罪证调查、法庭审判到战犯改造的全过程。 不同于二战后有

0: 由西方主导的东京审判，新中国审判突破了既往审判框架的局限，不回避日本殖民统治的战争罪责，通过独立罪证调查追究战争犯罪的全面责任。观众张小敏。
1: 我们还是是真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实证来进行的审判，对他们真是出于以宽容包容的心来对待战犯的，没有说是以我们的民族仇恨来对待他们，这体现了我们中国人民的和平呀，不要以暴制暴的这种理念，体现了我们这种法治的思想。
0: 本次展览构建了罪行实证、改造过程、审判实践、和平回响的全链条叙事体系，用大量一手档案、证人证词展现正义的事实基础。多数受审战犯在审判前经过数年思想改造，在确凿证据面前主动认罪，让观众理解正义不仅是当庭判决，更是持久的和平塑造。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
2: 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见证了日本侵华的开端，是民族苦难记忆起点的坐标，而哈尔滨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则见证了日本侵华反人类暴行的升级，人体实验与细菌战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黑暗、最为痛苦、最为残忍的暴行。同时呢，沈阳也是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的主审地，这样呢，就通过日本侵华的开端、反人类暴行的升级以及正义审判，串联起了东北抗战史以及战后审判史的整体性叙事。
3: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4: 此番行动代号危险计划。
5: 你快把箱子给我。
3: 你说什么箱子？
5: 就是那个箱子，保密局盯上你了。
6: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7: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8: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9: 股市服务站，
10: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小亮。
11: 主持人你好。今天市场分化，科技风格多有调整，而传统产业回暖，个股上涨加速远多过下跌。到收盘，上证综指涨18点，涨幅0.44%，收在4112点。深成指是下跌86点，跌幅0.53%，收在16119点。创业板指跌1.89%，收在4260点。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36600亿，其中上海市场16985亿，深圳市场19615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795家涨，比529家下跌；深圳市场2304家上涨，比596家下跌。板块方面，涨幅前列，保险以7%以上涨幅领涨，养殖业、化学制药、教育、农产品加工、券商等涨5%至4%左右。调整前列是其他电子元件、其他电源设备、非金属材料，跌幅1%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10: 好的，王小亮。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古巴共产党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洛萨达表示，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瑟兰科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水利部今天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当前及近期雨情、水情、汛情、旱情发展态势，针对性部署落实重点防御措施。根据24小时降雨预报，像辽宁、上海、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新疆等14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古巴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他表示，如果古巴遭到军事侵略，古巴将举全国之力进行反抗。日本东京外汇市场7月1号日元汇率持续走低，一度跌破162.8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美国蓝色起源公司首席执行官戴维林普6月30号表示，公司不会按原有方案重建因爆炸受损的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发射设施，而是采用新方案，力争今年内恢复火箭发射。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美国航空航天局计划使用蓝色起源的月球着陆器向月球南极地区运送科学设备，新格伦火箭将承担着陆器的发射任务。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0点，英格兰队迎战刚果金队。英格兰队主教练图赫尔表示，球队已经做好点球大战全套准备，队内有固定的罚球顺序，无需临场询问球员的意愿。此刻提示，记者从中铁快运了解到，为更好地向携带宠物出行的旅客提供便利，今天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并同步对这项服务进行了优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小小。
0: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八名共产党员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
1: 他们是深耕基层调解一线、服务群众30余载的马善祥，
0: 青年时期钻研导弹技术，转业后深藏功名、默默奉献的王余昌，
1: 扎根乡村振兴一线、深耕乡土数十载的李连成，
0: 奔走边疆牧区、守护群众健康的吴哈斯苏莱曼，
1: 创新基层治理工作方法、深耕基层服务30年的吴亚琴，
0: 牵头攻克多项石化领域技术难题，助力我国炼油工业跻身世界前列的陈俊武，
1: 扎根乡村沃土、把科研成果落地田间地头的赵亚夫，
0: 破解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助力我国铝加工技术领跑世界的钟觉。
1: 向功勋党员学习，就要学习他们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他们以热血见初心，以生命赴使命，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牢记在心目中，落实在行动上，为理想信念顽强奋斗、不懈奋斗，书写了无愧于党和人民的精彩答卷。
0: 此次七一勋章获得者之一陈俊武已于2024年5月去世，斯人已去，精神长存。今天我们特别致敬这位用毕生心血浇灌中国石油石化事业的科学家，致敬这位把国家需要当作毕生奋斗方向的共产党员。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

0: 石油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1: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0: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2: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0: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1: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3: 中学，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如今的15-5，60余载科研生涯，她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冶金机械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
0: 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4: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0: 1955年，19岁的中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中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中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中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中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

0: 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1: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2: 向功勋党员学习，就要学习他们矢志不渝、践行宗旨的崇高情怀。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扎根基层30年，为居民办实事、解难事，把老旧社区建设成花园社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
3: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4: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3: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4: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3: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
4: 老人的财产继承、房屋继承、财产分割、房屋分割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司法部门还有公证处，那么有了公证处就需要开具各种样的家庭亲属关系的证明。所以我们针对社会上这样的一个需求，开具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创新服务。
2: 同样扎根基层的还有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党龄近50年的他，从事基层调解工作30多年，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老马。
3: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5: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3: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5: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3: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三十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6: 向功勋党员学习，就要学习他们拼搏奉献的奋进姿态。七一勋章获得者，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吴哈斯·苏莱曼。50多年来，他跟随牧民辗转于四季牧场之间，送医送药，在茫茫草原上撑起了一个个流动医疗点，守护着牧区各族群众的健康。
0: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

0: 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也会治疗。
1: 松干棍呗。
0: 吴哈斯也会治疗。
1: 松干棍呗。
0: 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

0: 他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
1: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2: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这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了只要用导弹，
1: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3: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1: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2: 咱们正在学校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咱家往哪摆往哪摆，没意见。
4: 向功勋党员学习，就要学习他们廉洁奉公的道德风范。今年76岁的李连成是河南省濮阳市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三十多年来，他以当杠年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年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颗产量都在80斤左右。
1: 9块钱一斤，那都是1200块。姐就是指挥农业，不是前30年20年，我桌上还有个大棚了。
0: 而在30多年前，这里遍地都是盐碱。1983年，32岁的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几年下来就挣了17万。40岁那年，他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只有12户愿意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1: 那我就先出去6个党员的工作，我就讲，你们这6个党员是叫你带头吃亏，带头去发展村儿啊！你当党员了，不能当这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我说我李连成是串村儿支部书记，不是这西三屋支部书记。要是串村儿支部书记，应该领着串村儿都去挣钱呐。
0: 李连成和6名党员一对一地做通其他合伙人的思想工作，并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开创户户有股、人人劳动、家家分红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如今的西新庄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村里高标准建设了教育产业园和16层高的2级综合医院，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
2: 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60多年来，赵亚夫扎根山村，把农业科研成果写进田间地头，把致富红利留在千家万户，践行着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服务三农的赤诚诺言。
0: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长。

0: 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1: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2: 村民都不如这种。
0: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3: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0: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3: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民来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共同富裕道路。
0: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4: 杨登营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泰等人。
5: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6: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7: 就地枪决？
5: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7: 你的意思是
5: 解囚车？
4: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8: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北京时间16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1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1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2: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

并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 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

0: 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 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

0: 今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3: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2: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3: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2: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3: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2: 打燕之屋。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博宇。
1: 我是主持人小小。
0: 今天是七月的第一天，一批新规从今天开始施行，涉及超龄劳动、社会救助、快递过度包装、民用航空等领域。这些新规将如何影响你我的生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2: 七月一日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七月一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等。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3: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保证的权益都是涉及到超龄劳动者生存和健康的基本权益，包括工时和休息、工资、劳动条件和工伤保障等。用人单位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的标准，包括保护劳动者

0: 实际将其他特殊困难家庭或者人员纳入社会救助对象范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副主任高丽娜表示，
1: 在审核方面规定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建设，健全经济状况核对机制，提高审核确认效率和准确度。在救助服务方面规定加强信息技术应用，为群众提供方便快捷的在线申请、办理查询、举报投诉等服务。此外，规定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应当优化工作流程，提高便民化水平。
0: 7月1日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表示，将持续推动绿色包装科技创新，
2: 加快应用以竹代塑等经过绿色产品认证的包装，丰富循环包装应用场景，鼓励绿色包装生产企业抓住机遇，持续在科技创新和降低成本上狠下功夫，推动包装产业创新，生产着更多新产品来替代传统的包装。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自7月1日起实施。这两项新国标重点聚焦电动汽车，核心要点是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新增整车刮底要求、修订维修断开装置要求等。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7月1日起施行，明确从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设计、生产、进口、维修和飞行活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申请取得试航许可，按照规定无需取得试航许可的除外。航科院民航法规与标准化研究所所长张青春表示，
3: 民用航空法的全面修订呢，对于更好地发挥民航业的战略地位，促进民航高质量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利于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疏通发展的难点和堵点，破除体制和机制的障碍，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更加清晰明确的制度预期，更加包容审慎的监管环境。
4: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新闻进行时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由海口飞往北京的海南航空 HU7281 航班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完成保税航油加注作业，这标志着海南自贸港进出岛国内航司的国内航线航班加注保税航油政策正式落地。美兰机场成为海南首个实现国内航线保税供油业务的航空口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雷江月、何英平发回的报道。
7: 2021年7月，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民航局联合发布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进出岛航班加注保税航油政策的通知，首次将海南进出岛国内航线纳入保障范围，并实行关税、增值税、消费税三税全免。该政策落地后，可为航空公司提供更多加注选择，支撑航司加密省内外进出岛干线，拓宽国内航线网络，进一步释放美兰机场作为面向太平洋、印度洋航空区域门户枢纽的辐射效应，提升海南自贸港对外通达能力。美兰机场飞行区管理部机坪管理中心经理温海报，
8: 为保障首单业务顺利落地，机场严格遵守民航供油安全标准，在机位调配、作业流程衔接、安全监管协同等方面提供全方位配套保障，海关监管同步到位，作业安全高效，充分验证了机场及驻场单位成熟完整的保税航油全链条运营保障能力。
7: 目前海口美

0: 美兰国际机场已具备长期稳定承接国内航司、国内航线、航班保税公油的综合保障能力。美兰机场飞行区管理部机坪管理中心经理温海报：
1: 下一步，美兰机场将依托海南自贸港区位和保税航油成本双重优势，协同各驻场单位持续优化保税供油作业流程与服务保障体系，扩大政策覆盖面，为做强航空生态链、延伸临空产业链提供坚实支撑。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王月、李浩、护月琪，主播小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1: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0: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2: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批，描写潮汕侨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3: 北京时间16:30，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近期中日经贸关系提问，郭家坤表示，中方多次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责任完全在日方。我们也想请你问问日本为政者，能否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停止干涉中国内政，能否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和经贸合作的必要环境，能否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展现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的诚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服贸司负责人今天介绍，今年一至五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其中出口12304.6亿元，增长15.9%，进口18690.2亿元，增长0.4%。服务贸易逆差6385.6亿元，主要呈现以下特点：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当地时间7月1号，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当地时间6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美国可以借此对黎以双方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以黎三方框架协议有关承诺。当地时间7月1号，爱尔兰正式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为期6个月。爱尔兰政府公布的主席国计划显示，在未来6个月任期内，将围绕竞争力、价值观和安全三大支柱推进欧盟政策议程，重点推动提升欧盟竞争力，加强安全与韧性，推进下一份多年期财政框架谈判，并继续支持欧盟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转型等重点工作。美国联邦最高法院6月30号推翻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后，美国司法部官员要求联邦检察官把所谓赴美产子由作为优先调查事项。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挪威队凭借哈兰德在第86分钟的关键进球，最终以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挪威队将在1/8决赛中迎战巴西队，墨西哥队2-0战胜厄瓜多尔队。目前已有七队晋级16强，分别是加拿大队、巴西队、 巴拉瓜队、摩洛哥队、挪威队、法国队和墨西哥队。此刻提示，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今天拉开大幕。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规章。具体的变化有4个：首先，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打开12306 App， 刷脸就能够完成学生资质核验。第二，优惠席别大幅扩容，动车2等包座、多功能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席别等统一享受学生票价。第三，5天内连程的行程只扣1次优惠次数。第四，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佳。

0: 大家好，我是崭新人黎明。
1: 我是崭新人王毅，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崭新家。
0: 今天是7月1日，中国共产党迎来105岁生日。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1: 峥嵘年代，家书是革命者的精神寄托，一纸信间藏着对家人的万般惦念，更书写了矢志不渝、滚烫炽热的革命理想。百余年岁月流转，纸短意重，直抵人心。
0: 6月27日起至7月1日，你好崭新家推出特别策划，品读党史里的珍贵家书，感受笔墨间永不褪色的初心与坚守。
1: 今天我们一同品读两封烈士绝笔，触摸字里行间坚定不移的信仰力量。
0: 1949年8月，重庆渣滓洞监狱的阴暗牢房里，一位母亲写下这封沉重的家书。信中深深的愧疚道尽了革命者舍家为国的无尽辛酸，但力透纸背的笔锋又显出磐石般的坚韧。这信念源于对漫漫长夜终将破晓的坚定。
1: 这位母亲便是江竹云，长篇小说《红岩》中江姐的原型。彼时身陷囹圄的江竹云盼望着革命胜利后与他唯一的儿子团圆。
0: 1948年6月，江竹云被捕狱中，他面对老虎凳、辣椒水甚至竹签钉进食指等种种酷刑，拒不交出中共地下党情报。1949年8月，捷报频传，身在渣滓洞的江竹云预感敌人恐将进行疯狂屠杀。
1: 此刻他心中最深的牵挂便是年幼的儿子彭云。拖着受刑后没有完全康复的右手，他藏起吃饭的竹筷，削尖了作笔，棉灰为墨，在毛边纸上艰难地写下了托孤信。

竹安地，有人告知我你的近况，我感到非常难受。妖姐及两个孩子给你的负担的确是太重了，尤其是在现在的物价情况下，以你仅有的收入，不知把你拖成什么个样子。除了伤心而外，就只有恨了。我想你绝不会抱怨孩子的爸爸和我吧。苦难的日子快完了，除了希望这日子快点到来而外，我什么都不能兑现。安迪，的确太辛苦你了。我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狱日起我就下了2年坐牢的决心。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绝不要骄养，粗服淡饭足矣。妖姐是否仍在重庆？若在，云儿可以不必送托儿所，可节省一笔费用，你以为如何？就这样吧，愿我们早日见面握别，愿你们都健康。竹姐，8月26日。

0: 以说，这是一位母亲在最黑暗的时刻做出的最清醒的抉择。三个月后的11月14日，当黎明的曙光即将照亮山城，江竹云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年仅29岁。
1: 浸润着狱中诗冷与灼热母爱的书信成了他最后的绝笔，竹签刻下的纤细字迹是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而一方薄薄的毛边纸早已超越了一封家书，更像一颗火种，让红颜精神光照未来。
0: 走进井冈山革命旧址，一排排烈士黑白肖像静静陈列，多数的生卒年份定格在1928至1931年，正值风华正茂的年纪，鲜活生命永远定格在烽火硝烟之中。更有不少无名英烈连一张留存后世的影像都未曾留下，红军骁将王尔琢便是其中令人扼腕的一位。
1: 王尔琢，湖南石门人，1924年考入

1927年北伐进驻武汉，他本打算接妻女前来团聚，不料白色恐怖骤然蔓延，团圆之约终究落空。南昌起义前夕，满心愧疚的他提笔给家中父母写下了这封家书。

父母大人，凤翠母女此次来汉未能见上一面，心中定会十分难受。他娘家父母双亡，我又在千里之外，望大人把他当作亲生女儿对待，见他如见儿一样。儿何尝不思念着骨肉的团聚，儿何尝不眷恋着家庭的亲密。但烈士嫣红的血迹燃起了儿的满腔怒火，乱葬岗上孤儿寡母的哭声斩断了儿的万缕归思。为了让千千万万的母亲和孩子能过上好日子，为了让白发苍苍的老人皆可享乐天年，儿已以身许国。革命不成功，立誓不回家。王尔琢，1927年5月。

为了让千千万万的母亲和孩子能过上好日子，为了让白发苍苍的老人皆可享乐天年。短短的两句话，是王尔琢用生命践行的真

0: 壮烈牺牲，年仅25岁。
1: 1988年农历6月，85岁的郑凤翠离世。家人清点遗物时，在他珍藏多年的首饰盒里发现了60粒杏仁儿。这是老人默默留存，纪念丈夫牺牲60周年的深情念想。
0: 王尔琢牺牲后，毛泽东同志亲自撰写挽联：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修。
1: 2009年，王尔琢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英名永世流传。
0: 一纸家书成中古，百年初心照来人。你好，崭新家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我们已经连续5天品读红色家书，体悟英烈笔墨里的滚烫初心。
1: 这些跨越岁月的文字藏着热血与深情，也让我们感受到信仰穿越时空的伟大力量。先烈以生命书写的字句是穿越历史烽烟的精神火种，时至今日仍然在代代诉说着信仰不朽、初心永恒的力量。

0: 我是特邀展信人，给阿妈的情书导演蓝鸿春，一纸条批照见山海不隔的中国心。你好，展信家，在书信中读懂家国。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9: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8: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9: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8: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9: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8: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
2: 为了用好革命文物资源，讲好党的故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的推荐名单，一共有36项。
1: 这些展览呢，分布在全国各地，甚至还包括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展览，既有基本陈列，也有主题展览，可以说是今年红色主题展览的一次集中亮相。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一起去了解一下。
3: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中，基本陈列部分共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中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比如位于上海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此外，还有延安革命纪念馆的伟大历程，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历史陈列，以及西柏坡纪念馆的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等。在位于上海浦东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者络绎不绝，这里已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到访地。2025年，中共一大纪念馆接待观众约323万人次，其中国际访客近10万人次。哥斯达黎加游客西梅纳马德里加尔。
4: I'm from Costa Rica. It's a small country in Central America.
5: 我来自哥斯达黎加，这是中美洲的一个小国。我来这里是因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深深激励了我。我相信你们在社会发展、技术发展以及理论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对第三世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很激动，能目睹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地方。我非常高兴能来到这里，还为家乡的朋友们买了许多礼物。
3: 105年前，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小小红船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如今，长约16米、宽3米的船就静静地停靠在湖畔，前来瞻仰的人们络绎不绝。而在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一件件珍贵的史料见证了那段峥嵘岁月。一批批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接过宣讲接力棒，用清脆的童声娓娓讲述百年党史。
6: 大家好，欢迎来到南湖革命纪念馆。我是红船小讲解，今天我要讲述的是一个大党和一艘小船的故事。
7: 当年中共一大的代表就是乘坐这样的火车来到嘉兴。
3: 目前红船小讲解已有570多名市级核心队员，累计讲解2800多次，服务听众超34万人次，成为嘉兴红色旅游的一道亮丽风景。在俄罗斯莫斯科市西南郊的武义村，一栋黄白相间的3层小楼静静矗立在林间。这里是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也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旧址。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这座展览馆开馆10周年。近期多场主题展览及文化活动在这里举办，吸引了不少当地民众和中国游客前往参观。此次发布的名单中，主题展览部分共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史、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正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举办的荣光之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文物史料展，打破了单一地域的局限，采用南北呼应的巧思，将北京和上海的文物并列展出，其中涵盖15种语言、105个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展示矩阵格外吸睛。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副研究馆员程浩：
8: 我们这边呢是征集到了105门不同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啊，这里边呢有不同时期的、不同地域的、不同语种的，还有一些特殊的这个艺术设计的风格的一些这个共产党宣言。
3: 从石窟门到天安门，从南湖红船到莫斯科郊外的六大会址，36项展览串联起奋斗百余年的壮阔历程，既是回望也是洗礼。这个七月，不妨走进这些展览，感受信仰的温度，汲取前行的力量。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

0: 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 高温天气下，车辆长时间暴晒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发前务必检查轮胎气压，高温会使胎压升高，增加爆胎风险，建议将胎压调至标准值下限，同时检查冷却液液位，避免因高温导致发动机过热。行车过程中，车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与外界温差控制在5至7摄氏度，防止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如长时间驾驶，每隔2小时在服务区休息，让发动机和轮胎降温，切记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留在车内，高温密闭环境下极易引发爆炸。如果车辆出现开锅现象，应立即停车，打开引擎盖散热，但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防止高温蒸汽烫伤。车辆突发故障停在路边时，除设置警示标志外，人员要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高温中暑与二次事故发生。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8: 来来，坐这儿。
9: 哇、哦，天然氧吧，这小院真舒服呀。
8: 咱们这些上班族就该多亲近大自然，焕发生机。
9: 哎，快，今天是健康的主题，游戏也得健康。
10: 来，我起头。健康食材有什么？
11: 淮山药、
8: 当归、
9: 枸杞、
8: 黄芪。
11: 哎，停停停，我知道了啊，你们都在照着桌上这瓶敬酒的配料表接龙呢吧？
8: 你不也在看？
9: 那咱们来一个。
12: 年轻人就是热闹，敬酒虽好，你们可不要贪杯哦。
8: 喝好也得吃好，饭菜都上桌了。
11: 哎，来了来了。哎呦，您这手艺是真不错呀。
8: 再来杯敬酒。
13: 出游走一走，欢聚有敬酒。
14: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6: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7: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积蓄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19: 上午九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20: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9: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
20: 热烈欢迎，欢迎欢迎。
19: 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十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 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

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0: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凶险挑战，强化优化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 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 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

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中国之声新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国际方面。受到美伊谈判不确定性的增加，以及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的影响，

0: 国际黄金价格六月下跌的幅度超过了11%。截至北京时间6月30号19点左右，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与今年1月底的最高点相比，已经下跌了约28%。
1: 黄金价格的反转，但是世界黄金协会的调查显示，未来各国央行还将继续增加黄金储备。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6月30号，国际金价盘中再度失守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随后小幅拉升。2026年以来，国际金价呈现明显的冲高回落走势，黄金价格震荡下跌。6月30号，纽商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相比今年1月份已经下跌近30%。这轮黄金下跌驱动的因素是什么？黄金分析师蒋叔表示，
3: 原本金价在跌创新高以后，市场也预期它会回调，但那个回调呢？是技术性的回调，时间和力度都不会有现在这么大。但是呢，美伊冲突爆发以后呢，出现了原油价格相比于去年的较大幅度的增长。那么从油价到通胀到美联储货币政策可能会发生变化，那么这就使得今年大家看到的金价的回调，从原先的美伊冲突爆发之前的技术性回调，变成了一个有中期的基本面链条支撑的回调。那么这样一来，时间跟力度都会超出今年年初美伊冲突还没有爆发的时候市场的预期。
2: 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全球央行净购金19吨，东欧和亚洲多国央行仍是购金主力，增持节奏稳健。此外，该协会最新发布调查显示，在74家受访央行中，有45%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黄金储备，有89%的央行储备管理者预计未来12个月全球央行黄金储备将继续增加。专家表示，
3: 就是央行购金呢，是过去的10多年来全球黄金需求中增长最快的一部分，就引发了大家的一个高度关注啊。但是呢，我们从过往的历史来看，央行购金它实际上是一个战略性的长期性的行为啊，也就是说它会不断的在自己的外汇储备中适度的增加黄金的比例，这是一个持续的长久的过程。
2: 国际黄金价格的暴涨暴跌同样也对国内黄金市场带来影响。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价格在今年1月份曾来到了每克1256元的价位，各大金饰品牌的首饰黄金价格每克超过了1500元，而7月1号上海黄金早盘价格则来到了每克869.62元。面对金价剧烈波动，普通投资者有什么实操层面的建议？要不要抄作业跟着央行买黄金？蒋叔指出，
3: 盯着央行买，从黄金的保值功能角度来讲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呢，如果有消费者，你的投资框架是比较短的，从以往的历史数据来看，它和央行购金呢没有构成很强的相关关系啊。所以对于这部分消费者而言，你主要还是要关注第一，原油价格。同样呢，也叫关心美国的通胀数据。
4: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7: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6: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7: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6: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8: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6: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9: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6: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0: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2: 珍藏 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3: 选板材要环保，
1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可亮。
17: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刚刚过去的六月，新疆的热，长江流域的雨，东北华北的电闪雷鸣，都让大家印象深刻。那今天开始进入七月，未来雨和热都仍然会比较的高调。今年六月，新疆吐鲁番高温全勤，而且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占比高达 80%。 7月伊始，新疆干热天气会继续的发力，明天吐鲁番盆地可能会挑战50度，务必要格外做好防暑。不仅如此，中东部的闷热天气也会有所发展，受到高压脊的影响，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高温会进一步的增多。比如说河南郑州，今后六天高温不停歇，这周六到下周一还会有38-39度的酷热天气。那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高温天气也会增多，而且闷热感突出，防暑降温都不能忽视。而在南北方高温区域的中间，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等地，是咱们国家目前为数不多的最高气温在30度以内，甚至是25度以内的地方，主要是因为这些地方降雨频繁。今后三天主雨带呢，还会主要集中在云贵高原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很多地方强降雨频繁，雨日多，雨量大，而且降雨的落区跟之前高度的重叠，需要格外警惕次生灾害。比如说今晚到明天，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中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重庆的东南部、贵州的北部和西南部、四川的南部和东北部、云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南部、海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普遍会有大到暴雨。那其中在江西的东北部和浙江西部等地的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要多加防范。另外进入七月，东北、华北今后几天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状态，而且下雨的同时往往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也提醒大家务必要留意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外出避开强对流时段，注意出行安全。好的，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黎明。
0: 感谢李可亮。
18: 见奋进的力量，
1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8: 听见国家的成长，
2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8: 听见世界的回响，
23: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2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8: 听见伟大的梦想，
2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近日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2026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排名升至第12位，中国香港升至第二。商界人士将中国形容为全球最硬核的健身房，发言人对此怎么看？郭家坤表示，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再到创新高地，中国竞争力持续跃升，这得益于稳定的政策环境，也依赖科技创新带来的澎湃动能。中国向全球提供更大市场红利的同时，也贡献了日益增多的创新红利。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与各国共享技术创新成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福建向金门供水累计突破5000万吨，2026年以来，工程日均供水约2.2万吨，保障了金门民生生活、产业生产、生态补水全方位用水需求，让两岸一家亲共饮一江水的民生福祉落地见效，温暖人心。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获悉，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卡塔尔多哈进行间接技术性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调解方。据英国媒体6月30号报道，北约秘书长吕特接受采访时表示，欧洲多国和加拿大今后数年内从美国订购的军火总额达3000亿美元，将支撑美国军工业19.5万个就业岗位。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吕特称，他上周访美旨在安抚美方对欧洲盟友的不满情绪。据报道，吕特上周在白宫表示，特朗普有理由对北约盟友未就伊朗战事给予足够支持感到愤怒，特别是那些不允许美国军机使用其领空或军事基地的国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获悉，格陵兰岛西北部的美国皮图菲克太空基地附近水样中存在高浓度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其中全氟锌基磺酸浓度达到每升1100纳克。丹麦方面表示，这一水平约为欧盟限值的250倍。据了解，全氟锌基磺酸是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的一种，被认为可能具有内分泌干扰和致癌风险。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0点，英格兰队迎战刚果金队；4点，比利时队对阵塞内加尔队；8点，美国队迎战波黑队。美国队拥有年轻充满活力的阵容，冲击力十足，而波黑队则是一支经验丰富、战术执行力极强的球队。青春与经验碰撞，速度与耐心较量，这场比赛看似没有悬念，却极有可能成为本轮淘汰赛最焦灼的一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南海扰动生成为南海热带低压，预计在24小时内，该低压将发展为台风，并将于3号和4号先后登陆我国海南和广西，将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受其影响，南海及华南地区将有强烈风雨，广西、海南岛部分地区的降雨可能接近历史同期极值，需提前做好防御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全国铁路啊，今天实行了新的列车运行图，铁路暑运也同步开启了。
1: 国际方面呢，我们关注的是热穹顶持续控场，热浪持续席卷欧洲多国。
2: 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7月1号，也就是今天的0时开始呢，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客货运输产品的供给持续优化。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运输暑期的运输呢，也是同步启动了。
1: 铁路新运行图有怎样的优化调整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7: 2026年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正式启用第3季度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同步衔接暑期运输，全面提升路网客货运输能力与服务品质。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往来旅客络绎不绝。8点48分，高924次列车准点驶出香港西九龙站，一路开往福建。和以往班次不同的是，这趟列车本次调图新增了福清西站停靠点，不少香港居民专门搭乘首发班次前往当地观光休闲。香港旅客麦先生：
8: 因为西九龙内开通了这个到内地的高铁呢，我经常就去内地旅游，但现在刚好开通了西九龙到福建福清的，我就早早订好了票，准备坐第一班列车去福清，尝尝海鲜，吃吃海鲜，找找亲戚朋友，看一看福清的风景。
7: 福清居民陈女士：
9: 我今天带孩子从福清那边过来，刚好是有这一趟福清到香港的直达列车，我觉得太方便了。
7: 本次铁路调图，香港高铁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直达停靠站点，至此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的站点增至113个，极大便利大家的出行。那么还有哪些运力路线调整值得关注呢？首先来看杭州方向，杭州南站首开进京赴广州高速动车组，杭州东到温州末班高铁开行时刻延后到21点25分。南昌方向，南昌站、南昌西站、南昌东站实现了互联互通，开行动车组列车36列。深圳方向，深圳到上海运行时间缩短到6小时34分，深圳北站每天开行动车组848列。此外，新线开通带动了新线路，西石高铁开通，西安首次实现了高铁直达商洛、十堰、襄阳、宜昌等城市，西安到商洛最快24分钟可达。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说：
10: 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连接两大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为旅客红色旅游提供便利。西安东站开通后，将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中道，安排西安至安康铁路53列普速旅客列车停靠西安东站，并办理客运业务。
7: 本次调图多地填补升级城际直达空白， 通勤旅游出行便捷度大幅提升。今天投运的佛山站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州枢纽延伸到佛山站始发中道，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发展。贵州新增13趟高风险列车，串联起梵净山、黄果树等省内核心文旅景区。山东开出了山东环线高铁高5555次，从济南出发，全程6小时08分钟无需换乘，覆盖了鲁中、胶东、鲁南多地。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10: 星途安排开行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0列，其中增开增城西至临沂、增城西至沙梁等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列，开行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29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助力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7: 同步启动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62天的时间里，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民航方面，华北空管局数据统计显示，7月1号到8月31号暑运期间，首都大兴两机场的客流主要以亲子游为主，东北、新疆、西南为国内出发热门目的地，国际集中于东南亚、欧洲等目的地。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3队副队长江江说，
11: 今年暑运期间，经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其中家庭亲子游、暑期研学游、境外观赛游是暑运的重要增长点。针对暑期家庭游旅客较多的特点，我们还创新推出亲情爱心快捷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等需帮扶群体及其陪同人员提供多人一次性快捷通关服务，进一步改善旅客的通关体验，提高口岸整体通关效率。
7: 由于华北区域目前已进入雷雨天气频发时期，较易发生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民航部门表示将会多措并举，确保旅客便捷抵离。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业务经理王辉介绍道，
12: 面对暑运大客流、高密度航班运行压力及夏季强对流、雷雨等特殊天气风险，大兴机场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安排加班航班，单日最大加班量预计可达170架次，同时对接机场巴士、地铁、大兴机场线、出租车等管理机构，调配运力，保障旅客高效集散。另外推出车辆免费搭电、轮胎充气等暖心便民服务，满足高峰期旅客通行需求。
0: 横跨6到8月的暑期档呢，历来是激活行业活力的关键节点。电影《四渡》登陆了暑期影院之后呢，热度是持续走高，连日来多处实景的取景地同步迎来客流增长，影视赋能文旅的联动效应愈发凸显。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3: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14: 这就叫做
13: 铁桶。
15: 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聚焦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的关键历史节点，全景再现了四渡赤水战役。电影真实还原经典历史战局，30000中央红军深陷40万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的绝境，凭借灵活机动的战术布局、声东击西的战略智慧，四次横渡赤水，层层破局突围，最终扭转被动战局，跳出敌人包围圈，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以少胜多、以智破局的战争奇迹。影片上映以来，连续拿下单日票房冠军。
16: 能感受到先辈们为我们现在和平生活的付出，也能感受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觉得比历史课本更加生动鲜明一点。
17: 我觉得这部电影最难得的就是在观众已知结局的这个前提下，能够通过多条故事线的这么一个叙述，能够牵引着观众。
15: 该电影在贵州赤水、四川古蔺等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完成拍摄，最大程度还原四渡赤水战役的真实场景。连日来，银幕热度没有止步于影院，顺着赤水河一路向外蔓延，贵州、四川、古蔺等战役旧址实景取景地游客量环比大幅攀升。在遵义会议会址，不少人因观影专程前来开启红色之旅。
18: 看完四渡，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15: 四川省古蔺县委书记赵元华告诉记者，当地依托太平渡、二郎滩两大核心渡口资源，创新消费场景，把书本里静态的战斗故事变成游客可沉浸式参与的动态体验，
14: 把我们的文旅的这个潜力给它挖掘出来。我们把太平古镇的老街进行了原貌的一个复原的改造，同时呢也植入了一些新的业态，我们创新了一个叫行进式演绎的节目，把我们的红色资源给它推荐出去。
15: 随着电影四度热映，贵州影旅联动票根优惠活动效应持续释放，一张票根串联起了电影与山水，也串联起了文化体验与消费活力。电影上映期间，贵州面向全国观众发放10元和15元电子观影优惠券。贵州省外游客凭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度电影票票根，在12月31号前登录一码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可享受贵州省内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还可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在活动合作商家消费享8折优惠。不少观众对影旅联动优惠政策表现出浓厚兴趣。
19: 对省外的游客来说非常有吸引力，能够推进本地的文旅发展，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20: 拿着票根去游玩还有很多优惠，非常实用，很希望观影之后去四度这部电影的取景地游玩。
15: 贵州广电集团电商云公司一码游贵州平台相关负责人鲍岗告诉记者，
21: 电影上映以来，后台累计领取权益单日的一个兑换的一个人数还在持续增长。目前游客比较青睐的景区主要是咱们的黄果树、梵净山、小七孔等一个热门的一个景点。
15: 在黄果树景区游客服务中心，记者观察到，短短10分钟内就有7、8组游客通过票根联动政策免门票入场。景区相关负责人沈晨介绍，
22: 黄果树、龙宫、天龙屯谱、格凸河都参加了这次的活动，为景区持续注入影视 IP 带来的文旅新活力。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30号，欧洲的高温天气继续蔓延。当天，斯洛伐克南部诺维扎姆基县最高气温达到了41.3摄氏度。匈牙利北部城镇塞切尼当天的最高气温达到了42摄氏度。此外，东欧和南欧多国也遭到了热浪的侵袭。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傅博凡的报道。
24: 当地时间6月30号，罗马尼亚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在40摄氏度以上。由于许多人家里没有空调，不少民众来到公园休息纳凉。罗马尼亚当地居民萨宾说，高温让人感觉很不舒服。
25: I'm sweating quite a lot and
26: 我现在流了很多汗，精疲力尽，我觉得在这样酷热的天气里穿行于城市中非常累人，尤其是走在大街上时，没有树荫能让你凉快下来，这么高的温度再加上出汗什么的，真的非常不舒服。
24: 6月30号，巴尔干地区多国同样处于极端高温影响之下，在阿尔巴尼亚，不少当地居民来到海边避暑，但以往凉快的夏日海滨在热浪之下也难以让人感到凉爽。阿尔巴尼亚当地居民吉斯特坦言，整个六月都非常炎热。
27: 现在天气很热，非常热，事实上整个六月都非常热，我不知道我们将如何度过这个夏天，即使在晚上，海边气温也高达37摄氏度。
24: 当地时间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言人让·罗德里格斯说，极端天气未来将冲击欧美及中亚交通系统。
28: 在2051至2080年间，预计欧洲、中亚和北美部分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每年面临气温高于25摄氏度的天气的天数将额外增加10至50天，部分地区高于25摄氏度的天数甚至可能高达每年200天，这将增加路面损坏、桥梁接缝热胀冷缩、铁轨变形以及基础设施周边发生野火的风险。
24: 罗德里格斯表示，西欧地区目前发生的极端高温事件凸显了极端天气对交通运输的影响。如果不采取应对措施，极端天气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会急剧上升。
0: 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热穹顶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将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4: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到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 43.3 摄氏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直至3号晚上将有体感温度 40.6 摄氏度至 43.3 摄氏度的闷热天气。纽约市7月1号到4号面临破近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达 42.8 摄氏度，并且即使晚间也十分炎热。波士顿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 43.9 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如果不注意降温和补水，这种程度的高温可能导致死亡。世界气象组织全球高温健康信息网络协调员亚里杭德罗·塞斯·里亚莱将极端高温形容为无形杀手。
2: It's a silent killer, as we usually say.
3: 极端高温是个无形的杀手，它不像洪水或者地震那样。

0: 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近日马耳他科米诺岛著名的天然岩石拱门亲吻像发生坍塌。事发前，一名美国游客从拱门顶部跳入水中，拱门随即坍塌。当时呢，有中国游客驾驶摩托艇从拱门下方穿行，造成了一名中国游客遇难，另一名中国游客重伤。
3: 2017年3月，马耳他戈佐岛的标志性景点蓝窗在一场暴风雨当中彻底坍塌消失。值得注意的是，蓝窗和亲吻像都是天然形成的石灰岩海蚀拱门。
2: 那么海蚀拱门是怎么形成的？又为什么会突然坍塌？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的介绍。
4: 马耳他的亲吻像这样的景观是怎么形成的呢？
5: 马耳他的亲吻像呢，其实在我们地貌学，尤其在海岸地貌上呢，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地貌的形态。原先呢，它是一个陆地伸到海里面去的一个夹角，半岛像个尾巴一样伸到那个海里面去，这个海水呢就从两边这个夹子两边的开始侵蚀，一开始可能形成一个凹槽，但是每天有海潮啊海浪的侵蚀，形成一个穿洞，之后呢又继续的扩大上面的那个岩层，重力的崩塌，最后呢就上面形成一个拱桥。
4: 从地质结构上来看，亲吻像为什么会突然坍塌呢？
5: 马耳他的海岸的这个地貌呢，它是发育在一种石灰岩这上面。那么这种石头呢，它本身呢受海水的这种溶蚀，还有海浪的这种拍打，还有风力啊这些侵蚀呢，它是很脆弱的。其实我们说627号它崩塌的时候，在这之前呢，它已经存在了这样的隐形的一些裂缝，已经摇摇欲坠了。那当然还有这种摩托艇啊、汽艇这种呢，气流对它的一个影响呢，就日积月累，最后呢导致了它的坍塌。
4: 这种坍塌的风险我们能够提前预判到吗？
5: 怎么去监测它呢？就如果我们在旁边安装了一些这种三维的极光的能够监测岩石形变的这种多光谱的一种检测形变的一个仪器，这种呢它会把一些微小的岩石形变的能够监测出来，我们肉眼看不到，那么它会提前预警，那个仪器它是全天候的观察的，它能够提前给我们提供这个数据。当然了，如果当地呢它没有这个监测数据，那我们只能通过一些平时的巡逻啊肉眼去观察。但是呢这个提前预判呢其实也挺难的，因为呢毕竟呢这是一种地貌的演化过程。
4: 除了海上的这个亲吻像，陆地上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天生桥或者是石拱门之类的景观？它们在稳定性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5: 这个呢是确实也不一样。海岸地貌跟陆地上的这种地貌呢，主要一个原因就在动力上不一样。你看靠近海边呢，因为它这个夹角伸到海里之后呢，它的两侧正面这个如果是个半圆形的，它周围都能受到海水海浪的这一个侵蚀，包括海水本身里面有很多盐粉矿物质还有水对它的一个直接的一个侵蚀。那么陆地上呢，大西南地区我们有石灰岩的这样的一些拱桥，丹霞地貌区它是陆下红层，它是沙

0: 意大利沿的也形成这样的拱桥，但是呢，唯有在海边呢，它是每天每时每刻它受到海水的这种侵蚀。但陆地上来说，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一点，它最多就是风吹日晒，热胀冷缩，再包括一些风力啊等等。如果像这种干旱区的啊，像我们新疆，我们像我们喀什地方也有这种石拱桥，像我们的黄土高原上有黄土形成的这种叠层桥，这些呢，只有这种强降雨或者风力的侵蚀会造成，所以相比来说，陆地上呢稳定一点。
1: 我们有没有办法对这种类似的景点进行保护呢？
0: 一种地貌景观的形成，它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它从它开始诞生、岩层的形成、抬升，最后呢内力作用重力的崩塌、外力的侵蚀，这个发育发展的过程呢，它是我们说一个非线性的过程吧，它是一直朝前发展，到了哪个阶段？它就到了那个阶段，你人力没办法把它阻止的。当然还有一些工程措施，比如尤其在欧洲海岸那些很多地方呢，他们就用到了一些让这个岩石呢加固一下啊，让两边这个支撑地方稳定一些，可以保护一下。但是作为我们游客，作为我们整个研究来说，可能一个原生态的一个海岸的地貌呢，看了更震撼。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0: 北京时间18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新纳入试点范围的平台企业中，9家是出行行业，5家是即时配送行业平台企业。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平台企业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的方式，确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能纳入制度保障，平台企业方便参保。试点于2022年7月在北京、上海、江苏、广东、海南、重庆、四川7个省份启动，涵盖出行、即时配送、 同城货运三大行业的七家平台企业。2025年7月1日起，试点扩围至17个省份、11家平台企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于6月15号到7月7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期间，中国举办多场边会，围绕人权与全球治理展开交流。今年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第三届汉堡可持续发展大会6月29号到30号在德国汉堡举行。大会主席阿西姆·施泰纳表示，中国大力发展新能源和绿色产业，不仅推动了自身经济转型，也降低了全球绿色技术应用成本，为世界能源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施泰纳曾于2017年至2025年担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长期致力于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环境治理与国际合作。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获悉，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卡塔尔多哈进行间接技术性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调解方。有消息称，多哈至少有3个工作组正在开展技术性讨论，议题涵盖核问题、外交以及融资和冻结资金的返还。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6月30号的比赛中，王曼玉爆冷以0-3不敌日本选手佐藤桐，止步女单32强。男单卫冕冠军王楚钦3-0战胜印度选手塔卡，顺利晋级16强。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墨西哥队对阵厄瓜多尔队。赛前受墨西哥城恶劣天气的影响，本场比赛延迟1小时开球，最终墨西哥队2-0战胜厄瓜多尔队晋级16强。1/8决赛，墨西哥队将继续坐镇墨西哥城体育场，对阵英格兰队和刚果金队的胜者。此刻提示，今天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无锡、厦门、深圳、北海、南宁、遵义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高7、高44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目前爱宠行服务累计覆盖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时段了，也感谢各位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先来关注美最高法院推翻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行政令。
1: 我们还将带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晚高峰，观军情。
0: 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美国与伊朗博弈的焦点。双方围绕海峡管理权的争夺，不仅直接影响着美伊和平谈判的走向，也对全球能源安全局势产生重大影响。可以说，霍尔木兹海峡作为海上咽喉，早已经不只是海运的航线，而是各方对抗的战略通道。

0: 那么为何像霍尔木兹海峡一样的战略水道会牵一发而动全球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1: 霍尔木兹海峡是连

0: 这呢是人工开挖的，比如说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挖了11年，巴拿马运河先是法国挖了9年，挖不下去了，过了多少年之后，美国又接手又挖了10年。开挖这些运河本身就表明了一件事儿，它的价值呢，是因为海洋它能提供一个通道的作用。你可以用它来做商贸、运物资、运货物，你也可以用它来投送兵力，所以才让咽喉海峡变得具有格外重要的战略意义。那咱们不妨呢，就主要对比一下霍尔木兹跟拔牛甲。所有的这种传统上或者认为自己应该掌握海上霸权的国家，都积极想介入，而且这两个海峡就是影响的利益攸关方太多了。差异在什么地方呢？大部分情况下，马六甲的航运是可以保障的。主要的安全风险在哪儿呢？就是他那儿闹海盗。但海盗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非国家行为体，再厉害它的能量也是有限的。而霍尔木兹海峡闹到现在这个田地啊，实际上是国家行为体之间在角力。霍尔木兹海峡呢，地缘安全形势或者是区域的矛盾错综复杂，这也是为什么霍尔木兹海峡这儿影响这么大，很难解决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1: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条关键航道，与美军综合实力相差较大的伊朗几乎能够以低成本手段实现封锁，而美军即便派出多艘大型舰艇和部分扫雷力量，却无法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崔毅亮分析，这其中关键就在于水雷的运用。
0: 伊朗用的手段最主要的是水雷，其次呢是反舰导弹，岸基的。除了这之外呢，它有很多小艇，它有很多的无人装备，还有什么巡航导弹呀、弹道导弹呀，都可以用于关闭海峡。实际上最好用的一个手段是水雷，你布下去了之后，除非触雷或除非扫雷，你都不知道它那儿有水雷弹。这种东西啊，一分靠炸，九分靠下。只要声称我在这个航道里布了雷，你的民船或者军舰，你敢不敢走？
1: 在崔毅亮看来，尽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占有地理方面及战术方面的优势，但其实像这类封锁海峡的行为，真正的难点不在于战术层面的具体实施，而在于战略决心难下。目前世界贸易90%的运输量都是通过海上运输完成的，这些海上咽喉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球，所以如今伊朗是顶着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牢牢攥紧霍尔木兹海峡这张关键筹码。
0: 使用这些海峡绝大部分是民船，没有什么武装，军事的角度做关闭海峡不难，难的是你能不能下这个战略决心。你承受的压力绝不仅仅是你面对的这个敌对的对手这么一方，我们肯定是希望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尽早回归和平状态，但是我个人的一个判断，短期内做不到这一步。我用白话说，伊朗要的价美国给不了，伊朗的气儿还没消呢。海湾以内的国家，比如说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的确在做第二手的准备。比如说沙特，它是建一个管道从波斯湾的产油区直接运到红海，它绕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即便所有这些管道都满功率运行的话，大概只能做到正常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能源的体量的不到一半。所以说，由于美伊的矛盾还是很深，短期内估计没有办法实现恢复通航。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30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锤定音，驳回了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这也就意味着在美国出生的每个孩子依然一落地就能拿到美国公民的身份。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特朗普重返白宫第一天就签署了那道废除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规定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新生儿就不能自动获得美国身份。今年4月1号，最高法院就这事儿举行口头辩论时，特朗普还打破惯例，亲自到场旁听了大约1小时。他可是美国头一位出席联邦最高法院听证会的在任总统。结果呢，9位大法官以6-3判他输。其中5位直接说违宪，1位说违法，只有3位站在他那边。裁决出炉，特朗普立刻发文说，这对国家太糟糕了。他还放话，国会应该动手终结这个昂贵又没道理的出生公民权，他会全力支持立法行动。 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当天也附和，说他们会。

0: 会继续推，就算要走宪法修正案程序也在所不惜。
1: 修改宪法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在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中，这种情况仅发生过27次。原因在于，你必须获得国会两院各2/3多数票的支持，并且需要3/4的州批准通过。
0: 其实，这道行政令一出来，就在全美多地惹了一身官司，好几位联邦地区法官都已经判定它违法。这次驳回已经是今年2月最高法院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宪之后，又一次对他的重大政策说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认为，这背后不光是法律条文的争议，更有权力内斗的深层逻辑。
2: 事实上，这两年来呢，美国最高法院在很多案子上都给了特朗普政府有力支持，但总的来看呢，今年以来，从2月份的关税案判决到6月底的几个判决，美国最高法院要么不受理，要么不支持。比如不受理涉及特朗普个人的性侵案，不支持特朗普政府罢免美联储理事库克案，也不支持特朗普政府试图修改邮寄选票规则案等等。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司法阻击的势头。事实上，美国最高法院内部在这些问题上形成跨党派共识，就连特朗普任命的这个保守派大法官巴雷特和卡瓦诺都投了反对票。
0: 据美国研究机构估算，每年大约有25.5万在美国出生的婴儿父母是非法移民，而特朗普一直把严打非法移民当作是争取选民的王牌。这次最高法院把行政令这条路堵死了，接下来特朗普的政策只能被迫转向两条路，一是去国会跟议员们周旋推动立法，二是继续在边境执法上做文章。张家俊分析，
2: 对特朗普政府后续政策的影响，一是他的政策重心转向国会立法博弈，但由于立法程序复杂且需要参众两院达成共识，短期内实现难度非常大；二是他可能会持续强化行政层面的移民管控和边境执法，比如说像这个美国国务院表态将继续收紧对生育旅游的监管，对月子中心进行排查，并通过提高签证审批门槛等方式呢，从实际执行层面限制相关群体获得美国身份。
3: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呢，今天多场淘汰赛收官了，赛场的剧情也可以说是跌宕起伏。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带来你的观察。
4: 好的。其实昨天的32进16的比赛呢，有德国有荷兰两支欧洲的传统强队在互罚点球之后被早早淘汰出局了，冷门其实还是不少的。但是今天的比赛呢，这些有巨星的球队，还有这个欧洲的传统强队，还有东道主的球队，全都是90分钟里边就比较顺利的获胜过关，进入了16强。先看挪威2-1险胜科特迪瓦的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大家最关注的肯定是已经在小组赛里边打进4个球的挪威前锋哈兰德。但是其实到了淘汰赛的这个阶段呢，挪威队中场占不到明显优势，哈兰德其实大部分时间是拿不到球的，射门机会也寥寥无几。担任这个比赛主角的反而成了两队的小个子的边锋球员。两队的进攻呢，几乎都是更多的在边路来展开，技术出色的边锋们可以说是各展神通。挪威队呢有左侧的安东尼奥努萨，科特迪瓦队有目前在转会市场上热度非常高的杨迪奥曼德，还有老将尼古拉佩佩，以及下半场替换佩佩上场的曼联球员阿马德·迪亚洛。比赛第39分钟的时候呢，努萨帮助挪威队打破了僵局。第74分钟呢，迪亚洛为科特迪瓦队扳平了比分。就在大家都觉得可能这个比赛又要进入加时的时候，第86分钟，科特迪瓦队的中场防线还是出现了疏漏。挪威队的中场帕特里克·贝格冲到禁区里的空当地带接球，而且他是吸引了3个人的防守，外加守门员的注意之后，把球横传到中路。门前的哈兰德苦苦等了一场的机会，终于是等到了机会来到自己面前，轻松把球打进空门。这是哈兰德代表挪威队53场比赛打进的第60个进球，而且最近的13场国家队正式比赛他都是有得分的，进球效率非常的惊人。比赛最后时刻的挪威队的守门员尼兰德又化解了对方的任意球攻门，比分是定格在了2-1。挪威队这是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里面赢球。接下来8分之1决赛呢，他们的对手是巴西队。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啊，这场比赛的强弱的这个差距就更明显了。法国队是明显的优势，全场比赛射门25次，瑞典队只有8次。上半场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巴尔克拉等今天首发的一众法国队攻击手就围着瑞典队球门狂轰滥炸，瑞典队是苦苦支撑到了半场的最后阶段，还是球门告破。 当时是利用一个前场的快发的战术角球机会，巴佩到禁区里边过人之后射门得分。下半场的瑞典队想要反扑，但是自己的阵型提上去反而给了法国队更多的进攻的空间，更多的得分机会。第53分钟巴尔克拉进球，第74分钟姆巴佩再次得分，比分最后是3-0。那么今天姆巴佩和哈兰德呢都有进球，他们两个在射手榜上也排得非常靠前。姆巴佩是和梅西都是6个进球并列在第一，哈兰德是5个球紧随其后。法国队的攻击线上确实每个人的数据现在都很厉害，奥利赛今天是2次助攻，本届比赛总共5次助攻。登贝莱今天一次助攻，本届比赛总共4个进球2次助攻，加上这个姆巴佩啊，这样的一条攻击线确实是难以阻挡。接下来八分之一决赛呢，法国队的对手将会是巴拉圭队。最后墨西哥队2-0赢下了厄瓜多尔队，那么这场大二分钟反越位单刀得手。

0: 在最后阶段沃德尔队全队呢这个心气儿都有点焦躁了，他们的后卫因卡皮耶和墨西哥队的前锋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出现了争执，因卡皮耶呢在这个比较激动之下捂着嘴和西门尼斯说话，西门尼斯一看对手捂着嘴说话了，一下子立刻就不再和对手纠缠了，直接去向主裁判投诉，主裁判呢在看完回放之后就直接红牌罚下了因卡皮耶，这也是这个禁止冲突场景之下捂嘴交流的新规，在本届世界杯里边第二次投入使用罚下球员。最后呢墨西哥队2-0获胜，他们结束了自己在世界杯淘汰赛里的8连败，时隔40年之后再一次在世界杯的淘汰赛当中获胜，而且从小组赛到现在墨西哥队本届比赛是4场全胜，而且不丢一球，这个数据这个表现可以说是这届世界杯所有球队当中的独一份。
1: 嗯，
0: 接下来的8分决赛墨西哥队的对手将会是英格兰队和刚果金队之间的胜者。主持人。
1: 嗯，好的，王宇。
2: 打门，球进了！绝杀！
3: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6: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7: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6: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8: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9: 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正在火热进行，在中国之声每晚的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里呢，其实也有一场比赛越来越妙趣横生了。
1: 我们的编辑记者和专家嘉宾们呢，决定和人工智能一决高下，看一看在预测足球比赛这件事上呢，到底是人类还是 AI 更厉害。世界杯开赛之后，每天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会针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世界杯比赛出一道题，由6位决胜美加墨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名叫小胜的 AI 各自分别回答，答对得1分，答错不得分。我们来听。
5: 来，各位，我们今天继续来出题。今天的3场比赛是英格兰对刚果金、比利时对塞内加尔、美国对波黑，6支球队3组对决，有3支球队的世界排名以及能力呢稍强于对手，那分别是英格兰队、比利时队和美国队。今天我们的谜面是这样的，就是刚果金、塞内加尔、波黑他们有没有几率下课上？这个下课上指的是90分钟比赛内不算加时赛，他们能够打平亦或是战胜实力更强的英格兰、比利时和美国，就算下课上成功。我们今天要的答案是3场比赛有几场下课上，大家可以来答题了，祝福大家能够猜题成功。
10: 我是终于猜对了一天的记者张文。哎，听起来郝迪老师出的这道题不像前2天这么难。首先我先说啊，我认为塞内加尔队实际上是存在机会的，因为他们世界排名第15，那与此同时呢，对手比利时也已经不是过去的欧洲红魔了，所以存在90分钟下课上就是平或胜的可能性。那么刚果金和英格兰队的实力差距相对就比较大，虽然逼平了葡萄牙，但确实我们不知道啊，葡萄牙当时是不是心里有其他的盘算，但是对于淘汰赛的英格兰队来说，我认为他们肯定90分钟想解决问题。那么波黑队呢，其实我觉得难度相对而言是最大的，现在波黑的世界排名呢是61，和美国的世界排名之间的差距比较大，同时美国又坐拥东道主优势，现在其他2个东道主都已经晋级了，那么就差美国一个东道主了，我认为美国队应该也能轻松晋级，所以我的答案就是塞内加尔有可能下课上。
11: 我是奇怪为何有这么多点球不进的李哥。世界杯淘汰赛开踢以来基本上都是强弱对话，但最终的结果表明，比赛的强度在明显增大的情况下，有2支纸面实力为弱队的球队最终都实现了以下课上，这给了我回答郝迪这道题的提示。我认为明天的这3场比赛除了英格兰队实力太强，各个位置

0: 不幸太多以外，美国队与比利时队都很难在常规时间内取胜各自的对手。这是我的判断，再多的分析也没用。静候明天三场比赛的结果。
1: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这三场比赛在我看来，只有塞内加尔队有机会冲击老迈的比利时队防线。这场比赛我觉得胜负很有悬念，塞内加尔有机会以下克上。英格兰队和刚果金队两队完全不是同一水平层次的，刚果金队没有机会爆冷。至于美国队和波黑队的比赛，我相信啊，国际足联会让东道主美国队至少打进16强。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2: 看到郝迪老师的出题我欣慰了很多，感觉出题的难度下降了不少，这样的话我答题的压力也减小了很多。说一下这三场比赛，英格兰和刚果金两队实力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我认为刚果这边没有任何的可能。而比利时和塞内加尔这场比赛很微妙啊，塞内加尔这边在小组赛也展现出了不错的进攻能力，这样的话会给老迈的欧洲红魔去制造更多的麻烦。这场比赛我看好塞内加尔可以做到90分钟保持不败。而美国和波黑呢，两个队的其实在世界杯淘汰赛的经验都不是很丰富，但是美国队占据着一个巨大的东道主优势，再加上在最后一轮比赛中呢雪藏了部分的主力，我预计这场比赛美国队还是能够最终取胜晋级。所以综合而论，我认为只有塞内加尔可能在这个比赛日能够做到以下犯上。
3: 我是命中率起伏不定的老编辑杨森。刚果金队阵中有不少效力于英超的运动员，英格兰队相对会比较熟悉，比利时队稍显慢热，不过前场的攻击群加上替补席上的卢卡库还是提供了火力保障，门前又有库尔图瓦坐镇，面对塞内加尔队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美国队坐镇主场，波黑队很难掀起太大的波澜，这一题我选择刚果金队、塞内加尔队、波黑队都无法完成下课上。
4: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好不容易答对了法国队获胜，可是呢这题不在卷子上，最后还是没得分，重回榜末不好受，赶紧定个小目标，至少在决胜时刻内部排行榜上好歹要排到第一吧。那要想得分应该不走寻常路呢，还是紧跟 AI 呢？这又不好抉择了。其实按概率来说答一是最明智的，淘汰赛第二天两场冷门，第三天没有冷门，明天出现一场的概率肯定是最高，但是答一的人太多，我也答一，对了也追不上别人，干脆追随人类之光，把心一横，

英格兰世界第四，小组赛两胜一平，攻防极强。刚果金仅第47，小组第三晋级，实力差距大，大概率输球。塞内加尔大概率不败。塞内加尔非洲顶级，小组赛5-0大胜伊拉克。比利时小组赛1胜2平，状态一般。塞内加尔有能力拿分平胜。波黑南不败，美国东道主主场优势加小组赛稳健。 波黑整体实力与美国有差距，大概率输球。最终预测：7月2日这一天，三队里只有一支能在90分钟内保持不败。塞内加尔。好了，在这里呢，王毅和黎明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刘宇华、郭明、王远、监制杨超，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稍后呢，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2: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1: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

0: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 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

0: 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

0: 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0: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1: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3: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1%、 24.5% 和 27.9%， 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
5: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1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20%以上。
4: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白彦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5: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3: 今天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2: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3: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7: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0: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8: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0: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0: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2: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爱。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该消息人士说，会谈目前正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旋方居中协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进一步加强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管控，防控环境风险，引导纺织工业绿色转型。新标准整合原有纺织染整、缫丝、毛纺、麻纺4项行业排放标准，新增化纤织造、产业用纺织成品等子行业，实现纺织工业全覆盖。为强化水生态风险防控，新增斑马鱼卵急性毒性指标，同时推动纺织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从源头分离处理，引导企业退城入源，促进园区系统治理，协同减污降碳。新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今天正式实施，这是我国数据管理领域应用最广泛、认可度最高的基础性国家标准，将帮助企业建立和评价自身数据管理能力，充分发挥数据价值。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号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而基会估计 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体育方面，美国男子罗布利亚6月30号耗时11个多小时游泳穿越金青海峡，由此成为全球完成双栖挑战，也就是征服7大洲最高峰和游泳穿越7大海峡的第一人。利亚现年45岁，是一名耐力运动员。世界杯快报，明天是世界杯第21天，2026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其中7月2号0点英格兰队对刚果金队。英格兰队是本届世界杯的热门球队，小组赛中英格兰队2胜1平积7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出线。然而英格兰队眼下并不轻松，受伤病的影响，可能会面临人员选择难题。对于刚果金队来说，本场比赛是队史首场世界杯淘汰赛。此刻提示，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今天拉开大幕。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规章，其中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以购买一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火车站完成资质核验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的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6次。注意，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号前全部用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1号，相信很多朋友都关注了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关注了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被颁授勋章的庄严仪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里，我想我们更会感慨105年不懈奋斗，也更会深切怀念那些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就想请我们的记者为您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上世纪30年代，在辽宁大连，曾有一名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胶东地下党员，他的真实姓名当时无人知晓，只留下代号老虎。不久前，大连市民陈永刚带着祖孙3代的心愿寻访这位英雄，一段尘封近百年的往事随之慢慢浮现。请听广播特写《寻找地下党员老虎》，采制总台记者刘华栋、陶泽文、刘颖超。
1: 海南边南部组同志，我一个本家的叫陈超德的大爷跟我说，他10几岁的时候被我爷爷吩咐，同时有叫老虎的同志赶紧撤离，说日本鬼子围追，马上这要抓捕他了，麻烦你们给我查一下老虎的具体情况。
2: 今年5月中旬，大连市民陈永刚向烟台市融媒体中心求助，想寻找一名90多年前在大连开展抗日活动的地下党员，代号老虎。陈永刚的爷爷陈朝任曾冒死为老虎传递情报，后来他遭日寇抓捕，受尽酷刑，出狱不久便含恨离世。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老虎的安危。寻找老虎，从此成为陈家3代人

0: 的执念。
1: 然后最有效最关键的线索，一个是
0: 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福亮把线索发给寻亲志愿者，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福亮把线索发给寻亲志愿者团队，志愿者刘婉丽依托党史资料展开筛查比对，目标逐渐指向一名胶东革命先辈林月桥。
2: 抗日战争时期在大连呢开展地下工作的，然后资料上面就显示了林月桥，他的代号是老虎，他是莱阳啊那边突击队队长，打仗挺勇猛的，敌人听了他的这个名字也挺害怕的。
0: 这些线索虽初步吻合，但莱阳地方史料的一处矛盾却让考证一度受阻。
3: 林月桥这个人，
4: 我们这边记载的是他没有去过大连。
5: 确定是没有吗？
4: 我们这党史上记得他没去过大连。
0: 为查清历史真相，烟台党史专家冷永超查阅了大量原始档案和地下工作台账，终于找到了关键证据。
6: 林月桥这个人确实是有在大连工作，工作经历从1934年到1937年待了3年，组织了2次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最后都取得了胜利。
0: 档案明确记录，1934年到1937年，林月桥曾担任中共胶东大连支部书记，不过还是缺少直接证据证明他就是老虎。
1: 从民间记忆到史料查证，所有线索都默契地指向林月桥就是老虎，但是却始终缺少了一份一锤定音的书面证明。
0: 现有权威史料中很少记载林月桥在大连开展地下工作的具体细节，冷永超还专门查阅了林月桥的个人回忆录，遗憾的是其中也没有任何一句说他自己就是老虎。
6: 是不是就是他，这个难以说，因为他没有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一点。
0: 调查似乎陷入停顿，但寻找老虎的持续报道引发的讨论却越来越热烈。就在大家漫无目的地寻找线索时，一条留言悄然浮现，感谢还有人记得他。留言者正是林月桥的孙子林伟济，他带来了家族珍藏的一手史料，也揭开了老虎这一代号的来历。
7: 他有一份这个历史思想自传，他基本上没说过他的事迹，他只是说他的思想的历程啊是什么的。但是他这地方提到个什么事呢，就是他确实提到过他是江二虎，他后来改成林月桥，又有人喊他林二虎。
0: 林月桥的家族史料解开了不少谜题。他原名江宗泰，1909年生于莱阳，1929年入党。早年因作战勇猛，人送绰号江二虎。江二虎后来怎么又变成了林二虎？林伟济和刘婉丽的讲述，带出了一段烽火年代的悲壮往事。

0: 所有线索至此理清了头绪。1934年初，国民党大肆清剿胶东地下党组织，莱阳党组织遭受重创。为纪念牺牲的通讯员，江宗泰改名林月桥。1934年9月，组织安排他以老虎为代号前往大连开展工作。他带领突围党员成立了胶东大连临时支部，在敌人心脏地带开辟隐蔽的战场。中共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部部长袁小虎介绍，
1: 林月桥他确立了依靠工厂团结苦力的地下工作方针，在刚井子的工业区

0: 港的橡如胶、中山刺儿沟分别设立了活动小组。他深入工厂与码头，串联胶东籍工人，一方面秘密发展工人党员，建立工友互助组织，一方面分批发动甘井子工厂的工人争取提高待遇的局部罢工。后来呢，还统筹了西港、橡如胶、刺儿沟数千工人发起了跨区域的联合大罢工，为大连地下工人运动留下了重要的革命实践。
1: 在大连的三年里，林月桥以老虎为代号，坚持开展地下工作，组织工人进行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重返胶东战场，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舍生忘死，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职莱阳军分区司令员，身上那股虎劲儿一生未变。
2: 他大部分的传奇故事是他作战，但他自己并不说。实际上后来我听说他也是个神枪手，他是个甲等一级残废，这个右手那筋都打断了。
1: 1962年七月，林月桥因病去世，安葬于济南英雄山。今年6月29号，林伟记又一次前往英雄山为爷爷扫墓，墓碑上“林月桥”三个字格外醒目。从1934年起，爷爷带着这个名字，一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特意叮嘱家人：“永远姓林，世代不改。”
2: 我也

0: 中国的革命事业吧。
1: 林月桥的老战友曾告诉林伟济，爷爷改名之后也主动承担起赡养烈士林月桥父母的责任。老战友说，这是他当年许下的诺言，他也用一辈子做到了。
0: 他的战友说过，说当时他表态就是要给他们养老送终，说后来也是这么做的。他因为觉得两个人是融合在一体的吧，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1: 通讯员林月桥舍身掩护战友，壮烈牺牲。地下党员江宗泰承袭烈士英名，他们怀揣相同的革命理想，担负一样的使命担当。90多年过去，隐匿于历史深处的老虎终于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一声虎啸穿越了近一个世纪。山河记得，我们也记得。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随着七月的到来，2026年过去一半了，马上全国中小学和高校都要陆续放假，热火朝天的暑期出游也会随之升温。今天零点起，为期62天的暑运开启，随着避暑游、家庭游集中释放，铁路、民航都将承受暑运压力。民航方面，机票直销平台的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也就是6月30号，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58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497万张。某出行网站的旅行数据显示，近一周的暑运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1.2倍，本周末就会迎来暑运首个出行小高峰。在民航各单位持续加大运力投放，提升服务品质的同时，全国铁路今天起也启用新列车运行图，同步拉开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大幕。本次铁路调图有哪些优化调整？铁路民航今年暑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便民措施？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来了解一下。
2: 2026年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正式启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同步衔接暑期运输，全面提升路网客货运输能力与服务品质。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往来旅客络绎不绝。8点48分，高924次列车准点驶出香港西九龙站，一路开往福建。和以往班次不同的是，这趟列车本次调图新增了福清西站停靠点，不少香港居民专门搭乘首发班次前往当地观光休闲。香港旅客麦先生：
3: 因为西九龙内开通了这个到内地的高铁呢，我经常就去内地旅游，但现在刚好开通了西九龙到福建福清的，我就早早订好了票，准备坐第一班列车去福清，尝尝海鲜，吃吃海鲜，找找亲戚朋友，看一看福清的风景。
2: 福清居民陈女士：
4: 我今天带孩子从福清那边过来，刚好是有这一趟福清到香港的直达列车，我觉得太方便了。
2: 本次铁路调图还有哪些运力路线调整值得关注呢？首先来看杭州方向，杭州南站首开进京赴广州高速动车组，杭州东到温州末班高铁开行时刻延后到21点25分。南昌方向，南昌站、南昌西站、南昌东站实现了互联互通，开行动车组列车36列。深圳方向，深圳到上海运行时间缩短到6小时34分，深圳北站每天开行动车组848列。此外，新线开通带动了新线路，西石高铁开通，西安首次实现了高铁直达商洛、十堰、襄阳、宜昌等城市，西安到商洛最快24分钟可达。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说：
5: 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连接两大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为旅客红色旅游提供便利。西安东站开通后，将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中道，安排西安至安康铁路53列普速旅客列车停靠西安东站，并办理客运业务。
2: 本次调图多地填补升级城际直达空白，通勤旅游出行便捷度大幅提升。今天投运的佛山站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州枢纽延伸到佛山站始发中道，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发展。贵州新增13趟高风险列车，串联起梵净山、黄果树等省内核心文旅景区。发展多式联运是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挥各种运输方式比较优势，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关键举措。吴新兴介绍到，此次调图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货物班列527列，较之前增加了22列。
5: 新图安排开行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0列，其中增开增城西至临沂、增城西至沙梁等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列，开行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29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 助力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2: 同步启动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62天的时间里，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民航方面，华北空管局数据统计显示，7月1号到8月31号暑运期间，首都大兴两机场的客流主要以亲子游为主，东北、新疆、西南为国内出发热门目的地，国际集中于东南亚、欧洲等目的地。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三队副队长江江说，
6: 今年暑运期间，经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其中家庭亲子游、暑期研学游、境外观赛游是暑运的重要增长点。针对暑期家庭游旅客较多的特点，我们还创新推出亲情爱心快捷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等需帮扶群体及其陪同人员提供多人一次性快捷通关服务，进一步改善旅客的通关体验，提高口岸整体通关效率。
2: 由于华北区域目前已进入雷雨天气频发时期，较易发生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民航部门表示将会多措并举，确保旅客便捷抵离。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业务经理王辉介绍道，
7: 面对暑运大客流、高密度航班运行压力及夏季强对流、雷雨等特殊天气风险，大兴机场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安排加班航班，单日最大加班量预计可达170架次，同时对接机场巴士、地铁、大兴机场线、出租车等管理机构，调配运力，保障旅客高效集散。
1: 这暑运的大幕一拉开，出行变化还真的不少，铁路新图一条，说走就走的底气就更足了。当然夏季雷雨频繁，民航方面也已经备好了预案，全力保障大家顺畅出行。这个夏天不管是坐飞机还是乘火车，都希望您旅途顺利，玩得开心。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不仅仅是全国暑运开始，同时我国也从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所谓主汛期，可以理解为防汛关键期，俗称七下八上，也就是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的这段时间。那今年的主汛期，全国降雨和防洪的形势怎么样？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以及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8: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经综合研判，七月至八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9: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长江流域上游嘉陵江和闽江、沱江，中游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系，黄河流域中游干流及支流沁河、汾河、大汶河，淮河流域沂河、束河，海河流域大清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流域及钱塘江、闽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极端天气事件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致灾风险将显著提高，西南、西北等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
8: 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将于夏秋季发展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

0: 偏高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影响我国的台风持续时间更长，强度也会偏强。
1: 今年五月呢，赤道中东太平洋已进入二尼诺状态，监测的数据显示啊，四月的海温指数是0.45度，

0: 慢慢减弱。
1: 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严登华认为，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背景，将使今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面临多重挑战。
0: 首先呢，是南方的雨水偏多，多条大江大河可能会发生大水。厄尔尼诺呢，让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偏强偏南，这样的话呢，就把更多的水汽啊送到我国的南方，所以啊，南方的降水偏多。第二呢，旱涝并存，降水的时间、地点、分布呢会更加不均匀，像四川、重庆、湖北、陕西、新疆北部等地可能会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呢可能先旱后涝。第三呢，北方的防汛压力呢明显增大。
1: 霍川禄表示，水利部门将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防汛目标，和确保城乡居民供水安全，确保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的抗旱目标，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们呢已经启动了主汛期工作机制，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已建的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特别是预报将超警戒、超保证、超低顶的信息直达江河沿线基层单元，为防御决策和避险转移赢得时间，提前做好了七大江河流域洪水防御准备，逐流域、逐水系检视完善洪水防御方案，同时呢，持续加大河湖库清四乱的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加强中小河流重点河段、重点部位险工险段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和处置险情，逐库坝落实中小水库并险水库淤泥坝安全渡汛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加强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巡查防守和应急处置，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充分准备，滚动开展暴雨洪水预报，及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地区发布预警。
3: 说到预警，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在主汛期当中，看懂气象预警信号就非常重要了。您可以通过广播、电视、短信、互联网、电子显示屏等多种渠道获得气象灾害的预警信号。获得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之后，第一时间要看灾害发布的类型、等级以及影响的区域，确认自己是否在这个受影响的区域当中。简单来说，蓝色和黄色信号表明危险快来了，如果是橙色和红色的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已经到来，就要积极采取相应的措施，要根据当地气象和应急部门发布的滚动信息，及时调整自己的下一步行动了。咱们一切安全第一。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当前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对于想要购买电车的朋友们来说，安全性能始终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从今天起，两项电动汽车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分别是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前者主要关注整车安全，后者重点关注动力电池安全。那么这两项新国标主要新在哪里？又会给新能源汽车产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采访了多位业内人士，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7: 电动汽车不同于传统燃油车，车内有高压电系统，当车辆遭遇极端碰撞或者突发事故时，能否以最快的速度切断高压系统，直接关系着驾乘人员的人身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并要求可以通过一个动作，点触或者长按响应此功能。

0: 功能，实现整车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将危险阻断在源头。原上海某新能源汽车公司副总裁李辉认为，这是新国标的核心亮点之一。
1: 要求了有一些强制能够断电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这个其实是一个把这种断电和危险的处置权交给用户的一个表现。真防范问题可以一键断电，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这里。
0: 如果说物理断电是防线的外延，那么作为电动汽车心脏的动力电池，其自身的安全性能就是不容退让的底线。热扩散测试是通过模拟电池单体内部短路故障场景，系统检验电池包在单体热失控以后的安全防护性能。测试过程当中，通过外部加热、针刺、内部加热等方法触发动力电池包中的一个单体热失控以后，观察电池包是否发生起火爆炸，并且记录热事件报警时间。在过去的标准当中，针对电池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是在着火爆炸前五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为人员留出逃生时间。而这一次新国标将安全要求进一步提升，热扩散测试过程中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电池单体发生热失控以后仍需要报警，而且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郝维健对中国之声表示，
2: 新前方的这项要求呢是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因为目前同类的国际法规还都是维持着中国2020版动力电池安全强标的要求，我们相当于呢是在上一版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提升到了测试过程中不起火不爆炸且仍需报警。
0: 郝维健还介绍，动力电池新国标包含7项单体测试、17项电池包或系统测试，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例如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此外，新国标还新增了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底部碰撞测试。
2: 新能源汽车的底部防护通常包括两个常见的风险场景，一种是地面存在障碍物车辆正向撞击后的刮底工况，另一种是障碍物从下方直接撞击到电池上的托底工况。在新版的电动汽车安全强标和动力电池安全强标里面呢，已经分别增加了一个对应的测试，目前同类的国际标准法规中呢都还没有涉及，都是由我国经过行业充分研讨后呢自主研制的，对新能源汽车常见的托底、刮底等安全风险呢，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0: 深圳市电池行业协会监事长何伟宁也对记者表示，新国标可以被称为目前最严格的动力电池安全标准。
3: 过去呢，自燃、托底起火、长期快充呢发生这个爆燃呢，是老百姓购车最大的忧虑。强制标准落地后呢，从电芯啊、隔膜啊、热管理系统啊，整车端建立三级主动防护，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呢事故概率。
0: 何伟宁还表示，新国标等于明确了技术升级路线，倒逼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技术创新，加速新材料前沿技术产业化。
3: 在我们电池端呢，首先是要推动陶瓷氧化铝隔膜、高耐热电解液、隔热复合铝镀膜，还有高强度的电池铝壳等高安全的材料。另外呢，还有固态电池、锂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呢，也迎来了一个技术落地的窗口。整车端呢，主要是要优化整车的热管理、高压断电保护、BMS 智能监控系统、电耗新规呢，加严就是百公里的这个能耗值，倒逼呢三电系统呢轻量化、能量回收技术迭代，同等电池容量下呢，续航里程呢提升，这个缓解这个里程的焦虑。
0: 在何伟宁看来，新国标还将加速行业良性洗牌，推动产业高质量集约化发展，打通国内国际标准互通，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化出海。整体来看，新国标短期是行业合规大考，长期是产业升级的加速器。
3: 新国标呢，大幅度的提高了准入门槛，技术储备呢不足的呀，还有依靠低成本、低安全方案生存的，小型啊、中型的这些电池厂、车厂呢，将逐步被淘汰，落后产能呢也会加速淘汰，头部整。 整车企业啊，还有动力电池企业，凭借成熟的技术、规模化成本的优势进一步走强，在市场中的份额也会占大。行业从过去的拼产量、拼低价，转向拼安全、拼技术、拼品质的这个方向，摆脱呢低端同质化的竞争。
0: 总台记者走访安徽、江西等地新能源汽车市场，多家自主品牌新势力汽车门店销售负责人均表示，品牌已经提前完成了车型的技术升级，在售全新车型全部满足两项新国标要求，本地车市不会出现大规模低价清库存的波动，整体过渡节奏平稳有序。安徽马鞍山某品牌 4S 店店长张建雄介绍，
4: 现在是要求，就即使发生了这种什么热失控，然后但是不能着火，不能爆炸，然后呢冒烟也得维持在规定范围内。新能源大厂基本上走这个，在去年或者今年年初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迭代了。
0: 江西南昌某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销售总监陈友俊也表示，
5: 提前就部署了，包括我们展厅在售的一些车型，我们都是完全符合新国标的。
0: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新国标主要面向新生产、新申请准入的电动汽车产品，并不要求已经合法购买、正常使用的车辆马上更换。对于消费者而言，只要车辆状态良好，符合年检各项要求，便可以继续行驶。
6: 两项新国标的发布也给电动汽车安全画了一道更严格的线。对于消费者来说，这意味着更安全的出行。那对行业来说呢，这意味着从拼产量、拼低价转向拼安全、拼品质的跨越。其实更高的安全标准从来不只是技术的升级，更是行业走向成熟的标志。新国标来了，一个更安全的新能源时代也在加速到来。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30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锤定音，驳回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这意味着在美国出生的每一个孩子依然一落地就能拿到美国公民身份。消息一出，移民权利

0: 获得美国身份。今年4月1号，最高法院就这事儿举行口头辩论时，特朗普还打破惯例，亲自到场旁听了大约一小时。他可是美国头一位出席联邦最高法院听证会的在任总统。结果呢，9位大法官以6-3判他输，其中5位直接说违宪，1位说违法，只有3位站在他那边。裁决出炉，特朗普立刻发文说，这对国家太糟糕了。但话锋一转，又说我们很容易在国会补救，根本不用走又长又麻烦的宪法修正程序。他还放话，国会应该动手终结这个昂贵又没道理的出生公民权，他会全力支持立法行动。这次驳回已经是今年2月最高法院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宪之后，又一次对他的重大政策说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认为，这背后不光是法律条文的争议，更有权力内斗的深层逻辑。
1: 事实上，这两年来呢，美国最高法院在很多案子上都给了特朗普政府有力支持，包括这个6月还裁决支持特朗普解雇联邦贸易委员会的2名民主党籍委员。但总的来看呢，今年以来，从2月份的关税案判决到6月底的几个判决，美国最高法院要么不受理，要么不支持。比如不受理涉及特朗普个人的性侵案，不支持特朗普政府罢免美联储理事库克案，也不支持特朗普政府试图修改邮寄选票规则案等等，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司法阻击的势头。这几个案子呢，涉及美国核心经济权利、关键选举规则和重大人口政策，直接触及美国国本，逼近美国权力内斗的底线，因而遭到美国建制派的强烈阻击。事实上，美国最高法院内部在这些问题上形成跨党派共识，就连特朗普任命的这个保守派大法官巴雷特和卡瓦诺都投了反对票，就充分说明美国建制派在给特朗普的权力任性画出红线。这种情况和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的时候的情境还挺相似的。
0: 据美国研究机构估算，每年大约有25.5万在美国出生的婴儿父母是非法移民，而特朗普一直把严打非法移民当作是争取选民的王牌。这次最高法院把行政令这条路堵死了，接下来特朗普的政策只能被迫转向两条路，一是去国会跟议员们周旋推动立法，二是继续在边境执法上做文章。张家俊分析，
1: 对特朗普政府后续政策的影响，一是他的政策重心转向国会立法博弈，由于最高法院在司法层面彻底否定行政令的合宪性，特朗普及其团队已经明确表示会转向国会，试图通过国会立法来废除或修改出生公民权相关规则。但由于立法程序复杂且需要参众两院达成共识，短期内实现难度非常大。二是他可能会持续强化行政层面的移民管控和边境执法，比如说像这个美国国务院表态将继续收紧对生育旅游的监管，对月子中心进行排查，并通过提高签证审批门槛等方式呢，从实际执行层面限制相关群体获得美国身份。
0: 另外，有观察认为，取消出生公民权可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一面大旗，这次败诉削弱了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形象，还有可能影响其基本盘情绪。
2: 继今年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宪之后，最高法院又一次对特朗普的重大政策说不。这场围绕出生公民权的较量不仅仅是一次法律层面的定论，更清晰地勾勒出了权力博弈的边界，其后续影响到底怎么样，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

0: 到的几个，还有一部我觉得也特别值得关注，这就是今天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社会救助这四个字我们并不陌生，生活里没有人能保证一辈子一帆风顺，不管是家人重病意外致困，还是收入骤降生活遇阻，普通人一旦遭遇极难困境，都可能面临生活压力。作为我国社会救助领域首部基础性法律，今天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首次把民生兜底救助全面法制化。那么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到底哪些人会得到社会救助？如果万一需要申请社会救助，有了这部法律之后，申请起来麻烦不麻烦？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来请教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
1: 杨老师，首先肯定是想请教您啊，这部社会救助法很被大家关注，但是它具体和什么人有关？比如说什么样的群体、什么样的人是会被这部法律保护的？
2: 其实这个保护的群体很大啊，简单的说呢，它有两类人群呢被这个法律所保护。第一类人群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困难人群嘛，困难群众嘛，这个范围呢就比较广。这一次社会救助立法其实是在2014年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基础上呢，扩展了救助对象。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困难群众，它就包括了八种对象。一种呢是特困人员，这个也是我们以前就有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低保户，这个也是以前有的。第三一个呢就是低保边缘户，以前呢社会救助暂行办法里面呢没有，这次法律呢第一次的把它呢纳入我们保护的这个范围。第四一个呢就是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也没有，这次立法呢也把它拉进来了。然后就是受灾人员嘛，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嘛，就是需要临时救助的，还有呢需要疾病应急救助的人员，还有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其实就是我们以前所说的这个流浪乞讨人员，这次呢把这个名字呢改了一下。其实除了这八项之外呢，我们这个法律呢还留了一个口子，就是地方政府可以的在这个八种之外的一个困难群体，所以这个是第一类的保护对象啊。第二类保护对象其实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为什么说我们工作人员也需要保护呢？因为以前我们办这个可能有些困难群众不理解，所以对工作人员呢有一些的这个不满，工作人员其实也需要的保护。这个法律的其实就是保护的我们所说的这两类人群。
1: 这个您特别讲到的这个工作人员被保护，还真是大家要需要对社会救助法多一点理解的地方啊。所以它其实扩充了我们以前普通人所想象的社会救助的对象，是不是？
2: 对，这个是这一次立法一个亮点，包括这个低保边缘家庭啊、刚性支出家庭啊，还有现在改成的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啊，增加了困难群众的范围。
1: 刚才讲了什么样的人可以受益，那大家肯定要想需要受益的人，那他就需要去申请拿到这个社会救助了。那对有需要的人来说，去申请社会救助在我们的这个新法之下会不会是一个复杂的事情？我们的社会救助法是不是有所约定？
2: 申请救助复杂不复杂？这个对老百姓来说或者困难群众来说，确实感觉到这个申请社会救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要提交各种各样的材料，然后经过各级的这个审核。但事实上呢，我们现在的社会救助立法呢讲得非常明确，其实很简单。简单在哪里呢？主要表现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可以政策找人，针对特殊群体，可能他们不知道，或者他们的知识面不够，或者他们无法交流沟通，那么这样的人群呢，我们村社区以及乡镇呢有责任去找到他们，给他们的救助。第二一个呢，就是在基层呢设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也就是说，你不管是有什么样的困难，不要去找各个部门，你就找到那一个窗口，那一个窗口呢，他就有责任呢把这个的受理，受理完了以后呢，他后台去处理，然后分配到各个不同的部门。所以老百姓呢就不用去管他后面是谁应该负这个责任，那么这个呢就变得呢简单了。
1: 我看这一轮啊，关于社会救助法的介绍，很多人都提到了从人找政策变成政策找人，但是政策怎么找人？是不是只要是可能的救助对象，政府就都能把他们找到呢？
2: 以前我们是人找政策， 人造政策确实我们的政策很多，老百姓不太理解或者不太了解。

0: 了解，那么找起来很困难。现在我们要求的政策找人，那么政策找人说起来呢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个困难群众分布在这个茫茫人海当中，我们要把它找出来，在熟人社会比较简单，但是在一个流动的社会或者陌生人社会，这个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我们呢有几种措施，第一种措施呢就是我们现在建立完善这个信息平台，对困难群众呢进行了这个动态的这个监测。一旦发现有这个大额的支出或者有一些急难的这个事情发生，我们马上呢实行了预警，那么线下呢就很快的会找到困难群众，这是第一种，我们采用的是这个信息平台。第二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铁脚板，民政部门所说的铁脚板呢就是我们在社区、在村设立这个社会救助的一些的这个工作人员。这个工作人员呢，他不一定呢是正式的工作人员，可能呢是我们的政府购买服务的，或者网格员，或者我们的村干部担任的。一旦发现有困难群众，出现了紧急的情况，那么就需要呢上报到乡镇，乡镇呢就立刻的进行了核实，所以就很快的呢给予了这个救助。所以采用这两种方法，基本上呢可以做到的这个政策找人。
1: 比如说，我们关注到一个事儿叫先行救助，我看最近说的很多，是不是就理解为可以先发钱、先给物资、先救人？但是什么条件下都可以这么干吗？
0: 需要条件。我们的这个社会救助法，它明确的规定，就是紧急情况可以小额的临时救助，可以先行救助，就是先发钱，或者呢先给你救助，然后呢等到这个紧急情况过去之后再补充材料。你像这个突发疾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让他呢再去提交各种各样的材料再补助，那已经来不及。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先给他救助，然后呢再补材料。那么还有像这个流浪乞讨的这些人员，可能面临着紧急的生命危险的时候，也是可以的给予的先行救助。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在实践当中啊，其实在这个立法之前，我们各地方呢就进行了一些实践，因为这个低保的过程呢比较长，但是有一些家庭呢面临着比较急难的这种情形，所以也可以的视情况这个先行救助。
1: 所以不同的情况都有这个可能性，就是共同点可能就是它确实比较紧急，只要紧急我们就先行救助。像您讲到的，我们怎么去申请救助，能不能先行救助，包括政策找人，大家都会感觉社会救助整个这个事情呢是做了一种优化，但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法律真正去运行的过程了。您觉得还需要什么样的机制去打通或者来配合，能够把我们现在法律所提出的这些目标真正把它做到完成好呢？
0: 这个问题很好，立法呢，只能做了一些原则性的这个规定，要具体实施贯彻落实，还需要有一些的这个后续的动作。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颁布具体的实施办法。我们的这个立法基本上是原则性的，实践中进行实施的时候，我们可能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要核对一个家庭。

0: 涉及到部门呢非常多，我们以民政为主，但是在这个民政之外，还有很多的这个部门都涉及到社会救助的业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真正的兜底困难群众的这个基本生活，就需要呢不同的部门呢进行了配合。你像一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要建立这个动态监测体系，就需要10多个部门的这个数据，随时的进行的更新，你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呢主动发现困难群众。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协同，这个制度呢就很难呢实施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协同的话，将来要做的工作呢有2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通过呢这个信息平台进行的协同，把各方面的数据呢进行整合，甚至我们可以的建立模型，然后进行优化。主动的发现了困难群众，这个也是呢，我们现在各个地方在做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还是管理体制，管理体制呢，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比较强有力的这个机构来协同不同的部门做这样的工作。原来我们在国务院层级呢，建立了社会救助意识机构。那么这个议事机构的执行力呢，其实不够，它只是个议事，议完事以后怎么去执行，没有具体的细则，所以将来还是要国务院统筹社会救助的工作，然后民政呢要加强了各个部门的这个联系，这个管理体制要做一些的改进。
1: 所以这段我们听到了救助对象范围的扩大，对一些困难群体我们也换了说法。我想这都是这部社会救助法释放的温度，更重要的是它让制度兜底的网扎得更密、更结实了，甚至更有弹性。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的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各位听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和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稍后我们将会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贺佳。
1: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王贤。
0: 稍后中国之声将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总台所属环球资讯广播台海之声并机直播。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本场音乐会分为5个乐章，共12个节目。文艺工作者们将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
0: 本场音乐会的参演单位包括中国交响乐团、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歌剧院、中央芭蕾舞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爱乐乐团、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队、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中央民族乐团少年合唱团。稍后我们将播出音乐会。

0: 1943年，中国抗日战争转为战略进攻。当年3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白皮书，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对此，中国共产党发表社论，针锋相对地提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当时正在北京房山塘上村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的曹火星读到这篇社论后非常振奋，在老乡家的土炕上他边写边唱，经过一天一夜的反复修改，写成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1: 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当时我很年轻，懂的事情也不多，但是从我看到的所感受的一切来看呢，是我认识到一个真理，那就是没有共产党的没有一个中国。
0: 曹火星写完这首歌后，首先把它交给了塘上村的儿童团员们。这年秋天，河北涞水县一位干部第一次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油印成歌片在县里传唱。随后曹火星在晋察冀专区的干部学习班上亲自教唱了这首歌，并把它发表在群众歌声刊物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很快唱响了晋察冀边区，也传遍了各个抗日根据地。
2: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在传唱过程中，这首歌的词曲也经历了数次修改。原华北边区群众剧社成员张学明说，原本这首歌的名字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0: 哭的时候，这女儿小声就哼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哎，主席一听说，怎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没有共产党的时候，中国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了，应该加上个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应该加个新字，这样唱才符合历史。
1: 此后毛泽东还把这个问题提到了中央会议上，这首歌于是改成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战争年代，这嘹亮的歌声唱出了广大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忠心拥护和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也唱出了亿万人民驱逐侵略者建立新中国

千秋伟业，人民至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凝心聚力，奋发进取，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请全体起立，共同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智能网联产品走进我们的生活，比如网联灯泡、智能门锁，有些扫地机器人，还有摄像头、语音功能，在给消费者带来方便的同时，我们也不禁好奇，他们的网络安全能力到底怎么样呢？一旦遭到网络攻击，会不会导致个人隐私泄露？想买到既智能又安全的产品，有没有直观的评判标准？7月1号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制定的《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办法规定，网络安全标识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为基础级、增强级、领先级，相应的标识等级分别用一星、二星、三星表示。那这三个等级的安全能力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哪些智能网联产品需要更高级别的防护？如何更好地保护个人隐私？接下来就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来一起聊一聊。刘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一星、二星、三星，这样看起来一目了然啊，有点像能耗级别这样一个模式，也是大大方便了消费者来对比不同的产品。那这三个等级的安全能力差别到底有多大呢？
1: 一星呢，主要是这种基础级，它解决的是我的这个网络呢不能有明显的短板，也就是比如说你不能存在很弱的口令啊，或者一些通用的默认口令，而且你还得要有一些漏洞的管理机制，然后发现漏洞之后能够动态修复，还要保持这个软件更新。也就是说呢，一星呢，我们不是说你产品绝对安全，但是呢，它能够达到相关国家标准中的一些基本的安全要求，至少不能犯一些低级的错误。但二星呢，我们就到了增强级，那您这个要求呢就是明显提高了。它不是只看有没有做到最低要求，而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产品的网络安全能力呢能够达到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换句话说呢，也就是同样是这种网络的摄像头呢、路由器或者是其他的智能设备，那么二星产品呢在身份认证啊、通信加密还有数据保护、漏洞修复、安全管理这些方面的性能呢，应该比普通的合格产品要做得更扎实。而如果到了三星呢，也就是领先级，那么差别就是比之前的两个更大一些。那么三星它不是说我的纸面要求要更高，而是说我要达到同类产品的领先水平，而且要经过这。

0: 种所谓的这个渗透性测试，也就是测试它能不能抵御一些高级别的网络攻击的能力。如果我们通俗的说呢，那么前两个等级更多的是看产品有没有按照标准把安全能力建设起来，而在三星这个领先级的行业，还是要看它在接近一些真实的攻击中呢，能不能扛得住。如果打个比方呢，我们可以说一星呢，就像家门里头它有合格的门锁，那么二星呢，就像是我们不仅有门锁，我有防盗窗啊、报警啊，都比较完善。而三星呢，我还得请专业人员来模拟有没有小偷来撬门，而且我看我系统在用真实的攻击下面是否还能守得住，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
1: 对，确实是一目了然，大家就理解了哈。我想起早期不少路由器默认的用户名就是 admin， 然后密码呢也是很简单的哈。像这种路由器在黑客眼中是不是就跟没有密码一样哈？那我们办法实施之后，像这种产品是不是就没有了？它是具有强制性的吗？
0: 嗯，确实，如果你的默认用户名是 admin 的话，那么在黑客眼里，这种密码又很简单的路由器几乎是接近没有密码了。因为黑客他攻击这类设备呢，他其实不需要高深的技术，很多情况下黑客他就是固定用一些程序去批量的这个扫描你互联网暴露的设备，然后用一些默认的一些账号弱密码，其中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 admin。 如果用户没有修改这些密码的话，咱们攻击就很容易就登录进去了，而一旦登录成功呢，像路由器啊、摄像头这类联网设备呢，就可能被远程控制，然后呢如果轻则被蹭网，然后劫持呢重则就会告，就会造成你的摄像头的画面泄露，那么家庭的网络会进一步入侵。而现在呢，这种网络咱们的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呢，把这个问题直接写入了基础级的要求，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星的这个产品，它必须要满足基本的安全要求，其中就包括不存在这种弱口令啊，或者是通用默认的口令。所以如果一个产品还停留在出厂默认这个 admin，然后加一个人，所有人都知道的这种简单密码，而且不强制用户修改的状态呢，那至少是很难获得网络安全标识的一星，因为它连基础级的标识都过不了。但是我这里也要提醒一下，这种办法实施以后呢，它并不是意味着市场上所有这类产品都会一夜之间消失，而是这些防护很弱的设计呢，它没有办法去获得我们所谓的这个网络安全标识。但是这个标识制度本身它不是要求强制贴标签，而是通过这种新品啊和扫码查询，让消费者能够看得见，能比较会选择，从而倒逼着这个企业呢，生产企业能够提高他们的产品的网络安全能力。
1: 嗯，对，也是运用市场的力量啊，让消费者去选择。那么什么样的联网和智能的产品我们最好买三星领先级的？路由器和摄像头是不是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呢？
0: 嗯，路由器摄像头确实是比较重要的。我可以按大家教大家按照下面三个标准来判断。就像第一个呢，就是带摄像头和麦克风的这种产品，你最好优先买这个安全级高的。像这种产品呢，其实最典型的就是家用智能摄像头，还有一些可视门铃，还有一些带摄像头的这个儿童看护设备、老人看护设备。因为这些设备的采集的是这种音频和视频信息，它放在也是像客厅啊、卧室啊这些比较敏感的部位，就一旦被入侵之后呢，那你可能泄露的就是你直接的生活画面和声音。所以呢，目前第一批被纳入到咱们网络安全标识目录的，就是这类消费级的网络摄像头。那么除了摄像头之外呢，像第二类呢，我们要注意要比较好的领先级的产品呢，需要重视的就是那种掌握家庭网络入口的产品。这最典型的就是路由器啊、家庭网关呐、智能中控这类东西。因为从风险上讲啊，像路由器都非常关键，因为它相当于这个家庭网络大门。像你的手机啊、电脑、摄像头、电视、扫地机器人都需要经过它的联网。如果你一旦你的路由器被控制了，那么你的攻击者呢，就进一步可以去劫持你的上网流量啊、篡改访问地址啊、窥探你的家庭网络与其他设备。所以呢，如果未来路由器要进入到这个网络安全标识目录的，消费者就应该优先去选择二星和三星的。此外呢，还有一些设计安全的装置，比如说像老人跌倒监测的这种设备啊、智能门锁呀、家庭健康设备呢，我也是建议选高性级的，因为这类产品呢跟人身安全有关，如果一旦被攻击，那么后果确实是比较大的。所以呢，这样看来呢，像路由器啊、摄像头确实是当前最重要的两类。我也可以给大家一个比较口诀啊，比较好记的，就是相当于什么，就是如果你有摄像头、有麦克风的，要选高星； 如果你是管家庭网络入口的，要选高清；如果涉及安全的，像门锁、健康管理数据的，选择高清。而普通的一些低风险小的家电呢，其实是不需要非要三星的，但是你至少看看有没有标识，能不能扫码查到一些真实的信息。
1: 对，确实像您说的哈，现在越来越多主打网联啊智能的产品进入到我们百姓的日常生活了哈，不少产品也记录着我们大量的数据，还有我们的隐私，比如说带摄像头功能、语音功能的扫地机器人，联网的密码锁，家用的 NAS 存储，还有健康穿戴的设备啊，非常多。那像这些设备是不是至少需要二星级以上呢？
0: 对，我自己是非常赞同这个观点的，因为像这些产品呢，都确实是属于更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安全等级的这个设备。如果我说更准确的说法，其实是你的风险越高，那你越音视频啊、家庭入口啊、门锁。

0: 大家选三星的，尤其是像联网的密码锁呀、智能门锁，那么像这些都是确实应该加强重视。嗯，除此之外呢，我们刚才说过的这种，还有一类就是要存储大量个人资料的设备，像家用的这种 NAS 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很多人把自己家庭的照片呐、视频呐、公众文件、家庭资料全部都存在这个里面，而且还会开这种远程访问。但是这时候就注意了，如果你的一旦账号啊漏洞、远程服务出了问题，你可能会造成你整套的这些家庭数据呢被窃取、被勒索，甚至被删除。所以像这种设备呢，安全等级也应该尽量往高里、往比较高的地方选。其实还有一类啊，就是那种采集健康和身体数据的设备，像我们之前我们常用的像智能手表啊、健康手环啊，像这些还有一些睡眠健康监测设备，它的风险其实并不一定表示会被控制，而更多的可能是你的一些个人的敏感信息泄露。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如果要给消费者一个判断标准的说，就是只要这个产品能具备下面的四个特征之一呢，就不要去买便宜的，最好买二星以上的。那么什么四个特征呢？第一个是能够看见你，能够听见你；第二个是能够控制你家庭的门锁和网关这里的关键入口；第三是存着你的一些重要的照片、文件和证件；第四个呢是记录你的健康、身体健康状况和生活轨迹。
1: 嗯，是。其实我们看这个基础级的要求，相比于过去的这些产品也不算低了哈。它还要求动态修复漏洞，保持软件更新。但是毕竟相比之下，它只是一颗星。那像那种网联灯泡、开关这种无伤大雅的、比较简单的设备，一颗星是不是就够用了？更高的星级，意味着更高的售价吗？我们消费者是不是也需要权衡一下这个性价比呢？
0: 确实是这样的。我自己认为呢，像网联灯泡啊、智能开关这种低风险的设备呢，在很多情况下一星已经有实际意义了，其实不用上来就追求三星。我想再次澄清的说，这里一星并不是说低质量，而是已经具备了基础级的安全能力，产品其实已经能够满足相关的国家标准基本要求了，因为它也不存在什么弱口令啊，它也能够建立自己的漏洞管理机制，并且能够动态修复漏洞，而且能够保持网联一个保持这种就是这种更新了。所以就刚才这种这种普通的智能灯泡啊、智能开关呢，因为它只是完成一些简单的开关调光定时功能，不像那种摄像头啊、麦克风这种，而且是大量或者是大量存储个人设备的这些东西。所以我认为消费者存储一星产品已经能够覆盖它的基本需求了。那么而且呢，你说更高星级会不会更贵呢？我觉得大概率会是这样的，因为二星三星通常会意味着企业需要在这个产品上投入更多的这种安全设计啊、测序啊、漏洞管理、加密还有数据保护和一些用媒能力，尤其是像三星呢，还要要求经过一些这种渗透性测试，还能够抵御一些高级别的网络攻击的能力，所以它那些成本它确实会反映到价格里的。
1: 嗯，对。那听到这儿哈，可能有些朋友会想，哎，那行，我听咱们专家老师的，路由器和全屋智能总控这种全局性的设备，我们就用三颗星领先级的，其他设备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适当调低等级了，或者说特别旧的那种我也不管了，不换了。网络攻击能不能绕过总开关，直接攻击我们这些下边的设备呢？
0: 这个确实还是比较敏感的，因为即使是我们有这个在路由器、家庭网关、像全屋的这种总控这类全局性设备，我们刚才说了，确实要选高等级，但是呢，你并不等于说你把总控给它管理好了，下面的其他的这种开关、摄像头、门锁就可以随便买低等级。因为家庭网络安全它不是一个总开关就能够控制住的。它打个比方，它有点像是什么，就是一栋楼的安防，你有这个门口的有保安有安防了，但是你的里面的门啊，家庭的门你也需要有锁，你不能没有锁。因为为什么？因为网络攻击呢，它不仅仅是像从路由器这样的正门进来，而攻击者他可能有几条。

0: 过你家的路由器的管理，直接去远程操控你家庭的设备。第二个呢，还可以绕过你家这些路由器的方式呢，就是可以利用设备的一些自身的漏洞，像很多摄像头啊、智能插座、扫地机器人，它的一些固件有漏洞，或者你长期不更新，那么即使是你路由器是安全的，只要你这个设备能够主会连到一些外部的服务器，或者一些或者呢，古局往里暴露的一些服务，也可能会成为这种薄弱的攻击点。我们有一些这种物联网的安全研究，也会发现呢，像一些智能家居设备和网关呢，都会带来一些安全风险，因为你外部的攻击来自于一些像未授权的访问呐、隐私泄露啊、拒绝服务这种多种形式。还有一种一些攻击呢，可以通过你的手机的这种 App 啊、蓝牙呀、啊，还有这种家庭的成员账号也可以登录进来。所以呢，简单来说，你全屋的智能不仅仅是路由器这一个入口，你的很多的手机的 App 的权限啊，像你共享家庭账号、蓝牙连接这种配网的过程都可能使用成为这种风险点。所以呢，家庭智能设备越多呢，你的攻击面越大，所以你不能仅仅靠最开始的那个我把它等级提高了，你下面一些设备呢，像尤其是像摄像头，也应该要注意，要选等级高的。
1: 对，是。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再继续来聊聊如何提升我们的网络安全水平。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二十四小时直播，随时听。7月1号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制定的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办法规定，网络安全标识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为基础级、增强级、领先级，相应的标识等级分别用一星、二星、三星表示。除了产品本身提高网络安全能力，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哪些手段来保护我们的隐私呢？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这个办法7月1号实施，但是我们手中的这些设备哈，这是之前生产的，怎么来提高他们的安全性？我们知道电脑呢能装安全软件，但是更多的设备是没有的哈。这个一定要厂商后台升级才能够实现吗？用户自己有没有什么办法来提高这个所谓的打引号这个星级呢？
0: 确实我们的老设备不能由用户自己贴星，也不能靠装一些安全软件这种三星，它一定是厂商去升级检测之后备案出来的。但是我们用户确实可以提高自己手中设备的安全性，就比如说第一件事儿，我要建议大家做的是，就是改掉默认的一些账号和比较弱的密码。如果你的设备还在用一些 admin 啊、12345 啊，或者几个8呀、还有你的生日啊、手机号、手机号啊这种密码，其实风险是比较高的。

0: 么第三件事呢，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智能设备和手机、电脑和 NAS 分开联网。
1: 嗯，
0: 你的比较实用的方法是什么？如果你的路由器是支持的话呢，你可以给智能家居去单独开一个访客的网络，或者这种 IoT 的网络，像灯泡啊、插座啊、扫地机器人啊、音箱，你就放在这个网络里，而你的电脑、手机和 NAS 你放在主网络里。这样呢，你即使某一个便宜的智能设备被攻破了，它也这种攻击者呢也不容易直接连到你家庭的这种重要文件和电脑上。
1: 嗯，
0: 还有第四件事呢，你需要淘汰长期不更新的一些高风险的设备，比如说如果你的家里的摄像头啊、像路由器啊、门锁呀、像 NAS 已经很多年没有固件更新了，而且厂家或者 APP 找不到了，或者已经停服了、长期不维护了，那么它的安全性你就很难靠用户自己补回来。那么所以说，对于这种高风险的设备呢，如果情侣更新了，那最稳妥的方法就是直接更换。
1: 嗯，对，我们注意到这个办法还规定了网络安全标识的有效期，这个领先级哈，它尤其增加了设计、开发、运维等产品生命周期各环节的网络安全要求啊，感觉这个对我们的网络智能设备的生产厂商应该是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了哈，整个的流程不是你卖出去就完事了，后续还是要管的哈。那如果说厂商他倒闭了，没有人维护了，这个网络安全标识的有效期是不是也就失效了呢？
0: 是这样，因为我们的今年这个新出台的这个办法，它明确说了，你的标识本身要写明你这个网络安全标识的有效期。所以呢，如果你已经备案的产品，如果关键技术参数发生变化，如果要可能会这个影响到你的网络安全能力，那么你就需要重新备案。那么因此，这个办法呢，对于厂商来说，就至少提出了下面的几个方面的要求。那么第一个，厂家他不能只重视出厂前的安全，还需要重视长期维护。那么第二个呢，尤其是这个领先级的产品呢，特别强调像设计、开发、运维等产品生命周期的网络安全要求，也就是你不能厂商等着产品上市了，然后找安全团队去补一补，你需要在产品的设计阶段就要把安全性考虑进去。那么第三个，有一个要求，你的运维阶段呢需要有持续的更新能力，像厂家不仅要维护这个设备的固件，还要维护 APP 呢、云端接口啊、账号系统和。

0: 比较危险的一些所谓的公共的 WiFi
1: 也会被网络攻击给盯上吗？是的，因为网这种领先级的产品呢，它要求是做的是这个模拟网络攻击。通俗的说，我们就提前用一些黑客的思路来测试产品。那么这些攻击方式呢，包括什么？比如说刚才我们讲过的这种默认密码呀、撞入口令啊，还有利用设备的漏洞啊， 去攻击手机的一些APP或者云账号啊，还有劫持远程访问， 或者从家里的其他智能设备去跳板去跳进来，那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方式。所以呢，强烈不建议大家去连可疑的 WiFi， 也不连公共的 WiFi。 那么这个呢，确实你如果你做到这一点的话，确实能降低风险，但是还不够，我们也不能够完全通过这一点去避免被攻击。因为很多这种针对于联网设备的攻击，它不是说我盯上某一个人，我专门针对你攻击，而是说 攻击者呢，他会有一些攻击去扫描哪些设备会暴露在互联网上，哪些设备还在用这种默认密码，哪些设备的固件这种版本已经有已经有一些理智漏洞了。所以呢，如果你即使是你没有做任何危险操作，但是只要你的设备联网，然后配置不安全，长期不更新，就有可能被这些攻击者的机器扫机器那个扫到。所以领先级的意义就在这儿了，它就是需要 能够验证你的产品能够抵御这种更高级别的攻击了。所以呢，我给大家建议是一句话总结啊，那个不要乱点这个链接非常重要，但是呢，联网的设备的风险还是要靠设备自身的一些这种防止设备的自身的一些漏洞啊，默认尤其是一些是不是你连到一些默认的密码呀，是不是使用默认密码，是不是连到一些云端的账号。那么我们的三星领先级呢，就是要提前模拟这些攻击，看产品能不能扛得住。
0: 是，那我们在一些电影文艺作品当中能够发现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设备被控制了，它就会不由自主的运行啊，比如摄像头自己转，屏幕开始弹一些窗口，这个当然是为了画面直观，让我们感受到黑客正在行动。我不知道在现实当中我们能不能发现自己的设备正在被操控，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显露出来？
1: 确实，在现实中呢，设备如果你的设备真的被控制了，它不一定像电影里那么明显，比如说 你摄像头如果转了，像这个指示灯突然亮起了，音箱里有陌生声音了，还有这个屏幕的弹窗，这个确实是一种异常信号。但是现在现实生活中呢，很多攻击是非常隐蔽的，那么黑客并不希望被发现，所以呢，你往往不会看到这么明显的这种信号。但是也有一些蛛丝马迹，这些蛛丝马迹包括什么？比如说你会发现，哎，你的设备行为异常，比如说你发现你早上 出去的时候，你摄像头的草罩也回来之后，你发现你摄像头的角度变了。另外，你的智能门锁记录里头会出现一些陌生的开锁尝试。另外，你发现你的音箱突然响应，还有一些灯啊、开关、空调在没人操作的时候自己动作。那么，这肯定是有人有一些危险，这种危险的信号。那么，第二个呢，如果你发现你的账号或者你 APP 里头出现一些异常，也会显示这种黑客攻击的这种迹象。比如说，你的账号里发现了一些陌生的登录设备啊， 家庭成员权限被修改了呀，还有你的设备设置被修改呀，还有一些摄像头的这种云存储啊、远程访突然被打开，这也是这也是一类信号。还有就是一些像网络的性能异常，比如说你发现你家的路由器这个流量突然变大了，设备发热变慢、频繁掉线，还有一些你 NAS 和摄像头在没人使用的时候，流量会大量上传数据，像这些也会显示。还有就是这种安全设置被改了。 如果你发现你之前的默认密码又被恢复了，自动更新被关闭了，像这些呢，也是一些迹象。所以呢，我在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没有异常并不代表安全。那么很多被控制的设备会悄悄运行，那么你这时候还是要注意。
0: 对，而且我想很多人遇到过这样一个场景哈，就是我们坐地铁啊、火车、坐飞机的时候，哎，有时候会碰到陌生的耳机要过来连接这么一个弹窗，甚至收到过发错的隔空传递的文件哈。像这种连接传输的方式呢，是为了追求便利性，牺牲了一定的安全性啊。那单纯连错了或者发错了这个问题还不算太大，会不会有人利用这种方式进行网络攻击呢？会的。
1: 因为像我们之前说的这种陌生的耳机弹窗啊、隔空投送文件，它本质上都是一些近距离的这种无线连接，它们确实是非常方便，会让设备更容易被附近的设备发现，但是现在带来很多攻击面。就比如说啊，有几种方式啊，第一个是有些攻击者会诱导你去点错接收恶意文件或钓鱼内容，他会把一些设备名去这种伪装成一些什么 AirPod 啊这种攻击

0: 做人员设备啊，让你物联，然后或者是通过一些隔空投送，发送带一些诱导内容的图片链接或联系人卡片，那么一旦点击就会有问题。那么第二个呢，有一些人会用这种蓝牙的这种配对漏洞或者自动配对机制来攻击你，因为你蓝牙攻击可能会导致你的数据被访问或者被篡改。有安全的研究会指出呢，部分蓝牙设备的自动配对机制会被滥用，会被攻击者与攻击你的设备。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利用近距离的文件传输协议的漏洞，像 AirDrop 啊 QuickShare 这类的协议呢，虽然设计上有一些安全机制，但仍然有很多研究发现呢，因为他们因为不需要事先配对，确实能够成为攻击目标。所以呢，像这种直接直连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啊，它不只是连错了发错的问题，在大多数的普通场景下的风险不高，但是呢，如果尤其是在这种人流密集的地铁啊、机场啊、展会啊、会议的现场，那么攻击者很容易混在附近，利用大家赶时间呢、看不清设备敏锐心理来诱导连接，从而攻击到你的设备。
1: 是我们在出行的时候用到网络的另外一个场景，就是在车里哈。现在汽车的网络功能也是越来越丰富了，车辆的网络安全它不仅仅关系到我们的个人隐私，它也涉及到驾驶安全这个非常根本性的问题。那很想知道车辆是如何提升网络安全等级的呢？
0: 我们首先要知道啊，车辆的网络安全跟普通智能设备的最大区别是，像车辆的安全它不仅关系隐私，还关系驾驶安全。
1: 对，
0: 像现在的很多车辆啊，都有这种蓝牙钥匙啊、远程的 APP 啊、OTA 升级啊、摄像头雷达、车联网通信，它其实可以看成一个带轮子的联网，这种带轮子的这个联网电脑。那么车是如何保证安全的呢？它第一个，它是做了一些，很多车做了一些叫隔离的关键系统，比如说像前几年一家这个汽车厂商的汽车就被安全人员远程攻破，那么入口是这种车载的娱乐系统。但它这个娱乐系统会影响到这种空调啊、雨刷甚至动力系统，后来这家厂商就把很多车辆啊去召回去修复这些漏洞。所以呢，这个案例说明什么？像娱乐系统啊、手机互联呢，是不能够随便碰一些刹车、转向和动力这些关键系统的。所以现在呢，很多厂商就把这些系统去做了一些隔离。那么第二个呢，很多车企呢，就是要这种它的这种安全呢，它需要一定要保证这种。

0: 升级安全车辆这种软件这种软件升级安全数据安全等内容，像这种国际上也有很多要求这个车企建立这种安全的管理体系。所以一句话来说呢，汽车的安全呢，它并不是这种车机装杀毒软件，而是入口要管住，而且呢关键控制要隔离，升级要可信，数据安全而漏洞要持续修补。
1: 嗯，是。那我看到有一些车友哈，为了解锁一些比如说隐藏的灯光啊或者其他的隐藏功能设置，他会去给车辆刷机，然后网上也会有一些这样的修改版的刷包。这么做的话会造成一些车辆的网络安全风险吗？
0: 哦，会的，而且风险会不小。因为车辆刷机它不是简单的解锁了灯光或者功能，它其实是在改车辆上的一些控制器的软件和参数。如果你刷了来路不明的修改包呢，你有很多风险，比如说你会影响车辆的功能稳定。因为有一些刷机看似的是解锁灯光、仪表和这个隐藏菜单，但是如果你改到了网关呢、车身控制器、车机系统，有可能造成一些报错，无法升级，甚至会影响一些关键系统之间的通信。第二个呢，最不安全的就是有可能留下一些后门，像网上有很多所谓的修改版刷包呢，你用户你很难确认里头有没有一些恶意的代码，有没有一些这个远程的控制模块，还有一些甚至有一些账号的窃取程序。像过去呢，2016年的这个腾讯科恩实验室就发现特斯拉的一些漏洞，就说明了如果你去修改车内软件，你的本身呢就会影响到汽车的一些安全核心。所以我建议车友呢，不要去刷来路不明的包，也不要随便去关闭厂家的这种安全校验，也尤其是不要为了解锁一些小的功能去牺牲你的整车的安全。那么如果你要真要升级的话，你尽量走这个厂家官方的 OTA 以及授权网点服务一些合规渠道。就是一句话，你要记住，像车不是手机，你刷坏了不是少一个功能，你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行车安全和车辆的网络安全。
1: 是。最后帮我们来说说密码吧，这个是守护我们个人信息安全最直接最基础的一个屏障了。但是呢，我们往往会忘记自己辛辛苦苦设定的这个密码，有没有什么可行的方法能够生成一套既复杂又好记的密码呢？
0: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套方法呀。我自己的一个建议是什么，你可以用3到4个你比较熟悉的英文单词，再加上分隔符或者是某一个数字或符号。我觉得这个密码好处是长度比较够长，也比较好记，不容易被拍。比如说你可以用什么 cloud mirror basket 加92星号这样的方式，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1: 是。好，今天非常感谢刘雪峰教授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从伊朗方面获悉，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伊朗外交部、央行等部门代表团访问卡塔尔，当天上午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晤，讨论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包括在黎巴嫩实施停火等问题上消除现有障碍。消息称，在加里巴巴迪与穆罕默德会晤后，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在多哈举行了三方会谈，以审查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加里巴巴迪在会后表示，伊朗方面已经成立负责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并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的工作组，但尚未正式就此展开谈判。伊朗正在通过调解人继续磋商，以确定其工作组开展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工作组将正式展开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河北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获悉，河北雄安新区轨道快线运营安全条例于7月1号起施行。京雄快线项目起自雄安新区启动区城市航站楼，与北京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接入北京地铁网，是雄安新区四纵两横区域轨道交通网络中的关键一纵。目前全线车站及车辆基地装饰装修基本完成，正有序推进联调联试相关工作，预计下半年具备开通条件。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1号通报，巴基斯坦和印度当天通过外交渠道交换了双方在押人员名单。据悉，巴基斯坦政府当天向印度移交一份共250人的印方在押人员名单，印度政府向巴方移交一份共439人的在押人员名单。根据双方于2008年5月21号签署的领事准入协议，两国需于每年的1月1号和7月1号交换一次在押人员名单。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1号21:08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0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4，震源深度40公里。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20个比赛日结束后，目前已有7队晋级16强，分别是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墨西哥。明天是世界杯的第21个比赛日，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其中，北京时间2号4点，比利时队对阵塞内加尔队。比利时队代表着欧洲拉丁派的细腻传控与阵地渗透，而塞内加尔队则承载着非洲足球的强悍体魄与极致反击。两种不同足球流派的极致博弈，谁能技高一筹，拭目以待。此刻提示：内蒙古通辽往返辽宁丹东的乘1148-1147次直达高铁今天同步首发，这条串联科尔沁草原与

0: 传中，卢卡库一落山。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4: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3: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节目呢，依然是决胜美加墨的世界杯特别节目。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32进16的淘汰赛呢继续进行。那昨天的冷门，更多的被大家发现之后呢，今天的传统强队以及冬奥主纷纷的是顺利过关了。姆巴佩呢是梅开二度，帮助法国队是大胜晋级下一轮，刷新了淘汰赛的进球纪录。哈兰德呢是尾声绝杀，挪威是险胜突围，墨西哥呢主场零封对手全胜出现，哈兰德高效轰出了多粒进球，可看出哈硬仗呢有某种程度上还是稍有欠缺的。那哈兰德算得上是金球级别的中锋吗？今天我们共同讨论一下。还有法国队呢，左路的配合火力拉满，右路呢有点点的薄弱哈，这样的一些进攻是否会遇到一些未来晋级的一些漏洞？更多话题我们稍后一起讨论。今天直播间呢，我们请到的是足球评论员陆中原啊，和我们共同来讨论一下世界杯的节目啊，世界杯的这个比赛。中原晚上好。
1: 郝迪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这美加墨世界杯呢，32进16的淘汰赛呢是结束了，挪威2-1战胜了科特迪瓦哈，法国3-0完胜了瑞典，墨西哥2-0击败了厄瓜多尔。咱们先聊一下整体的一个观感哈。首先从我这个角度来说呢，挪威队2-1胜科特迪瓦，这比赛没有打进加时，我是有点意外的，因为我是个人觉得，大家都认为挪威更强，但是呢。科特迪瓦我觉得更有天赋一些，虽然说在这个非洲区的排位上，包括之前的非洲杯比赛当中，他不像塞内加尔啊摩洛哥那么的抢眼，但这支队伍太过年轻，并且在本届比赛之前呢突然就是又找到了很多啊愿意为这球队效力的一些人，所以整体的这个兵强马壮感还是很强的。但这比赛呢最后还是输了，
1: 是
0: 法国3-0完胜瑞典，应该在大家的预计范围之内啊，有可能会很多人觉得会赢得更多啊，就开玩笑说瑞典专打5-1啊，要不是打对手一个5-1，要被对手打成个5-1，反正今天我们就要打成5-1，但比赛最后打了个3-0，没打5-1。墨西哥这场2-0击败厄瓜多尔，多少有点让很多人有一些意外，因为厄瓜多尔队在整个的南美区预选赛当中失球数很少，
1: 是的
0: 啊，整个是预选赛就丢了4个球，所以呢这一场丢2个，并且是丢了中北美地区的这个强队2个球，其实这个比赛还很值得一分析哈。那今天和中原就一场一场比赛来聊，首先来说一说挪威啊2-1胜科特迪瓦这场比赛，这个哈兰德啊也是进球了，哈兰德这不是进了第几个球？这个本届应该是
1: 好像是5个，
0: 第5个球，
1: 因为两场梅开二度，
0: 对，
1: 加上这一单崩一个，
0: 是，所以很多人说呢，本届比赛啊，记录归梅西，然后呢，冠军归姆巴佩，进球数呢归哈兰德，
1: 都有，
0: 这也说不到，因为哈兰德他不一定打那么久哈，但他这个进球数呢，某种程度来说是后起直追的一种态势哈。先说说这场比赛吧，你的整体的观感啊。
1: 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和郝迪老师说的有点像啊，就是觉得没打加时赛稍微有点意外，但是呢因为我昨天正好是解说了这场比赛，所以感觉还有点庆幸啊，
0: 没加班，
1: 对，这是一个好消息啊。
0: 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足球解说员挣这个钱呢不按时长，就是就按一场论，如果打到点球的话大家很 happy， 解说员会说今儿这比赛啊加班加的有点长，
1: 真是，你说这找谁说理去啊。当然了，其实呢这是借着这个话题稍微延展一下啊，就是现在我觉得大家可能看足球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看了90分钟如果没有分出胜负，再看加时但是不踢点球，就好像你这个吃早点光点了油条没点豆浆或者没点豆腐脑，所以呢就感觉差点意思啊。现在这个比赛呢确实是反正前几场踢到加时的我们看最后都打到点球了。
0: 他现在很多队伍很功利，就进入这个加时赛之后啊，你像当年96年的时候有个金球制胜法，当时比尔霍夫顶进了捷克队一个球，那是当年的一个利益金球，直接杀死比赛了。没有这个事儿之后，其实当时会觉得是鼓励进攻，从那个之后呢大家越来越保守，就会感觉千万不要被对方给绝杀了，这就将近就30分钟时间嘛，你相当于被对方如果打进去一个你很难扳回来，
1: 对，没容错率，
0: 没有容错率，所以呢现在就基本上见加时基本就跟等同于见点球的样
1: 子，没错没错啊。所以呢这个比赛呢说实话我觉得啊两支球队从这个阵容的深度上来说，挪威这边他肯定是其实不想踢加时的，所以你看他会踢得非常主动，但是科特迪瓦队这边呢像刚郝迪老师刚才说到的，他的这个阵容相对来说啊，包括在世界杯之前呢有 一定的补强，然后呢再加上其实整体的实力是在挪威队之上的。
0: 对，
1: 因为昨天其实大部分的时间科特迪瓦队是主要在进攻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科特迪瓦队其实打平之后他有一点感觉欠缺进取心，就好像呢这个觉得应该剧情是到90分钟之后30分钟大家呢互相倒倒脚，然后最后点球分出胜负，就好像他似乎已经把这个剧情在心里铺好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挪威队最后光来了一个哈兰德，这个球其实说实话你说进得好吗？我觉得
0: 哈兰德没做好准备，
1: 对，这球就感觉有点踢呲了，
0: 传得太好了，趟进去了。
1: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科特迪瓦你说真的是有点啊，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就是非洲球队呢为什么直到上一届世界杯摩洛哥才第一次进入四强，就整体的实力并不差，有很多的球员在这个个人的技术上啊能力上啊其实都很出色，对吧？包括像这一次科特迪瓦这个边锋杨迪奥曼德啊，那真是属于豪门的香饽饽，已经被很多豪门看上了。但是呢你看在这场比赛当中就感觉显得比较平淡了，尤其是挪威其实他整个的后防线上的球员大家看啊，就是有一些确实是在五大联赛包括英超啊等等这个所谓的主流联赛踢球的，但是呢你要说腥味儿其实比较淡。
0: 嗯
1: 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的杨迪奥曼德啊包括科特迪瓦队队中有几个这种突破的好手，他的这个个人能力价值都没有体现出来，这就让我们觉得哎呀科特迪瓦队现在呢其实还是缺一个所谓的这种核心或者呢灵魂人物。那么这场比赛再加上球队呢在关键时候进完一个球之后他没有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然后让挪威队反倒打回来一个，那这个比赛到后边最后时刻其实就有点没法踢了。当然了我觉得从这个话题还可以看出一件事啊，就是刚才咱们说到加时赛的问题，还有就是不知道郝迪老师包括各位听众朋友发现没有，这届赛事其实很多淘汰赛阶段比赛几乎都是在最后时刻完成绝平或者进球，这就好像说四节比赛到最后有点变成像篮球看看谁能绝杀的感觉了。
0: 那个喝水这个事儿啊对于这项运动影响还是很大的，就像我们说的你现在回头想巴西和日本的比赛，
1: 对，
0: 如果这个比赛只有一个中场休息的话，我相信安切洛蒂也是会调整得很到位哈。
1: 是的，
0: 但是你又给他多一次调整，那作为这个临场指挥能力更强的教练员他就是 double，
1: 没错，
0: 会加持，
1: 没错。
0: 那你要比如说森宝一反应稍慢一点点他就没有调整过来，所以这个呢就是一方面球员的能力是基础线，然后呢教练员的执教能力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指挥棒。
1: 是的，
0: 就是这四节我觉得对这个来说以后教练员呢在这个足球比赛中分量会越重，但是呢有可能就这一届，以后人也不会这么搞，因为现在就是美国世界杯实打实说美加墨世界杯啊，就是整个这个比赛第一商业价值要最大呈现。
1: 嗯，
0: 你现在有种感觉，首先一个就是加这个其实为了就会放广告，
1: 是有点美国特色，
0: 好多比赛场地22-23度开着空调不需要喝水，那没水硬喝属于就是。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比如中场秀，未来还有中场秀，对吧？
1: 对。
0: 然后球票卖这么贵，现场的物价也很高，他这一届其实说白了整体还是商业性质很大。另外一点我不知道中央有没有感觉哈，就本届他其实是希望所有的有知名度的球星或我们说球王级别的球员能往前走，
1: 是
0: 你细看签位的话都能走挺远的，
1: 没错，
0: 是吧？
1: 没错，
0: 因为他也知道就是有球星就有号召力，
1: 是的，
0: 有球票啊，
1: 是包括赛程安排上，我看好像也体现了这一点，因为，我印象当中应该是每个小组啊，当然他这个在排序的时候，应该到32强的阶段，其实把几个强队差不多该分开的就已经分开了，所以他这个上下半区整体的实力差不多，当然了。可能这个主办方也没有意识到啊，有一些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确实发

0: 死亡之组，结果发现这个死亡之组呢是一个形容词，
1: 他有可能也是内耗，
0: 对，
1: 他有可能彼此之间这个比赛也是对大家一种消耗。那回到挪威这场比赛哈，就刚刚也提到一点，挪威呢上场比赛是战略性放弃，进行了一个十人轮换，所以这场比赛呢，他比科特迪瓦呢相当于从身体的休息层面来说有一些优势，但像刚周元说的，就是迪奥曼德突不了彼得森是实在说不过去的，
0: 确实
1: 350万欧都灵的右后卫，这个你说你将近，你现在我觉得迪奥曼德的身价得7000到8000万左右，
0: 差不多，
1: 那你这个级别的边锋，你要摁不了一个350万欧的意甲右后卫，你还怎么混迹于江湖，对吧？
0: 让人怀疑这个身价到底是咋来的。
1: 所以说这个比赛呢，就是让很多人觉得有点遗憾，就是科特迪瓦没有把自己的这个真实的完全的能力和这个所有的这个啊爆发力展现出来，
0: 是
1: 这个有可能是遗憾。当然呢，这个哈兰德这场比赛最后这个绝杀让挪威球迷应该非常开心啊，就是86分钟，这个当然他会和巴西去打16进8的比赛，
0: 没错，
1: 上一次他们两个在世界杯交锋应该还是98年，当时应该巴西是小组赛最后一场打挪威，应该已经出现了，当时是输了一个1-2，当时挪威队还是什么TJ 弗洛在队，索尔斯克亚得打替补那个年代呢，但是现在这支挪威队面对巴西，我觉得就难度大一点，是吧？并且要说安切洛蒂能力还是很强啊。
0: 确实，因为其实巴西队呢，这一次从第一场比赛开始啊，就让人们心里有一个巨大的落差啊。当然了，因为他第一场打的是摩洛哥嘛，这个整个的对手的实力
1: 也不好打，
0: 也不好打。确实，摩洛哥呢这几年从2020年开始到今年吧，应该说长足的进步，长足的发展，球队现在其实非常稳定。而且你看，包括和荷兰队这场比赛，现在咱回过头去如果再想，好像荷兰队也不算爆冷，摩洛哥把荷兰拿下也属于意料之中。
1: 摩洛哥在世界杯上赢任何球队我觉得都不算爆冷，
0: 对，
1: 他现在就是个世界杯前八的一个水准，
0: 是，所以呢这个第一场比赛吧，咱们现在再回头去看呢，巴西踢摩洛哥可能真的是摩洛哥比较强，但是呢小组赛阶段海地苏格兰这其实都没有太所谓的这种过门槛的感觉，就是这两个队呢，巴西队就是一定是要拿下，也应该拿下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巴西队出了小组赛之后踢的是日本队，这是一个按道理来说啊，就是之前赢过巴西队可能会对他在心理上有一定优势的，尽管是这所谓的师徒大战，但是确实巴西队呢通过安切洛蒂的临场调整过来的很快，调整回来的也很快，那我觉得现在的巴西队已经呈现出来逐渐进入节奏的状态，这就是郝迪老师刚才说的嘛，就是其实有的球队呢他是需要一场比赛一场比赛经过不同的事儿，就是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遍就会，巴西队呢就是经历了这些事儿，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巴西队呢对比挪威队，他身上可能更会有一种就所谓的历尽沧桑之后有一种淡薄的感觉。
1: 他现在有多务实啊，你想这个队放眼巴西的这个众星璀璨的过往的国家队里面，这届巴西那叫一个星光暗淡，就是以前我们说巴西人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什么呢，在于太有天赋了，
0: 是
1: 天赋太难驾驭了，就是你的才华都快爆炸了，
0: 是，
1: 然后这届巴西你看没有才华，才华匮乏到极致，全队都没有太，
0: 也不能完全没有，
1: 最有才华的一个做替补席，一个在左边，就这俩人，
0: 对，
1: 其他老的老小的小不行的不行，你想
0: 受伤的受伤，
1: 何几曾几何时巴西队要起头球，你想
0: 没错，
1: 去炸一个日本队，当日本队当时森保一调整问题，就那天我在看球的时候没有群大伙聊天，我说要我是森保一啊，再上两个中卫，
0: 是，
1: 然后福安建阳和伊藤洋辉拉边，我就是我赢一个球呢，
0: 是
1: 我前面顶个小川航基顶个中锋，我后面五个拉平全是中卫，
0: 没错，
1: 我跟阿森纳一样，你起啊，我就没有死角了，你怎么中间你又渗透不了，往我打反击时候高球给小川航基，我两个什么这个快速拳一插上，打两次反击，巴西就不敢上来了。
0: 没错，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是日本队啊，这个球队呢，他有的时候心口不一，就是他这个给人的感觉是挺谦逊，
1: 他想控制赢巴西，
0: 但是实际上心里早飘了，就他去年赢过巴西，他觉得自己行了，他觉得这师傅现在可以轻松拿捏了，结果呢，最后人家证明你还差得远呢，
1: 就是。小时候看的足球小将，当时呢是大空翼带领队伍3-2赢巴西， 这个没不是没实现，
0: 没错，
1: 友谊赛时候实现了，
0: 实现的点儿不对，
1: 过早实现，你知道吗？
0: 对对。

0: 就是大空翼那比赛是友谊赛，然后回到正赛又被打了，
1: 是。
0: 就其实你这个比赛相当于当时输两个球扳三个球嘛，
1: 对。
0: 所以巴西现在对你啊很上心，
1: 是。
0: 这场比赛之前呢，双方火药味还挺浓，日本队也一点不谦虚，
1: 没错。
0: 就是
1: 我包括我觉得最后一个其实日本队丢的那个球，马丁内利进那个球，田中碧在替补登场之后，他在自己的禁区边上啊，在左路带球向前，就是咱们说啊，如果说日本队他
0: 一脚开出去完事儿，
1: 对，他是就是说我还是把你日本队
0: 换成中国
1: 尊敬的对手，
0: 中国队员我觉得都会有这种明显的感觉，先开出去，
1: 没错，
0: 这个来自于他有可能对他自己脚下太自信了，
1: 是，而且呢，就是确实是心里飘，
0: 他当时要回传。他不光要带，他要回传给自己的。后来他发现回传不了，那有个人
1: 想建立进攻，
0: 他要带，
1: 对，
0: 一带
1: 所以我觉得、这个、
0: 一带就被断了。
1: 其实心态现在这个就通过这个球就能看出来，而且这不是第一次了。我记得他之前在右路应该是尖缘游士也有过这种，就是想跟对方拼脚下，就是想真的是跟对方 battle 一下，想试一试。但是呢，显然这几次呢都不太成功，反倒是上半场比赛，你看强也好，打反击也好、
0: 啊，上半场比赛的日本真的是踢得太好了。
1: 没错，
0: 这届比赛他们离开有点遗憾，就是他45分钟那个比赛的质量。应该是今年我看到所有的比赛目前为止，因为你的比赛质量要提到你的对手得强，你对手不强的话你谈不到比赛质量，
1: 确实
0: 应该是比赛质量最好的半场比赛，
1: 就是强度也
0: 在
1: 双方的展示出来的各自的特点、
0: 啊、你看他那防守组织的，然后拿球之后的往前渗透，包括那个进球，所以说这个我们俩恋恋不忘这场比赛，就把了我们的任务都快忘掉了。回来继续聊法国3-0赢瑞典哈，瑞典这场比赛呢，其实头40多分钟守的还行啊，就是大家看头40分钟的话，觉得今儿有可能法国队有可能就赢一个，下半场进一个算了，这比赛打的感觉有点难度啊，因为瑞典人把那个链式防守拿出来了。以前我们开玩笑说，以前有一个杂志叫442嘛，那442就来自瑞典人发明的这个442平行站位这个防守，这个对于防守好的时候真的是一般人打不透，但现在这个确实不是那个时候，最后打进仨，然后45分钟姆巴佩进一个，53分钟呢是巴尔克拉进一个，74分钟姆巴佩又进一个，姆巴佩这个球进完以后是不是总进球数也是18个了是吧？
1: 18个了，对，就差一个了，
0: 就差一个了，然后呢？所以这就是有一个话题了，就是未来的世界杯的第一射手王有可能在本届啊就会有一个交替，因为他毕竟年轻啊，
1: 我觉得没啥太大问题，因为首先不止
0: 他最起码还有一届，
1: 对对，这不我觉得都不是一届的问题，现在这个就叫什么呢，所谓的医疗的发展啊，
0: 对
1: 职业生涯寿命的延长实在是有点惊人了。咱们说这个诸神黄昏好像从2018年开始，
0: 对，
1: 结果2022年呢这是熬了个夜，到今年已经这个夜熬穿了，这已经不是黄昏了，已经熬到第二天的早晨了。
0: 姆巴佩98年的，98年他就是12月生的嘛，就是巴西和法国，他是生于法国夺冠那年，世界杯夺冠那年。然后98年，今年28岁，再过4年32还能踢。如果但他这个速度型踢到36难度就大一些了。
1: 是，但是我觉得
0: 但人家 C 罗踢40呢，对吧？
1: 对啊，
0: 按照 C 罗这个脚步，还能踢3届。
1: 对啊，这谁都说不好。
0: 能把世界杯的进球数刷到30多个，
1: 刷成联赛进球数。
0: 因为下一次就是有可能64个队嘛。再往后，那有可能我们还没进去，还得为我们想办法。世界杯108个队一起踢，你知道吗？108将，
1: 60多个队应该可以了，我觉得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啊！这场比赛法国。

0: 每一个都是所谓的个人特点很鲜明、
1: 嗯、
0: 个人主义很强的球员。
1: 嗯，
0: 哎，结果到正赛的时候发现这哥仨甚至不止这哥仨全队、
1: 嗯、
0: 不仅没问题，
1: 嗯，
0: 还特别的团结、
1: 哎、不是，今天我看了一个短视频哈，就你说这话有一个裂痕已经出现了。
0: 哦，
1: 就是谢尔基在这个退场的时候、德尚想去跟他握手，谢尔基装看不见然后呢德尚就还是拍他脸，完谢尔基推了德尚一把
0: 啊、
1: 对于应该是现在85分钟上场，谢尔基不太满意应该。但你先这个阵容，你说你换谁？谢尔基啊，谢尔基可能觉得自己比巴尔克拉强一些
0: 特点不一样啊。我觉得呢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当然谢尔基呢他是更具有个人特色的一个球员，
1: 突破强。就我以前我说当时在梅西后时代的时候，我说有两个球员踢球比较像他，一个是穆夏拉，
0: 嗯，
1: 一个是谢尔基。当时他谢尔基还在里昂呢，那时候我就觉得他很强已经。
0: 是
1: 16、17岁的时候，
0: 他这个整个生涯的发展的轨迹啊，除了他个人技术层面之外，我觉得跟他的性格也有关系。就是他这个人呢，包括你看他在这个和马克龙就集体合照的时候、
1: 嗯、
0: 摆出一些奇怪的姿势、啊嗯、这可能大家在网上能看到。
1: 他其实我觉得谢尔基是这样，现在啊德尚不是不用你、
0: 嗯、
1: 这些队不需要你，
0: 对，
1: 就是打那些需要密集防守你突一下那些对手会用你、
0: 哎、
1: 对吧，
0: 对，
1: 就是你这小技术和这个空间位置里边的这些能力他是心里有数的，
0: 山人自有妙计，
1: 就你像这些队不太需要谢尔基，就是姆巴佩登贝莱巴尔克拉冲一冲奥利赛组织组织就过去了、
0: 是的，
1: 就难度不大、
0: 就他肯定是在有一些特别的场景下是特别好用的、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现在呢这个小插曲可能不会影响到法国队内，
1: 希望吧，因为法国现在这个队最大的问题每年都是打着打着突然就出问题了、
0: 嗯、
1: 就是一般都有更衣室的问题。当然现在你要说没上场，那作为几朝元老能力很强的坎特一场也没打呢，坎特连一分钟没上呢、
0: 嗯、
1: 现在
0: 是
1: 就法国队没有办法，因为法国队现在就这么个队，就是很多有才华的球员的确在替补席上就得陪着，那中后卫位置上科纳特也打不上对吧，因为萨利巴和于帕都在，所以他也打不上，就这个就是很多时候球队实力太强也有这么个问题。再来说说这个墨西哥和厄瓜多尔哈，这场比赛呢因卡皮耶最后时刻呢效仿啊阿尔米隆用主动申请下场，就我觉得因卡皮耶应该不会没有看过这个巴拉圭的比赛吧，就这个怎么又会犯这种错误，当然他最后有可能就是情绪的发泄了，
0: 是
1: 有可能自己也想下场啊。
0: 我觉得这可能已经是形成一种肌肉记忆了，
1: 嗯，
0: 这个可能自己捂完心里也想完了，但是呢时间不可逆转，
1: 投诉就是墨西哥队是投诉嘛，
0: 是，
1: 然后是回看了 VR、然后发现了回来就给红牌、
0: 是温琪琪吧主裁判，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说就大家对这个规则吧，既然现在他已经成文了啊，已经开始执行了，那肯定就是心里得多绷着一根弦儿。可能有很多的球员吧，他在场上之前是受过有过这种培训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对这个唇语读的读唇语读得很厉害，所以很多呢我记得好像之前我忘记是在哪儿看到的相关的这个介绍啊，就是说很多的球队他一个是要培训你怎么接受媒体的采访，
1: 嗯，
0: 就和媒体打交道，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培训你在场上怎么在这种细节上，因为他有的时候捂嘴啊，他不单单是比如说骂人、就是说一些不太好听的话、另外一点呢还有就是比如说队友之间传递情报，
1: 嗯，
0: 他这个战术上的一些信息交流、
1: 他现在是你对队友说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现在是你对着对方不能说，
0: 对，
1: 这个和你看就是又就是在美加墨办的，这个和 NBA 的文化不一样， NBA 我们以前开玩笑说那就是谁能把这个现场飙的垃圾话更强一些，那的确能控制对方的心理。我就在我们的 CBA 赛场上，当时马布里在嘛，有一年是 NBA 停摆，布鲁克斯来这边打比赛
0: 啊，
1: 马布里当时在现场就用英文跟布鲁克斯说，我就听见了，嘿小伙儿，你在 NBA 挣多钱，我曾经拿过一年2000万美金，你呢我跟你讲这个一句脏字没有，但布鲁克斯当时在罚篮，你知道吗？布鲁克斯当时咣就罚没进去，
0: 脑心破碎。
1: 就布鲁克斯心想，我确实没你挣得多。马布里会说，就是说我一年我在 NBA 当年挣2500万美金一年，你呢，小伙儿？
0: 而他们嘲讽的这个点，好像我觉得、
1: 他就是影响你心态嘛。
0: 对，
1: 就是美职联是允许的，但是现在就是。足球赛场上看来是不可以，对吧？足球赛场有自己的一些规则，
0: 这个也得看，这回溯的话就得 因为情况不太一样。

0: 当时维尼修斯，这其实是针对维尼修斯涉及到的他的一些在场上的遭遇。
1: 啊、对那个墨西哥2-0赢厄瓜多尔这场比赛，其实也没想到，因为厄瓜多尔之前我们谈到了，就是防守能力还是很强的。
0: 嗯
1: 啊，但是墨西哥今年呢，打的也特别非墨西哥啊。以前我们说墨西哥踢的比赛呢很华丽啊，也有自己的一些特色，但现在感觉越踢越稳了哈。
0: 嗯嗯，这个比赛其实我觉得在有一点吧，我们觉得还是不能忽视啊，
1: 嗯、
0: 因为它毕竟还是主场作战，就是在墨西哥城，而且呢，我在赛前也看到了这个有的球迷呢已经提前开始庆祝了，放烟花了。
1: 嗯、对，
0: 而且恰好地点就在厄瓜多尔驻地旁边，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对。
1: 是昨天夜里就放了，
0: 对，提前放了，提前
1: 那就是影响厄瓜多尔睡觉。
0: 哎，所以就是，可能大家觉得主场作战，尤其是在
1: 还是有优势的，
0: 它其实影响涉及的东西很多。
1: 但这些小招我觉得不建议用，你还是要给对方一个公平竞赛的机会哈。
0: 是，但这场比赛你要说从整个的战术打法上，我觉得厄瓜多尔呢可能自己也有点失其本心了。
1: 嗯
0: 啊，尤其是从一开场我就感觉啊，这个厄瓜多尔呢，首先他高位压迫，但是他这个高位压迫呢，他还不是说上去真的狠狠抢你，他是整个阵容三条线拉得非常开，每条线呢都试图阻挡对方向前传球的线路。但是他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三条线是脱节的。
1: 嗯，
0: 这个脱节在进攻的时候其实尤为明显的。我看了很多次场景啊，中卫拿球之后没有中场回来接，最后呢回给门将，或者说后卫直接大脚开出去把球权交给对手。所以这个厄瓜多尔呢，我觉得他在战术上是有点割裂的，
1: 他就是踢的不太厄瓜多尔。
0: 对，
1: 厄瓜多尔你要知道自己是什么，你的所有的特点是我从来就不好进球，
0: 嗯，
1: 我的最大优势是对方也不太能进我的球。这个比赛就奔着点球去就算了，
0: 是
1: 就是今天我也不抢，我就扎紧篱笆，因为我这是我的天然的本领。
0: 是，
1: 另外你所谓的高原，你也没有比我家高多少，
0: 还其实比低一点，
1: 我家
0: 比基多低几百米，
1: 还高一些。
0: 对，
1: 就来你这儿，我有可能该有点醉氧，有点醉氧，不缺氧，还有点醉氧。所以说这个就来了之后，厄瓜多尔队会想，那你就扎紧篱笆就可以了。
0: 对，
1: 为什么你还有这种想法？就是这场比赛明显感觉是前锋想进球，中场想去抢，后卫想防守，
0: 对，
1: 谁也不理谁。
0: 对，
1: 就三条线分裂了，你知道吧？这一个队有一个想守的，有一队想攻的。
0: 是，
1: 这球队其实没有组织好，就是他的看家本领还是扎紧篱笆啊，看好家园。
0: 而且这个对手啊，说实话，这个墨西哥的主帅哈维尔·吉雷，
1: 嗯，
0: 这个在西甲打拼多年啊，其实呢，他这个当时之前不管是带马竞还是带其他球队，大家可能很了解。他其实最近一个在五大联赛的工作是带，我记得应该是带马略卡，
1: 嗯
0: 啊，在带马略卡的过程当中，我印象非常深刻，这是一个极会打防守反击的球队，
1: 嗯，
0: 就是这个球队呢，基本上就是可以说啊，大部分的时候主要任务就是修炼挨打技能。然后时不时的给你来一下，但是你真受不了。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一次的墨西哥啊，他的防守反击能力特别的强。
1: 对，
0: 而且本身这支球队就是一个小快灵，
1: 嗯，
0: 善于穿插的球队。今天的第一个这个墨西哥的进球啊，就是从边路抢下来之后背身一靠，一个大反击直接打到对方身后大片的开阔地。
1: 对，
0: 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厄瓜多尔刚才郝迪老师也说了，防守呢，确实是想防守，
1: 嗯，
0: 但是你架不住中场已经上去抢了，
1: 对，
0: 那你后边跟是不跟？不跟的话，那就是将来你直接跟对方前锋一对一，
1: 嗯，
0: 你要跟了的话，身后空当就出来，所以他就是没法选。
1: 对，就是这个队现在墨西哥虽然没有像小豌豆埃尔德南斯那么强的球员，包括我们以前说的是马克思啊，包括是布兰科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
0: 嗯，
1: 包括坎波斯，但这队其实能力不差，
0: 是
1: 就是前锋西门内斯在英超踢的。这个阿尔瓦拉多啊，虽然是我们说不是在豪门踢比赛，在这个瓜达拉哈拉这个球员我以前有印象，因为他以前这个踢球的时候这个能力是很强的，
0: 嗯，
1: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球员其实都是准五大联赛水平的球员，
0: 没错，
1: 包括这个中后卫蒙特斯啊，后来上这个包括他后来上的这个右边后卫啊，有些球员这些能力都是不错的，包括这个费达尔哥我们是玩冠军足球经历。这是一个妖人球员，
0: 爱将
1: 就对墨西哥队的理解来自于足球游戏，
0: 哎，对，
1: 就当时我们开玩笑说开场3M 能买到最好的世界级中场，
0: 对，
1: 费达尔哥啊，但是今天也上场了啊，
0: 哎，
1: 所以这个队啊真的是就是你不能小瞧他，他有时候会给你来点不一样的东西。
0: 我记得好像他们那个进球的金奥刘斯最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还说的，
1: 啊，
0: 他说厄瓜多尔这边啊，虽然说都是五大联赛球员或者在欧洲踢球，
1: 嗯，
0: 但是我们尽管不在欧洲，我们不比他们差，
1: 那肯定的
0: 啊，所以他们其实。

0: 有自信。
1: 对，就这些，其实我个人包括雷耶斯啊，对，刚刚想说雷耶斯，包括这个现在这个中场这个莫拉，小孩很小吧，应该是2008年出生的，18岁，还没满18呢，17岁。他应该踢联赛的时候是16岁不到，好像就踢联赛了。这莫拉才17岁，这应该被五大联赛肯定盯上了。这球员技术能力很强，这些球员其实都有去五大联赛的能力。墨西哥有可能是一方面本国联赛发展不错，另外南美有很多俱乐部对他们有吸引力。
0: 没错，没错。
1: 当时这些球员都去五大联赛踢球的时候啊，我倒觉得他有可能会忘掉自己的本心和自己的特色。你看他现在踢的呢，还有点自己的一些小特点。但是你反观厄瓜多尔这边，就大家都去五大联赛踢球了，但好像这个属于厄瓜多尔足球的那些个专属特色呢不明显了，因为大家都被五大联赛改造了嘛，就更多去学战术，但每一个人战术又不太一样。就你那边，你那边踢4-3-3，我这边踢4-2-3-1，这边踢4-4-2，完全不一样。对，
0: 哎，郝队老师说的这个点，其实是一个，还我觉得是一个挺新颖的观点，而且我觉得这个说的很有道理。就是其实包括像咱们说南美啊，有一些球队像玻利维亚，它其实也有这个特点，就是它可能能依靠自己的高原优势，高原主场的优势，再加上呢它整个球队可能大家踢的都是一种足球，
1: 哎，就是包括巴拉圭不也是吗？
0: 对对对，很原生态，
1: 对
0: 啊，就是没有被这个外界的东西所污染。
1: 就我理解的足球是这个样子的，你也不要跟我说别的，
0: 对，
1: 我们就这么踢。
0: 对，
1: 我把德国不也办了吗？
0: 对，所以这个真是有好处。因为现在其实欧洲足球啊，咱们说它确实是足球发展的最前沿，但是实际上同质化、流水线化，咱们说这个大家每个人的踢的都很像啊，没有什么特点，不像过去几十年这个有很多啊有个人特色的球员，可能这个确实是一种我们叫文明的污染。
1: 你现在想想，就是巴西球员当年有特色的时候，他们所有的球技部分都是在巴西本土已经定型了，
0: 是，
1: 然后去五大联赛呢学战术，
0: 是，
1: 然后呢和他们这个球队成绩结合在一起。
0: 对，
1: 你像里瓦尔多、罗纳尔多、
0: 对对
1: 罗纳尔迪尼奥，
0: 对，
1: 包括内马尔，
0: 其实包括我觉得从贝利开始，就是他们这个桑巴，
1: 对，
0: 他就是完全来自于自己本土的文化和特色。
1: 对，维尼修斯应该算是去皇马比较早的，所以说他的特色当中应该掺着一些欧洲足球的味道，
0: 非常欧式。
1: 所以说我们说现在为什么说巴西足球不明显，这有可能是很关键的一个点啊。但其他一些南美足球，我就能保持我这个点，因为五大联赛我去不了，五大联赛我去不了。好，今天跟中原聊的这个很开心哈，我们把这几场比赛和大家梳理了一下，大家可以在这个央视频和我们继续取得互动啊，有很多朋友在发一些留言，我们来挑几个读一读啊。这个天问说，墨西哥充分了利用主场优势，把厄瓜多尔带入了预设的轨道中，厄瓜多尔有力使不上，让墨西哥呢胜利理所应当啊，这是他的一个观点。还有说这个法国晋级16强，瑞典输了之后 F 组全军覆没啊，这我们刚刚提到了，是啊，这新柔这位朋友提到这点， F 组有可能小组当中的内耗稍微严重了一些啊。然后这个沈大说，这个16强还是比较好猜的，比如英格兰、西班牙都能进下一轮，法国应该是独一档的存在哈，这不敢说。
0: 我想问他德国猜中了
1: 现在谁敢说，现在就是你觉得上半区都挺强的，当德国和荷兰回家的时候你还敢这么说吗？32进16的时候就没两个了哈。好，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今天节目啊。这个我们还是有小奖品送给大家，大家可以继续在央视频的互动平台和我们取得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取得线上互动啊，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打门，球进了！绝杀！
5: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落山。
6: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7: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8: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2: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0: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好，和中原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哈，决胜美加墨，中原晚上好。
2: 嗯，好，迪老师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1: 哎，你看这个，我们这个片花最后一个是谁能保持最佳状态？石连枝老师，
2: 对对对，
1: 我当时在天津台的时候，那时候他在天台说球，我们俩有时候中场的时候，我那边也说球，我们俩出来聊天，你知道吗？石老师特别幽默的一个人啊，给我们录了一个片花。我们下面呢，在听张文的前方啊故事之前，先和大家继续来进行我们的 AI 环节啊，这个我们。跟中原说一下，我们这个节目是什么呢？你也不太了解，就我们每天会有一个七人答题小组啊，我和方亮负责出题，这六位人类和 AI 小胜呢负责一起答题。你看现在人类已经逐渐的是吧，星光暗淡，就是昨天这比赛呢，最后猜中的是垫底的张文啊，还有这个领跑的 AI 啊，然后人类之光杨森呢排名第二，目前。然后这整体的这个争冠集团已经杀出来了啊，杨森和 AI 小胜，然后保组集团呢已经很明朗了，张文和王宇啊，然后中游呢是互相不分伯仲的，是持假证教练管月吉，持亚足联真正教练朱一鸣啊，还有一个就是喜欢胡言蜚语的李哥，
2: 咬得很紧。
1: 来吧，接着我们这个昨天的题跟大家简单复述一下，昨天我出的题说是这个。昨天三场比赛下个上能有几场啊？最后呢，这个 AI 猜中了，张文也猜中了。嗯，今天我们继续来出题啊，听听今天方亮这个题水平如何啊？啊，今天这题好像还是我出的
2: 哦，
1: 来听听我今天题出的水平如何啊？来，各位，我们今天继续来出题。今天的三场比赛是英格兰对刚果金，比利时对塞内加尔，美国对波黑，六支球队三组对决。有三支球队的世界排名以及能力呢稍强于对手，那分别是英格兰队、比利时队和美国队。今天我们的谜面是这样的，就是刚果金、塞内加尔、波黑他们有没有几率下课上，这个下课上指的是90分钟比赛内不算加时赛他们能够打平亦或是战胜实力更强的英格兰、比利时和美国，就算下课上成功。我们今天要的答案是三场比赛有几场下课上，大家可以来答题了，祝福大家能够猜题成功。
3: 我是终于猜对了一天的记者张文。哎，听起来郝迪老师出的这道题不像前两天这么难。首先我先说啊，我认为塞内加尔队实际上是存在机会的，因为他们世界排名第15，那与此同时呢，对手比利时也已经不是过去的欧洲红魔了，所以存在90分钟下课上就是平或胜的可能性。那么刚果金和英格兰队的实力差距相对就比较大，虽然逼平了葡萄牙，但确实我们不知道啊，葡萄牙当时是不是心里有其他的盘算，但是对于淘汰赛的英格兰队来说，我认为他们肯定90分钟想解决问题。那么波黑队呢，其实我觉得难度相对而言是最大的，现在波黑的世界排名呢是61，和美国的世界排名之间的差距比较大，同时美国又坐拥东道主优势，现在其他两个东道主都已经晋级了，那么就差美国一个东道主了，我觉得这应该叫做三缺一是吧，不叫三缺一，二缺一，我认为美国队应该也能轻松晋级，所以我的答案就是塞内加尔有可能下课上。
4: 我是奇怪为何有这么多点球不进的李哥，世界杯淘汰赛开踢以来基本上都是强弱对话，但最终的结果表明，比赛的强度在明显增大的情况下，有两支纸面实力为弱队的球队最终都实现了以下课上，这给了我回答郝迪这道题的提示。我认为明天的这三场比赛，除了英格兰队实力太强，各个位置球星太多以外，美国队与比利时队都很难在常规时间内取胜各自的对手，这是我的判断，再多的分析也没用，静候明天三场比赛的结果。
5: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月奇，这三场比赛在我看来只有塞内加尔队有机会冲击老迈的比利时队防线，这场比赛我觉得胜负很有悬念，塞内加尔有机会以下课上。英格兰队和刚果金队两队完全不是同一水平层次的，刚果金队没有机会爆冷。至于美国队和波黑队的比赛，我相信啊，国际足联会让东道主美国队至少打进16强。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0: 看到郝迪老师的出题，我欣慰了很多，感觉出题的难度下降了不少，这样的话我答题的压力也减小了很多。说一下这三场比赛，英格兰和刚果金两队实力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我认为刚果这边没有任何的可能。而比利时和塞内加尔这场比赛很微妙啊，塞内加尔这边在小组赛也展现出了不错的进攻能力，这样的话会给老迈的欧洲红魔去制造更多的麻烦。这场比赛我看好塞内加尔可以做到90分钟保持不败。而美国和波黑呢，两个队的其实在世界杯淘汰赛的经验都不是很丰富，但是美国队占据着一个巨大的东道主优势，再加上在最后一轮比赛中呢雪藏了部分的主力，我预计这场比赛美国队还是能够最终取胜晋级。所以综合而论，我认为只有塞内加尔可能在这个比赛日能够做到以下犯上。
1: 我是命中率起伏不定的老编辑杨森。刚果金队阵中有不少效力于英超的运动员，英格兰队相对会比较熟悉，比利时队稍显慢热，不过前场的攻击群加上替补席上的卢卡库还是提供了火力保障，门前又有库尔图瓦坐镇，面对塞内加尔队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美国队坐镇主场，波黑队很难掀起太大的波澜，这一题我选择刚果金队、塞内加尔队、波黑队都无法完成下课上。
2: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好不容易答对了法国队获胜，可是呢这题不在卷子上，最后还是没得分，重回榜末不好受，赶紧定个小目标，至少在决胜时刻内部排行榜上好歹要排到第一吧。那要想得分应该不走寻常路呢，还是紧跟 AI 呢？这又不好抉择了。今天最后一个答题，偷偷看了其他成员的答案，发现其实也没啥不寻常的路可走了，人类之光答零，李格老师答二，我总不能答个三吧，那英格兰球迷得多恨我。其实按概率来说答一是最明智的，淘汰赛第二天两场冷门，第三天没有冷门，明天出现一场的概率肯定是最高，但是答一的人太多，我也答一，对了也追不上别人，干脆追随人类之光，把心一横，答案是零。
3: 人类之光之所以是人类之光啊，他想法和我一样，就不知道中原怎么想。我觉得这三场比赛啊真就有可能没有下课上，我们提的是90分钟之内哈，不是120分钟，所以呢杨森这个排名第一不是白来的，水平还是可以的。
4: 嗯，
3: 王宇去跟杨森是对的啊，就自己成绩不好抄嘛。
4: 昨天答案没在卷子，不是考题没在卷子上啊，今儿直接抄。
3: 考试时候眼睛不在卷子上。
4: 这个比赛呢，我个人觉得啊，从我自己的心理角度上来说呢，我倒觉得比利时和塞内加尔这场，你要说塞内加尔把比利时办了还真不算下课上，
3: 他就是平就行嘛。
4: 啊，
3: 但是其实我是觉得就是所有人都看不好比利时，不看好比利时，但我不更不看好是塞内加尔。
4: 哦，
3: 这块如果你给我填一个科特迪瓦，哪怕是佛得角，我都高看他一眼。
4: 哦，是吗？
3: 因为塞内加尔这队真的是太老了，你想马内现在你看哪有那当年的状态，门迪也老，库里巴里就不说了，一场比赛仨失误，
4: 是
3: 就跟我们去镇守后场没什么太大区别了已经。
4: 这个但是我是考虑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这支塞内加尔呢，他其实刚经历了这个非洲杯夺冠，
3: 嗯
4: 啊，尽管说最后
3: 被没收了，
4: 韩寿冠军给了摩洛哥，
3: 没收了
4: 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其实对他们全队应该说影响，尤其是精神层面的捏合，还是比较大的，
3: 嗯
4: 啊，包括你看在赛后呢，整个球队大家在不管是社交媒体上还是采访中表现出的团结一致，其实
3: 行，中原你一我知道，
4: 被抢答了啊，
3: 我你一啊，来我们还有 AI 呢哈，听听现在这个王者 AI 怎么猜哈 ，AI 每次都特别理智，你知道吗？
4: 哎，我应该听完他我再说，
3: 对，你中计了，
5: 7月2日16分之1决赛。90分钟内，刚果金难不败，英格兰世界第四，小组赛2胜1平，攻防极强。刚果金仅第47，小组第3晋级，实力差距大，大概率输球。塞内加尔大概率不败，塞内加尔非洲顶级，小组赛5-0大胜伊拉克。比利时小组赛1胜2平，状态一般，塞内加尔有能力拿分平胜。波黑难不败。美国东道主主场优势加小组赛稳健，波黑整体实力与美国有差距，大概率输球。最终预测7月2日这一天，三队里只有一支能在90分钟内保持不败，塞内加尔。
3: 就是你和 AI 是一致的，
4: 还好抢答了，
3: 和大部分的这个我们的参赛者都一致的，
4: 哦，
3: 因为杨森现在赌口气你知道吗，因为杨森和 AI 如果一致的话他只能保持这个差距所以杨森必须剑走偏锋，
4: 哦，
3: 一个结果是明天追上 AI， 一个结果是被 AI 拉开两分，
4: 拭目以待。
3: 因为杨森现在七分啊，人类之光，然后的管乐奇、朱一鸣、李哥都五分，
4: 嗯，
3: 还有保级组的张门和王玉，张门是完全走一个谁也不顾谁就自己来，你知道吗？不看别人，宇哥现在已经学会抄了，你知道吗？来，我们听一下我们前方记者张文发回的美国现场的记者手记哈。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达拉斯向您问好。今天节目一上来啊，想先和您显摆一下和挪威球迷一起在看台上划船的氛围感。就像当年的冰岛吼一样，挪威划船的现在成了本届世界杯最出圈的短视频梗。今天我就和一个挪威球迷聊天，想问问他这个 row 的来历到底是什么，他和北欧的航海文化呀，挪威擅长的奥运项目啊都有什么关系。这一打听我才知道是我想多了，挪威 row 并不是什么历史悠久的助威方式，他在看台上的出现甚至连一年都不到。其实这些年呢，挪威本土最大的球迷组织一直在构思一个属于挪威的辨识度极高的看台仪式，趁着挪威时隔多年再次进入世界杯正赛得展示一下子。一位呢叫做奥勒·弗勒伊斯塔德的普通球迷就提出了这个划船的创意，在世界杯开赛前挪威3-1击败瑞典的热身赛上，球迷们才第一次在正规的体育场上整齐划一的模仿划桨，露了一手，哎，效果不错，发现了维京肉原来是一个现代发明啊，不得不说我有点小失望。于是呢，我就怀疑起了冰岛战吼，这一查发现果然也是一个假古董。维京战吼在冰岛的落地起源于2014年的一次苏格兰客场之旅。当时呢，冰岛的俱乐部斯塔亚南在欧联杯的资格赛当中客场挑战苏格兰的马斯威尔俱乐部。这场比赛里呢，人家苏格兰球迷在看台上展示了一种节奏由慢变快、双手高举击掌的助威方式。冰岛球迷当时就看呆了，觉得这太震撼了，于是就把这个动作打包带回了冰岛。更逗的是，那种配合击掌发出的粗粝的低沉的吼，这个声音的灵感甚至不是来自维京人，也不是苏格兰传统，它是2006年好莱坞电影《斯巴达300勇士》里斯巴达国王带领士兵高喊的战吼。在现场看世界杯，我有一个越来越突出的感受，那就是看台上的球迷已经从观众变成了景观的一部分。在今天，甚至他的民族性都在减弱，他变成了一个越来越与社交网络上发生的一切密切相关的景观。比如今天我在 AT&T 球场看到了两大两小金色头发穿着红色衣服的球迷，本来想问问他们从挪威哪儿来，结果这家里的爸爸笑着跟我说，我们就住在德克萨斯。突然他就把金色的头发给掀起来了，里面是一头可爱的还有点秃的棕发。我这才注意到，好家伙，这一家子都是穿着马甲的美国人，搁这 cos 哈兰德呢。原来啊，在这个世界杯的看台上真的是那句老话，你在看风景，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明天再会啦。
3: 羡慕不？
4: 哎呀，这个感觉听着流哈喇子。
3: 对，他跟着那个前面的这个维京球迷一起啊，就维京球迷，就挪威球迷一起做这个维京海盗这个动作。
4: 哎，这个地儿我补充一点，我记得我昨天之前看到过一个文章，说这个挪威，因为这几年挪威的这个球队其实有几支在欧战表现很好，
3: 中日德兰什么的，
4: 博德闪耀，
3: 博德闪耀。
4: 哎，然后呢，这个他们的球队其实主场是一个特别冷的地儿嘛，
3: 对，
4: 所以说为什么挪威的球迷、北欧的球迷特别爱在看台上蹦蹦跳跳，
3: 冷啊，
4: 太冷了，就得维持体温。对，
3: 另外他那球场都是人工草，
4: 哎，
3: 就是这两天这个博德闪耀成绩好，就是来自于五大联赛球队。

0: 最爱凑热闹。
1: 他们因为美国人他看比赛分几种，你比如橄榄球，他是票价最贵，因为他每年就主场比赛少，
0: 是
1: 一般8到10场。像这个棒球比赛就特别多，所以说呢，他一般棒球比赛球票便宜一些。他一般去打看棒球比赛都是带一堆吃的
0: 啊，
1: 然后坐那块以后呢，比赛也没人看，大伙聊天、一般两三个家庭坐那聊，
0: 社交场所，
1: 对对对，聊聊天，完突然打好了，哎，看台球看，这哪个队啊这？就自己在现场都不知道哪个队，这都谁啊这个？
0: 去了再了解也行。
1: 对，这有点意思哈。来，我们今天抽奖，最后呢抽个奖给天问啊，恭喜您，今天天问互动的内容很多啊，也并且也说了。德国这场比赛我猜中了，我这有这个文字为证，要看看吗？我就不看你的书面证明了哈，我相信你啊，我相信每一个决胜时刻的听众都是诚实的、健康的、积极向上的。
0: 真厉害，真厉害。
1: 好，今天呢和中原聊得很开心哈，这个未来还有三场比赛，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其实最近场比赛呢不远了，应该是吧？今天比赛时间早点，12点开赛，英格兰对刚果金，大家可以提前关注。比利时塞内加尔呢是明天凌晨的4点啊，这比赛呢应该是实力比较接近的。再有场呢就是明天早晨8点啊，大家在开车的路上啊一定要小心啊，就听就行了，不要看了。听的话呢主要听中国之声啊。好，感谢各位，也感谢中原今天来到节目中。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指明确发展方向。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王毅指出，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久久为功。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此次通话是积极建设性的，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计划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月1号报道，一艘集装箱船近日未按伊方指定航线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搁浅。体育方面，当地时间7月1号，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次轮，中国选手张帅0-2不敌捷克选手穆霍娃，止步温网女单第二轮。世界杯快报，明天是2026世界杯第21个比赛日，1/16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其中北京时间明天8点，美国队对阵波黑队。美国队拥有年轻充满活力的阵容，冲击力十足，波黑队则是一支经验丰富、战术执行力极强的球队。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西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重庆南部、贵州东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七一勋章。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当时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等8位同志获得这一荣誉。在截至目前获得七一勋章的37名党员中，有2位来自艺术界。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七一勋章获得者人民音乐家吕其明、表演艺术家蓝天野丹心向党、以艺报国的无悔人生。2021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授予29名同志七一勋章，作曲家吕其明赫然在列，伴着自己创作的交响乐《红旗颂》，吕其明进入了大会堂。吕其明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著名电影音乐作曲家，他创作的交响乐《红旗颂》是中国音乐史上演出次数最多、流传最广的交响乐作品之一，问世至今已在海内外演出数万场，几乎每一场重要的国庆庆典、党的纪念活动和外事欢迎仪式上都能听到它的旋律。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部恢宏壮丽的经典之作，吕其明仅用了1周便完成了初稿。1965年2月，上海音乐家协会的一批前辈音乐家决定在第6届上海之春上推出一部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军队的全新作品。这个创作任务交到了年仅35岁的吕其明手中。面对这份沉甸甸的信任，吕其明是如何用7天时间写出这首传世经典的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人生栏目，一起走进《红旗颂》背后的创作故事。
1: 谈起《红旗颂》呢，这是1965年写的，我现在不记得是哪位老前辈提出来，吕其明少壮派，你改写一个。哦，我说不行，我说这个人这么大的题材，我说我写不了啊。那么，哎行，你没问题。那么，指挥家华一军先生就讲，就要定名《红旗颂》啊，他就提出这个。那么我开始是很紧张，毫无思想准备，但是呢，这么些老前辈对我这么信任，啊，我感觉到这个呢，确实也是一个机遇。啊，其实我这么多年来，我是一直在想写一部这样的作品，当时我就考虑

我就要选择了以1949年4月1号开国大典为背景，以这个作为背景，就毛主席在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华人民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啊！这个天安门上飘扬着第一面五星红旗啊，它升起的时候，人们看这个红旗，特别是从黑暗中间走过来一些人们，对于这红旗那是无比自豪啊，那种解放了的这样一种感情是无法用语言的。

这个就是我多年的积累啊，我的仓库啊有了作用了，他给我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民间音乐的素材啊。我这个写你绝对不能写成陕北的、四川的或者是江南的啊，不行，听起来是民族的，但是又不是某一个地方的，所以我所吸收的可以说是南腔北调，都有这个素材，都有这个因素，音乐的元素在里面。我用了国歌，从国歌里面派生了一个引子主导动机，这个主导动机从引子中间一直到尾声全部贯穿在里面，那红旗飘飘的这种形象啊，当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哆咪嗦嗦啦嗦哩哒哒哒哒滴哒，就是从国歌里来的啊。你也不可能把国歌原原本本地搬过来，那不行的啊，就是从国歌里面画出来这么一个主题。我画了一个星期，日夜拼搏，从这个命题开始一直到总谱完成一个星期啊，那是很少睡觉了啊。这个我们同行内行都知道，你就一个星期把这个总谱抄一遍，你都很累了，都很紧张了，何况是从无到有啊。

作为我国自己培养的作曲家，吕其明勤奋创作，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推出了大量不同题材和形式的电影、电视音乐、器乐作品和声乐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有以革命题材的电影音乐作品最为突出。那么是怎样的原因使他对革命题材电影音乐作品的创作情有独钟呢？出生于革命家庭的他又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让我们继续走进吕其明音乐人生。

是从小就生长在革命的大家庭中间，我十岁参加新四军。我现在回忆起来啊，就是当时我生活在这样一个革命大家庭中间，大哥哥大姐姐们对我们是非常非常的爱护啊，感觉到非常温暖，也非常非常的开心啊。虽然很艰苦，苦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我我那个照片上，我41年的那个照片为什么是个光头，就是因为有一天我姐姐给我梳头的时候就发现我头上长了很多疥疮，一看主要就是虱子把我的头皮都拱破了，流水啊，这个发炎，后来没有办法就剃个光头啊，经常就那个打开衣裳啊，那个衣缝里面啊都是那个虱子一排一排的啊，这个吃的东西也是很当时苞米啊，是地瓜啊等等，就这些杂粮比较多，盐都很少。我参加新四军主要的就是我父亲，他是我革命的领路人，他带着我们全家参加革命的。我父亲1926年毕业于北平大学的农学院，他是一位农业专家，所以我父亲就运用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就为新四军募集了大量的弹药、粮饷，还有银元、布匹啊等等，支援新四军。我父亲就上了黑名单，就准备对我父亲下毒手了。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地下党就知道了这个。

通知了我父亲，我父亲就连夜带着我们全家，就从无为县城，我们当住县城里面，就逃出了县城，就连夜把他走了大概有四五十里路吧，就走到了新四军所在地。那么国民党也没追上我们，就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全家都进入了革命的新四军的革命的大家庭。当时走了大概二十多天吧，那是很艰苦很艰苦。父母亲带着我们孩子都不大，最小的大概只有四岁吧，我的大妹妹只有四岁，我当时呢是九岁，我的姐姐十一岁，我的弟弟嘛七岁，哎呀，父母亲带着我们非常非常艰苦，跟着部队走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

0: 我呢又是个受优待，就不让我背背包了啊。可偶尔呢还有我们跟着师部行军的时候呢，师首长啊也还非常喜欢我的，他有的时候就看着我走路就过来，小女都叫我小女了，小女骑我的马，哎，就让我骑一段什么的，都非常非常爱护。
1: 战火岁月，因为豪情和浪漫的同时存在，人们的生活其实有着更强的感染力。这是一段热血澎湃的生活，影响了吕其民的一生。
0: 由于叛徒出卖，所以我父亲、我的母亲全部都被捕了。后来经过地下党的营救，我的母亲、弟妹们都被放出来了，但是我的父亲，他们就是坚决不放，被关在监狱里面。那么在监狱里面，我父亲坚持斗争，这个严刑拷打也坚贞不屈。一直到1945年的11月13日，我父亲在南京郊区的江陵镇走向刑场的时候，高呼“中国和平民主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走向刑场。他是牺牲的非常惨烈。他是牺牲在敌人的刺刀底下。他在狱中曾经写过一首绝命诗：“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烟尘开地后，扰攘斩明游。八载艰辛志，忠贞为国仇。且喜天破晓，尽死我何求。”他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共产党员。

父亲写的这首诗尽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对共产党的忠诚，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信念，这也成了吕其明的一面镜子，成了他前进的路标。那一年吕其明才15岁，也是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老乡家里油灯的照耀下宣誓，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1949年5月上海解放，身为一名文艺兵，吕其明跟随华东军区文工团进入上海，部队整齐地行进在上海的马路上，同样是黄布军装，粗白布袜子，千层底布鞋，战士们背的是枪，他背的是琴。 见他和5、6位同志的背包上面都架着一个小提琴盒子，围观的上海市民都投来了好奇的目光。同年11月，吕其明脱下军装，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在管弦乐队担任小提琴演奏员。面对新的工作岗位，他心里一度很恐慌，自己究竟能干什么？ 他闷着头在家开始一刻不停的学习，演奏员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音乐梦想，他渴望学习作曲，一边搜集和钻研中外音乐作品，一边拜师学艺，等待机会。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1956年，26岁的吕其明应导演赵明之邀为电影《铁道游击队》作曲，一首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传遍大江南北。刘之霞的小说吕其明读过好几遍，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 他也见过不少游击队员，他们都是一些不识字的农民，不穿军装，最多扎个子弹袋，手里拿把大刀、长矛或炮筒枪，他们绝对唱不出洋腔洋调。因而写作时，吕其明化用山东南部地区的民间音乐素材，只用一天时间就写了一首通俗淳朴的民歌， 既描写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又展示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符合剧情需求，也得到大家的认可。下面请您欣赏由廖昌永演唱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0: 多年来，吕其明始终坚持写标题音乐，强调音乐作品必须要有思想、有内容，而不是虚无缥缈。从战火硝烟中的文艺战士，到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吕其明用一部部作品践行着一生坚持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劳动人民的誓言。从《红旗颂》的庄严宏大，到《城南旧事》的含蓄深沉，这些旋律的喷薄而出，正是赤子对这片土地最深情的告白。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让我们走进另一位七一勋章获得者表演艺术家蓝天野的故事。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蓝天野这个名字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之初的第一批骨干演员，这位在舞台和荧幕上耕耘了七十余年的老前辈，奉献过太多经典角色。在话剧舞台上，他是茶馆里目空一切的秦仲义，是家里道貌岸然的冯乐山。在电视荧屏上，他是末代皇帝里软弱结巴的溥仪父亲，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是老版《封神榜》里仙风道骨的姜子牙，每一个角色都十分深入人心。下面，让我们一同回顾一下这些角色的经典时刻，重温蓝天野的艺术人生。
4: 大姐，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曹丞相爱兵如命，视民如商，他会用兵，但他是不肯轻易用兵的。他除豪强，抑兼并，济贫弱，兴屯田，使流离失所的农民又重新安定下来，使纷纷扰攘的天下又重新呈现出太平景象。现在的中原，大姐，和你十二年前离开的时候是完全两样。丞相去年远征三郡五环，这正是证明王者之师天下无敌。那三郡五环近年骤然强盛起来，他不仅经常侵犯北边，也经常侵犯匈奴。他把汉人俘虏了十多万户去做奴隶，使北部的边疆连年受到侵害。所以丞相不能做事，这才出师亲征，行军千里，把三郡五环平定了。
5: 你要记住，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6: 殷纣祸害天下，武王举义师明正其罪，天下无不悦服。武王理应正位，执行天意，号令

0: 天下。
1: 我和顾鸿明一样，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事在北洋。
2: 你是弹得很好，也是唱得很好的，你的音调真是充满了宇宙，你的歌词真是震荡人的灵魂，你是在用你全部的心血，全部的生命在那里弹奏，在那里歌咏。
0: 开个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能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祸，那才能救国。
3: 没事的时候，你可以跟那喝茶的人们当成个笑话谈谈，你说当初有那么个不知好歹的秦母人，爱办实业办了几十年，结果你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就得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就是千万别做好事。告诉他们，秦牧人七十多了还剩下口气儿的时候，才明白过这点道理，他是个天生来的笨蛋。
4: 一直以来，蓝天野都以舞台银幕上一个个经典角色为观众所铭记，直到2021年获颁七一勋章，他的另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才终于被大众所知。原来蓝天野还曾是一名出色的中共地下党员，他曾在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之间冒着危险往前方传递情报和物资，凭着机智护送整个队伍从敌方撤离。蓝天野其实也并不是他真实的名字，就连他最初走上演艺道路也属于工作安排。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无家无国》，一起探寻蓝天野的潜伏故事。
5: 蓝天野原名叫王润森，1927年在河北出生，后来跟家人迁到了北平生活。1944年，从小喜欢画画的他顺利进入到了国立北平艺专来学习美术。17岁的蓝天野把画画当做了自己一生的事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好友苏明的邀请下，他观看了一场话剧演出，于是他很快成为了沙龙剧团的一员。实际上，对于蓝老人生的选择，很多的影响是来自他的三姐。1944年，离家几年的三姐从解放区归来，家里就成为了当时北平地下党的联络点。在耳濡目染当中，蓝天野也开始了自己的潜伏工作。
6: 您那时候负责的工作是什么呀？
7: 我们家算是一个地下党的一个据点，有一个收音机叫短波收音机，那是可以收解放区的电台的，我就是负责记，完了看喇叭。
6: 您
7: 做一个事情呢，我做一个交通，
6: 送情报的。
7: 其实也很简单，我的任务就是带着一些资料，文件，也包括一些生活物资，往解放区送。
6: 没人查您啊？
7: 啊，
6: 没人查过呀。
7: 你比如说我有些需要写下来的，那我只能带白纸，他是用一种比较特殊的一种就写了，写完了一干了就都是白的，没有痕迹。
6: 哦，我在电视剧里看见过。
7: 拿什么一涂，颜色就出来了。
6: 真有这个东西啊？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以为这是电视剧瞎编的。当时您是什么样啊？
7: 不能
6: 做交通啊？
7: 不能紧张，
6: 不能
7: 紧张了就别干这个。你真的你。
5: 为了革命事业，蓝天野走上了戏剧艺术的道路，这一做就是一辈子。 而蓝天野这个名字的来历其实也跟一次革命任务有关。1948年，为了避免身份的暴露，组织上要求他们立刻改一个化名，蓝天野这个名字从他嘴里脱口而出。从此这个带有浓厚艺术气息的名字使得话剧成为了他新的信仰，而家国情怀始终在他的血液当中流淌。2021年，党龄77年的蓝天野荣获了71勋章。
4: 新中国成立后备受人民喜爱的话剧成为了中国文艺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为此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式建立，简称北京人艺，力求打造拥有中国风格的世界顶级剧院，使中国话剧成为有自己民族特色的表演艺术。蓝天野、刁光潭、田冲、朱旭等人成为了北京人艺的第一批骨干演员，这个地方也成了蓝天野全新艺术生命的开始。北京人艺坚持艺术要逼真动人，就必须注重生活积累，所以建院之初并没有马上排戏，而是要求全院专业人员下场下乡为期半年，体验不同生活，先体验后排戏也成了蓝天野贯彻一生的演戏秘诀。后来老舍先生的著名话剧剧作《茶馆》被搬上舞台，其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分配到了蓝天野的头上，秦二爷。这个人物是一个维新派的民族资本家，年轻时意气风发，狂妄不羁，敢于和封建势力做斗争，年老时耗尽心血，经历实业救国的失败，又尽显一个普通耄耋老人的无限悲凉，角色前后反差之大并不好演。蓝天野却成功地在舞台上把秦仲义这个人物演绎得淋漓尽致，也让这个在剧中戏份不多的秦二爷成为中国话剧史上一个经典的形象。从1958年首演到1992年首版《茶馆》的封箱演出，蓝天野共演了374场《茶馆》。他在舞台上从30多岁演到65岁，角色从风华正茂走到垂垂老矣。他也在漫长的表演旅程中从青年走到暮年。那么，在蓝天野自己心里，这个他演了30多年的秦二爷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呢？他又是如何一步步将其塑造出来的呢？让我们一起听听蓝天野怎么说。
8: 您别那么办呢，
9: 我们家要收回房子，连乡下的地、城里的买卖都卖了，
8: 您这是为什么呀？
9: 把本钱拢在一块儿开工厂。
8: 开工厂
9: 啊？啊，开个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能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祸，那才能救国。
7: 1956年的12月，老舍先生到北京人艺来给我们念剧本，念完了剧本，当时北京人艺就宣布说，现在北京人艺准备排《茶馆》，就演员可以申请角色了。
6: 当时您没觉得这个里边有什么角色能跟您对上？
7: 我想不出来我适合演什么，我就没申请。
6: 嗯，
7: 那当然最后是导演提出来，剧院决定。
6: 嗯，最终的剧照当年老之后太经典了，大家茶馆最终就记住了这三个人，您在正中间。
7: 有我们这三个老头，有我的，只有2张是拍得好的。一个你说他站在中间，
6: 嗯，
7: 那个是1958年。
9: 小王，你这的房钱是不是得给我往上提那么一提呢？当初你爸爸给我的这点房租钱，
5: 茶馆是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经典作品。1956年

0: 老舍先生创作了这部话剧，展示了戊戌变法、军阀混战和新中国成立前夕三个时代近半个世纪的社会风云变化。剧作从一个茶馆为窗口，折射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芸芸众生。蓝天野饰演的秦仲义是裕泰茶馆的房东，是维新运动之后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新生民族资本家代表。这样一个人物，既有干事业的意气风发，又有在现实挫败面前的软弱和失望。当时蓝天野只有29岁，在得知自己将要饰演秦二爷之后，专门找到了一些过去的民族资本家去认真的观察，而且还特别做了很多的人物小传，提高自己对秦二爷的理解和感受。
1: 这人物是我创造的，我原来啊，我搜集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的照片，还有呢什么时候报刊上，哎，我觉得这个人我给他剪下来，就是这种人物已经我搜集了1000多。
0: 当时的蓝天也并不知道，这个戏份不多的秦二爷将会成为中国话剧史上一个经典的形象。1958年3月，话剧茶馆首次被搬上了人艺的舞台，连演了52场，场场爆满。北京人艺当时的院长曹禺先生兴奋地对老舍说，这第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茶馆成了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经典代表。在采访当中，蓝老告诉我说，在茶馆几十年的演出里，他印象最深刻的是1980年赴欧洲演出的那一次，这是中国话剧第一次漂洋过海走出国门。
1: 轰动，极大的轰动。他总共有一个叫东方艺术的奇迹，
2: 用了奇迹这个词儿啊，
1: 因为他没见过，也没想象到中国的话剧是什么样。下午给我安排了一个日程，是参观这个，就是我们一晚上要看戏的这个剧场。我还碰见一个女演员，她说你们是，我说我们北京人艺，我们今天晚上来看戏。哦，那好，请你到我的化妆室。
2: 这是很大的尊重
1: 啊。我们从你一个戏上能够感觉中国新中国变了。
0: 蓝老告诉我，他永远忘不了一位观众对茶馆的评价。那位观众说，看了你们的戏，我才知道革命为什么发生。蓝老说，这比夸他演得好更让他高兴。观众看了戏能有所思考，这让他感觉到了演员这个职业的意义。
3: 2011年，阔别话剧舞台近19年的蓝天野，在84岁高龄重新登台。促成这次回归的是时任北京人艺院长张和平，他想邀请蓝天野出演副牌的家。起初蓝天野犹豫，耄耋之年还演得动吗？记忆力衰退还背得住台词吗？可最终他还是毅然接下了这个任务，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他从未尝试过的反面角色冯乐山。他以飘逸脱俗出场，暗地里却用拐杖碾压了一下剧中婉儿的手。这个细微的动作让冯乐山这个自私阴狠的人物瞬间立住了。这次家的回归只是一个开始，从此蓝天野的脚步便再未停歇。他导演、演戏、教戏，直到94岁仍站在排练厅里，比年轻人到的还早。用他的话说，宁愿在探索中失败，也绝对不能甘于平庸。让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节目《无家无国》，一起走进这位老艺术家的幕后故事。
0: 蓝老和我说，演员演好一个角色的努力

0: 不是从他接到这个角色开始的，而是从他决定当演员的那一刻开始的。84岁重返舞台，所有的阅历和积累都成了他的养分，但是与此同时，登台表演所必须要的记忆力和体力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挑战。
1: 2011年，所以其实对您的身体啊，包括这种负荷肯定还是突然之间增长的。
2: 我们院长那请我们吃饭吧，我们就红了眼啊。我说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我感激你这次鸿门宴，我的生活还是应该在舞台上。真的，
0: 我们这儿自从蓝老重新回到话剧舞台，他就再也没有停下来过了。2012年，北京人艺纪念建院60周年，创排了现实题材的大戏《甲子园》，蓝老担任了这个剧的艺术总监。2015年。他88岁，再次执导了瑞士剧作家迪伦·马特的代表作《贵妇还乡》。2020年，93岁的蓝老携人艺老中青少4代演员登台演出了北京人艺的经典名剧《家》，创下了一票难求的盛况。2021年3月，他又作为导演复排了人艺的经典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那时的蓝老是94岁。因为采访的机会，我看到了在排练过程当中的他。
3: 哎呀，这个有点不礼貌了，这样。
4: 我们这个年龄吧，有个大2、3岁的，小2、3岁，可能在世的还有5、6个人吧，但是他们都不能出门，只有我能干点事儿。
1: 这次的这个排练累不累？
3: 不累。包括回家，没白天老在想这事儿。
1: 他们说您有要求，让演员都要比平常他们来到剧院的时间更早，说这是您对这部戏的一个特殊要求，为什么？
3: 对，但我得静下来，脑子里面那些杂念都逐渐让它
0: 淡忘。蓝老告诉我，《吴王金戈越王剑》是倾注了他最多心血的一部剧。北京人艺有一个传统，就是每一年都会选择一些经典剧目进行复排，《吴王金戈越王剑》这部剧早在1983年就是由蓝天野首次执导的。当时他以全新的角度讲述了吴越争霸这段历史故事。
5: 就按照吴王宫殿的样子，把我那破旧的宫舍进行一番修整，再选这些吴越两国的美女，不要多，先征300名。
3: 是那个时候呢，就是我请白桦给我写一个剧本，我说你有没有兴趣，就是你写一个，我来做导演。当然我也知道他一定写，他会有他自己想法。一般的我们现在写吴越春秋写的就是卧薪尝胆嘛，但是他不一样的什么呢，等他一个士师出征打胜了之后，回过头来马上这个人就变质了，这人就成了一个暴君了，狡兔死走狗烹。所以这是他在解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有不同的见解。
1: 他不是一个人的复仇的故事，
3: 对，
1: 甚至不是一个国家复仇的故事。
3: 不要描红眸子。
1: 您为什么觉得在话剧舞台上就应该创造这种不一般啊？
3: 只有不一般的东西他才激励你，才能有创造的余地啊，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壳。
0: 这部话剧不是简单的着眼于卧薪尝胆、3000越甲可吞吴的传统叙事，而是将视角对准了纷争背后复杂的人性。这样的叙事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蓝天野一向平和，但是涉及到艺术品格的争论却自有风骨。
5: 献给我 的一坛陈酒。
3: 开一个什么会，他们这说得很热烈，我当时我就有点憋不住。
0: 您为什么较这劲了？
3: 我说我建议是这样，我们认为这个戏是个好戏，没问题，我一直在演，我们这戏还拿到外地去演。
0: 嗯，
3: 忽然有一天呢，这个白桦从外地，他那时候可能还在武汉，忽然有一天给我打一电话，他说天野，我问你个事儿，我报纸上看的，你说你们这个戏还在演啊？我说演啊，我是认认真真的，我觉得这个戏是好戏啊。
0: 嗯，
3: 他就是很浓浓的家国情怀。
0: 宁愿在探索当中失败，也绝对不能甘于平庸，这是蓝老一直以来的艺术追求。1983年首次知道吴王金戈越王剑的时候是这样，38年之后重新复排的时候依然如此。蓝老拒绝重复自己曾经走过的路，他不断追求着创新，哪怕是同样的故事，也争取要带给观众不一样的体验。
6: 这次复排有一个情况呢，就是主要的演员换的相当多。
0: 嗯
6: 啊，那么他们都希望根据自己的创造习惯，根据自己

0: 在这个舞台上，我曾经演过什么戏？我哪一戏我觉得自己还很喜欢？哪一个戏我觉得我自己不够满足？
1: 今天我们节目中介绍的两位艺术家吕其明和蓝天野，一个用音符描摹红旗的底色，一位用表演镌刻信仰的温度，他们是七一勋章获得者，更是千千万万中国文艺工作者的缩影。在他们身后，还有无数默默耕耘的文艺战士，在不同的舞台上，以不同的方式守护着同一个火种，那是艺术的初心，也是信仰的光芒。这份光芒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听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了。

0: 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27年4月28日，北京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内，38岁的李大钊身着长衫，目光坦荡，走向一座绞刑架。他没有犹豫，没有畏惧，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100多年来，无数革命先烈、英雄模范以青春与热血日以继夜，无怨无悔，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在国家和民族危难关头，无数中国共产党人挺身而出，舍生忘死，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用行动，用生命撑起中华民族之脊梁。他们究竟为什么而信仰？是什么力量让这个初创时只有50多名党员的组织发展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领导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又是怎样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伟大建党精神的力量之源》。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

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短短32个字，却浓缩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精神密码，揭示了这个百年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根本原因。一个初创时只有50多名党员的组织，如今已发展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领导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这是一部精神的壮丽史诗。问渠那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自1840年起，列强环伺，民不聊生，九原板荡，百载路尘。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中华振兴，形形色色的主义，大大小小的党派接连登场，又纷纷湮灭于历史的烟尘。举目四望，满地兵险，疮痍迷目，民生凋敝，一云集矣。茫茫神州，谁救中国？在血液里率先觉醒，在黑暗中擎起明灯，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义无反顾站了出来。李大钊呐喊：冲决历史之桎梏，抵挡历史之机会，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毛泽东誓言：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据不完全统计，自1911年武昌起义至1913年底，国内新成立的公开团体有682个，其中政治类团体312个，仅上海一地就有99个之多。在众多政治力量中，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看上去如此势单力薄，除了信仰几乎一无所有。究竟是怎样与众不同的特质，使得这个新生政党能够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是何等穿越时空的品

再到开创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新天地的执着与追求，一个个共产主义者犹如拨火者，燃起黑暗中国的点点星火，点亮古老民族的复兴希望。中国共产党建党求什么？那就是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中国共产党立党为了什么？为的是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中国共产党兴党凭什么？凭的是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中国共产党强党靠什么？靠的是对党忠诚，不负人民。100多年前，苦苦探寻救亡图存道路的中国找到了马克思主义。100多年来，无数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铸就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思想基石。自晚清以来，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等都未能取得成功。辛亥革命之后，君主立宪制、帝制复辟、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形式，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纷纷登场，也都没能找到正确答案。在反复比较中选择，在世界大潮里追寻，在中华大地上扎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真经，就在于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找到了共同语言，拥有了精神支柱。1920年，陈望道在柴房里翻译共产党宣言时，不小心把墨汁当作红糖蘸着粽子吃了，留下了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的佳话。品味真理之甜，高扬理想之帆，无数共产党人不论风吹雨打，不怕千难万险，迸发出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的气概。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顶马克思主义的天，立中国国情的地，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真理之光与理想之光交相辉映，展现着一个政党的恢宏气象，照亮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天空。1921年3月，李大钊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中感慨地写道，进入民国以来的政党都是趁火打劫、执党营私、呼朋效侣、招摇撞骗，捧大佬之粗腿，谋自己的饭碗，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指望由他们做出些改革事为人民谋福利，只和盼望日头由西边出来一样。当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军阀混战中看不到出路，中国共产党人以深厚的人民情怀、强烈的使命担当，挺立起中华民族的脊梁。苦难屈辱的历史孕育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救亡图存的热血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1922年，聂荣臻在比利时勤工俭学时，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这样说道，中国共产党人的选择绝非为一衣一食之自为计，而在40000000同胞之均有衣有食也，亦非自安自足以自乐，而在40000000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为了这样的初心使命，彭湃抛弃鸦飞不过的田产投身革命，余秀松立志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南西北的人，邓中夏在狱中坚信，一个人能为了最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

开天辟地从来是九死一生，改天换地注定会风雨兼程。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一件编号为0001的特殊文物，这是一座绞刑架。1927年4月28日，北京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没有犹豫，没有畏惧，目光坦荡走向这个绞刑架。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拨开历史烟云，一段段浴血奋战的不屈岁月依然震撼人心。回望百年历程，一幕幕风云激荡的历史场景依然让人热泪盈眶。郭亮牺牲时年仅27岁，1928年3月被捕后，他在敌人的法庭上面对反动派的死亡威胁，他坚贞不屈地说，你们就可以杀了，不必多问。陈树湘牺牲时年仅29岁，1934年12月，他在湘江战役中身负重伤，不幸被俘。在担架上，不愿做战俘的他忍着剧痛，从伤口处抠出肠子，用力绞断。赵尚志牺牲时年仅34岁，1942年2月，在率部进行抗日作战中，他身负重伤被俘，誓死不降，死也要死在东北抗日战场上。为了理想信仰，多少革命先驱义无反顾，无怨无悔，哪怕付出宝贵生命。多少中国共产党人满腔热情，百折不挠，始终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没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就没有鲜红的五星红旗在神州大地高高飘扬。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持续2年多，牺牲的英烈平均每天近60人。25000里长征路，红一方面军从江西出发时的8.6万人，抵达陕北时只剩6000多人，平均每走1公里就有4名红军战士倒下，每14人只有1人到达陕北。仅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英勇牺牲并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万人。为了保卫新生的共和国，志愿军战士用胸膛堵枪眼，以身躯做人梯，忍饥受冻，绝不退缩，烈火烧身，岿然不动，以刚少气多，立刻刚多气少。为了摘掉贫油国的帽子，铁人王进喜在石油大会战中发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钢铁誓言。为了摆脱核威胁、核讹诈，参与两弹一星研制的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远赴大漠深处，以板房帐篷为家，以戈壁黄沙为伴，甘做隐姓埋名人。在反贫困、建小康、斗洪峰、战疫情、化危机、应变局的伟大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在滚石上山、爬坡过坎中蓄积千磨万击、排坚劲的韧性，砥砺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品格。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着一幅饱经血与火洗礼的入党志愿书，这是井冈山时期保存下来的唯一党证。党证主人在1931年1月25日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的入党宣誓，尽管24个字中有6个别字，但质朴而无畏的誓言、忠诚而笃定的信念传递着震撼人心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入党誓词在党的历史上经历了数次变化，但永不叛党是不变的内容。从风雨如晦的年代到苦难辉煌的岁月，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最为关键的是广大党员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长征途中，红军战士刘志海冻死在雪山上，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从雪堆里高举起一只手，紧握着党证和最后的党费，一块银元，期待后。

后面上来的同志替自己向组织缴纳。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叛徒出卖，党在重庆的地下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尽管生死未卜，被捕同志仍以对党忠诚的赤诚忠心，在狱中秘密总结讨论经验教训，用生命和鲜血写下了狱中八条。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正是有了这种忠诚，千千万万党员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使全党淬炼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对党忠诚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有条件的，而是无条件的。100多年来，一声声同志们跟我上，何其震撼，一次次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何其赤诚，一句句功成不必在我，何其无私。正是胸怀对党的忠诚，无数中国共产党人困难面前不低头，艰险面前不退缩，重任面前不懈怠，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其心，不移其志，不毁其节。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中国共产党人的忠诚源于纪律的要求，更因为信仰的塑造。在100多年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变为广大党员的自觉行动。正因如此，对党忠诚才有了最深厚的价值底蕴，才有了最磅礴的力量源泉。100多年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信仰充实生命，以担当淬火成钢，不仅成就了伟大的事业，也成就了精神最富有的政党，构建起了绚烂夺目的精神谱系。这些宝贵精神财富跨越时空，历久弥新，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每一个精神都是一段历史的浓缩，一种品格的升华，一面旗帜的飘扬。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如果说伟大建党精神曾经体现在破坏

时代的改革之时，那么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更需把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在这场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赶考之路上，让精神的火炬代代相传，精神的火焰永远向上。这就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力量之源，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精神密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人民日报、求是杂志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96年，在创作完歌曲《长城长四年》后，阎肃和孟庆云又共同创作出了歌曲的姊妹篇《黄河黄》。
1: 当时和阎肃阎老呢写完《长城长》以后，我们就一起商量，咱们祖国有长城，有黄河，有长江，就这样，我们就商量好以后，又写了一首《黄河黄》，之后紧接着又写了《长江长》。
0: 那段时间，孟庆云和阎肃一见面就要聊《黄河黄》如何创作。有时候阎肃想到一句词，还会忍不住打电话给孟庆云。没过多久，孟庆云就收到了让他眼前一亮的歌词。
1: 他《黄河黄》开头嘛，黄河的水呀，你怎么这么黄啊？老祖宗用它洗过脸。当时我们聊天的时候，他就自己自言自语说过这些话。哎呦，我说太有情感了，非常人性。我说这种情绪，我说太好了，它是流淌出来的，这叫真挚嘛。歌词看起来好像白，实际不是的，它更有音乐性。
0: 1988年，孟庆云就创作过《沿着黄河》的组曲。时隔多年，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创作时的心情也大不相同。
1: 黄河源头呢，它是一种呼唤、呐喊。那个时候嘛，我的这个音乐情绪呢，就是一种呐喊。黄河源头在哪里啊？祖国快崛起吧！啊，它是那种音乐形象。到90年代，哎，这改革步伐越来越快嘛。黄河黄呢，写这首歌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心情，它是亲切的。
0: 怀揣着喜悦与兴奋，孟庆云开始动笔。他说，这一次他没有借鉴任何音乐素材，也没有多想黄河的磅礴气势，而是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1: 黄河源头呢，我的音乐元素用的是青海那边的，黄河源头在青海那边吧，有那个音乐元素。黄河黄呢，完全是创作音调，还是蛮顺的流淌出来的，我觉得结构挺严谨的。我当时就是要对母亲的爱那种感觉写的，我是按照母亲形象写的。黄河就是我们的母亲，我是按照自己老娘那种感觉写的。
0: 孟庆云说，和阎肃合作多年，他们的词曲犹如唇齿相依，彼此相得益彰。这首《黄河黄》宛如朋友般的闲聊，却透着亲切，藏着希望，直到今天依然温暖着每一个黄河儿女的心房。

1964年春天，作曲家杜明新接到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创作音乐的紧急任务，这是为新中国15周年国庆献礼的剧目。从接到任务到演出只有半年的时间，杜明新顶着巨大的压力创作，其中耗时最长的是舞剧第4场的一首插曲《

行，收集当地的民间的素材、民歌、舞蹈，送斗笠给这个红军，斗笠舞那一段，根据海南岛的渔歌、民歌来进行创作的，所以感大家听起来感觉很亲切。当时就受批判了，说批判说这认为这些都是靡靡之音，领导就说发动群众，啊，这个合唱队员，这个管弦乐团的。

经过几轮试唱，杜明新的方案最终胜出，也就是今天大家听到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歌曲吸收了海南当地黎族音乐的风格和特点，同时开创了芭蕾舞剧载歌载舞的表现形式，生动地展现了军民团结一家亲的动人景象。

0: 1964年9月，经过千锤百炼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正式首演。舞剧讲述了上世纪30年代海南岛上从恶霸男霸天府中逃出来的丫鬟琼花，由一名苦大仇深的农村姑娘逐渐成长为一名有着坚定信念的娘子军战士的过程。
1: 在1964年10月上演以后啊，毛主席还亲自到这个天桥剧场来看我们这个《红色娘子军》的演出，他当时也给予很大的肯定。他说了三句话，第一句话是革命是成功的，第二句话是方向是对头的，第三句话是艺术上也是好的，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0: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历经几代琼花的演绎，半个多世纪以来久演不衰，一首婉转深情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更是随之传唱大江南北，历久而弥新。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2: 做有人格的人，不要做人类的落伍者。扫除一切不幸，将生活做最根本的改变。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3: 拥护党的纲领。
1: 遵守党的章程。
3: 遵守党的章程。

听，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宁波北仑广电中心联合制作的连续报道。不忘初心，寻找张仁亚。第三集，上海斗争。

我是记者曹美丽，追寻着少年詹振亚的足迹，我来到了上海。此时我的电脑里已经搜集了很多有关他的资料，其中他在上海时期的最丰富，学徒，共青团。

0: 工人俱乐部、商务印书馆、上海地委。当很多材料语焉不详，甚至不同材料之间存在矛盾，我决定顺着一封信开始寻找。
1: 建云先生，我是南京路一家银楼里的工人。从前我虽在乡间小学读过五年书，在16岁那年到上海来，就进入银楼工厂里做学徒，到现在已有8年了。
0: 这封信是宁波市北仑区文物保护所工作人员陈一鸣发现的，刊登在1921年第8期《解放画报》，是张仁亚用张敬全的原名写给《解放画报》创始人周建云的，标题是《工人失学的痛苦》。信中提到的南京路一家银楼，不少研究者推测就是现在总店仍在南京路上的老字号老凤祥，也有人认为是一家叫老宝盛的银楼，但是老宝盛如今已不复存在。根据能够查询到的线索，老宝盛曾经在白耳路，也就是今天的自忠路上，与张仁亚信中所述一直在南京路一家银楼有

0: 但劳保肾并不是无效信息，他
1: 张先生您好，我是中央人民
0: 上海之行，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詹仁亚的侄子詹石华，他是詹仁亚弟弟詹进茂的儿子，也是最早开始寻找詹仁亚的人，如今已87岁高龄，住在上海郊区一家养老院。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祖父詹觉谦曾在报纸上刊登过寻找詹仁亚的寻人启事，音讯杳无。1956年，詹觉谦去世时，将这个心愿留给了儿子詹进茂。1968年，詹进茂去世时，又将这个遗愿留给了詹石华。直到2005年4月，詹石华在上海图书馆查找资料，偶然看到《红色中华》影印本，立即耐心查看，终于在46期第三版上，赫然看到了追悼詹仁亚同志的文章。这无疑是有关詹仁亚下落的最可靠资料。那一刻，已年逾古稀的詹石华不知是怎样的悲喜交加。而随着不断的寻找，叔父詹仁亚的形象在詹石华眼前逐渐清晰起来。
2: 他是13年到上海的，15年的时候，上海呢发起了一个就是爱国促进了，他就去捐了1块钱。那个时候没工资的了，学徒没有工资的了，几毛钱了。
0: 在当时的上海工人中，具有詹仁亚那样的文化水平的人是很少的，加之他不断学习新思想、新文化，逐渐成为工人领袖。根据詹石华的讲述，1920年，詹仁亚参加了工会组织工商友谊会，组织夜校与资本家谈判，在此过程中逐渐开始跟中国共产党接触越来越多。
2: 1920年参加了工商友谊会，实际上是跟共产党呢是有所接触了。那么詹仁亚就是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就逐步看清楚了共产党是讲什么。
0: 在詹石华老人的陪同下，我先后走访了中共一大、二大会址纪念馆。在一大会址纪念馆，我亲眼看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参观时问及的1920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产品保管部主任陈晓明告诉我们，
3: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所收藏的这些革命文献当中，非常重要的是《共产党宣言》1920年9月版的，以及1921年、22年，在我们党创建前后这段时间，我们党出版了一些重要的一些，革命的一些文献。
0: 每本书的正文首页都盖有一番长方形的图章，上书“詹进全仁亚同志秘藏山穴20余年的书报”。詹石华说，那是父亲当年捐赠这些文物时专门刻了章盖上去的。
2: 我父亲去开了章以后，叫我弟弟盖。我弟弟那个时候小学大概5年级或6年级。
0: 詹仁亚保存下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是唯一存世的二大中文文献，目前被收藏在中央档案馆，其中包含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在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我看到的是首部党章的复印本。纪念馆馆员倪娜说，这些文物太珍贵了。
4: 我们为什么说二大在党史上它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党代会？那么就是因为二大在就是我们的党史上诞生了7个非常著名的第一，比如说他第一次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也就是我们的最低纲领，他第一次诞生了我们党的党章，对吧？他第一次提出了民主联合战线的思想，也就是我们统战的这样一个发源地。那么如果没有这些文件，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些思想的起源在哪里。
0: 党的二大之后，上海的工人运动更加蓬勃发展。作为工人运动的领袖，詹仁亚自然对共产党的思想理论更加关注。想必正是从那时候开始，詹仁亚大量搜集保存了党的相关文献。
5: 仁亚同志，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你知道吗？
6: 不光知道，我还搞到了这本册子。
5: 共产党宣言？
6: 对，
5: 真有你的。快给我说说都有什么。
6: 好，秀宗同志，说真的，他让我热血沸腾，仿佛是在黑暗中行驶的船突然发现了灯塔，找到了方向。

0: 义的宰割，我们的劳苦群众必须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要抗争，就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帮助我们。小松，你看，这里还有
1: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共二大决议案》《共产主义小丛书》。哦，这么多。
0: 对，
1: 人呀，你这是？
0: 我要了解他们，我要加入他们。
2: 上海黄浦区，从城隍庙往南，我在陆家班路和迎勋路的交叉路口徘徊了很久，试图在这里找到一张老照片的一点点踪迹。那是挂在张仁亚家老宅中的一张黑白照片，长达1.4米，宽33厘米，是1922年9月16号上海经营业工人俱乐部成立时拍下的一张合影，其壮观景象令人过目难忘。侄子张石华介绍说，
3: 他那个时候把上海有30多家银楼店，每个店里有10个、20个、30个工人，这些工人要组织起来到这个南市区去开这么一个大会，报纸上介绍1600人了。
2: 作为俱乐部主任，24岁的张仁亚坐在正中间的位置，照片的背景是当时的职工教育馆，大致就在我现在所处的位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及上海的党团组织代表邵力子、高君宇、余秀松、陈卫仁等出席了那次大会。
4: 增加工资，星期休工。
5: 增加工资，星期休工。誓死力争，坚持到底。
4: 工人加起来是个天。
5: 工人加起来是个天。
2: 不到一个月后，张仁亚带领2000多名工人发起了上海经营业工人大罢工。罢工、谈判与巡捕房缠斗，在坚持28天后，工人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0: 罢工胜利了。
6: 嗯，资本家答应工人每周休工，减少学徒年限，改良待遇。
0: 工资和人字加起来就是天哪，好，太好了。
6: 只是还有一个苛刻的前提条件。
0: 什么条件？
6: 资本家提出必须开除你。任雅，宁波旅沪商会让我告诉你，他们尽力了。
0: 告诉他们，我会离开银楼的。能帮助劳工大众争取权益，牺牲我一人，又有什么关系？
2: 被银楼开除后，张仁亚在党组织安排下到商务印书馆同福消费合作社工作。从国家档案馆保存的张仁亚在前苏联的手书材料可以确定，1922年11月，张仁亚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上海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当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时，全国也只有21名工人党员。此后，他先后担任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委领导、中共浦东支部联合干事会书记等党团职务，并两度赴苏联学习，创办了上海总工会机关报《平民日报》。时任我党重要领导职务的张国焘、邓颖超都曾与张仁亚在一个党小组工作。1927年，国民党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上海。以张仁亚的身份，已经很难继续公开开展工作，他的人生轨迹将向哪里去？下一章，我将去安徽芜湖继续寻找答案。

0: 华民族谋复兴，中华民族谋复兴。
1: 做有人格的人，不要做人类的落伍者，扫除一切不幸，将生活做最根本的改变。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拥护党的纲领，
3: 拥护党的纲领，
2: 遵守党的章程。

听，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宁波北仑广电中心联合制作的连续报道。不忘初心，寻找张仁亚。第四集，芜湖风云。

我是记者曹美丽，来到安徽芜湖，我迫不及待想要去著名的下禅街看看。史料记载，早在1864年，宁波人朱景堂就在下禅街开设了宝成银楼，这是芜湖的第一家银楼。后来整个芜湖的银楼达到了34家。1929年7月，因为曾长期在经营业当工人，熟悉经营成色和行情，詹仁亚被组织上派遣到芜湖开设金铺兑换经费。芜湖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秘书长丁瑜介绍。

0: 书中写道，
1: 在市区中所没收或抢掠的财物通通都换成现金，由在芜湖开设金铺子的同事张仁亚兑换成现洋级钞票，交来上海中央。忽悠我经手有两次，第一次1930年6月由闽西运来700两，第二次1930年底由赣西南运来2007两。此外尚有大批量现金由赤区运来，但都不是经我手。
2: 向中发，把你知道的都交代了，不然让你尝尝这电影的滋味。
3: 我说我们的经济来源有一部分靠的是在芜湖开设金铺子的张仁亚把苏区送来的金银兑换成现洋和钞票，叫来上海给中央。
2: 你呢？
4: 我交代，中共在安庆、芜湖分别有两个党组织，他们的据点是在……
2: 别让那些共产党跑了！你带几个人到那边去！
5: 是，
2: 跟我来！
5: 好，
6: 别跑，
5: 这边
6: 跑。
0: 据丁瑜推断，很多党内人士并不知道张仁亚的这段经历，很可能因为这是一条高度机密的地下战线。
7: 为什么地方上不了解很正常，他是中央的一条直线的，他应该是个高度机密的事情，所以他和地方党组织不发生联系。这个东西在中央他都没有备案，他只是向中方口供把它供出来了。
0: 张仁亚从事这份工作并不奇怪，1927年412反革命大屠杀之后，他并没有立即离开上海，而是转做地下交通工作，并于1928年4月担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交通科内交主任，1928年7月至1929年7月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内部交通科科长。1993年出版的邓颖超传中有这样的描述，
8: 为了帮助克服当时党内同事存在的右倾悲观情绪和左倾盲动思想，在河南路南京路口一家水果店楼上，邓颖超召开了直属支部大会，讨论五一游行示威的意义。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邓颖超、恽代英、余则洪、沈葆英、张仁亚等30余人。水果店里进进出出买水果的人很多，他们有的直接从后门溜上二楼，有的装作买水果，趁人不注意走入后堂上了二楼。
0: 当时邓颖超是中央机关直属支部书记，而张仁亚正是在这个支部中。当时很多重要的地下交通工作常常有内交主任或内交科长亲自出马，在张仁亚负责的一年多时间里，没有发生过因内交工作失误导致的重要人员被捕或机关被破坏等严重事件。伪装在经营部工作之后，张仁亚曾一度返回上海，再回到芜湖，他的身份却变了，成为了芜湖中心县委书记。此番故地重游可以说是临危受命。
7: 来的时候呢很麻烦，本身就很困难啊，一个就是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第二个就是我们党内斗争，党内矛盾在那个特殊的那个情况下面，第三个就是那一年发大水，没办法进行活动。
0: 为了寻找张仁亚的点滴印记，丁瑜副秘书长带我来到了芜湖档案馆。
9: 你好，
0: 档案馆的文件印刷的字迹有些淡，我们搜寻着。
7: 这个地方
10: 有个31年的，这个
7: 写乱着了，应该
11: 乱了。
7: 我来看看啊，是31到35，这个31应该还有哎。
0: 在一份材料里，我们找到了1931年7月芜湖中心县委向中央汇报工作的内容。作为时任中心县委书记，这份材料可以认为是出自张仁亚之手，或者是代表了张仁亚的观点，我为此喜出望外。
12: 同志们，组织上派我来担任芜湖中心县委书记，我们的当下任务是要尽快纠正党内的矛盾和斗争，恢复党内秩序。我决定向中央汇报，要反对右倾，特别是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同时要反对空谈左倾，如不做实际工作等。
0: 汇报中明确写道，要反对右倾，特别是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同时要反对空谈左倾，如不做实际工作等。丁瑜对此非常感慨， 因为当时正是

0: 顽民左倾冒险主义盛行时期，身为县委书记的张仁亚敢于直言，需要相当有胆识、有骨气，
1: 要反对控台的族群。这个时候，在那个在顽民路线下面讲这个话呢，是莫天下之大不韪的。
0: 尘封的档案中，我们只找到一些有关仁亚、老张、小张的记述，用词隐晦，只言片语，足可想见当时斗争环境的残酷。这段白色恐怖时期的艰难，我从宁波到上海再到芜湖，一路采访，已经见到过很多相应的印证。仅从张仁亚的私人印章看，除了本名张敬全，他还有很多化名，最常见的如白清水，其次是张信全，此外还有尹川、孟亚等等。在宁波北仑霞浦街道党章学堂里，我还曾见过两张老旧的上海公园门票，其用途令我颇感意外。
2: 张仁亚结束了在芜湖的工作，回到了上海，把他保管的公园年票、私章以及从苏联寄回来的明信片都交给了他的弟弟张金茂保管。这张呢就是公园年票，因为当时呢他身上有保存有很多中国共产党很多的一些机密文件，如果说一遇到突发情况就赶紧躲到这个公园里面去，那么国民党呢就搜查不到了。
0: 根据安徽地方志和芜湖世子记载，张仁亚在1931年6月担任中共芜湖中心县委书记后，又于12月底离开了芜湖。这一次他又将肩负什么样的使命？下一集瑞金岁月，我将和您一起继续寻找。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全国铁路实行了新的列车运行图，铁路暑运也同步开启了。
1: 国际方面呢，我们关注的是热穹顶持续控场，热浪持续席卷欧洲多国。

0: 鹈鹕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
7: 为了用好革命文物资源，讲好党的故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的推荐名单，一共有36项。
6: 这些展览呢，分布在全国各地，甚至还包括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展览，既有基本陈列，也有主题展览，可以说是今年红色主题展览的一次集中亮相。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一起去了解一下。
8: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中，基本陈列部分共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中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比如位于上海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此外，还有延安革命纪念馆的伟大历程，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历史陈列，以及西柏坡纪念馆的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等。在位于上海浦东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者络绎不绝，这里已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到访地。2025年，中共一大纪念馆接待观众约323万人次，其中国际访客近10万人次。哥斯达黎加游客西梅纳马德里加尔。
9: I'm from Costa Rica. It's a small country in Central America.
10: 我来自哥斯达黎加，这是中美洲的一个小国。我来这里是因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深深激励了我。我相信你们在社会发展、技术发展以及理论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对第三世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很激动，能目睹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地方。我非常高兴能来到这里，还为家乡的朋友们买了许多礼物。
8: 105年前，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小小红船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如今，长约16米、宽3米的船就静静地停靠在湖畔，前来瞻仰的人们络绎不绝。而在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一件件珍贵的史料见证了那段峥嵘岁月。一批批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接过宣讲接力棒，用清脆的童声娓娓讲述百年党史。
11: 大家好，欢迎来到南湖革命纪念馆。我是红船小讲解，今天我讲述的是一个大党和一艘小船的故事。
12: 当年中共一大的代表就是乘坐这样的火车来到嘉兴。
8: 目前红船小讲解已有570多名市级核心队员，累计讲解2800多次，服务听众超34万人次，成为嘉兴红色旅游的一道亮丽风景。在俄罗斯莫斯科市西南郊的武义村，一栋黄白相间的3层小楼静静矗立在林间。这里是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也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旧址。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这座展览馆开馆10周年。近期多场主题展览及文化活动在这里举办，吸引了不少当地民众和中国游客前往参观。此次发布的名单中，主题展览部分共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

0: 正在中，其中涵盖15种语言105个版本的共产党，其中涵盖15种语言105个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展示矩阵格外吸睛。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副研究馆员程浩，
1: 我们这边呢是征集到了105门不同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啊，这里边呢有不同时期的、不同地域的、不同语种的，还有一些特殊的这个艺术设计的风格的一些这个共产党宣言。
0: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南湖红船到莫斯科郊外的六大会址，36项展览串联起奋斗百余年的壮阔历程，既是回望也是洗礼。这个七月，不妨走进这些展览，感受信仰的温度，汲取前行的力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七月一号零时开始呢，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客货运输产品的供给持续优化。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运输暑期的运输呢，也是同步启动了。
4: 铁路新运行图有怎样的优化调整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5: 2026年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正式启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本四条图同步衔接暑期运输，全面提升路网客货运输能力与服务品质。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往来旅客络绎不绝。8:48，高924次列车准点驶出香港西九龙站，一路开往福建。和以往班次不同的是，这趟列车本次调图新增了福清西站停靠点，不少香港居民专门搭乘首发班次前往当地观光休闲。香港旅客麦先生，
6: 因为西九龙内开通了这个到内地的高铁呢，我经常就去内地旅游，但现在刚好开通了西九龙到福建福清的，我就早早订好了票，准备坐第一班列车去福清尝尝海鲜，吃吃海鲜。

0: 香港高铁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直达停靠站点，至此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的站点增至113个，极大便利大家的出行。那么还有哪些运力路线调整值得关注呢？首先来看杭州方向，杭州南站首开进京赴广州高速动车组，杭州东到温州末班高铁开行时刻延后到21:25。南昌方向，南昌站、南昌西站、南昌东站实现了互联互通，开行动车组列车36列。深圳方向，深圳到上海运行时间缩短到6:34，深圳北站每天开行动车组848列。此外，新线开通带动了新线路，西石高铁开通，西安首次实现了高铁直达商洛、十堰、襄阳、宜昌等城市，西安到商洛最快24分钟可达。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说，
1: 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连接两大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为旅客红色旅游提供便利。西安东站开通后，将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中道，安排西安至安康铁路53列普速旅客列车停靠西安东站，并办理客运业务。
0: 本次调图多地填补升级城际直达空白，通勤旅游出行便捷度大幅提升。今天投运的佛山站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州枢纽延伸到佛山站始发中道，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发展。贵州新增13趟高风险列车，串联起梵净山、黄果树等省内核心文旅景区。山东开出了山东环线高铁，高5555次，从济南出发，全程6:08，无需换乘，覆盖了鲁中、胶东、鲁南多地。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2: 星途安排开行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0列，其中增开增城西至临沂、增城西至沙梁等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列，开行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29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助力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0: 同步启动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62天的时间里，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民航方面，华北空管局数据统计显示，7月1号到8月31号暑运期间，首都、大兴两机场的客流主要以亲子游为主，东北、新疆、西南为国内出发热门目的地，国际集中于东南亚、欧洲等目的地。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3队副队长江江说，
3: 今年暑运期间，经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其中家庭亲子游、暑期研学游、境外观赛游是暑运的重要增长点。针对暑期家庭游旅客较多的特点，我们还创新推出亲情爱心快捷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等需帮扶群体及其陪同人员提供多人一次性快捷通关服务，进一步改善旅客的通关体验，提高口岸整体通关效率。
0: 由于华北区域目前已进入雷雨天气频发时期，较易发生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民航部门表示将会多措并举，确保旅客便捷抵离。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业务经理王辉介绍道，
4: 面对暑运大客流、高密度航班运行压力及夏季强对流、雷雨等特殊天气风险，大兴机场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安排加班航班，单日最大加班量预计可达170架次，同时对接机场巴士、地铁、大兴机场线、出租车等管理机构，调配运力，保障旅客高效集散。另外推出车辆免费搭电、轮胎充气等暖心便民服务，满足高峰期旅客通行需求。
5: 横跨6到8月的暑期档呢，历来是激活行业活力的关键节点。电影《四渡》登陆了暑期影院之后呢，热度是持续走高，连日来多处实景的取景地同步迎来客流增长，影视赋能文旅的联动效应愈发凸显。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0: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1: 这就叫做别太忙。
2: 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聚焦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的关键历史节点，全景再现了四渡赤水战役。电影真实还原经典历史战局，三万中央红军深陷40万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的绝境，凭借灵活机动的战术布局、声东击西的战略智慧，四次横渡赤水，层层破局突围，最终扭转被动战局，跳出敌人包围圈，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以少胜多、以智破局的战争奇迹。影片上映以来，连续拿下单日票房冠军。
3: 能感受到先辈们为我们现在和平生活的付出，也能感受到我们现在生活来之不易，觉得比历史课本更加生动鲜明一点。
4: 我觉得这部电影最难得的就是在观众已知结局的这个前提下，还能够通过多条故事线的这么一个叙述，能够牵引着观众。
2: 该电影在贵州赤水、四川古蔺等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完成拍摄，最大程度还原四渡赤水战役的真实场景。连日来，银幕热度没有止步于影院，顺着赤水河一路向外蔓延，贵州、四川、古蔺等战役旧址、实景取景地游客量环比大幅攀升。在遵义会议会址，不少人因观影专程前来开启红色之旅。
5: 看完四渡，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2: 四川省古蔺县委书记赵元华告诉记者，当地依托太平渡、二郎滩两大核心渡口资源，创新消费场景，把书本里静态的战斗故事变成游客可沉浸式参与的动态体验，
6: 把我们的文旅的这个潜力给它挖掘出来。我们把太平古镇的老街进行了原貌的一个复原的改造，同时呢也植入了一些新的业态。我们创新了一个叫行进式演绎的节目，把我们的红色资源给它推荐出去。
2: 随着电影《四渡》热映，贵州影旅联动票根优惠活动效应持续释放，一张票根串联起了电影与山水，也串联起了文化体验与消费活力。电影上映期间，贵州面向全国观众发放10元和15元电子观影优惠券。贵州省外游客凭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在12月31号前登陆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可享受贵州省内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还可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在活动合作商家消费享8折优惠。不少观众对影旅联动优惠政策表现出浓厚兴趣。
7: 对省外的游客来说非常有吸引力，能够推进本地的文旅发展，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8: 拿着票根去游玩还有很多优惠，非常实用，很希望观影之后去四渡这部电影的取景地游玩。
2: 贵州广电集团电商云公司一马游贵州平台相关负责人鲍岗告诉记者，
9: 电影上映以来，后台累计领取权益单日的一个兑换的一个人数还在持续增长。目前游客比较青睐的景区主要是咱们的黄果树、梵净山、小七孔等一个热门的一个景点。
2: 在黄果树景区游客服务中心，记者观察到，短短10分钟内就有7、8组游客通过票根联动政策免门票入场。景区相关负责人沈晨介绍，
10: 黄果树、龙宫、天龙屯谱、格凸河都参加了这次的活动，为景区持续注入影视 IP 带来的文旅新活力。
11: 昨日新闻重现，
1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4: 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30号，欧洲的高温天气继续蔓延。当天，斯洛伐克南部诺维扎姆基县最高气温达到了41.3摄氏度。匈牙利北部城镇塞切尼当天的最高气温达到了42摄氏度。此外，东欧和南欧多国也遭到了热浪的侵袭。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傅博凡的报道。
15: 当地时间6月30号，罗马尼亚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在40摄氏度以上。由于许多人

0: 家里没有空调，不少民众来到公园休息纳凉。罗马尼亚当地居民萨宾说，高温让人感觉很不舒服。
1: 我现在流了很多汗，精疲力尽，我觉得在这样酷热的天气里穿行于城市中非常累人，尤其是走在大街上时，没有树荫能让你凉快下来，这么高的温度再加上出汗什么的，真的非常不舒服。
0: 6月30号，巴尔干地区多国同样处于极端高温影响之下，在阿尔巴尼亚，不少当地居民来到海边避暑，但以往凉快的夏日海滨在热浪之下也难以让人感到凉爽。阿尔巴尼亚当地居民吉斯特坦言，整个6月都非常炎热。
2: 现在天气很热，非常热，事实上整个6月都非常热，我不知道我们将如何度过这个夏天，即使在晚上，海边气温也高达37摄氏度。
0: 当地时间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言人让·罗德里格斯说，极端天气未来将冲击欧美及中亚交通系统。
3: 在2051至2080年间，预计欧洲、中亚和北美部分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每年面临气温高于25摄氏度的天气的天数将额外增加10至50天，部分地区高于25摄氏度的天数甚至可能高达每年200天，这将增加路面损坏、桥梁接缝热胀冷缩、铁轨变形以及基础设施周边发生野火的风险。
0: 罗德里格斯表示，西欧地区目前发生的极端高温事件凸显了极端天气对交通运输的影响，如果不采取应对措施，极端天气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会急剧上升。
4: 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热穹顶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将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到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 43.3 摄氏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直至3号晚上将有体感温度 40.6 摄氏度至 43.3 摄氏度的闷热天气。纽约市7月1号到4号面临破禁记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达 42.8 摄氏度，并且即使晚间也十分炎热。波士顿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 43.9 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如果不注意降温和补水，这种程度的高温可能导致死亡。世界气象组织全球高温健康信息网络协调员亚里杭德罗·塞斯·里亚莱将极端高温形容为无形杀手。
5: It's a silent killer, as we usually say.
6: 极端高温是个无形的杀手，它不像洪水或者地震那样快速发生，它无声的杀人，首先影响最脆弱的人群，这里我们指老年人、幼儿、孕妇以及有基础病史的人，特别是有心脏和肾脏问题的，还有那些孤立无援的人，通常是老年人和无家可归者，因为他们无处可避。
5: And the homeless suffer as well because they have nowhere to find refuge.
7: 在家吗？我来了啊！
8: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

0: 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近日，马耳他科米诺岛著名的天然岩石拱门亲吻像发生坍塌。事发前，一名美国游客从拱门顶部跳入水中，拱门随即坍塌。当时呢，有中国游客驾驶摩托艇从拱门下方穿行，造成了一名中国游客遇难，另一名中国游客重伤。
2: 2017年3月，马耳他戈佐岛的标志性景点蓝窗在一场暴风雨当中

0: 成的，又为什么会突然坍塌？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的介绍。
1: 马耳他的亲吻像，这样的景观是怎么形成的呢？
2: 马耳他的亲吻像呢，其实在我们地貌学，尤其在海岸地貌上呢，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地貌的形态。原先呢，它是一个陆地伸到海里面去的一个夹角，半岛像个尾巴一样伸到那个海里面去。这个海水呢，就从两边这个夹角两边呢开始侵蚀，一开始可能形成一个凹槽，但是每天有海潮啊、海浪的侵蚀，形成一个穿洞，之后呢又继续的扩大上面的那个岩层，重力的崩塌，最后呢就上面形成一个拱桥。
1: 从地质结构上来看，亲吻像为什么会突然坍塌呢？
2: 马耳他的海岸的这个地貌呢，它是发育在一种石灰岩质上面。那这种石头呢，它本身呢受海水的这种溶蚀，还有海浪的这种拍打，还有风力啊这些侵蚀呢，它是很脆弱的。其实我们说627号它崩塌的时候，在这之前呢，它已经存在了这样的隐形的一些裂缝，已经摇摇欲坠了。那当然还有这种摩托艇啊、汽艇这种呢气流对它的一个影响呢，就日积月累，最后呢导致了它的坍塌。
1: 这种坍塌的风险我们能够提前预判到吗？
2: 怎么去监测它呢？就如果我们在旁边安装了一些这种三维的极光的能够监测岩石形变的这种多光谱的一种检测形变的一个仪器，这种呢它会把一些微小的岩石形变的能够监测出来，我们肉眼看不到，那么它会提前预警，那个仪器它是全天候的观察的，它能够提前给我们提供这个数据。当然了，如果当地呢它没有这个监测数据，那我们只能通过一些平时的巡逻啊肉眼去观察。但是呢这个提前预判呢其实也挺难的，因为呢毕竟呢这是一种地貌的演化过程。
1: 除了海上的这个亲吻像，陆地上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天生桥或者是石拱门之类的景观？它们在稳定性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2: 这个呢是确实也不一样。海岸地貌跟陆地上的这种地貌呢，主要的一个原因它的动力上不一样。你看靠近海边呢，因为它这个夹角伸到海里之后呢，它的两侧正面这个如果是个半圆形的，它周围都能受到海水海浪的这一个侵蚀，包括海水本身里面有很多盐粉矿物质还有水对它的一个直接的一个侵蚀。那么陆地上呢，大西南地区我们有石灰岩的这样的一些拱桥，丹霞地貌区它是陆下红层，它是沙砾岩的，也形成这样的拱桥，但是呢唯有在海边呢它是每天每时每刻它受到海水的这种侵蚀，但陆地上来说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一点，它最多就是风吹日晒热胀冷缩，再包括一些风力啊等等。如果像这种干旱区的像我们新疆，我们像我们喀什地方也有这种石拱桥，像我们的黄土高原上有黄土形成的这种铁层桥，这些呢只有这种强降雨或者风力的侵蚀会造成，所以相比来说陆地上呢稳定一点。
1: 我们有没有办法对这种类似的景点进行保护呢？
2: 一种地貌景观的形成，它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它从它开始诞生，岩层的形成抬升，最后呢内力作用重力的崩塌，外力的侵蚀，这个发育发展的过程呢，它是我们说一个非线性的过程吧，它是一直朝前发展，到了哪个阶段它就到了那个阶段，你人力没办法把它阻止的。当然还有一些工程措施，比如尤其在欧洲海岸的一些很多地方呢，他们就用到了一些让这个岩石呢加固一下啊，让两边这个支撑地方稳定一些，可以保护一下。但是作为我们游客，作为我们整个研究来说，可能一个原生态的一个海岸的地貌呢看了更震撼。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

0: 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国际方面。受到美伊谈判不确定性的增加，以及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的影响，国际黄金价格六月下跌的幅度超过了11%。截至北京时间6月30号19点左右，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与今年一月底的最高点相比，已经下跌了约28%。
1: 黄金价格的反转，但是世界黄金协会的调查显示，未来各国央行还将继续增加黄金储备。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报道。
2: 6月30号，国际金价盘中再度失守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随后小幅拉升。2026年以来，国际金价呈现明显的冲高回落走势，黄金价格震荡下跌。6月30号，纽商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相比今年一月份已经下跌近30%。这轮黄金下跌驱动的因素是什么？黄金分析师蒋叔表示，
3: 原本金价在跌创新高以后，市场也预期它会回调，但那个回调呢，是技术性的回调，时间和力度都不会有现在这么大。但是呢，美伊冲突爆发以后呢，出现了原油价格相比于去年的较大幅度的增长。那么从油价到通胀到美联储货币政策可能会发生变化，那么这就使得今年大家看到的金价的回调，从原先的美伊冲突爆发之前的技术性回调，变成了一个有中期的基本面链条支撑的回调。那么这样一来，时间跟力度都会超出今年年初美伊冲突还没有爆发的时候市场的预期。
2: 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份全球央行净购金19吨，东欧和亚洲多国央行仍是购金主力，增持节奏稳健。此外，该协会最新发布调查显示，在74家受访央行中，有45%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黄金储备，有89%的央行储备管理者预计未来12个月全球央行黄金储备将继续增加。专家表示，
3: 就是央行购金呢，是过去的10多年来全球黄金需求中增长最快的一部分，就引发了大家的一个高度关注啊。但是呢，我们从过往的历史来看，央行购金它实际上是一个战略性的长期性的行为啊，也就是说它会不断的在自己的外汇储备中适度的增加黄金的比例，这是一个持续的长久的过程。
2: 国际黄金价格的暴涨暴跌同样也对国内黄金市场带来影响。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价格在今年一月份曾来到了每克1256元的价位，各大金饰品牌的首饰黄金价格每克超过了1500元，而7月1号上海黄金早盘价格则来到了每克869.62元。面对金价剧烈波动，普通投资者有什么实操层面的建议？要不要抄作业跟着央行买黄金？蒋叔指出，
3: 盯着央行买，从黄金的保值功能角度来讲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呢，如果有消费者，你的投资框架是比较短的，从以往的历史数据来看，它和央行购金呢没有构成很强的相关关系啊。所以对于这部分消费者而言，你主要还是要关注第一，原油价格。同样呢，也叫关心美国的通胀数据。
4: 晚高峰，观军情。
0: 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美国与伊朗博弈的焦点。双方围绕海峡管理权的争夺，不仅直接影响着美伊和平谈判的走向，也对全球能源安全局势产生重大影响。可以说，霍尔木兹海峡作为海上咽喉，早已经不只是海运的航线，而是各方对抗的战略通道。那么，为何像霍尔木兹海峡一样的战略水道会牵一发而动全球呢？详细情况

0: 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1: 霍尔木斯海峡是连接波斯湾和印度洋的海峡，虽然最窄处只有30多公里，但却是中东地区的油库阀门。军事观察员崔义亮认为，除霍尔木斯海峡外，马六甲海峡、曼德海峡、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直布罗陀海峡等都是海上的核心要道，也是地区冲突爆发时的主战场之一。不过每一处海上咽喉因地理位置、地缘格局等方面的不同，面临的风险也有所不同。
2: 一类呢是自然形成的，你比如马六甲、霍尔木斯，还有一类呢是人工开挖的，比如说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挖了11年，巴拿马运河先是法国挖了9年，挖不下去了，过了多少年之后，美国又接手又挖了10年。开挖这些运河本身就表明了一件事儿，它的价值呢，是因为海洋它能提供一个通道的作用。你可以用它来做商贸、运物资、运货物，你也可以用它来投送兵力，所以才让咽喉海峡变得具有格外重要的战略意义。那咱们不妨呢，就主要对比一下霍尔木兹跟马六甲。所有的这种传统上或者认为自己应该掌握海上霸权的国家，都积极想介入，而且这两个海峡就是影响的利益攸关方太多了。差异在什么地方呢？大部分情况下，马六甲的航运是可以保障的。主要的安全风险在哪儿呢？就是它那儿闹海盗，但海盗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非国家行为体，再厉害它的能量也是有限的。而霍尔木兹海峡闹到现在这个田地啊，实际上是国家行为体之间在角力。霍尔木兹海峡呢，地缘安全形势或者是区域的矛盾错综复杂，这也是为什么霍尔木兹海峡这儿影响这么大，很难解决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1: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条关键航道，与美军综合实力相差较大的伊朗几乎能够以低成本手段实现封锁，而美军即便派出多艘大型舰艇和部分扫雷力量，却无法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崔义亮分析，这其中关键就在于水雷的运用。
2: 伊朗用的手段最主要的是水雷，其次呢是反舰导弹，岸基的。除了这之外呢，它有很多小艇，它有很多的无人装备，还有什么巡航导弹呀、弹道导弹呀，都可以用于关闭海峡。实际上最好用的一个手段是水雷，你布下去了之后，除非触雷或除非扫雷，你都不知道它那儿有水雷弹。这种东西啊，一分靠炸，9分靠下，只要声称我在这个航道里布了雷，你的民船或者军舰你敢不敢走。
1: 在崔义亮看来，尽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占有地理方面及战术方面的优势，但其实像这类封锁海峡的行为，真正的难点不在于战术层面的具体实施，而在于战略决心南下。目前世界贸易90%的运输量都是通过海上运输完成的，这些海上咽喉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球，所以如今伊朗是顶着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牢牢攥紧霍尔木兹海峡这张关键筹码。
2: 使用这些海峡绝大部分是民船，没有什么武装，军事的角度做关闭海峡不难，难的是你能不能下这个战略决心。你承受的压力绝不仅仅是你面对的这个敌对的对手这么一方，我们肯定是希望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尽早回归和平状态，但是我个人的一个判断，短期内做不到这一步。我用白话说，伊朗要的价美国给不了，伊朗这气儿还没消呢。海湾以内的国家，比如说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的确在做第二手的准备。比如说沙特，它是建一个管道从波斯湾的产油区直接运到红海，它绕过了霍尔木斯海峡，但是即便所有这些管道都满功率运行的话，大概只能做到正常霍尔木斯海峡运出能源的体量的不到一半。所以说由于美伊的矛盾还是很深，短期内估计没有办法实现恢复通航。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当地时间6月30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锤定音，驳回了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这也就意味着在美国出生的每个孩子依然一落地就能拿到美国公民的身份。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5: 特朗普重返白宫第一天就签署了那道废除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规定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新生儿就不能自动获得美国身份。今年4月1号，最高法院就这事儿举行口头辩论时，特朗普还打

0: 破惯例，亲自到场旁听了大约一小时。他可是美国头一位出席联邦最高法院听证会的在任总统。结果呢，九位大法官以6-3判他输，其中五位直接说违宪，一位说违法，只有三位站在他那边。裁决出炉，特朗普立刻发文说，这对国家太糟糕了。他还放话，国会应该动手终结这个昂贵又没道理的出生公民权，他会全力支持立法行动。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当天也附和，说他们会继续推，就算要走宪法修正案程序也在所不惜。
1: 修改宪法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在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中，这种情况仅发生过27次。原因在于你必须获得国会两院各2/3多数票的支持，并且需要3/4的州批准通过。
0: 其实这道行政令一出来，就在全美多地惹了一身官司，好几位联邦地区法官都已经判定他违法。这次驳回已经是今年2月最高法院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宪之后，又一次对他的重大政策说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认为，这背后不光是法律条文的争议，更有权力内斗的深层逻辑。
2: 事实上，这两年来呢，美国最高法院在很多案子上都给了特朗普政府有力支持，但总的来看呢，今年以来，从2月份的关税案判决到6月底的几个判决，美国最高法院要么不受理，要么不支持。比如不受理涉及特朗普个人的性侵案，不支持特朗普政府罢免美联储理事库克案，也不支持特朗普政府试图修改邮寄选票规则案等等。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司法阻击的势头。事实上，美国最高法院内部在这些问题上形成跨党派共识，就连特朗普任命的这个保守派大法官巴雷特和卡瓦诺都投了反对票。
0: 据美国研究机构估算，每年大约有25.5万在美国出生的婴儿父母是非法移民，而特朗普一直把严打非法移民当作是争取选民的王牌。这次最高法院把行政令这条路堵死了，接下来特朗普的政策只能被迫转向两条路，一是去国会跟议员们周旋推动立法，二是继续在边境执法上做文章。张家俊分析，
2: 对特朗普政府后续政策的影响，一是他的政策重心转向国会立法博弈，但由于立法程序复杂且需要参众两院达成共识，短期内实现难度非常大；二是他可能会持续强化行政层面的移民管控和边境执法，比如说像这个美国国务院表态将继续收紧对生育旅游的监管，对月子中心进行排查，并通过提高签证审批门槛等方式呢，从实际执行层面限制相关群体获得美国身份。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呢，多场淘汰赛收官了，赛场的剧情也可以说是跌宕起伏。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带来你的观察。
5: 好的。其实本场近16的比赛呢，有德国、有荷兰两支欧洲的传统强队在互罚点球之后被早早淘汰出局了，冷门其实还是不少的。但是这比赛呢，这些有巨星的球队，还有这个欧洲的传统强队，还有东道主的球队，全都是90分钟里边就比较顺利的获胜过关，进入了16强。先来看挪威2-1险胜科特迪瓦的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大家最关注的肯定是已经在小组赛里边打进4个球的挪威前锋哈兰德。但是其实到了淘汰赛的这个阶段呢，挪威队中场占不到明显优势，哈兰德其实大部分时间是拿不到球的，射门机会也寥寥无几。担任这个比赛主角的反而成了两队的小个子的边锋球员。两队的进攻呢，几乎都是更多的在边路来展开技术出色的。

0: 国市场上热度非常高的一比分。就在大家都觉得可能这个比赛又要进入加时的时候，底牌是出现了疏漏。挪威队的中场帕特里克贝格冲到禁区里的空当地带接球，而且他是吸引了三个人的防守，外加守门的注意之后，把球横传到中路。门前的哈兰德苦苦等了一场的机会，终于是等到了机会来到自己面前，轻松把球打进空门。这是哈兰德代表挪威队53场比赛打进的第60个进球，而且最近的13场国家队正式比赛他都是有得分的，进球效率非常的惊人。比赛最后时刻的挪威队的守门员尼兰德又化解了对方的任意球攻门，比分是定格在了2-1。挪威队这是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里面赢球。接下来8分决赛呢，他们的对手是巴西队。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啊，这场比赛的强弱的这个差距就更明显了。法国队是明显的优势，全场比赛射门25次，瑞典队只有8次。上半场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巴尔克拉等今天首发的一众法国队攻击手就围着瑞典队球门狂轰乱炸。瑞典队是苦苦支撑到了半场的最后阶段，还是球门告破。当时是利用一个前场的快发的战术角球机会，姆巴佩到禁区里边过人之后射门得分。下半场的瑞典队想要反扑，但是自己的阵型提上去，反而给了法国队更多的进攻的空间，更多的得分机会。第53分钟巴尔克拉进球，第74分钟姆巴佩再次得分，比分最后是3-0。那么今天姆巴佩和哈兰德呢都有进球，他们两个在射手榜上也排得非常靠前。姆巴佩是和梅西都是6个进球并列在第一，哈兰德是5个球紧随其后。法国队的攻击线上确实每个人的数据现在都很厉害，奥利塞今天是2次助攻，本届比赛总共5次助攻。登贝莱今天1次助攻，本届比赛总共4个进球2次助攻，加上这个姆巴佩啊，这样的一条攻击线确实是难以阻挡。接下来八分之一决赛呢，法国队的对手将会是巴拉圭队。最后墨西哥队2-0赢下了厄瓜多尔队。那么这场比赛呢，上半场墨西哥队就先发制人，金尼奥内斯第22分钟反越位单刀得手，劳尔西门尼斯呢第31分钟在前场断球之后啊，进入禁区接应队友的传球射门，扩大了优势。那么下半场呢，厄瓜多尔队的反扑也没有能够成功，比分一直是2-0。然后到了伤停补时阶段呢，场上又出现了一次所谓这个捂嘴红牌的情况。当时打到比赛最后阶段，厄瓜多尔队全队呢这个心气儿都有点焦躁了。他们的后卫因卡皮耶和墨西哥队的前锋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出现了争执，因卡皮耶呢在这个比较激动之下捂着嘴和西门尼斯说话，西门尼斯一看对手捂着嘴说话了，一下子立刻就不再和对手纠缠了，直接去向主裁判投诉。主裁判呢在看完回放之后就直接红牌罚下了因卡皮耶，这也是这个禁止冲突场景之下捂嘴交流的新规，在本届世界杯里边第二次投入使用罚下球员。最后呢，墨西哥队2-0获胜，他们结束了自己在世界杯淘汰赛里的8连败，时隔40年之后再一次在世界杯的淘汰赛当中获胜。而且从小组赛到现在，墨西哥队本届比赛是4场全胜，而且不丢一球，这个数据这个表现可以说是这届世界杯所有球队当中的独一份。接下来的8分决赛，墨西哥队的对手将会是英格兰队和刚果金队之间的胜者。主持人，
1: 好的，王宇。
2: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3: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4: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5: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4: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7: 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正在火热进行，在中国之声每晚的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里呢，其实也有一场比赛越来越妙趣横生了。
1: 我们的编辑记者和专家嘉宾们呢，决定和人工智能一决高下，看一看在预测足球比赛这件事上呢，到底是人类还是 AI 更厉害。世界杯开赛之后，每天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会针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世界杯比赛出一道题，由6位决胜美加墨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名叫小胜的 AI 各自分别回答，答对得1分，答错不得分。我们来听。
3: 来，各位，我们今天继续来出题。今天的3场比赛是

0: 英格兰对刚果金，比利时对塞内加尔，美国对波黑，六支球队三组对决，有三支球队的世界排名以及能力呢稍强于对手，那分别是英格兰队、比利时队和美国队。今天我们的谜面是这样的，就是刚果金、塞内加尔、波黑他们有没有几率下课上？这个下课上指的是90分钟比赛内，不算加时赛，他们能够打平亦或是战胜实力更强的英格兰、比利时和美国，就算下课上成功。我们今天要的答案是三场比赛有几场下课上，大家可以来答题了，祝福大家能够猜题成功。
1: 我是终于猜对了一天的记者张文。哎，听起来郝迪老师出的这道题不像前两天这么难。首先我先说啊，我认为塞内加尔队实际上是存在机会的，因为他们世界排名第15，那与此同时呢，对手比利时也已经不是过去的欧洲红魔了，所以存在90分钟下课上就是平或胜的可能性。那么刚果金和英格兰队的实力差距相对就比较大，虽然逼平了葡萄牙，但确实我们不知道啊，葡萄牙当时是不是心里有其他的盘算，但是对于淘汰赛的英格兰队来说，我认为他们肯定90分钟想解决问题。那么波黑队呢，其实我觉得难度相对而言是最大的，现在波黑的世界排名呢是61，和美国的世界排名之间的差距比较大，同时美国又坐拥东道主优势，现在其他两个东道主都已经晋级了，那么就差美国一个东道主了，我认为美国队应该也能轻松晋级，所以我的答案就是塞内加尔有可能下课上。
2: 我是奇怪为何有这么多点球不进的李哥。世界杯淘汰赛开踢以来基本上都是强弱对话，但最终的结果表明，比赛的强度在明显增大的情况下，有两支纸面实力为弱队的球队最终都实现了以下课上，这给了我回答郝迪这道题的提示。我认为明天的这三场比赛，除了英格兰队实力太强，各个位置球星太多以外，美国队与比利时队都很难在常规时间内取胜各自的对手，这是我的判断，再多的分析也没用，静候明天三场比赛的结果。
3: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这三场比赛在我看来，只有塞内加尔队有机会冲击老迈的比利时队防线。这场比赛我觉得胜负很有悬念，塞内加尔有机会以下克上。英格兰队和刚果金队两队完全不是同一水平层次的，刚果金队没有机会爆冷。至于美国队和波黑队的比赛，我相信啊，国际足联会让东道主美国队至少打进16强。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4: 看到郝迪老师的出题我欣慰了很多，感觉出题的难度下降了不少，这样的话我答题的压力也减小了很多。说一下这三场比赛，英格兰和刚果金两队实力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我认为刚果这边没有任何的可能。而比利时和塞内加尔这场比赛很微妙啊，塞内加尔这边在小组赛也展现出了不错的进攻能力，这样的话会给老迈的欧洲红魔去制造更多的麻烦。这场比赛我看好塞内加尔可以做到90分钟保持不败。而美国和波黑呢，两个队的其实在世界杯淘汰赛的经验都不是很丰富，但是美国队占据着一个巨大的东道主优势，再加上在最后一轮比赛中呢雪藏了部分的主力，我预计这场比赛美国队还是能够最终取胜晋级。所以综合而论，我认为只有塞内加尔可能在这个比赛日能够做到以下犯上。
5: 我是命中率起伏不定的老编辑杨森。刚果金队阵中有不少效力于英超的运动员，英格兰队相对会比较熟悉，比利时队稍显慢热，不过前场的攻击群加上替补席上的卢卡库还是提供了火力保障，门前又有库尔图瓦坐镇，面对塞内加尔队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美国队坐镇主场，波黑队很难掀起太大的波澜，这一题我选择刚果金队、塞内加尔队、波黑队都无法完成下课上。
6: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好不容易答对了法国队获胜，可是呢这题不在卷子上，最后还是没得分，重回榜末不好受，赶紧定个小目标，至少在决胜时刻内部排行榜上好歹要排到第一吧。那要想得分应该不走寻常路呢还是紧跟 AI 呢？这又不好抉择了。其实按概率来说答一是最明智的，淘汰赛第二天两场冷门，第三天没有冷门，明天出现一场的概率肯定是最高，但是答一的人太多，我也答一，对了也追不上别人，干脆追随人类之光，把心一横，答案是零。
7: 积分榜上高居第一的 AI 小胜有什么观点呢？我们一起来听。
8: 7月2日16分之1决赛90分钟内，刚果金难不败，英格兰世界第四，小组赛2胜1平，攻防极强。刚果金仅第47，小组第3晋级，实力差距大，大概率输球。塞内加尔大概率不败，塞内加尔非洲顶级，小组赛5-0大胜伊拉克。比利时小组赛1胜2平，状态一般，塞内加尔有能力拿分平胜。波黑难不败，美国东道主，主场优势加小组赛稳健，波黑整体实力与美国有差距，大概率输球。最终预测7月2日这一天，三队里只有一支能在90分钟内保持不败，塞内加尔。
9: 好了，在这里呢，王毅和黎明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刘宇华、郭明、王远，监制杨超，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智能网联产品走进我们的生活，比如网联灯泡、智能门锁，有些扫地机器人，还有摄像头、语音功能。在给消费者带来方便的同时，我们也不禁好奇，他们的网络安全能力到底怎么样呢？一旦遭到网络攻击，会不会导致个人隐私泄露？想买到既智能又安全的产品，有没有直观的评判标准？7月1号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制定的《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办法规定，网络安全标识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为基础级、增强级、领先级，相应的标识等级分别用一星、二星、三星表示。那这三个等级的安全能力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哪些智能网联产品需要更高级别的防护？如何更好地保护个人隐私？接下来就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来一起聊一聊。刘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一星、二星、三星这样看起来一目了然啊，有点像能耗级别这样一个模式，也是大大方便了消费者来对比不同的产品。那这三个等级的安全能力差别到底有多大呢？
1: 一星呢主要是这种基础级，它解决的是我的这个网络呢不能有明显的短板，也就是比如说你不能存在很弱的口令啊，或者一些通用的默认口令，而且你还得要有一些

0: 安全管理这些方面的性能呢，应该比普通的合格产品要做得更扎实。而如果到了三星呢，也就是领先级，那么差别就是比之前的两个更大一些。那么三星它不是说我的纸面要求要更高，而是说我要达到同类产品的领先水平，而且要经过这种所谓的这个渗透性测试，也就是测试它能不能抵御一些高级别的网络攻击的能力。如果我们通俗的说呢，那么前两个等级更多的是看产品有没有按照标准把安全能力建设起来，而在三星这个领先级的行业，还是要看它在接近一些真实的攻击中呢，能不能扛得住。如果打个比方呢，我们可以说一星呢就像家门里头它有合格的门锁，那么二星呢就像是我们不仅有门锁，我有防盗窗啊、报警啊都比较完善，而三星呢我还得请专业人员来模拟有没有小偷来撬门，而且我看我系统在用真实的攻击下面是否还能守得住，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
1: 对，确实是一目了然，大家就理解了哈。我想起早期不少路由器默认的用户名就是 admin， 然后密码呢也是很简单的哈。像这种路由器在黑客眼中是不是就跟没有密码一样啊？那我们办法实施之后，像这种产品是不是就没有了？它是具有强制性的吗？
0: 确实，如果你的默认用户名是 admin 的话，那么在黑客眼里，这种密码又很简单的路由器几乎是接近没有密码了。因为黑客他攻击这类设备呢，他其实不需要高深的技术，很多情况下黑客他就是固定用一些程序去批量的这个扫描你互联网暴露的设备，然后用一些默认的一些账号弱密码，其中就包括我们刚刚说的 admin。 如果用户没有修改这些密码的话，咱们攻击就很容易就登录进去了，而一旦登录成功呢，像路由器啊、摄像头这类联网设备呢，就可能被远程控制，然后呢如果轻则被蹭网，然后劫持呢重则就会告，就会造成你的摄像头的画面泄露，那么加强的网络会进一步入侵。而现在呢，这种网络咱们的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呢，把这个问题直接写入了基础级的要求，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星的这个产品，它必须要满足基本的安全要求，其中就包括不存在这种弱口令啊，或者是通用默认的口令。所以如果一个产品还停留在出厂默认这个 admin， 然后加一个人所有人都知道的这种简单密码，而且不强制用户修改的状态呢，那至少是很难获得网络安全标识的一星，因为它连基础级的要求都过不了。但是我这里也要提醒一下，这种办法实施以后呢，它并不是意味着市场上所有这类产品都会一夜之间消失，而是这些防护很弱的设计呢，它没有办法去获得我们所谓的这个网络安全标识。但是这个标识制度本身它不是要求强制贴标签，而是通过这种星级啊和扫码查询，让消费者能够看得见，能比较会选择，从而倒逼着这个企业呢，生产企业能够提高他们的产品的网络安全能力。
1: 对，也是运用市场的力量哈，让消费者去选择。那么什么样的联网和智能的产品我们最好买三星领先级的？路由器和摄像头是不是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呢？
0: 路由器和摄像头确实是比较重要的。我可以按大家教大家按照下面三个标准来判断。就像第一个呢，就是带摄像头和麦克风的这种产品，你最好优先买这个安全级高的。像这种产品呢，其实最典型的就是家用智能摄像头，还有一些可视门铃，还有一些带摄像头的这个儿童看护设备、老人看护设备。因为这些设备的采集的是这种音频和视频信息，它放在也是像客厅啊、卧室啊这些比较敏感的部位，就一旦被入侵之后呢，那你可能泄露的就是你直接的生活画面和声音。所以呢，目前第一批被纳入到咱们网络安全标识目录的，就是这类消费级的网络摄像头。那么除了摄像头之外呢，像第二类呢，我们要注意要买要比较好的领先级的产品呢，需要重视的就是那种掌握家庭网络入口的产品。这最典型的就是路由器啊、家庭网关呐、智能中控这类东西。因为从风险上讲啊，像路由器都非常关键。因为它相当于这个家庭网络大门，像你的手机啊、电脑、摄像头、电视、扫地机器人都需要经过它的联网。如果你一旦你的路由器被控制了，那么你的攻击者呢就进一步可以去劫持你的上网流量啊、篡改访问地址啊、窥探你的家庭网络与其他设备。所以呢，未来如果路由器要进入到这个网络安全标识目录的，

0: 如果你是管家庭网络入口的，要选高清；如果涉及安全的，像门锁、健康管理数据的，选择高清。而普通的一些低风险小的家电呢，其实是不需要非要三星的，但是你至少看看有没有标识，能不能扫码查到一些真实的一些信息。
1: 对，确实像您说的哈，现在越来越多主打网联啊、智能的产品进入到我们百姓的日常生活了哈。不少产品也记录着我们大量的数据，还有我们的隐私，比如说带摄像头功能、语音功能的扫地机器人，联网的密码锁、家用的 NAS 存储，还有健康穿戴的设备啊，非常多。那像这些设备是不是至少需要二星级以上呢？
0: 对，我自己是非常赞同这个观点的，因为。像这些产品呢，都确实是属于更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安全等级的这个设备。如果我说更准确的说法，其实是你的风险越高，那你越应该优先选择二星的、三星的。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音视频啊、家庭入口啊、门锁呀、健康数据，还有一些私有文件的产品，我觉得至少应该把二星作为一个优先的选择。那么在很多情况下，你甚至应该要选三星的，尤其是像我们联网的密码锁呀、智能门锁。那么像这些都是。确实应该加强重视。嗯，除此之外呢，我们刚才说过的这种，还有一类就是要存储大量个人资料的设备，像家用的这种 NAS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很多人把自己家庭的照片呐、视频呐、公众文件、家庭资料全部都存在这个里面，而且还会开这种远程访问。但是这时候就注意了，如果你的一旦账号啊、漏洞、远程服务出了问题，你可能会造成你整套的这些家庭数据呢被窃取、被勒索，甚至被删除。所以像这种设备呢，安全等级也应该尽量往比较高的地方选。
1: 嗯，
0: 其实还有一类啊，就是那种采集健康和身体数据的设备，像我们之前我们常用的像智能手表啊、健康手环啊，像这些，还有一些睡眠健康监测设备，它的风险其实并不一定表示会被控制，而更。

确实是这样的。我自己认为呢，像网联灯泡啊、智能开关这种低风险的设备呢，在很多情况下一星已经有实际意义了，其实不用上来就追求三星。我想再次澄清的说，这里一星并不是说低质量，而是已经具备了基础级的安全能力，产品其实已经能够满足相关的国家标准的基本要求了，因为它也不存在什么弱口令啊，它也能够建立自己的漏洞管理机制，并且能够动态修复漏洞，而且能够保持网联一个软保持这种这种更新了，所以就刚才这种低这种普通的智能灯泡啊，这种。

0: 些研究也会发现呢，像一些智能家居设备和网关呢，都会带来一些安全风险，因为你外部的攻击来自于一些像未授权的访问呐、隐私泄露啊、拒绝服务这种多种形式。还有一种一些攻击呢，可以通过你的手机的这种 app 啊、蓝牙呀、还有这种家庭的成员账号也可以登录进来。所以呢，简单来说，你全部的智能不仅仅是路由器这一个入口，你的很多的手机的 app 的权限啊，像你共享家庭账号、蓝牙连接这种配网的过程都可能使用成为这种风险点。所以呢，家庭智能设备越多呢，你的攻击面越大。所以你不能仅仅靠最开始的那个我把它等级提高了，你下面一些设备呢，像尤其是像摄像头，也应该要注意，要选等级高的。
1: 对，是。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再继续来聊聊如何提升我们的网络安全水平。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7月1号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制定的《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办法规定，网络安全标识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为基础级、增强级、领先级，相应的标识等级分别用一星、二星、三星表示。除了产品本身提高网络安全能力，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哪些手段来保护我们的隐私呢？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那这个办法7月1号实施，但是我们手中的这些设备哈，这是之前生产的，怎么来提高他们的安全性？我们知道电脑呢能装安全软件，但是更多的设备是没有的哈。这个一定要厂商后台升级才能够实现吗？用户自己有没有什么办法来提高这个所谓打引号这个星级呢？
0: 嗯，确实我们的老设备不能由用户自己贴星，你也不能靠装一些安全软件这种三星，它一定是厂商去升级检测之后备案出来的。但是我们用户确实可以提高自己手中设备的安全性，就比如说第一件事儿，我要建议大家做的是，就是改掉默认的一些账号和比较弱的密码。如果你的设备还在用些 admin 啊、123456啊，或者几个八呀，还有你的生日啊、手机号啊这种密码，其实风险是比较高的。那么第二件事要做的，就是要关闭不必要的这种远程访问，像很多摄像头啊、NAS 啊、还有路由器啊，它都有一些远程管理啊、公网访问呢、像这种云访问等功能。如果你家庭用不到，你就尽量关闭，因为这些功能越多呢，你暴露在这个互联网的入口就越多，就越容易被攻击。那么第三件事呢，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智能设备和手机、电脑和 NAS 分开联网。
1: 嗯，
0: 你的比较实用的方法是什么？如果你的路由器是支持的话呢，你可以给智能家居去单独开一个访客的网络，或者这种 IoT 的网络，像灯泡啊、插座啊、扫地机器人啊、音箱，你就放在这个网络里，而你的电脑、手机和 NAS 你放在主网络里。这样呢，你即使某一个便宜的智能设备被攻破了，它也这种攻击者呢也不容易直接连到你家庭的这种重要文件和电脑上。
1: 嗯。
0: 还有第四件事呢，你需要淘汰长期不更新的一些高风险的设备，比如说如果你的家里的摄像头啊、像路由器啊、门锁呀、像 NAS 已经很多年没有固件更新了，而且厂家或者 APP 找不到了，或者已经停服了，长期不维护了，那么它的安全性就很难靠用户自己补回来。那么所以说，对于这种高风险的设备呢，如果情侣更新了，那最稳妥的方法就是直接更换。
1: 嗯，对，我们注意到这个办法还规定了网络安全标识的有效期，这个领先级哈，它尤其增加了设计、开发、运维等产品生命周期各环节的网络安全要求啊，感觉这个对我们的网络智能设备的生产厂商应该是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了哈，整个的流程不是你卖出去就完事了，后续还是要管的哈。那如果说厂商他倒闭了，没有人维护了，这个网络安全标识的有效期是不是也就失效了呢？
0: 是这样，因为我们的今年这个新出台的这个办法，它明确说了，你的标识本身要写明你这个网络安全标识的有效期。所以呢，如果你已经备案的产品，如果关键技术参数发生变化，如果要可能会这个影响到你的网络安全能力，那么你就需要重新备案。那么因此，这个办法呢，对于厂商来说， 就至少提出了下面的几个方面的要求。

那么第一个厂家他不能只重视出厂前的安全，还需要重视长期维护。那么第二个呢，尤其是这个领先级的产品呢，特别强调像设计、开发、运维等产品生命周期的网络安全要求。也就是你不能厂商等着产品上市了，然后找安全团队去补一补，你需要在产品的设计阶段就要把安全性考虑进去。那么第三个，有一个要求，你的运维阶段呢需要有持续的更新能力，像厂家不仅要维护这个设备的固件，还要维护 APP 呢、云端接口啊、账号系统和远程访问的服务。那么最后一个就是产品的变更要重新评估，尤其是我们以这个消费类的网联摄像头这个意见稿为例呢，如果你的参数发生变化，影响了安全能力的，就要重新检测设备，并且重新备案。所以呢，这对厂商的要求去提高了。要求厂商呢，从卖硬件去转向长期的提供这个安全服务。就关于主。

0: 陈经理是不是就不能够用了？那确实是停止终止对备案产品开展技术支持服务的，那么备案停止终止对备案产品开展技术支持服务的，那么备案机构应该撤销备案并及时公告。
1: 是，而且领先级产品还要求通过模拟网络攻击的方式来验证产品的安全性。那说到这儿就想知道一下，网络攻击啊，通常有什么样的方式？我没有点高风险网站和那些可疑的链接，也没有连比较危险的一些所谓的公共的 WiFi 哈，也会被网络攻击给盯上吗？
0: 是的，因为这种领先级的产品呢，它要求是做的是这个模拟网络攻击，通俗的说，我们就提前用一些黑客的思维来测试产品。那么这些攻击方式呢，包括什么？比如说刚才我们讲过的这种试的这种默认密码呀、撞入口令啊，还有利用设备的漏洞啊，去攻击手机的一些 App 或者云账号啊，还有劫持远程访问，或者从家里的其他智能设备去跳板去跳进来，像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方式。所以呢，强烈不建议大家去连可疑的 WiFi， 也不连公共的 WiFi。那么这个呢，确实如果你做到这一点的话，你确实能降低风险，但是还不够，我们也不能够完全通过这一点去避免被攻击。因为很多这种针对于联网设备的攻击，它不是说我盯上某一个人，我专门针对你攻击，而是说攻击者呢，他会用一些攻击去扫描哪些设备会暴露在互联网上，哪些设备还在用这种默认密码，哪些设备的固件这种版本已经有一些理智漏洞了。所以呢，如果你即使是你没有做任何危险操作，但是只要你的设备联网然后配置不安全，长期不更新，就有可能被这些攻击者的机器扫到。所以领先级的意义就在这儿了，它就是需要能够验证你的产品能够抵御这种更高级别的攻击了。所以呢，我给大家建议是一句话总结啊，那个不要乱点这个链接非常重要，但是呢，联网的设备的风险还是要靠设备自身的一些这种防止设备的自身的一些漏洞啊，默认，尤其是一些是不是你连到一些默认的密码呀，是不是使用默认密码，是不是连到一些云端的账号。那么我们的三星领先级呢，就是要提前模拟这些攻击，看产品能不能扛得住。
1: 是。那我们在一些电影文艺作品当中能够发现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设备被控制了，它就会不由自主的运行啊，比如摄像头自己转，屏幕开始弹一些窗口，这个当然是为了画面直观，让我们感受到黑客正在行动。我不知道在现实当中我们能不能发现自己的设备正在被操控，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显露出来？
0: 确实在现实中呢，设备如果你的设备真的被控制了，它不一定像电影里那么明显。比如说你摄像头如果转了，像这个指示灯突然亮起了，音箱里有陌生声音了，还有一些屏幕的弹窗，这个确实是这种异常信号。但是现在现实生活中呢，很多攻击是非常隐蔽的，那么黑客并不希望被发现，所以呢你往往不会看到这么明显的这种信号。但是也有一些蛛丝马迹，这些蛛丝马迹包括什么？比如说你会发现，哎，你的设备行为异常，比如说你发现你早上出去的时候你摄像头朝这儿，也回来之后你发现你摄像头的角度变了，另外你的智能门锁记录里头会出现一些陌生的开锁尝试，另外你发现你的音箱突然响应，还有一些灯啊开关空调在没人操作的时候自己动作，那么这肯定是有人有一些危险的信号。那么第二个呢，如果你发现你的账号或者你 APP 里头出现一些异常，也会显示这种黑客攻击的这种迹象，比如说你的账号里发现了一些陌生的登录设备啊，家庭成员权限被修改了呀，还有你的设备的设置被修改呀，还有一些摄像头的这种云存储啊、远程访突然被打开，这也是一类信号。还有就是一些像网络和性能异常，比如说你发现你家的路由器这个流量突然变大了，设备发热变慢，频繁掉线，还有一些你 NAS 和摄像头在没人使用的时候，流量会大量上传数据，像这些也会显示。还有就是这种安全设置被改了，如果你发现你之前的默认密码又被恢复了，自动更新被关闭了，像这些呢也是一些迹象。所以呢，我在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没有异常并不代表安全，那么很多被控制设备会悄悄运行，那么你这时候还是要注意。
1: 对，而且我想很多人遇到过场景啊，就是我们坐地铁啊、火车、坐飞机的时候，哎，有时候会碰到陌生的耳机要过来连接这么一个弹窗，甚至收到过发错的隔空传递的文件哈。像这种连接传输的方式呢，是为了追求便利性，牺牲了一定的安全性啊。那单纯连错了或者发错了这个问题还不算。

0: 犯太大，会不会有人利用这种方式进行网络攻击呢？
1: 会的，因为像我们之前说的这种陌生的耳机弹窗啊，隔空投送文件，它本质上都是一些近距离的这种无线连接，它们确实是非常方便，会让设备更容易被附近的设备发现，但是现在带来了很多攻击面。就比如说有几种方式啊，第一个是有些攻击者会诱导你去点错接收恶意文件或钓鱼内容，他会把一些设备名去这种伪装成一些什么 AirPod 啊这种工作人员设备啊，让你误连，然后或者是通过一些隔空投送发送带一些诱导内容的图片链接或联系人卡片，那么一旦点击就会有问题。那么第二个呢，有一些人会用这种蓝牙的这种配对漏洞或者自动配对机制来攻击你，因为你蓝牙攻击可能会导致你的数据被访问或者被篡改。有安全的研究会指出呢，部分蓝牙设备的自动配对机制会被滥用，被攻击者去攻击你的设备。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利用近距离的文件传输协议漏洞，像 AirDrop 啊 QuickShare 这类的协议呢，虽然设计上有一些安全机制，但仍然有很多研究发现呢，因为他们不需要事先配对，确实能够成为攻击目标。所以呢，像这种直接直连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啊，它不只是连错了发错的问题，在大多数的普通场景下的风险不高，但是呢，如果尤其是在这种人流密集的地铁啊、机场啊、展会啊、会议的现场，那么攻击者很容易混在附近，利用大家赶时间呢、看不清设备名的心理来诱导连接，从而攻击到你的设备。
0: 是我们在出行的时候用到网络的另外一个场景，就是在车里哈。现在汽车的网络功能也是越来越丰富了，车辆的网络安全它不仅仅关系到我们的个人隐私，它也涉及到驾驶安全这个非常根本性的问题。那很想知道车辆是如何提升网络安全等级的呢？
1: 我们首先要知道啊，车辆的网络安全跟普通智能设备的最大区别是，像车辆的安全它不仅关系隐私，还关系驾驶安全。
0: 对，
1: 像现在的很多车辆啊，都有这种蓝牙钥匙啊、远程的 APP 啊、OTA 升级啊、摄像头、雷达、车联网通信，它其实可以看成一个带轮子的联网，这种带轮子的这个联网电脑。那么车是如何保证安全的呢？它第一个，它是做了一些，很多车做了一些叫隔离的关键系统，比如说像前几年一家这个汽车厂商的汽车就被安全人员远程攻破，那么入口是这种车载的娱乐系统。但它这个娱乐系统会影响到这种空调啊、雨刷甚至动力系统，后来这家厂商就把很多车辆啊去召回去修复这些漏洞。所以呢，这个案例说明什么？像娱乐系统啊、手机互联呢，是不能够随便碰一些刹车、转向和动力这些关键系统的。所以现在呢，很多厂商就把这些系统去做了一些隔离。那么第二个呢，很多车企呢，就是要这种它的这种安全呢，它需要一定要保证这种远程升级的可信，就是现在因为车企它很多车企呢，它会用一些 OTA 去修复漏洞，但是升级呢必须要它要做到那种加密传输，像数字签名、车辆端校验，它这种呢就是为了防止去有人伪造这种假的升级包，因为这些升级包一旦你装入到你的系统里头，你有可能被攻击漏洞安全。那么第三个呢，其实就是在于这个全生命的周期管理。像我国2024年也出台了这种汽车整车信息安全技术要求，那么它发布了是要求从2026年开始呢，就要求覆盖车外的这种车辆的外部连接、通信安全、车辆这种软件升级安全、数据安全等内容。像这种国际上也有很多要求，这个车企建立这种安全的管理体系。所以一句话来说呢，汽车的安全呢，它并不是这种车机装杀毒软件，而是入口要管住，而且呢，关键控制要隔离，升级要可信，数据安全，而漏洞要持续修补。
0: 是。那我看到有一些车友哈，为了解锁一些，比如说隐藏的灯光啊，或者其他的隐藏功能设置，他会去给车辆刷机，然后网上也会有一些这样的修改版的刷包。这么做的话，会造成一些车辆的网络安全风险吗？
1: 会的，而且风险会不小。因为车辆刷机它不是简单的解锁了灯光或者功能，它其实是在改车辆上的一些控制器的软件和参数。如果你刷了来路不明的修改包呢，你有很多风险，比如说你会影响车辆的功能稳定，因为有一些刷机看似的是解锁灯光、仪表和这个隐藏菜单，但是如果你改到了网关车身控制器、车机系统， 有可能造成一些报错，无法升级，甚至会影响一些关键系统之间的通信。第二个呢，最不安全的就是有可能留下一些后门，像网上有很多所谓的修改版刷包呢，你用户你很难确认里头有没有一些恶意的代码，有没有一些这个远程的控制模块，还有一些甚至有一些账号的窃取程序。像过去呢，2016年的这个腾讯科恩实验室就发现特斯拉的一些漏洞，就说明了如果你去修改车内软件，你的本身呢就会影响到汽车的一些安全核心。所以我建议车友呢，不要去刷来路不明的包，也不要随便去关闭厂家的这种安全校验，也尤其是不要为了解锁一些小的功能去牺牲你的整车的安全。那么如果你要真要升级的话，你尽量走这个厂家官方的 OTA 以及授权网点服务的一些合规渠道。就是一句话，你要记住，像车不是手机，你刷坏了不是少一个功能，你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行车安全和车辆的网络安全。
0: 是，最后帮我们来说说密码吧，这个是守护我们个人信息安全最直接最基础的一个屏障了。但是呢，我们往往会忘记自己辛辛苦苦设定的这个密码，有没有什么可行的方法能够生成一套既复杂又好记的密码呢？
1: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套方法呀。我自己的一个建议是什么，你可以用3到4个你比较熟悉的英文单词，再加上分隔符或者是某一个数字或符号。我觉得这个密码好处是长度比较够长，也比较好记，也不容易被猜。比如说，你可以用什么 cloud mirror basket 加92星号这样的方式，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0: 是。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中国超算再传喜报，2026年6月23号，德国汉堡 ISC 2026大会国际超算大会发布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盛超级计算机以 2.19 EFLOPS 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那而在消费端呢，最近的电脑行情啊，确实让人感觉有点焦虑。比如说，联想拯救者 Y9000P 在不到一个月内从1.08万元啊，涨到了1.37万元。华硕天选6 Pro 近一两个月上涨了近1000元。一天一个价是现在电脑市场的一个真实写照。内存和固态硬盘是本轮电脑涨价中涨幅最猛、影响最大的环节。三星、SK 海力士、美光三大存储芯片制造商呢，为了追逐高额的利润，将大量先进产能转向了 AI 专用的高宽带内存，消费级内存和固态硬盘的产能呢就被极限压缩，供需严重失衡。对于近期电脑价格上涨的原因，也有经销商表示，一方面是内存价格的上涨，另外一方面呢是高考之后学生对于电脑需求量的增加。离开学还有2个多月，现在出手还是再等等？有没有高性价比的购机方案？什么样配置的电脑适合运行 AI 智能体呢？我们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年初啊，我们曾经聊过内存涨价的现象啊，那现在来看这个趋势并没有变化。有机构给出的数字是DRAM 与 NAND 闪存现货价格的累计涨幅已经超过了300%。那这个是多长时间内的一个涨幅？我们这半年啊，它涨幅到底有多大呢？
1: 这一轮的超过300%的涨幅是从大概2025年第三季度就开始涨了。从2025年第三季度一直到2026年5月前后，这样的一个累积的现货涨幅，大概是300%。如果我们只算半年啊，就是2026年上半年，大概 DRAM 的涨幅大概是200%以上，而 NAND Flash 大概是在160到180，是这样的一个阶段，确实涨得挺多的。
0: 是。那内存啊、闪存在我们的电脑、手机当中，它的成本占比能占到多少？是不是越高端的机型，涨价幅度会越多一些？
1: 一般来说呢，就是在我们过去的啊，这个里面啊，内存和闪存大概通常占比是10%到15%。但是在这一轮涨价之后呢，他们在主流手机中的成本比已经占到了 升到了30%到40%了，甚至在部分的低端手机里头它超过40%。如果在笔记本里头呢，它那个 DRAM 和 SSD 的占比呢，它比原来是大概15%，现在已经升到30%以上了，大概到这个水平。所以如果我们从绝对的价格来讲，确实越高端的机型价格涨幅是越大，但是如果从相对占比来说呢，可能一些低端的手机或者电脑呢，它的占比它的比例啊升得更高一点。
0: 嗯，对，那电脑整机价格上涨明显，就有人选择自己去攒机了哈。那到底怎么搭配才能够省下更多的钱呢？不同需求的用户侧重点是什么？是不是有一些配件我们可以放一放，不用追求特别好的？
1: 对，没错，就是这个原则。我记得我们上次讨论也上次谈的时候也谈过类似的问题啊。
0: 嗯，
1: 我在说我们的强调的省钱的逻辑是什么？就是不是说我为了省钱，我把所有的零件买最低价，而是我们需要把钱集中起来花在最能够影响我们体验的那些部件上，也就是把这个好钢啊用在刀刃上。那么，比如说在这一轮的涨价里头啊，最麻烦的也就是涨得最多的是这个内存和 SSD。像原来是这种 CPU 啊显卡最贵，现在连内存和 SSD 也成了不能随便堆的这种高价部件了。那么有几个原则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内存和硬盘呢，我们买够用就可以了，就是不要追求一部我要堆到满。像过去呢，像内存 SSD 便宜的时候，有可能很多人就直接上32G 内存呐，2TB 的 SSD 啊。但是现在这两个价格都挺高，所以呢，你要想清楚你的到底需求是什么。我想，如果你是办公啊、上网啊、网课，那16GB 的内存和512GB 的 SSD 呢，这俩就够了。那如果你有一些游戏和轻度创作呢，你可能需要再升级一下，比如说32GB 的内存，还有1TB 的 SSD。但如果你是要用到什么剪辑啊、建模啊，包括 AI 本地大模型啊，你可能要再往上涨一涨，比如说64GB 和更大的 SSD 了。那么我们刚才说的是内存和硬盘，那么我们如果你要是显卡，那么其实显卡它是特别花钱的，这时候呢，你需要看看你的显示器的分辨率是多少，你没有必要去盲目追求高端。就是很多用户呢，他最浪费钱的地方是什么？他本身他显示器的分辨率没有这么高，比如说1080P， 那么他现在他却买了一个特别高的超超高显卡，那么其实这个你的性能是根本发挥不出来的。所以呢，如果你玩游戏它是1080P 的游戏呢，你其实你终端显卡就够了。
0: 嗯，
1: 如果你是2K 的这种分辨率的游戏呢，你再把显卡优先级，就是显卡优先级比较高呢，你 CPU 终端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是 4K 的游戏呢，那你的预算呢需要给到显卡，其他的部件就没有必要过度豪华了。那么最后呢，其实就是 CPU 呢，你不用买最高端的 CPU， 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如果你是办公的话，那么入门到终端就够了。如果是游戏，你再弄一个终端的 CPU 加一个好的显卡，通常来说，你要比那种旗舰的 CPU 啊，比一些弱的显卡加一起更划算。那么，除非你用一些剪辑、编辑、AI 本地 AI 模型，你再上更多的这种优核心的这种 CPU。所以，核心原则就是，你不要每个零件都买便宜货，你需要知道自己的需求，把钱花在最能够影响你自己的体验上，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
0: 对，听了您分享的攻略哈，我们能够感觉到其实攒机是一个还挺有意思的事儿。我们在研究这些配置的时候呢，一方面更了解自己的需求哈，另一方面对这个市场啊，对于整个硬件的情况哈，也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了解，也方便我们后续继续来对它进行升级啊，也是挺不错的。那我们也注意到电脑市场今年涨价的消息是层出不穷的哈，至少我是在1月、2月、4月、6月啊都看到过了这样的新闻。但是手机方面，年初的一波涨价之后是有过一波降价的，为什么这两种产品的价格走势并不完全一样了？
1: 手机它确实是在年初涨价以后呢，它后来出现了一波阶段性的降价，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所谓的内存闪存成本下降了，因为这些都是在上升的。而手机是因为它下降呢，是因为几个原因，一个是有一些什么618的平台的补贴呀，还有一些国补的政策呀，还有一些这个品牌它需要冲量的需求，它还有包括有些以旧换新啊、分期免息啊，它都可以把用户看到的价格给压下来。还有一些手机的厂商，它每年它都会有一些多轮的新品发布，它每一次发布的新品的时候，它旧的品它都会相当于以这个以价换量，它就能够都是价格都会有一些下降的。 另外还有一些什么618、双11这种节点，还有清库存，所以呢，在整体出货承压呢，库存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呢，通常来说都会有一些价格下降。但是电脑不一样，因为电脑本身它最核心的卖点就是它的配置，包括它的内存多大呀 ，SSD 多大呀 ，CPU 什么型号啊，显卡什么档次呢，用户都会直接比较。所以呢，因为现在它的原材料上涨最明显的就是这些内存 SSD 这些绕不开的基础配置，而且呢，电脑很多它不是来自个人用户，它来自这种企业跟商用的采购，而商用的电脑它不是靠的那种618大促啊、临时冲量啊，而是那种按季度、按批次、按合同去报价。所以呢，当上游的内存 SSD、CPU 的这种成本持续上涨的。

0: 也会有些不太一样吗？
1: 嗯，确实有些不太一样。我先给一个总的建议啊，就是电脑就你就不要再过度观望了，该买就买。手机呢，其实你可以稍微等等。那么比如说像高考结束了，你们要大一，要入大一的话，电脑如果是刚需的话，尤其是像每个人现在进大学，他都需要买一个个人的电脑用来学习写作业、编程、设计或者一个专业软件，那我就不建议你等到开学前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在开学前这段时间内，它很可能这两个月它不会降价，它还会涨。甚至呢，尤其是你现在在这个大家都因为都是要在这个暑假期间买电脑，所以这块还可能买不到好的型号。而手机不一样，像手机你确实可以等等，因为手机也确实受到一些内存和闪存的涨价影响，但是呢，它确实也会存在有一些促销啊、补贴电线啊这种，导致它的价格有可能会往下降，所以是有可能的。另外呢，如果你现在手机还能用，你可以再等一等，别着急换掉你的手机。你可以等到开学季或者一些新机发布的前后的促销窗口，那么你这时候你再入手也可以。但如果你的手机太旧了，你想正常使用了，那你就别等了，就直接买就好了。
0: 对，那我们说到存储的涨价哈，其实根源呢是在于 AI 算力需求对于消费电子产能的挤占啊。比如说三家存储巨头将70%的产能分配给 AI 专用高带宽的内存，导致留给普通电脑消费级储存的芯片，供应量就锐减了哈。给人的感觉是，存储厂商优先给 AI 供货了，他不是很重视消费端，我不知道这个感觉对不对呢？
1: 对，我觉得确实是这样。他其实你也可以说他不是不重视手机和电脑，他也重视。但是呢，因为他们产能是有限的，他必须要做一个排序。像过去呢，手机跟 PC 呢是存储芯片最重要的消费市场，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价格敏感，需求波动大，所以那些厂商呢往往需要按季度去谈价钱，然后比如说在旺季去备货，然后淡季去库存。但是呢，有了 AI 之后的 AI 服务器的不一样，像有一些 HBM 啊服务器的这个 DRAM， 像企业级的 SSD 呢，它已经成为 AI 基础设施的这种核心部件。而且呢，像客户呢，像这种 AI 的客户呢，他愿意提前去锁定一些长期订单，去接受更高的价格，甚至呢，围绕未来几年我的产能进行一些预定。所以对他们这个存储器啊，还有这些厂商呢，像三星、SD、海力士和美光呢，他们同样的，你的晶圆设备和共同资源，它能带来的利润呢，它肯定是往 AI 这边面投，它的利润和稳定性、订单的确定性，还有战略价值是远远高于我们消费级的这种手机啊，还有电脑，所以他们自然会优先满足一些像 AI 的厂商，包括英伟达呀、云厂商啊、AI 芯片公司，而且大模型的一些工作需求，这就导致了像普通的 PC 手机所需要的这个 DRAM 和 NAND 这种供应呢被压缩了。那么消费电子厂商它只能去把价格去更高的采购价格去来应对这一波的这个压力吧。
0: 对，可能很多朋友也都想哈，那既然缺存储的芯片，那多生产点呗。今年初我们也聊到过关于存储芯片涨价的这个问题哈，当时就说存储厂商对于扩张产能是比较谨慎的，建设的周期其实也比较长哈。那现在来看，半年时间过去了，有人选择扩产吗？厂商的应对策略是什么？
1: 也确实有，但是他们是属于有选择的扩产，像三星呢、SD、海力士和美光，它都在增加投资，但投资主要投向这个 HBM， 还有先进的这个 DRAM， 还有企业级的 SSD， 先进封装和长期大客户订单。它并不是优先去破那种普通手机、电脑用的这个消费级内存和闪存。那么原因其实很清楚，第一个就是你现在建厂和这种导入设备的周期都非常非常长，如果你今年投下去钱，往往你需要到2027年甚至更晚才能真正形成供给。第二个呢，像他们过去的存储行业吃过那种很多吃过亏，也就是我高价时我去扩产，结果一发现我一扩产之后低价时就是产能严重过剩了，所以就会导致这次厂商们就不会为了一些短期的涨价去盲目的去扩这种普通的产能，所以他们还是应对策略的去把产能优先给这种 AI 服务器，还有企业级的 SSD， 还有云厂商，他们会给他们签这种3到5年的长期协议，同时呢，通过涨价和产品结构调整呢，去把 有限的产能去卖给那些利润更高、订单更确定。

0: 所以呢，对于我们消费电子来讲，这就意味着即使这些厂商开始扩展，而普通电脑和手机用的这种芯片的供应也不会立刻宽松，那么所以价格压力呢，它还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1: 嗯，对，那我们再说说显卡吧哈，显卡是电脑当中另外一个费用占比比较高的一个配置哈。新款高端旗舰显卡上市之后，我们知道这个中低端的显卡价格会走一波下跌。那5090上市也有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了，中低端显卡降价走势出来了吗？它现在有什么趋势吗？
0: 嗯，它趋势是这样，就比如说我们5090啊，它上市有一年半，但是这种中低端显卡它并没有显示出传统意义上的大幅降价。
1: 嗯，
0: 像过去，这跟过去不太一样，像过去新旗舰上市之后呢，中低端显卡它会顺着这种产品换代往下走，但是这一轮的显卡明显我们能看到啊，受到 AI 端的需求，这个显存涨价，先进制程和渠道供货的多重因素影响，它确实它没有去大幅的降价。我们可以看呢，就是从国内渠道来讲，像 RCS 的5060啊，像5060Ti 这种5070的主流型号呢，它在2026年的第二季度前，它确实有一段回落，但是到四月底已经开始止跌，所以呢，继续降价的空间它是有限的，包括海外市场也是类似的，也就是中低端卡有促销价，但整体呢会高于大家的预期。
1: 嗯，
0: 所以现在的中低端显卡它不是这种旗舰这个显卡上市之后降价，而是整体的趋势叫做短期促销，小幅波动。尤其是像16GB 的这种显存的版本，因为它可以同时服务于这种游戏创作和本次 AI 需求，所以它价格呢会比 8GB 的这个版本更加坚挺。
1: 嗯，
0: 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对于消费者来讲，我们可能这块我们不要期待它能够有很大的这种降幅。
1: 嗯，那 AI 它也用显卡哈，它跟我们家用电脑显卡相比有什么区别吗？嗯，AI 显卡会不会也像存储芯片一样来抢我们消费端的产能？
0: 对，它这是有区别啊。像家用显卡，比如说像 RTX 5090，它主要是为了这种游戏啊、图形渲染，
1: 嗯，
0: 啊，包括视频剪辑用的。AI 显卡，比如说像我们特别熟的是 H100、H200 啊，
1: 嗯，
0: 像这些，他们的设计重点不是跑游戏，而就是让长期高负载，还有成千上万个去互联去跑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强调的是这种矩阵运算的，还有一些稳定性啊、显存带宽啊，还有多卡协同。那么所谓的挤压不挤压消费端呢 ？AI 显卡明显会挤压消费端，但是它不是说像存储芯片那种某一条这个产线此消彼长，它主要是从这几个层面去挤压的。第一个是占用了台积电的这种先进的这个制程产能。第二个是大量消耗这个 HBM 和这个 CoWoS 的这种先进的封装资源。第三个呢是吸走一些高端的 PCB 电源，还有一些散热、液冷和服务器制造能力。所以从这些来看呢，AI显卡不会简单的把家用显卡的资源抢没，它会改变这种消费显卡的供给环境。所以就是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之前旗舰上市之后，中间显卡会下降，但是现在呢，由于这种 AI 数据中心的需求强劲，这种上层先进制程啊、显存这种封装资源都会更加紧张，而消费级显卡的成本会更难下降。
1: 嗯，
0: 当然是这样。
1: 对，好，非常感谢刘雪峰教授今晚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嗯，昨日新闻重现，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夏季防虫问题。近期我国多地持续降雨，猛虫也进入到活跃期。社交平台上，不少人晒出自己被叮咬后的照片。照片里，人们被叮咬的位置几乎无一例外，全是密密麻麻的红疙瘩，看着就又疼又痒。评论区里啊，也有人表示猛虫比蚊子还毒，被咬后奇痒无比。猛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真的比蚊子还毒吗？普通的防蚊产品对它有用吗？我们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介绍。
3: 猛虫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它和蚊子的区别大吗？
4: 猛虫俗称小鸟，是一种比蚊子更小、攻击性更强的吸血性昆虫。它和蚊子呢都属于双翅目，但是呢它们属于不同的科。 螨虫和蚊子呢，其实还是比较好区分的。首先是螨虫的体型非常小，通常只有1到4毫米，比芝麻粒还小。而蚊子呢，通常是比较大的，一般有5毫米到1.5厘米左右，体型区别很大。另外呢，从外观上看呢，就是螨虫的身体比较粗短，身体一般是黑色或者褐色的，翅膀宽而且短，上面有白色的斑纹。静止的时候呢，翅膀在背部重叠放下。它的身体和足呢，和蚊子比呢也更短一些。而蚊子呢，翅膀狭长，一般没有斑点。静止的时候呢，翅膀通常与身体成一定的角度展开。在飞行的时候呢，猛虫飞行的速度是很快的，而且轨迹很漂浮，很难捕捉到它的飞行踪迹。而蚊子飞行的速度呢，相对较慢一些，轨迹呢比较稳定，很容易被我们察觉并且打下来。
3: 在我国，猛虫主要分布在哪些地方呢？它们一般会选择藏在哪儿？什么时间段会比较活跃？
4: 猛虫主要分布在南方，它在广东和福建是重灾区。另外呢，在就是云南、广西等地也比较多。北方来说呢，猛虫相对来说呢就要少一些，当然也有一些猛虫能够适应荒漠的环境，比如说西北地区，比如说甘肃也有细猛的出现。总的来说呢，就是说北方猛虫相对要少一些，种类要简单一些，但是优势种比较突出。猛虫它们主要活动集中在南温暖潮湿的季节，在南方的梅雨季节和北方的雨后呢会迎来爆发。另外他们就是白天和晨昏活动，喜欢藏在阴凉潮湿的植被中。现在呢就是猛虫比较活跃的季节，因为猛虫的活跃和湿度和温度密切相关。比如说广东的5、6月份是猛虫活动的狂欢期，充沛的雨水呢为猛虫的繁殖创造了绝佳的条件。而北方猛虫的活跃期呢通常是5到8月，如果在夏季的雨后呢，就是猛虫的数量也会急剧的增多。在其他地方呢，也是湿热的天气的时候，猛虫的活动是最猖獗的。
3: 猛虫的毒到底毒在哪儿呢？被它叮咬之后会出现哪些症状呢？真的会比被蚊子叮咬的反应还大吗？
4: 猛虫的毒呢，其实它并非毒素，而是它唾液中的多种蛋白质。对于人体的免疫系统而言呢，这些蛋白质是很强效的过敏源。免疫系统为了清除它们会释放大量的组胺，这就是导致我们感觉剧烈瘙痒、红肿、丘疹甚至水泡的原因。相比之下呢，蚊子的唾液组成呢更简单一些，它引发的免疫反应呢也更温和。所以说一般我们感觉到症状呢，就是猛虫的瘙痒感往往比蚊子的包要强烈数倍的。另外呢，在叮咬机制上，蚊子呢是一场温柔的麻醉，而猛虫呢是一种粗暴的切割。因为猛虫叮咬的方式呢，它是用像剪刀一样的口气直接划破皮肤，而蚊子呢是注射式的，用针管状的口气刺入皮肤吸血。所以说猛虫叮咬的时候会有明显的疼痛感，因为它又不会注射麻醉物质嘛。而蚊子叮咬的时候呢，很难被我们察觉。另外呢，就是猛虫的叮咬会更持久，它造成的影响更持久。蚊子的包呢，一般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就感觉不到什么痒了，而猛虫的剧烈瘙痒呢，可能持续数天甚至1-2周都有可能有，并且愈合以后呢，还会留下长久的难以消退的黑色印记，主要是炎症以后造成的这种色素沉着。另外呢，猛虫更密集，它喜欢团队作战，叮咬的部位经常都是成片的密密麻麻的红包，而不是零星的几个。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尤其是过敏体质的人来说呢，猛虫的叮咬可能引起比蚊子更严重的反应，比如说血管的急性水肿、全身的风团或者大面积的瘀斑都是可能发生的，甚至有的人被大量猛虫叮咬以后还会发生休克反应。
1: 被蚊子叮咬后，我们通常习惯用花露水、风油精或清凉油涂抹蚊子包止痒，但这些东西对猛虫叮咬后产生的包块效果有限，而且这些产品中含有的薄荷脑等成分容易刺激皮肤，然而会让人感觉到更痒。那么被猛虫叮咬之后到底该怎么正确的处理？什么情况下需要去医院呢？防猛虫方面避蚊胺有效吗？
3: 被猛虫叮咬以后怎么样来正确处理呢？
4: 刚刚被咬的时候，我们用肥皂水或者小苏打水反复的清洗被叮咬处，让那个猛虫唾液里偏酸性的物质呢被中和掉，减少刺激性，因为这些碱性的东西可以中和掉部分的它的蛋白质，让我们感觉就是刺激性减弱一些。另外还可以用毛巾包着冰块冷敷。

0: 卵膏、地赖德乳膏这些来涂抹，这些对抗螨虫的这种毒性呢，都有很强的作用，能够有效的抑制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如果痒的没法忍受的情况下，比如说那个包已经肿得很大了，有硬币那么大的包，甚至起了水泡了，发生了过敏反应了，我们就最好去就医了。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从这些地方来判断，就是被叮咬以后需不需要就医。首先就是皮损扩大，红肿范围超过10厘米，或者出现就是红线，也就是淋巴管发生炎症的迹象，这个就应该马上就医。还有就是出现了发热、畏寒、头晕、恶心，或者全身起大面积风团，患处流出脓液，疼痛感加剧的情况下呢，也要马上去医院。
1: 避蚊胺对螨虫会有效果吗？
0: 避蚊胺对于螨虫也同样是有效的，它是目前公认最有效的驱逐螨虫的药物之一。但是为了认准效果呢，避蚊胺呢要浓度比较大的产品，成年人要选用浓度20%到30%的产品，当然儿童呢可以选用10%以下低浓度的产品。另外呢，这避蚊胺一般我们呢就是说每4个小时涂抹一次。它对防螨虫也是效果比较好的，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呢，我们最好还是用物理防护，尽量穿浅色的衣服，并且是长袖长裤，因为深色的衣服更吸引螨虫嘛，对于蚊子也是这样的。我们在身上喷一些驱虫剂，甚至随身携带一下电蚊拍，在成群螨虫活动的地方呢，挥舞一下，把它们打死或者赶走。环境上来说呢，我们更应该注意定期清理花盆的托盘啊、水桶啊、废旧人台中的积水，保持庭院、阳台这些地方的干燥通风，清除杂草，这样呢才能够避免自己成为螨虫的大餐。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相信很多朋友都关注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关注了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被颁授勋章的庄严仪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这样一个日子里，我想我们更会感慨105年不懈奋斗，也更会深切怀念那些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就想请我们的记者为您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上世纪30年代，在辽宁大连，曾有一名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胶东地下党员，他的真实姓名当时无人知晓，只留下代号老虎。不久前，大连市民陈永刚带着祖孙三代的心愿寻访这位英雄，一段尘封近百年的往事随之慢慢浮现。请听广播特写《寻找地下党员老虎》，采制总台记者刘华栋、陶泽文、刘颖超。
1: 海南边南部组同志，我一个本家的叫陈朝德的大爷跟我说，他10几岁的时候被我爷爷吩咐通知有叫老虎的同志赶紧撤离，说日本鬼子围追，马上这要抓捕他了，麻烦你们给我查一下老虎的具体情况。
2: 今年5月中旬，大连市民陈永刚向烟台市融媒体中心求助，想寻找一名

0: 90多年前在大连开展抗日活动的地下党员，代号老虎。陈永刚的爷爷陈朝任曾冒死为老虎传递情报，后来他遭日寇抓捕，受尽酷刑，出狱不久便含恨离世。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老虎的安危，寻找老虎从此成为陈家三代人的执念。
1: 经过详细的了解呢，陈永刚给我们提供了两条最有效最关键的线索，一个是这位地下党的代号是老虎，另一个是老虎当时的职务是党支部书记。
0: 仅凭一个代号一个职务，寻找时隔90多年的地下党员谈何容易。烟台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福亮把线索发给寻亲志愿者团队，志愿者刘婉丽依托党史资料展开筛查比对，目标逐渐指向一名胶东革命先辈林月桥。
2: 抗日战争时期在大连呢开展地下工作的，然后资料上面就显示了林月桥，他的代号是老虎，他是莱阳啊那边突击队队长，打仗挺勇猛的，敌人听了他的这个名字也挺害怕的。
0: 这些线索虽初步吻合，但莱阳地方史料的一处矛盾却让考证一度受阻。
3: 林月桥这个人，
4: 我们这边记载的是他没有去过大连。
1: 确定是没有吗？
3: 我们这党史上记得他没去过大连。
0: 为查清历史真相，烟台党史专家冷永超查阅了大量原始档案和地下工作台账，终于找到了关键证据。
5: 林月桥这个人确实是有在大连工作，工作经历从34年到37年，待了3年，组织了2次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最后都取得了胜利。
0: 档案明确记录，1934年到1937年，林月桥曾担任中共胶东大连支部书记，不过还是缺少直接证据，证明他就是老虎。
1: 从民间记忆到史料查证，所有线索都默契地指向林月桥就是老虎，但是却始终缺少了一份一锤定音的书面证明。
0: 现有权威史料中很少记载林月桥在大连开展地下工作的具体细节。冷永超还专门查阅了林月桥的个人回忆录，遗憾的是其中也没有任何一句说他自己就是老虎。
5: 是不是就是他，这个难以说，因为他没有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一点。
0: 调查似乎

0: 让他另二活。
1: 林月桥的家族史料解开了不少谜题。他原名江宗泰，1909年生于莱阳，1929年入党。早年因作战勇猛，人送绰号江二虎。江二虎后来怎么又变成了林二虎？林伟记和刘婉丽的讲述，带出了一段烽火年代的悲壮往事。

0: 是老虎。
1: 所有线索至此理清了头绪。1934年初，国民党大肆清剿胶东地下党组织，莱阳党组织遭受重创。为纪念牺牲的通讯员，江宗泰改名林月桥。1934年9月，组织安排他以老虎为代号前往大连开展工作。他带领突围党员成立了胶东大连临时支部，在敌人心脏地带开辟隐蔽的战场。中共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部部长袁小虎介绍，
2: 林月桥他确立了依靠工厂团结苦力的地下工作方针，在甘井子的工业区、西港的向如礁、中山赤二沟分别设立了活动小组。他深入工厂与码头，串联胶东籍工人，一方面秘密发展工人党员，建立工友互助组织，一方面分批发动甘井子工厂的工人争取提高待遇的局部罢工。后来呢，还统筹了西港、向如礁、赤二沟数千工人发起了跨区域的联合大罢工，为大连地下工人运动留下了重要的革命实践。
1: 在大连的3年里，林月桥以老虎为代号，坚持开展地下工作，组织工人进行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重返胶东战场，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舍生忘死，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职莱阳军分区司令员，身上那股虎劲儿一生未变。
3: 他大部分的传奇故事是他作者，但他自己并不说。实际上后来我听说他也是个神枪手，他是个甲等一级残废，这个右手可能筋都打断了。
1: 1962年7月，林月桥因病去世，安葬于济南英雄山。今年6月29号，林伟记又一次前往英雄山为爷爷扫墓，墓碑上“林月桥”三个字格外醒目。从1934年起，爷爷带着这个名字，一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特意叮嘱家人：“永远姓林，世代不改。”
3: 我也

0: 我的革命事业吧。
1: 林月桥的老战友曾告诉林伟记，爷爷改名之后也主动承担起赡养烈士林月桥父母的责任。老战友说，这是他当年许下的诺言，他也用一辈子做到了。
0: 他的战友说过，说当时他表态就是要给他们养老送终，说后来也是这么做的。他因为觉得两个人是融合在一起的吧，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1: 通讯员林月桥舍身掩护战友，壮烈牺牲。地下党员江宗泰承袭烈士英名，他们怀揣相同的革命理想，担负一样的使命担当。

九十多年过去，隐匿于历史深处的老虎终于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一声虎啸穿越了近一个世纪，山河记得，我们也记得。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随着七月的到来，2026年过去一半了，马上全国中小学和高校都要陆续放假，热火朝天的暑期出游也会随之升温。1号零点起，为期62天的暑运开启，随着避暑游、家庭游集中释放，铁路、民航都将承受暑运压力。民航方面，机票直销平台的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58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497万张。某出行网站的旅行数据显示，近一周的暑运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1.2倍，本周末就会迎来暑运首个出行小高峰。在民航各单位持续加大运力投放，提升服务品质的同时，全国铁路今天起也启用新列车运行图，同步拉开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大幕。本次铁路调图有哪些优化调整？铁路、民航今年暑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便民措施？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来了解一下。
2: 2026年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正式启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同步衔接暑期运输，全面提升路网客货运输能力与服务品质。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往来旅客络绎不绝。8点48分，高924次列车准点驶出香港西九龙站，一路开往福建。和以往班次不同的是，这趟列车本次调图新增了福清西站停靠点，不少香港居民专门搭乘首发班次前往当地观光休闲。香港旅客麦先生：
3: 因为西九龙内开通了这个到内地的高铁呢，我经常就去内地旅游，但现在刚好开通了西九龙到福建福清的，我就早早订好了票，准备坐第一班列车去福清，尝尝海鲜，吃吃海鲜，找找亲戚朋友，看一看福清的风景。
2: 福清居民陈女士：
4: 我今天带孩子从福清那边过来，刚好是有这一趟福清到香港的直达列车，我觉得太方便了。
2: 本次铁路调图还有哪些运力路线调整值得关注呢？首先来看杭州方向，杭州南站首开进京赴广州高速动车组，杭州东到温州末班高铁开行时刻延后到21点25分。南昌方向，南昌站、南昌西站、南昌东站实现了互联互通，开行动车组列车36列。深圳方向，深圳到上海运行时间缩短到6小时34分，深圳北站每天开行动车组848列。此外，新线开通带动了新线路，西石高铁开通，西安首次实现了高铁直达商洛、十堰、襄阳、宜昌等城市，西安到商洛最快24分钟可达。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说：
5: 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连接两大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为旅客红色旅游提供便利。西安东站开通后，将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中道，安排西安至安康铁路53列普速旅客列车停靠西安东站，并办理客运业务。
2: 本次调图多地填补升级城际直达空白，通勤旅游出行便捷度大幅提升。今天投运的佛山站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州枢纽延伸到佛山站始发中道，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发展。贵州新增13趟高风险列车，串联起梵净山、黄果树等省内核心文旅景区。发展多式联运是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挥各种运输方式比较优势。

0: 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关键举措。吴新兴介绍到，此次调图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货物班列527列，较之前增加了22列。
1: 新图安排开行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0列，其中增开增城西至临沂、增城西至沙梁等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列，开行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29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助力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0: 同步启动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62天的时间里，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民航方面，华北空管局数据统计显示，7月1号到8月31号暑运期间，首都、大兴两机场的客流主要以亲子游为主，东北、新疆、西南为国内出发热门目的地，国际集中于东南亚、欧洲等目的地。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三队副队长江江说，
2: 今年暑运期间，经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其中家庭亲子游、暑期研学游、境外观赛游是暑运的重要增长点。针对暑期家庭游旅客较多的特点，我们还创新推出亲情爱心快捷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等需帮扶群体及其陪同人员提供多人一次性快捷通关服务，进一步改善旅客的通关体验，提高口岸整体通关效率。
0: 由于华北区域目前已进入雷雨天气频发时期，较易发生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民航部门表示将会多措并举，确保旅客便捷抵离。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业务经理王辉介绍道，
3: 面对暑运大客流、高密度航班运行压力及夏季强对流、雷雨等特殊天气风险，大兴机场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安排加班航班，单日最大加班量预计可达170架次，同时对接机场巴士、地铁、大兴机场线、出租车等管理机构，调配运力，保障旅客高效集散。
4: 这暑运的大幕一拉开，出行变化还真的不少，铁路新图一条，说走就走的底气就更足了。当然夏季雷雨频繁，民航方面也已经备好了预案，全力保障大家顺畅出行。这个夏天不管是坐飞机还是乘火车，都希望您旅途顺利，玩得开心。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不仅仅是全国暑运开始，同时我国也全面进入主汛期。所谓主汛期，可以理解为防汛关键期，俗称七下八上，也就是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的这段时间。那今年的主汛期，全国降雨和防洪的形势怎么样？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以及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6: 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经综合研判，七月至八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7: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长江流域上游嘉陵江和闽江、沱江，中游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系，黄河流域中游干流及支流沁河、汾河、大汶河，淮河流域沂河、束河，海河流域大清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流域及钱塘江、闽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极端天气事件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致灾风险将显著提高，西南、西北等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
6: 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将于夏秋季发展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

0: 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历史统计数据表明，在厄尔尼诺发展年，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影响我国的台风持续时间更长，强度也会偏强。
1: 今年五月呢，赤道中东太平洋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监测的数据显示啊，四月的海温指数是0.45度，五月呢就升到了0.96度了，六月上旬前两周呢更是分别达到1.31度和1.51度，海温呢还在持续的升高，预计啊夏秋季会发展成一次中等或更强的事件，秋冬季呢达到顶峰，明年春季会慢慢减弱。
0: 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严登华认为，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背景，将使今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面临多重挑战。
1: 首先呢，是南方的雨水偏多，多条大江大河可能会发生大水。厄尔尼诺呢，让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偏强偏南，这样的话呢，就把更多的水汽啊送到我国的南方，所以啊，南方的降水偏多。第二呢，旱涝并存。降水的时间、地点、分布呢，会更加不均匀。像四川、重庆、湖北、陕西、新疆北部等地可能会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呢，可能先旱后涝。第三呢，北方的防汛压力呢，明显增大。
0: 霍川路表示，水利部门将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防汛目标，和确保城乡居民供水安全，确保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的抗旱目标，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们呢已经启动了主汛期工作机制，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已建的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特别是预报将超警戒、超保证、超低顶的信息直达江河沿线基层单元，为防御决策和避险转移赢得时间，提前做好了七大江河流域洪水防御准备，逐流域、逐水系检视完善洪水防御方案，同时呢持续加大河湖库清四乱的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加强中小河流重点河段、重点部位险工险段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和处置险情，逐库坝落实中小水库、并险水库、淤泥坝安全渡汛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加强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巡查防守和应急处置，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充分准备，滚动开展暴雨洪水预报，及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地区发布预警。
3: 说到预警，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在主汛期当中，看懂气象预警信号就非常重要了。您可以通过广播电视、短信、互联网、电子显示屏等多种渠道获得气象灾害的预警信号。获得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之后，第一时间要看灾害发布的类型、等级以及影响的区域，确认自己是否在这个受影响的区域当中。简单来说，蓝色和黄色信号表明危险快来了，如果是橙色和红色的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已经到来，就要积极采取相应的措施，要根据当地气象和应急部门发布的滚动信息及时调整自己的下一步行动了。咱们一切安全第一。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
9: 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之声新闻有观点。
1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当前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对于想要购买电车的朋友们来说，安全性能始终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一号起，两项电动汽车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分别是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前者主要关注整车安全，后者重点关注动力电池安全。那么这两项新国标主要新在哪里？又会给新能源汽车产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采访了多位业内人士，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11: 电动汽车不同于传统燃油车，车内有高压电系统，当车辆遭遇极端碰撞或者突发事故时，能否以最快的速度切断高压系统，直接关系着驾乘人员的人身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并要求可以通过一个动作，点触或者长按响应此功能，实现整车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将危险阻断在源头。原上海某新能源汽车公司副总裁李辉认为，这是新国标的核心亮点之一。
12: 要求了有一些强制能够断电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这个其实是一个把这种断电和危险的处置权交给用户的一个表现。真发生问题可以一键断电，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这里。
11: 如果说物理断电是防线的外延，那么作为电动汽车心脏的动力电池，其自身的安全性能就是不容退让的底线。热扩散测试是通过模拟电池单体内部短路故障场景，系统检验电池包在单体热失控以后的安全防护性能。测试过程当中，通过外部加热、针刺、内部加热等方法，触发动力电池包中的一个单体热失控以后，观察电池包是否发生起火爆炸，并且记录热事件报警时间。在过去的标准当中，针对电池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是在着火爆炸前5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为人员留出逃生时间。 而这一次新国标将安全要求进一步提升，热扩散测试过程中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电池单体发生热失控以后仍需要报警，而且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郝维健对中国之声表示，
13: 新前方的这项要求呢是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因为目前同类的国际法规还都是维持着中国2020版动力电池安全强标的要求，我们相当于呢是在上一版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提升到了测试过程中不起火不爆炸且仍需报警。
11: 郝维健还介绍，动力电池新国标包含7项单体测试、17项电池包或系统测试，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例如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此外，新国标还新增了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底部碰撞测试。
13: 新能源汽车的底部防护通常包括两个常见的风险场景，一种是地面存在障碍物车辆正向撞击后的刮底工况，另一种是障碍物从下方直接撞击到电池上的托底工况。在新版的电动汽车安全强标和动力电池安全强标里面呢，已经分别增加了一个对应的测试，目前同类的国际标准法规中呢都还没有涉及，都是由我国经过行业充分研讨后呢自主研制的，对新能源汽车常见的托底、刮底等安全风险呢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11: 深圳市电池行业协会监事长何伟宁也对记者表示，新国标可以被称为目前最严格的动力电池安全标准。
14: 过去呢自燃、托底起火、长期快充呢发生这个爆燃呢是老百姓购车最大的忧虑，强制标准落地后呢，从电芯啊、隔膜啊、热管理系统啊、整车端建立三级主动防护，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呢事故概率。
11: 何伟宁还表示，新国标等于明确了技术升级路线，倒逼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技术创新，加速新材料前沿技术产业化。
14: 在我们电池端呢，首先是要推动陶瓷氧化铝隔膜、高耐热电解液、隔热复合铝镀膜，还有高强度的电池铝壳等高安全的材料。另外呢，还有固态电池、锂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呢，也迎来了一个技术落地的窗口。整车端呢，主要是要优化整车的热管理、高压断电保护、BMS 智能监控系统。电耗新规呢，加严就是百公里的这个能耗值，倒逼呢三电系统呢轻量化，能量回收技术迭代，同等电池容量下呢，续航里程呢提升，这个缓解这个里程的焦虑。
11: 在何伟宁看来，新国标还将加速行业良性洗牌，推动产业高质量集约

0: 新国标短期是行业合规大考，长期是产业升级的加速器。
1: 新国标呢，大幅度的提高了准入门槛，技术储备呢不足的呀，还有依靠低成本、低安全方案生存的，小型啊、中型的这些电池厂、车厂呢，将逐步被淘汰，落后产能呢也会加速淘汰，头部整车企业啊，还有动力电池企业，凭借成熟的技术、规模化成本的优势，进一步走强，在市场中的份额也会占大。行业从过去的拼产量、拼低价，转向拼安全、拼技术、拼品质的这个方向，摆脱呢低端同质化的竞争。
0: 总台记者走访安徽、江西等地新能源汽车市场，多家自主品牌新势力汽车门店销售负责人均表示，品牌已经提前完成了车型的技术升级，在售全新车型全部满足两项新国标要求，本地车市不会出现大规模低价清库存的波动，整体过渡节奏平稳有序。

0: 品牌 4S 店销售总监陈友俊也表示，
1: 提前就部署了，包括我们展厅在售的一些车型，我们都是完全符合新国标的。
0: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新国标主要面向新生产、新申请准入的电动汽车产品，并不要求已经合法购买、正常使用的车辆马上更换。对于消费者而言，只要车辆状态良好，符合年检各项要求，便可以继续行驶。
2: 两项新国标的发布也给电动汽车安全画了一道更严格的线。对于消费者来说，这意味着更安全的出行。那对行业来说呢，这意味着从拼产量、拼低价，转向拼安全、拼品质的跨越。其实更高的安全标准从来不只是技术的升级，更是行业走向成熟的标志。新国标来了，一个更安全的新能源时代也在加速到来。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30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锤定音，驳回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这意味着在美国出生的每一个孩子依然一落地就能拿到美国公民身份。消息一出，移民权利组织当天就涌到最高法院门外庆祝，欢呼声不断。而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上怒批，说这个裁决对我们国家来说太糟糕了。为什么特朗普的政策又一次被司法系统拦下？这次败诉对他后续的施政又会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4: 特朗普重返白宫第一天就签署了那道废除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规定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新生儿就不能自动获得美国身份。今年4月1号，最高法院就这事儿举行口头辩论时，特朗普还打破惯例，亲自到场旁听了大约一小时。他可是美国头一位出席联邦最高法院听证会的在任总统。结果呢，9位大法官以6-3判他输。其中5位直接说违宪，1位说违法，只有3位站在他那边。裁决出炉，特朗普立刻发文说，这对国家太糟糕了。但话锋一转，又说，我们很容易在国会补救，根本不用走又长又麻烦的宪法修正程序。他还放话，国会应该动手终结这个昂贵又没道理的出生公民权，他会全力支持立法行动。这次驳回已经是今年2月最高法院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宪之后，又一次对他的重大政策说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认为，这背后不光是法律条文的争议，更有权力内斗的深层逻辑。
5: 事实上，这两年来呢，美国最高法院在很多案子上都给了特朗普政府有力支持，包括这个6月还裁决支持特朗普解雇联邦贸易委员会的2名民主党籍委员。但总的来看呢，今年以来，从2月份的关税案判决到6月底的几个判决，美国最高法院要么不受理，要么不支持。比如不受理涉及特朗普个人的性侵案，不支持特朗普政府罢免美联储理事库克案，也不支持特朗普政府试图修改邮寄选票规则案等等。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司法阻击的势头。这几个案子呢，涉及美国核心经济权利、关键选举规则和重大人口政策，直接触及美国国本，逼近美国权力内斗的底线，因而遭到美国建制派的强烈阻击。事实上，美国最高法院内部在这些问题上形成跨党派共识，就连特朗普任命的这个保守派大法官巴雷特和卡瓦诺都投了反对票，就充分说明美国建制派在给特朗普的权力任性画出红线。这种情况和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的时候的情境还挺相似的。
4: 据美国研究机构估算，每年大约有25.5万在美国出生的婴儿，父母是非法移民。而特朗普一直把严打非法移民当作是争取选民的王牌。这次最高法院把行政令这条路堵死了。接下来，特朗普的政策只能被迫转向两条路：一是去国会跟议员们周旋，推动立法；二是继续在边境执法上做文章。张家俊分析，
5: 对特朗普政府后续政策的影响，一是他的政策重心转向国会立法博弈。由于最高法院在司法层面彻底否定行政令的合宪性，特朗普及其团队已经明确表示会转向国会，试图通过国会立法来废除或修改出生公民权相关规则。但由于立法程序复杂且需要参众两院达成共识，短期内实现难度非常大。二是它可能会持续强化行政层面的 移民管控和边

0: 念执法，比如说像这个美国国务院表态将继续收紧对生育旅游的监管，对月子中心进行排查，并通过提高签证审批门槛等方式呢，从实际执行层面限制相关群体获得美国身份。
1: 另外，有观察认为，取消出生公民权可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一面大旗。这次败诉削弱了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形象，还有可能影响其基本盘情绪。
2: 继今年二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宪之后，最高法院又一次对特朗普的重大政策说不。这场围绕出生公民权的较量不仅仅是一次法律层面的定论，更清晰地勾勒出了权力博弈的边界，其后续影响到底怎么样，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七月的第一天和很多个月的第一天一样，多部关乎社会治理、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的法规也正式落地施行。在诸多新法新规当中，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几个，还有一部我觉得也特别值得关注，这就是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社会救助这四个字我们并不陌生，生活里没有人能保证一辈子一帆风顺，不管是家人重病、意外致困，还是收入骤降、生活遇阻，普通人一旦遭遇极难困境，都可能面临生活压力。作为我国社会救助领域首部基础性法律，今天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首次把民生兜底救助全面法制化。那么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到底哪些人会得到社会救助？如果万一需要申请社会救助，有了这部法律之后，申请起来麻烦不麻烦？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来请教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杨老师，首先肯定是想请教您啊，这部社会救助法很被大家关注，但是它具体和什么人有关？比如说什么样的群体、什么样的人是会被这部法律保护的？
5: 其实这个保护的群体很大啊，简单的说呢，它有两类人群呢被这个法律所保护。第一类人群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困难人群嘛，困难群众嘛，这个范围呢就比较广。这一次社会救助立法其实是在2014年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基础上呢，扩展了救助对象。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困难群众，它就包括了八种对象。一种呢是特困人员，这个也是我们以前就有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低保户，这个也是以前有的。第三一个呢就是低保边缘户，以前呢社会救助暂行办法里面呢没有，这次法律呢第一次的把它呢纳入我们保护的这个范围。第四一个呢就是高薪资助困难家庭，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也没有，这次立法呢也把它拉进来了。然后就是受灾人员嘛，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嘛，就是需要临时救助的，还有呢需要疾病应急救助的人员，还有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其实就是我们以前所说的这个流浪乞讨人员，这次呢把这个名字呢改了一下。其实除了这八项之外呢，我们这个法律呢还留了一个口子，就是地方政府可以的在这个八种之外的一个困难群体，所以这个是第一类的保护对象啊。第二类保护对象其实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为什么说我们工作人员也需要保护呢？因为以前我们办这个可能有些困难群众不理解，所以对工作人员呢有一些的这个不满，工作人员其实也需要的保护。这个法律的其实就是保护的我们所说的这两类人群。
4: 这个您特别讲到的这个工作人员被保护，还真是大家要需要对社会救助法多一点理解的地方啊。所以它其实扩充了我们以前普通人所想象的社会救助的对象，是不是？
5: 对，这个是这次立法一个亮点，包括这个低保边缘家庭啊、高薪资助家庭啊，还有现在改成的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啊，增加了困难群众的范围。
4: 刚才讲了什么样的人可以受益，那大家肯定要想需要受益的人，那他就需要去申请拿到这个社会救助了。那对有需要的人来说，去申请社会救助在我们的这个新法之下会不会是一个复杂的事情？

要明确，其实很简单，简单在哪里呢？主要表现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可以政策找人，针对特殊群体，可能他们不知道，或者他们的知识面不够，或者他们无法交流沟通。那么这样的人群呢，我们村、社区以及乡镇呢，有责任去找到他们，给他们的救助。第二一个呢，就是在基层呢，设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也就是说，你不管是有什么样的困难，不要去找各个部门，你就找到那一个窗口，那一个窗口呢，他就有责任呢把这个的受理，受理完了以后呢，他后台去处理，然后分配到各个不同的部门，所以老板。

0: 法的介绍。
1: 我们的政策很多，老百姓不太理解或者不太了解。那么我们的政策很多，老百姓不太理解或者不太了解。那么找起来很困难。现在我们要求的政策找人，那么政策找人说起来的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个困难群众分布在这个茫茫人海当中，我们要把它找出来。在熟人社会比较简单，但是在一个流动的社会或者陌生人社会，这个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我们呢有几种措施？第一种措施呢，就是我们现在建立完善这个信息平台，对困难群众呢进行了这个动态的这个监测。一旦发现有这个大额的支出或者有一些急难的这个事情发生，我们马上呢实行了预警。那么线下呢就很快的会找到困难群众，这是第一种。我们采用的是这个信息平台。第二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铁脚板。民政部门所说的铁脚板呢，就是我们在社区、在村设立这个社会救助的一些的这个工作人员。这个工作人员呢，他不一定呢是正式的工作人员，可能呢是我们的政府购买服务的，或者网格员，或者我们的村干部担任的。一旦发现有困难群众，出现了紧急的情况，那么就需要来上报到乡镇，乡镇呢就立刻的进行了核实，所以就很快的呢给予了这个救助。所以采用这两种方法，基本上呢可以做到的这个政策找人。
0: 比如说，我们关注到一个事儿叫先行救助，我看最近说的很多，是不是就理解为可以先发钱、先给物资、先救人？但是什么条件下都可以这么干吗？
1: 需要条件。我们的这个社会救助法，它明确的规定，就是紧急情况可以小额的临时救助，可以先行救助，就是先发钱，或者呢先给你救助，然后呢等到这个紧急情况过去之后再补充材料。你像这个突发疾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让他呢再去提交各种各样的材料再补助，那已经来不及。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先给他救助，然后呢再补材料。那么还有像这个流浪乞讨的这些人员，可能面临着紧急的生命危险的时候，也是可以的给予的先行救助。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在实践当中啊，其实是在这个立法之前，我们各地方呢就进行了一些实践，因为这个低保的过程呢比较长，但是有一些家庭呢面临着比较急难的这种情形，所以也可以的视情况这个先行救助。
0: 所以不同的情况都有这个可能性，就是共同点可能就是它确实比较紧急，只要紧急我们就先行救助。像您讲到的，我们怎么去申请救助，能不能先行救助，包括政策找人，大家都会感觉社会救助整个这个事情呢是做了一种优化，但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法律真正去运行的过程了。您觉得还需要什么样的机制去打通或者来配合，能够把我们现在法律所提出的这些目标真正把它做到完成好呢？
1: 这个问题很好，立法呢，指的做了一些原则性的这个规定，要具体实施贯彻落实，还需要有一些的这个后续的动作。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颁布具体的实施办法。我们的这个立法基本上是原则性的，实践中进行实施的时候，我们可能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要核对一个家庭的这个收入，几乎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的更加详细的一些的实施细则，规定哪一些收入算这个家庭的这个收入，哪一些收入是可以的豁免的。这个细则呢，颁布以后才能够呢真正的落实下去。那么这个呢，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慢慢的完善啊。后续肯定会有颁布实施细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要做的呢，就是部门的这个协同，因为社会救助涉及到部门呢非常多，我们以民政为主，但是在这个民政之外，还有很多的这个部门都涉及到社会救助的业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真正的兜底困难群众的这个基本生活，就需要呢不同的部门呢进行了配合。你像一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要建立这个动态监测体系，就需要10多个部门的这个数据，随时的进行的更新，你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呢主动发现困难群众。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协同，这个制度呢就很难呢实施下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协同的话，将来要做的工作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通过的这个信息平台进行的协同，把各方面的数据的进行整合，甚至我们可以的建立模型。

0: 然后进行优化，主动的发现了困难群众，这个也是的，我们现在各个地方在做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还是管理体制，管理体制呢，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比较强有力的这个机构来协同不同的部门做这样的工作。原来我们在国务院层级的建立了社会救助意识机构，那么这个意识机构的执行力呢，其实不够，它只是个意识，意完事以后怎么去执行，没有具体的细则。所以将来还是要国务院统筹社会救助的工作，然后民政呢要加强了各个部门的这个联系，这个管理体制要做一些的改进。
1: 所以这段我们听到了救助对象范围的扩大，对一些困难群体我们也换了说法，我想这都是这部社会救助法释放的温度，更重要的是它让制度兜底的网扎得更密更结实了，甚至更有弹性。
2: 昨日新闻重现，
1: 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的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2: 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七一勋章。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当时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等8位同志获得这一荣誉。在截至目前获得七一勋章的37名党员中，有2位来自艺术界。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七一勋章获得者人民音乐家吕其明、表演艺术家蓝天野丹心向党以艺报国的无悔人生。2021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授予29名同志七一勋章，作曲家吕其明赫然在列，伴着自己创作的交响乐《红旗颂》，吕其明进入了大会堂。吕其明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著名电影音乐作曲家，他创作的交响乐《红旗颂》是中国音乐史上演出次数最多、流传最广的交响乐作品之一，问世至今已在海内外演出数万场，几乎每一场重要的国庆庆典、党的纪念活动和外事欢迎仪式上都能听到它的旋律。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部恢宏壮丽的经典之作，吕其明仅用了1周便完成了初稿。1965年2月，上海音乐家协会

0: 会的一批前辈音乐家决定，在第六届上海之春上推出一部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军队的全新作品。这个创作任务交到了年仅35岁的吕其明手中。面对这份沉甸甸的信任，吕其明是如何用7天时间写出这首传世经典的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人生栏目，一起走进红旗颂背后的创作故事。
1: 谈起红旗颂呢，这是1965年写的，我现在不记得是哪位老前辈提出来，吕其明少壮派，你改写一个。哦，我说不行，我说这个人这么大的题材，我说我写不了啊。那么哎行，你没问题。那么指挥家黄毅军先生就讲，就叫定名红旗颂啊，他就提出这个。那么我开始是很紧张，毫无思想准备，但是呢这么些老前辈对我这么信任啊，我感觉到这个呢确实也是一个机遇啊。其实我这么多年来，我是一直在想写一部这样的作品，当时我就考虑，我就要选择了以1949年4月1号开国大典为背景，以这个作为背景，就毛主席在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啊，这个天安门上飘扬着第一面无限红旗啊，它升起的时候，人们看这个红旗，特别是从黑暗中间走过来一些人们，对着红旗那种无比自豪啊，那种解放了的这样一种感情，是无法用语言的。

这个，就是我多年的积累啊，我的仓库啊，有了作用了。他给我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民间音乐的素材啊。我这个写，你绝对不能写成陕北的、四川的，或者是江南的啊，不行。听起来是民族的，但是又不是某一个地方的，所以我所吸收的可以说是南腔北调，都有这个素材，都有这个因素，音乐的元素在里面。我用了国歌，从国歌里面派生了一个引子，主导动机。这个主导动机从引子中间一直到尾声全部贯穿在里面，那红旗飘飘的这种形象啊，当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哆咪嗦嗦啦嗦哩哒哒哒哒滴哒，就是从国歌里来的，是吧？你也不可能把国歌原原本本地搬过来，那不行的啊，就是从国歌里面画出来这么一个主题。我画了一个星期，日夜拼搏，从这个命题开始一直到总谱完成，一个星期啊，那是很少睡觉了啊。这个我们同行内行都知道，你就一个星期把这个总谱抄一遍，你都很累了，都很紧张了，何况是从无到有啊。

作为我国自己培养的作曲家，吕其明勤奋创作，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推出了大量不同题材和形式的电影、电视音乐、器乐作品和声乐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又以革命题材的电影音乐作品最为突出。那么 是怎样的原因使他对革命题材电影音乐作品的创作情有独钟呢？出生于革命家庭的他又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让我们继续走进吕其明音乐人生。

我是从小就生长在革命的大家庭中间，我十岁参加新四军。我现在回忆起来啊，就是当时我生活在这样一个革命大家庭中间，大哥哥大姐姐们对我们是非常非常的爱护啊，感觉到非常温暖，也非常非常的开心啊。虽然很艰苦，苦到什么程度呢？你比如说我，我那个照片上，我41年的那个照片，为什么是个光头？就是因为有一天我姐姐给我梳头的时候，就发现我头上长了很多疥疮，一看主要就是虱子把我的头皮都拱破了，流水啊，这个发炎，后来没有办法就剃个光头，经常这个打开衣裳啊，那个衣缝里面呢、啊、都是那个虱子一排一排的，啊，这个吃的东西也是很。当时苞米啊，是地瓜啊等等，就这些杂粮比较多，盐都更少。我参加新四军主要的就是我父亲，他是我革命的领路人，他带着我们全家参加革命的。我父亲1926年毕业于北平大学的农学院。他是一位农业专家，所以我父亲就运用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就为新四军募集了

暗亮的弹药粮饷，还有银元布匹啊等等资源性资金。我父亲就上了黑名单，就准备对我父亲下毒手了。就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地下党就知道了这个情况，就通知了我父亲。我父亲就连夜带着我们全家，就从无为县城，我们当时住县城里面，就逃出了县城，就连夜把他走了大概有四五十里路吧，就走到了新四军所在地。那么国民党也没追上我们，就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全家都进入了革命的新四军的革命的大家庭。当时走了大概二十多天吧，那是很艰苦，很艰苦。父母亲带着我们孩子都不大，最少的最小的大概只有四岁吧，我的大妹妹只有四岁，我当时呢是九岁，我的姐姐十一岁，我的弟弟嘛七岁。

0: 跟偶尔呢，还有我们跟着师部行军的时候呢，师首长啊，也很非常喜欢我的。他有的时候就看着我走路，就过来，小女都叫我小女了，小女骑我的马，哎，就让我骑一段什么的，都非常非常爱护。
1: 战火岁月，因为豪情和浪漫的同时存在，人们的生活其实有着更强的感染力。这是一段热血澎湃的生活，影响了吕其民的一生。
0: 由于叛徒出卖，所以我父亲、我的母亲全部都被捕了。后来经过地下党的营救，我的母亲、弟妹们都被放出来了，但是我的父亲他们就是坚决不放，被关在监狱里面。那么在监狱里面，我父亲坚持斗争，这个严刑拷打也坚贞不屈，一直到1945年的11月13日，我父亲在南京郊区的江陵镇走向刑场的时候，高呼中国和平民主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走向刑场。他是牺牲得非常惨烈，他是牺牲在敌人的刺刀底下。他在狱中曾经写过一首绝命诗：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烟尘开地后。

一边学习演奏员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音乐梦想，他渴望学习作曲，一边搜集和钻研中外音乐作品，一边拜师学艺，等待机会。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1956年 26岁的吕其明 应导演赵明之邀为电影《铁道游击队》作曲，一首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传遍大江南北。刘之霞的小说吕其明读过好几遍，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 他也见过不少游击队员，他们都是一些不识字的农民，不穿军装，最多扎个子弹袋，手里拿把大刀长矛或炮筒枪，他们绝对唱不出洋腔洋调。因而写作时，吕其明化用山东南部地区的民间音乐素材，只用一天时间就写了一首通俗淳朴的民歌， 既描写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又展示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符合剧情需求，也得到大家的认可。下面请您欣赏由廖昌永演唱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0: 轻易用兵的，他出豪强，易兼并，济贫弱，兴屯田，使流离失所的农民又重新安定下来，使纷纷扰攘的天下又重新呈现出太平景象。现在的中原，大姐，和你12年前离开的时候是完全两样了。丞相去年远征三郡乌桓，这正是证明王者之师天下无敌。那三郡乌桓今年骤然强盛起来，他不仅经常侵犯北边，也经常侵犯匈奴。他把汉人俘虏了10多万户去做奴隶，使北部的边疆连年受到侵害。所以丞相不能做事，这才出师亲征，行军千里，把三郡乌桓平定了。
1: 你要记住，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2: 殷纣祸害天下，武王举义师明正其罪，天下无不悦服。武王理应正位，执行天意，号令天下。
3: 我和顾鸿明一样，生在南阳，学在西阳，婚在东阳，事在北阳。
4: 你是弹得很好，也是唱得很好的，你的音调真是充满了宇宙，你的歌词真是震荡人的灵魂，你是在用你全部的心血，全部的生命在那里弹奏，在那里歌咏。
0: 开个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能救到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祸，那才能救国。
5: 没事的时候，你可以跟那喝茶的人们当成个笑话谈谈。你说当初有那么个不知好歹的秦母人，爱办实业，办了几十年，结果你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就得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就是千万别做好事。告诉他们，秦穆人70多了，还剩下口气儿的时候，才明白过这点道理。他是个天生来的笨蛋。
6: 一直以来，蓝天野都以舞台银幕上一个个经典角色为观众所铭记。直到2021年获颁七一勋章，他的另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才终于被大众所知。原来蓝天野还曾是一名出色的中共地下党员，他曾在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之间冒着危险往前方传递情报和物资，凭着机智护送整个队伍从敌方撤离。蓝天野其实也并不是他真实的名字，就连他最初走上演艺道路也属于工作安排。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无家无国》，一起探寻蓝天野的潜伏故事。
7: 蓝天野原名叫王润森，1927年在河北出生，后来跟家人迁到了北平生活。1944年，从小喜欢画画的他顺利进入到了国立北平艺专来学习美术。17岁的蓝天野把画画当做了自己一生的事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好友苏明的邀请下，他观看了一场话剧演出，于是他很快成为了沙龙剧团的一员。实际上，对于蓝老人生的选择，很多的影响是来自他的三姐。1944年，离家几年的三姐从解放区归来，家里就成为了当时北平地下党的联络点。在耳濡目染当中，蓝天野也开始了自己的潜伏工作。
8: 您那时候负责的工作是什么呀？
9: 我们家算是一个地下党的一个据点，有一个收音机，叫短波收音机。嗯，那是可以收解放区的电台的，我就是负责记，完了看喇叭。
8: 您
9: 做一个事情呢，我做一个交通，
8: 送情报的。
9: 其实也很简单，我的任务就是

0: 的一些资料，文件，也包括一些生活物资，往解放区送。
1: 没人查您啊？
0: 啊？
1: 没人查过呀？
0: 你比如说我有些需要写下来的，那我只能带白纸，它是用一种比较特殊的一种就写了，写完了一干的都是白的，没有痕迹。
1: 哦，我在电视剧里看见过。
0: 拿什么一涂，颜色就出来了。
1: 真有这个东西啊？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以为这是电视剧瞎编的。当时您是什么样啊？您做交通啊？
0: 不能紧张，
1: 不能紧张。
0: 紧张了就别干这个。你真的你。
2: 为了革命事业，蓝天野走上了戏剧艺术的道路，这一做就是一辈子。而蓝天野这个名字的来历，其实也跟一次革命任务有关。1948年，为了避免身份的暴露，组织上要求他们立刻改一个化名，蓝天野这个名字从他嘴里脱口而出。从此，这个带有浓厚艺术气息的名字，使得话剧成为了他新的信仰。而家国情怀始终在他的血液当中流淌。2021年，党龄77年的蓝天野荣获了七一勋章。
3: 新中国成立后备受人民喜爱的话剧成为了中国文艺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为此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式建立，简称北京人艺，力求打造拥有中国风格的世界顶级。

0: 巨远，使中国画蓝天野、刁光潭、京仁义的第一批骨干演员。这个地方，京仁义的第一批骨干演员。这个地方也成了蓝天野全新艺术生命的开始。北京人艺坚持艺术要逼真动人，就必须注重生活积累，所以建院之初并没有马上排戏，而是要求全院专业人员下场下乡为期半年，体验不同生活，先体验后排戏，也成了蓝天野贯彻一生的演戏秘诀。后来老舍先生的著名话剧剧作《茶馆》被搬上舞台，其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分配到了蓝天野的头上，秦二爷。这个人物是一个维新派的民族资本家，年轻时意气风发，狂妄不羁，敢于和封建势力做斗争，年老时耗尽心血，经历实业救国的失败，又尽显一个普通耄耋老人的无限悲凉，角色前后反差之大，并不好演。蓝天野却成功地在舞台上把秦仲义这个人物演绎得淋漓尽致，也让这个在剧中戏份不多的秦二爷成为中国话剧史上一个经典的形象。从1958年首演到1992年首版《茶馆》的封箱演出，蓝天野共演了374场《茶馆》。他在舞台上从30多岁演到65岁，角色从风华正茂走到垂垂老矣。他也在漫长的表演旅程中从青年走到暮年。那么，在蓝天野自己心里，这个他演了30多年的秦二爷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呢？他又是如何一步步将其塑造出来的呢？让我们一起听听蓝天野怎么说。
1: 您别那么办呢，
2: 我不但要收回房子，连乡下的地、城里的买卖都卖了。
1: 您这是为什么呀？
2: 把本钱拢在一块儿，开工厂。
1: 开工厂
2: 啊？啊，开个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能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祸，那才能救国。
3: 1956年的12月，老舍先生到北京人艺来给我们念剧本，念完了剧本，当时北京人艺就宣布说，现在北京人艺准备排《茶馆》，就演员可以申请角色了。
4: 当时您没觉得这个里边有什么角色能跟您对上？
3: 我想不出来我适合演什么，我就没申请。
4: 嗯，
3: 那当然最后是导演提出来，剧院决定。
4: 嗯，最终的剧照当年老之后太经典了，大家茶馆最终就记住了这三个人，您在正中间。
3: 有我们这三个老头，有我的，只有2张是拍得好的。一个你说他站在中间，
4: 嗯，
3: 那个是1958年。
2: 小王，你这儿的房钱是不是得给我往上提那么一提呢？当初你爸爸给我的那点房租钱，可还不够。
5: 茶馆是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经典作品。1956年，老舍先生创作了这部话剧，展示了戊戌变法、军阀混战和新中国成立前夕三个时代近半个世纪的社会风云变化。剧作从一个茶馆为窗口，折射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芸芸众生。蓝天野饰演的秦仲义是裕泰茶馆的房东，是维新运动之后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新生民族资本家代表。这样一个人物，既有干事业的意气风发，又有在现实挫败面前的软弱和失望。当时蓝天野只有29岁，在得知自己将要饰演秦二爷之后，专门找到了一些过去的民族资本家去认真的观察，而且还特别做了很多的人物小传，提高自己对秦二爷的理解

0: 受。
1: 这人物是我创造的，我原来啊，我搜集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的照片，还有呢什么什么报刊上，哎，我觉得这个人我把它剪下来，就是这种人物已经我搜集了1000多。
0: 当时的蓝天也并不知道这个戏份不多的秦二爷将会成为中国话剧史上一个经典的形象。1958年3月，话剧《茶馆》首次被搬上了人艺的舞台，连演了52场，场场爆满。北京人艺当时的院长曹禺先生兴奋地对老舍说，这第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茶馆成了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经典代表。在采访当中，蓝老告诉我说，在茶馆几十年的演出里，他印象最深刻的是1980年赴欧洲演出的那一次，这是中国话剧第一次漂洋过海走出国门。
1: 轰动，极大的轰动。他总共有一个叫东方艺术的奇迹，
2: 用了奇迹这个词儿啊，
1: 因为他没见过，也没想象到中国的话剧是什么样。下午给我安排了一个日程，是参观这个，就是我们一晚上要看戏的这个剧场。嗯，晚上碰见一个女演员，她说你们是，我说我们北京人艺，我们今天晚上来看戏。哦，那好，请到我的化妆室。
2: 这是很大的尊重
1: 啊。我们从你一个戏上能够感觉中国新中国变了。
0: 蓝老告诉我，他永远忘不了一位观众对茶馆的评价。那位观众说，看了你们的戏，我才知道革命为什么发生。蓝老说，这比夸他演得好更让他高兴。观众看了戏能有所思考，这让他感觉到了演员这个职业的意义。
3: 2011年，阔别话剧舞台近19年的蓝天野，在84岁高龄重新登台。促成这次回归的，是时任北京人艺院长张和平。他想邀请蓝天野出演复排的《家》。起初蓝天野犹豫，耄耋之年还演得动吗？记忆力衰退还背得住台词吗？可最终他还是毅然接下了这个任务，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他从未尝试过的反面角色冯乐山。他以飘逸脱俗出场，暗地里却用拐杖碾压了一下剧中婉儿的手，这个细微的动作让冯乐山这个自私阴狠的人物瞬间立住了。这次家的回归只是一个开始，从此蓝天野的脚步便再未停歇。他导演、演戏、教戏，直到94岁仍站在排练厅里，比年轻人到的还早。用他的话说，宁愿在探索中失败，也绝对不能甘于平庸。让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节目《无家无国》，一起走进这位老艺术家的幕后故事。
0: 蓝老和我说，演员演好一个角色的努力，不是从他接到这个角色开始的，而是从他决定当演员的那一刻开始的。84岁重返舞台，所有的阅历和积累都成了他的养分，但是与此同时，登台表演所必须要的记忆力和体力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挑战。
2: 2011年，所以其实对您的身体啊，包括这种负荷肯定还是突然之间增长的。
1: 我们院长那请我们吃饭吧，我们叫鸿门宴啊，我说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我感激你这次鸿门宴，我的生活还是应该在舞台上。
0: 自从蓝老重新回到话剧舞台，他就再也没有停下来过了。2012年，北京人艺纪念建院60周年，创排了现实题材的大戏《甲子园》，蓝老担任了这个剧的艺术总监。2015年，他88岁，再次执导了瑞士剧作家迪伦·马特的代表作《贵妇还乡》。2020年，93岁的蓝老携人艺老中青少四代演员登台演出了北京人艺的经典名剧《家》，创下了一票难求的盛况。2021年3月，他又作为导演复排了人艺的经典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那时的蓝老是94岁。因为采访的机会，我看到了在排练过程当中的他。
4: 哎呀，这个有点不礼貌了，这样。
5: 我们这个年龄段，有我大2-3岁的，小2-3岁，可能在世的还有5-6个人吧，但是他们都不能出门，只有我能干点事儿。
6: 这次的这个排练累不累？
5: 不累。包括回家，没白天都老在想这事儿。
6: 他们说您有要求，让演员都要比平常他们来到剧院的时间更早，说这是您对这部戏的一个特殊要求，为什么？
5: 但我得静下来，脑子里面那些杂念都逐渐。
0: 蓝老告诉我，吴王金戈越王剑是倾注了他最多心血的一部剧。北京人艺有一个传统，就是每一年都会选择一些经典剧目进行复排，吴王金戈越王剑这部剧早在1983年就是由蓝天野首次执导的。当时他以全新的角度讲述了吴越争霸这段历史故事。
7: 就按照吴王宫殿的样子，把我那破旧的宫舍进行一番修整，再选这些吴越两国的美女，不要多，先征300名。
1: 是那个时候呢，就是我请白桦给我写一个剧本，我说你有没有兴趣，就是你写一个，我来做导演。当然我也知道他一定写，他会有他自己想法。一般的我们现在写吴越春秋写的就是卧薪尝胆嘛，但是他不一样的什么呢，等他一个事实出征打胜了之后，回过头来马上这个人就变质了，这人就成了一个暴君了，狡兔死走狗烹。所以这是他在解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有不同的见解。
2: 他不是一个人的复仇的故事，
1: 对，
2: 甚至不是一个国家复仇的故事。
1: 不要描红模子。
2: 您为什么觉得在话剧舞台上就应该创造这种不一般啊？
1: 只有不一般的东西它才激励你，才能有创造的余地啊，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壳。
0: 这部话剧不是简单的着眼于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传统叙事，而是将视角对准了纷争背后复杂的人性。这样的叙事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蓝天野一向平和，但是涉及到艺术品格的争论却自有风骨。
1: 开一个什么会，他们这说得很热烈，我当时我就有点憋不住。
2: 您为什么较这劲了？
1: 我说我建议是这样，我们认为这个戏是个好戏，没问题，我一直在演，我们这戏还拿到外地去演。忽然有一天呢，这个白桦从外地，他那时候可能还在武汉，忽然有一天给我打一电话，他说天野，我问你个事儿，我报纸上看见你说你们这个戏还在演啊？啊，我说演啊，我是认认真真的，我觉得这个戏是好戏啊。他就是很浓浓的家国情怀。
0: 宁愿在探索当中失败，也绝对不能甘于平庸。这是蓝老一直以来的艺术追求。1983年首次知道吴王金戈越王剑的时候是这样，38年之后重新复排的时候依然如此。蓝老拒绝重复自己曾经走过的路，他不断追求着创新，哪怕是同样的故事，也争取要带给观众不一样的体验。
4: 这次复排有一个情况呢，就是主要的演员换的相当多，那么他们都希望根据自己的创造习惯，根据自己的创造个性，有自己的想法。
2: 您能允许他们如此
4: 那当然
2: 放飞吗？
4: 如果复排一个戏，你老重复那样，跟原来一模一样，这个也没有意思。听我们开幕的那个钟声，听着这都一种感情。
8: 什么感情？
4: 所以我们在如果在别的剧场去演出，我们一定把这个钟声录下来。
8: 当这个钟声再次响起的时候，您有没有想过，您的年龄？
4: 哎呀，想的是一件一件的难忘的事情，然后我曾经在这个剧，在这个舞台上，我曾经演过什么戏，我哪一戏我觉得自己还很喜欢，哪一戏我觉得我自己不够满足。
3: 今天我们节目中介绍的两位艺术家吕其明和蓝天野，一个用音符描摹红旗的底色，一位用表演镌刻信仰的温度，他们是七一勋章获得者，更是千千万万中国文艺工作者的缩影。在他们身后还有无数默默耕耘的文艺战士，在不同的舞台上以不同的方式守护着同一个火种，那是艺术的初心，也是信仰的光芒，这份光芒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楚家河也偷偷去看过宫丽丽的摊子，看完他对周玉芝说，终于彻底斗败了一个，看看从咱宁州来的碎妹子厉害不，生生把一个省琴的种鸡彻底给斗趴下了。哎，咱们是不是该庆祝一下？那天楚家河还真请周玉芝到东胜街上吃了一顿烤肉，他们叫易晴娥，易晴娥没去，倒是把刘洪斌给叫去了。在楚家河看来，天底下就再也找不到刘洪斌这样的好男人了。可从刘洪斌的话里能听出来，易晴娥对他还是代理不理的。楚家河就不明白了，问易晴娥凭啥。刘洪斌啤酒喝得有些多，就嘴不把门的乱说开了。凭啥？凭人家戏唱的好吗？人家长得漂亮吗？一上妆，哪个男人的眼睛能不看直了？你哥我贱吗？贱骨头，你懂不？贱骨头指的就是你洪斌哥我这样的人。在北山，咱要是把哪个女娃子打问一下，立马会有人来拉眉说欠儿。哎，但见把谁多看上一眼，再撩乱几句，嘿嘿，无论是树林、河堤、宾馆，打个传呼，你约到哪儿，那女子就能到哪儿，哥想干啥就能干啥。嘿，可你这个碎妹子啊，易秦娥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楚家河见刘洪斌说出这么多秘密来

0: 就故意又劝了些酒，想让他放开了说。周玉芝说，怕是醉话吧，别听他胡说了，小心秦娥知道会骂咱们的。楚家和说，酒后才吐真言呢，怕啥，他自己爱说，又不是咱们拷打出来的，莫非他还敢跟易秦娥说。说完，楚家和就又煽火上了，刘洪兵也就借着酒劲儿又说开了。刘洪兵这个人经不住煽火，一煽火就有的说上，没有的也吹上了，吹着吹着就把跟好几个女人的事儿绘声绘色地喷了出来。回去的路上，周玉芝说，家和啊，难怪秦娥要不待见刘洪兵了，那刘洪兵原来是个花花公子啊。楚家和说，你别言传，那碎妹子是绝对翻不出这如来佛的手掌心的。周玉芝听了这话，还把楚家和看了一看，觉得楚家和跟他妈一样，心眼子愁着呢。就在游西湖排到快上舞台三结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剧团突然失火了，满街的消防车警报声把楚家和他们从出租房里惊了出来。一打问才知道是剧团的待业场失火了，他和周玉芝就赶紧朝待业场跑。他们跑去的时候，火已经灭了，几辆消防车也正从待业场的深处朝外撤退。只见单团长前后左右地跑着，腿跛得直蹦跳。办公室的人跟在后边说，哎，团长你慢点，你急了也没用嘛。单团长不停地给消防队的领导回着话，说一定严加管理，并且要全面整顿死角，力争不再出消防事故。楚家和和周玉芝走到最里边一看，原来是易秦娥的那间偏下房给烧没了。楚家和就预料到是易秦娥的房烧了，果然还就是她的房烧了，并且把旁边的几间房也熏得黑乎乎的。那几个整天打麻将的老人正在议论着，那娃整天在这练吹火呢，吹着吹着就把房子给吹着了。易秦娥瘫坐在一个拐角的一堆破烂水泥袋子上，她脸糊得跟小鬼儿一样，除了眼睛是白的，牙是白的，其余全黑得跟锅底一般。这让楚家和一下子就想到了胡三元。胡三元在舞台上放松树炮出事儿以后，脸就是整成了这副怪德行了。易秦娥就跟傻了一样，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那堆烧垮塌了的偏下房，那表情没有眼泪，就那样正着，像是一座雕像。刘洪兵几乎是跪在地上安慰着他，可无论用手还是递手帕，都被易秦娥推到了一边。是楚家和和周玉芝上前一把抱住他，易秦娥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单团长一跛一跛地走了过来，哎呀，不要急，事已经出了嘛，也就别当回事了。晚上我让办公室安排一下，你就到对面的旅馆先住下来，回头团上再想办法解决。反正人还得好好休息呢，你的演出任务重着呢啊！放心，有团上，有我呢，你别怕。
1: 楚家和也急忙说，让秦娥晚上到我们那儿去住吧，我和玉芝的床都宽着呢。
0: 周玉芝也说，秦娥你就跟我住吧。
2: 刘洪兵急忙接过话说，
3: 啊，团长，家和，哎，玉芝你都放心，有我呢啊，不用团上，也不用麻烦你们，我会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的。
0: 你滚。
2: 易秦娥当着众人面第一次狠狠踢了刘洪兵一脚。刘洪兵刺啦一笑说，
3: 你看看我的人这脑子是不是受震了啊？摩斯摩斯啊，你们都走，有我嘞。
1: 易晴娥终于抓起刚才救火的塑料桶，狠劲儿向刘洪兵砸去。刘洪兵一把接住说，
2: 没事没事，你都走你的。
1: 楚家和周玉芝和单团长他们只好走了。人都走了，易晴娥越发的气愤了。人家单团长让办公室安排住处，你刘洪兵凭什么不让？说你有呢？你算哪路神仙，要拿了我易晴娥的事儿？可他当时把这话又说不出来，就任由着人都走了，才骂起刘洪兵来。刘洪兵说，这是咱们自己的事儿，麻烦那么多人干嘛？谁是咱们？谁是自己？你还真把你刘洪兵不当外人了？两人吵了几句，易晴娥就又朝刘洪兵扔东西。任他再扔，刘洪兵就是笑不呲呲地接着，心甘情愿地挨着受着。易晴娥拿他真没了主意，不过他心里也是不情愿让团上安排住处的。火灾是自己引起的，团上没找麻烦已是团长宽恩了，哪还敢指望用团上的钱给自己开旅馆费呢？团上穷得跟啥一样，尤西湖请了个舞美设计来，都住的是单团长的办公室，人家为接待不好还来回发脾气着呢。楚家和和周玉芝那里他也是不准备去的，不知咋的，他总觉得和人家之间是隔着一层的，这一层是从他当烧火丫头人家正经科班学戏就开始了。尽管这几年大反转，他已遭了他们的嫉恨，可这距离在他心里还是当时的那种感觉。他总觉得人家都是比他厉害比他金贵的角色，唱没唱主角好像与这些也无干，他就只能听刘洪兵的安排了。刘洪兵自是要把他安排到他租住的地方，易晴娥不去，刘洪兵说那就去北山办事处吧。易晴娥也不去，刘洪兵说那就住旅馆。他们都到了旅馆，易晴娥听说一晚上要十好几块，就又磨磨唧唧地同意去刘洪兵租住的地方了。刘洪兵租住在剧团对面的信义村里，村里人把自己的土地叫瓜金板，原来在上面种菜刮金，现在几乎是一夜之间都盖成了房子，哪一栋都是出奇的高。房子盖的有些像儿童搭建的积木，底部窄小，却敢头重脚轻地向半空浪漫地延伸着。楼和楼是越挨越紧密了，挨不紧密，甚至随时都有垮塌的危险。窗户自然多是被邻家的墙壁遮挡着，家里大白天都不得不开着灯。这些房大都出租给附近单位的无房户或者是摆小摊的生意人。刘洪兵租住的还是一家最好的房，有近20平方米，关键是还有一个能透气的窗户。易晴娥住进去后才知道，这栋楼里还住着省琴好几个从外县调来的演员，好在楚家和他们是住在另一个村子。刘洪兵把房子收拾得非常简单，那就是一个能睡觉的窝，连床都是地铺的形状，还美其名曰叫榻榻米，说是日本人的睡法。墙角落了一堆啤酒瓶子，还有一地的烟屁股和纸烟盒。易晴娥进房的第一感觉，就是快把人呛死了。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27年7月19日晚饭时间，周恩来对妻子邓颖超说，他当晚要去九江，至于去干什么、去多久，他却只字未提。即便身处白色恐怖之中，每一次生离都可能成为死别。不久，周恩来等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

这是邓颖超的一份手稿，题为一个严格遵守党的保密纪律的党员，共计17页。1982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1周年，邓颖超撰写了这篇文章。当年七一前夕，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题目更改为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我们在通信中间从来没有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文章从他和周恩来年轻时候讲起，朴实而真诚地回顾了他们遵守党纪、严守机密的往事。1925年8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州结婚，婚后他们就定下协议，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关工作，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此后他们一直遵守着这个协议，并常常相互提醒，一定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1927年，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周恩来先后赴上海、南昌指挥和领导起义。作为妻子的邓颖超也是事后才在报纸上看到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和南昌起义的消息。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开国总理的周恩来日理万机，工作中许多事项涉及党和国家机密。邓颖超悉数了周总理的办公室保密制度，他的秘书负责哪方面工作就只能看哪方面的文件，特别机密的事项要等到临办理时相关人员才会被告知。办公室和保险柜的钥匙由总理自己保管，平时装在口袋里，睡觉时压在枕头下。大家都说周恩来文风不透，对此邓颖超的文字中流露着骄傲。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期间，周恩来明确规定有关工程试验的种种情况只准参加试验的人员知道，不能告诉其他同志。为了以身作则，他还强调，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有关系，我也没有必要跟他说。相濡以沫的半个世纪里，这对志同道合、亲密无间的革命伴侣，在涉及党的纪律和机密的时候，一直守口如瓶，甚至泾渭分明。他们时刻谨记，并真正做到了不应该说的事不说，不应该问的事不问，不应该看的文件不看。在这篇写于1982年的文章中，邓颖超指出，中国已经踏上新长征的道路，但这条道路并不平坦，因此更需要加强党的纪律性，特别是认真严格地执行党和国家的保密制度。文章的最后，邓颖超坦诚地表达了这篇文章的初衷和他的期冀。我对恩来同志在这方面的简介，想来对同志们不无。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你知道吗？有这么一位思想巨匠，他曾在战国时期的最高学府稷下学宫三为祭酒，被誉为先秦儒学之集大成者，却又在历史中被遗忘了千年。他就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被称为后圣的荀子。在我们正式开启荀子的思想智慧大门之前，首先需要认识荀子这个人。他是谁？他在历史长河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为什么他是一位既重要又神秘的先贤？本讲呢，将为大家勾勒出荀子的基本轮廓。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时期末期人。在史书中他有着不同的称呼，如荀卿、孙卿、荀卿子等。这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呢，在古代荀字与孙字读音相同，可以通用。其二呢，到了汉代，为了避汉宣帝刘询的名讳，荀字不能再使用了，便普遍的改称为孙卿。那么至于子呢，则是古代对老师或有道德学问者的尊称，比如孔子、孟子。荀子因其道德文章名噪一时，所以呢也被尊称为荀子。以籍贯明确的孔子的故里在曲阜，孟子的故里在邹城不同，荀子的出生地到今天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学术公案。司马迁在《史记》中仅以荀卿、赵人四个字来概括。由于战国晚期赵国的疆域非常的广阔，具体是赵国的什么地方，引发了后世激烈的故里之争。那么目前呢，主要有这么几种说法啊。山西啊，一个省就占了三个啊，一个是新疆、临沂、安泽，另外呢还有河北的邯郸和河南的中牟。一个荀子的出生地竟然有这么多的地方在争抢，可见荀子的影响和魅力之大。那么我觉得呢，与其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气力去争抢荀子的故里，不如呢这些城市彼此结为

友好城市，竭诚弘扬荀子文化的联盟，把荀子文化呢做大做强做实。荀子的一生与两个地方关系极为的密切啊，一个就是齐国的稷下学宫，第二个呢就是楚国的兰陵。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由齐国官方兴办啊，它集啊讲学、著述、资政、议政于一体的机构，堪称为当时世界上最早的官办高等学府。荀子曾经在这个地方游学、讲学，并因为他的品德高尚、学问博达，三次被推举为学宫的祭酒。祭酒是学宫的最高学术领袖啊，相当于今天的学校校长啊，什么什么院的院长。对此呢，《史记》记载啊，齐襄王时，尔荀卿最为老师。齐上修列大夫之缺，尔荀卿啊，三为祭酒焉。后来呢，荀子应楚国的春申君之邀，出任了兰陵县令。兰陵它的范围啊，大于在今天临沂的兰陵县。那么兰陵成为了他实现政治抱负的舞台，他在这里呢治理地方，著书立说啊，广收学业，收徒授业，最后呢客死并安葬在了兰陵。然而当我们今天去拜谒荀子墓的时候啊，会看到其景象啊与近在咫尺、香火鼎盛的曲阜三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本人曾经在2006年曾经去拜谒过荀子墓啊，看到当时的荀子墓周围啊，天野空旷，花草疯长，显然平时很少有人去打，荒凉寂寞，

点不公平。那么这种不公平呢，更深刻地体现在他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变迁中。在汉朝及以前啊，荀子与孟子是并驾齐驱的。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把两个人啊合为了一传，并评价说呢，孟子荀卿之列，贤尊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汉朝末年的思想家徐干在《中论》中也尊二人同为亚圣。但是到了唐代，文学家韩愈啊，他在

还说呢，荀子极偏薄，只依据性恶，大本已失。最终呢，在明代的嘉靖九年，也就是1531年，在已经入寺孔庙447年以后啊，荀子被正式罢寺，被赶出了孔庙。然而呢，我们说啊，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从清代至今，为荀子鸣不平的声音啊，从没有停止过。啊，清代有个学者叫严可君，他曾经写下了《荀子当从四义》，他明确指出，荀子当从四，持万世之公义。近代的思想家章太炎认为啊，自仲尼而后，孰为后圣？为荀卿足以称世。郭沫若先生也评价说呀，荀子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大师，他不仅集了儒学的大成，而且可以说是集了百家的大成。近年来学界呼吁让荀子重返孔庙的呼声啊，也日益高涨。2019年有十位学者联名呼吁，荀子其人、其身份的争议、地位的沉浮，他本身就构成了一部耐人寻味的思想史。那么了解了这些，是我们理解其思想为何独特且重要的第一步。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

0: 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讲讲中医食疗巧养生，脸色不好吃点啥。
3: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老百姓都偏爱用食疗来调养身体，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方在气候与饮食文化上存在显著差异，食疗养生的食材选用、调理思路也各有特色，各有讲究。今天我们邀请了来自南北双方的美食达人，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食疗比拼。同时我们还特别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鲁毅教授与广东省中医院的胡世云主任医师，他们将从食材特性、药效原理、口味搭配等多维度进行专业点评，深入挖掘南北方食疗背后独特的养生智慧。我们的第一轮比拼就聚焦大家最关心的面部气色问题，南北双方美食达人分别会采用哪些食材与烹饪方式？首先一起来看看北方代表带来了怎样的食疗方法。
4: 因为我比较瘦，气血不足，所以脸色不好，尤其是在月经期间，所以就和妈妈学了这道乌鸡党参汤，推荐给大家。特别简单，食材就需要乌鸡还有红枣和党参就可以了。
5: 先要把乌鸡呢焯一下水，然后放上几片姜片、黄酒，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进行一个去腥。
6: 放入适量的红枣、党参，
7: 大火至汤沸后，现在可以转到文火了。
4: 现在汤煲了已经快两个半小时了哈，汤汁已经非常浓稠了，可以关火了。甜可口，这个肉很清淡，然后融合着枣香，特别的浓郁，好喝极了。
8: 你胆子真大，用党参。
9: 这道汤你平时常喝是吗？
6: 平时常喝，对。一开始我挺抗拒这个汤，因为乌鸡长得有点不好看。到后来，因为妈妈告诉我要喝这个，后来我在痛经的时候，哎，喝完之后觉得好像肚子暖暖的，身子也暖暖的。而且呢，我平时喝的时候会少放一点盐或不放盐，就专门品尝这个香甜的味道。
9: 好，来看 Coco 带来什么样的应对策略。
10: 猪肝粥，猪肝和大米少不了，同时呢我们还会用到啤酒、牛奶、生姜、盐、枸杞、葱花和油。为了让这个粥更加的糯呢，我有个小窍门，稍微加一点点的食用油，加几滴就可以，盖上盖子，开火煮粥。我们猪肝呢已经洗干净了，但是它的异味还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先来第一步，啤酒先把这个猪肝把它泡一下，多放一点姜丝，静置10分钟。好，泡完10分钟了以后，把这个啤酒倒掉，然后再用清水把猪肝呢再清洗一下，放牛奶，同时我们还要让猪肝呢有一点点底味，然后这时候可以把盐放进来，多一点姜抓一下，再泡个10分钟，把牛奶倒掉，但是不冲洗，猪肝直接的淋在上面，再煮到8分熟到9分熟，这个过程呢可能只需要个2分钟左右，放一点盐、葱花。我们现在出锅，非常漂亮的一碗猪肝粥。
9: 我但是我无法想象猪肝用啤酒和牛奶来做伴侣。
11: 我就觉得是一个东西要经常吃，抛开它的这个量去谈它的功效其实是没有用的。那经常吃那就得做得好吃，那比方说这个猪肝粥大家都爱吃，但可能不大好做，就是因为猪肝不好处理。那我这两个办法真的大家去学一下。这个啤酒呢，其实第一是去异味，通过它那个泡沫然后很快出来，第二加牛奶是为了让它滑， 试一下，真的是很好用。
9: 好，那么刚才两道美味啊，在专家的眼里又会有怎样的体会呢？我们首先请胡主任。
12: 首先，美容养颜呢，我们要从内到外的美才是好的。所以现在很多的女性呢，热衷于这种护肤美颜。其实呢，我们通过食疗，让我们的气血充足以后，她的皮肤会自然而然地散发出光泽出来的。这个北方的这个乌鸡参汤呢，就体现了这个养颜的最高的这么一个境界了。首先，它乌鸡就很好，它可以补肝肾、益气血、退虚热，它的从皮到骨都是乌的。乌鸡啊，它是我们这个妇女最好的朋友了，因为乌鸡它最好的入药、最出名的
9: 乌鸡白凤丸。
12: 乌鸡白凤丸，其实呢，乌鸡白凤丸的前身知道是什么呢？前身跟华佗有关系，是华佗为了救他的母亲，走到一户人家，人家用这个九户鸡汤救了他母亲，在这个基础上慢慢慢慢演化出来的乌鸡白凤丸。党参的，它不仅能够补气，而且还可以益阴，所以它是气阴双补的。你看，它可以补中益气、健脾益肺、养血生津。所以对于这个气血亏虚的女性来说，用了党参，它能够气阴双补、气血双调，再加上我们这个乌鸡的这种温中退虚热、补虚损的效果，放在一块儿，真的很好的能够调补气血，有美颜的效果，比滤镜更有作用。所以滤镜以后取掉，鸡汤上来 ，OK。
9: 刚才胡主任也说了，因为这个女性特别在意自己的脸色是不是好啊，这个脸色好不好跟我们女性气血是否充盛是有很大关系的。而这个我们说这个女性气血充盛的话呢，她往上行于上冲于面，因此她就会显得非常的红润了。我们这个肝呀主藏血，所以一般呢我们在治疗这方面的时候，往往会用一些入肝经可以养血补血的药，这个猪肝就是这样一个药，辛甘温入肝经，自古以来特别经典的补血药，叫补养肝血和明目的作用。在《肾会方》这本书里呢，有一个猪肝羹，就是来说呢，用猪肝煮羹，就是我们的汤啊，来明目和补血，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药材。那么从我们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呢，猪肝呢，它可以对这种缺铁性贫血呢，也有很好的作用。所以女性吃猪肝呢，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这里煮粥，而且可以通过扣扣的这个巧手烹饪啊，通过一些非常特殊的一些去猪肝的腥味的一些做法，应该是可以把猪肝补血养血明目的这个作用呢发挥到很好的地步。在听过二位的评判之后，我觉得这是一轮高水平的对决呀，所以接下来我们的分数是如何体现的呢？8-5。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赶紧啊，请我们的评委老师来品尝，看看他们是否行使他们的加分权利。有请。
11: 我这个汤啊，今天我就加了一点盐，让老师品尝自然之香。
13: 大米最养人，然后在养人的基础上，猪肝又很滑嫩，让你忍不住想多吃几口，

0: 这个口感绝对是没有说的，特别是经过这个啤酒跟牛奶处理以后的这个猪肝的那种腥啊骚啊基本上就没有了，完全的是这种香甜滑的这种感觉在里面的，所以这口感分绝对要给的。
1: 我刚才品尝了一下呢，这个北方队的口感上来说呢非常的清润，而且有一丝丝的甘甜，因为你这里边放了党参，党参非常甜啊，就是有很多在这个
2: 甘甜之味，
1: 对，它是补血补气养血的一个药，所以这个汤品呢就是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友好的啊。那么从地域特色上来讲的话呢，依然要给党参加一分。我们知道党参啊，我们说道地药材叫鹿党参，这个鹿是指哪里呢？就指鹿州，古称鹿州，就是我们现在山西长治一带这个地方的党参呢，我们说是最好的。那个大家看到的党参呢一般都已经切了片了，你们在药店买的，但实际上我们说在拿到这个党参全药材的时候呀，鹿党参呢是狮头凤尾，它的这个头呢就像狮子一样有这个卷头啊，然后尾巴呢是像凤的尾巴一样，哎，非常有造型感。那么这个党参呢，我们说在当地呢人民群众使用的也是非常的广泛的，你比如说有些小孩因为都知道这个党参很甜啊，他会自己吃，有时候像零食一样的吃啊，就是有这个补气养血的作用。它跟人参还不是一个科的，人参是五加科，党参呢是桔梗科的，所以它不像人参那么容易上火。对对，用了这个党参和乌鸡炖在一起呢，对于补气养血的作用呢，相当于把这个党参呢就发挥到了非常好的一个角色了。
3: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0: 也归根。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

0: 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六点整，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 400-706-5929。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六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8: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9: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8: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

0: 民族伟大复兴的红。首先，我代表党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

0: 头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 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

0: 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1: 解放军报昨天发表社论，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新军新篇章，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章说，征途如虹，绘就壮美画卷，初心如炬，辉映时代荣光，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军官兵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同祝福我们伟大的党坚定信念、满怀信心、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文章指出，1921年，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在105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未有牺牲多壮

0: 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党心、军心、民心空前凝聚振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现在，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1: 文章指出，人民军队一路走来，紧跟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步伐，在战斗中成长，在继承中创新，在建设中发展，历经硝烟战火、浴血奋战，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牢牢扭住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团结带领全军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在新时代挽救重塑发展了人民军队。在习主席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科学指引下，我们这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守住了根和魂，走开了快速发展的步伐，赢得了迈向世界一流的主动，始终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部队。
0: 文章强调，全军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政治建军这个重要法宝，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持续加强革命性锻造，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肃毒除弊，传承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进一步巩固人民军队特有政治优势，永远听党话跟党走。要全面加强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坚持党管军事，党管干部，党管行业，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把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强化强军胜战的使命担当，扎实抓好军事斗争和练兵备战，高质量推进十五五规划执行，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加强军事治理，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兴军新篇章。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6月30号，在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火箭军举行庆祝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大会，感怀党的丰功伟绩，感悟党的初心使命，共同回顾党领导战略导弹部队走过的60年光辉岁月，共同展望火箭军向大向强美好前景，激励全体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科学指引下厚植忠诚信仰，扛起使命重托，接续团结奋斗，向着建设世界一流战略军种砥砺前进。
1: 记者李由之、宋毅报道。7月2号至6号，由海军南宁舰和衡阳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昨天上午，广东湛江某军港码头旌旗猎猎，士气高昂，一声令下，海军舰艇编队截拦起航，全体

0: 任务官兵军容严整，精神饱满，以昂扬姿态迎接此次任务。据了解，海军舰艇编队在港期间将面向港澳市民和驻香港部队基层官兵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此次海军舰艇编队赴港旨在展现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果，将进一步加深港澳同胞对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成就的认识，提升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1: 本台消息，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闭幕式7月1号在上海举行。这次交流活动是中国落实上合组织框架内防务安全领域务实合作的重要举措。7月1号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日，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等16个国家的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共同参观了中共一大纪念馆。本届交流活动从6月25号持续至7月1号。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专家围绕践行上海精神，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四大全球倡议与地区国防安全合作，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等主题进行授课并组织交流发言。活动期间，33名各国代表走进国防科技大学的教学科研场所，参观天河超级计算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海洋动力学物理模拟实验室等，感受中国科技创新活力，参访中国海军上海某基地，登上孝感舰，近距离触摸中国军队发展脉搏，前往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春华镇等，亲身体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成果。俄罗斯国防部国际军事合作司首席专家瓦西里·科尔帕科夫中校表示，交流活动为各国军官群体就地区安全状况交换意见、探讨应对之策提供难得机会。站在上合组织25周年新起点，各国应当继续弘扬上海精神，深化防务领域务实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杨渊报道，当地时间7月1号，卡塔尔外交部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地区局势和黎巴嫩停火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美国可以借此对黎以双方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有关承诺。他还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不会直接监督双方，但中央司令部官员将负责报告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并交由美国白宫处理。
0: 据俄新社7月1号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数据统计显示，今年1月1号至6月30号，俄军共摧毁了11套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发射装置，并击落486枚海马斯火箭弹。
1: 据俄罗斯媒体7月1号报道，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多诺万透露，美国已经向委内瑞拉派遣超过900名军人参与地震后的救灾支援行动，另有约800名美军部署在波多黎各和库拉索，以加强区域响应能力。美军还在委内瑞拉境内部署了至少4架 MQ-9 死神无人机，用于支持救援任务。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

0: 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 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蔡奇宣读。

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

0: 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0: 两国政治互信，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步，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

0: 超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2: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3: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做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4: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5: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6: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7: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8: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0: 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5: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习近平总书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3: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3: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2: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3: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6%。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和伊朗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0: 委内瑞拉代总统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天域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举行间接会谈，消息人士称伊朗要求分阶段执行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推动资产解冻。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再战两场，英格兰2-1逆转刚果金，比利时3-2塞内加尔晋级16强。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0: 国际新闻眼，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国却决定不续签美墨加协定了，北美自贸圈会散伙吗？
1: 全国正式进入主汛期，7-8月份降雨与防洪形势怎么样？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上海7月起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60周岁以上不限户籍均可购买服务。记者探访陪诊师有哪些独特技能，可以解决哪些问题？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相关消息人士1号称，伊朗代表团在当天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中，要求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执行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条款。伊朗方面要求解冻其被冻结资产，并将其提供给伊朗央行，被解冻资金将用于食品供应。据了解，伊朗代表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管辖，拒绝任何船只选取未经其许可的航运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此外，伊朗代表在会谈中谴责以色列保留在黎巴嫩驻军的行为，称其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美国副总统万斯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万斯还称，目前技术谈判人员正在多哈与伊朗、卡塔尔等方面讨论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有关的细节。有关伊朗局势的更多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自当天下午6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当天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2295人，受伤人数已超11000人，强震后发生了782次余震。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1号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据了解，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正式生效，取代此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2036年到期。更多详细内容稍后新闻综合。

0: 还将详细关注。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一号表示，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母的海鹰直升机在阿拉伯海进行了水上紧急迫降，目前没有迹象显示该紧急情况由敌对行动造成。声明称，四名机组人员中已有三人获救，美海军正在搜寻另一名仍然失踪的机组人员，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德国方面一号消息称，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德国检方指控他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制造爆炸并破坏建筑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至今未正式获取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也不掌握该案完整的调查流程及相关信息。他称，乌方将与德国相关机构开展对接沟通，待获取完整调查细节后，将就该案作出正式回应。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英格兰队在上半场落后的情况下，以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成功晋级16强。比利时队在加时赛阶段点球绝杀，从而以3-2战胜塞内加尔队，晋级16强。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美谈判的最新动态。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有消息人士透露，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6: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会后表示，伊朗方面已经成立负责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并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的工作组，但尚未正式就此展开谈判。伊朗正在通过调解人继续磋商，以确定其工作组开展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工作组将正式展开谈判。
5: 加里巴巴迪还表示，在当天于多哈举行的伊朗、卡塔尔、巴基斯坦三方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并讨论了有关美国加强地区军事装备和兵力部署的报道，和美国官员发表的一些具有威胁性及干涉主义的言论。伊朗代表团在会谈中强调，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割裂看待。
6: 加里巴巴迪还指出，伊朗代表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的会谈中已决定，将部分解冻的60亿美元资金用于根据伊朗需求采购必要物资。
5: 而当天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会见了卡塔尔首相，但他们未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
6: 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7月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在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万斯还称，目前技术谈判人员正在多哈与伊朗、卡塔尔等方面讨论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有关的细节。
5: 七月一号在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有些出乎外界意料，直到6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还在强调未来几天没有安排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的会谈。
6: 截至目前，美伊面对面的直接谈判的确没有恢复。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本次会谈的举行传达了积极的信号，但间接会谈的形式又会给会谈前景蒙上了一些阴影。
7: 间接谈判举行它有两面性，一方面呢，它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因为最近几天伊朗一直说不愿意谈判，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都说了，说6月30号在多哈一定会谈的，那么美国的谈判代表都去了多哈了，伊朗说不谈。但是呢，现在实际上伊朗和美国进行了间接的谈判，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它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间接的谈判它也叫谈判，也比不谈强，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又是一个消极的信号。4月8号那个临时停火之后，4月10号是伊朗当时第一次跟美国进行了直接谈判，从那之后本来大家以为伊朗和美国直接会谈又恢复了，但是呢，没想到伊朗这次又往后退了，伊朗又不跟美国直接谈了，要举行间接谈判。因为间接谈判伊朗和美国之间的问题很复杂，双方都不直接面对面，各到两个房间里边，先跟卡塔尔的那个中间人谈了，再由中间人去转告那边的意思，这样的话对谈判是很不利的。
5: 当地时间1号，消息人士称，伊朗代表团在当天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中，要求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执行伊朗被冻结资产和的相关条款。伊朗方面要求解冻其被冻结资产，并将其提供给伊朗央行，被解冻资金将用于食品供应。
6: 据了解，伊朗代表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管辖，拒绝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选取未经其许可的航运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此外，伊朗代表在会谈中谴责以色列保留在黎巴嫩驻军的行为，称其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
5: 牛新春分析认为，伊朗方面究竟是哪些谈判诉求占据主导地位，目前还很难看清楚。
7: 现在伊朗方面表达出来他对美国的诉求，一个是要在黎巴嫩全面停火，以色列军队要撤出黎巴嫩，然后霍尔木兹海峡他的诉求就是伊朗要管理和控制整个海峡，包括海峡所有的三条航线。另外一个诉求就是最近几天伊朗国内一直说的，说伊朗为什么派代表团去多哈呢？那么去多哈不是谈核问题的，去多哈只要谈美国要解冻被美国冻结在卡塔尔银行的60亿美元的伊朗的资金，所以怎么解冻对伊朗的资金也是伊朗的一个诉求。就在这些问题里，到底现在是卡在哪个问题上了，还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卡在了，伊朗不愿意直接谈判，现在并不清楚。
8: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9: 进行内有机会，右脚直接打门，球进了。上场比赛开赛不到7分钟，刚果金队9号西彭加帮助球队取得领先，继续控制皮球给到哈里凯恩，想看角度之后，凯恩打门，球进了，哈里凯恩一脚爆射破门，帮助英格兰队逆转比分。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
5: 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两场淘汰赛的争夺。在刚刚结束的比利时队与塞内加尔队的比赛中，比利时队在加时赛最后阶段凭借点球绝杀以3-2战胜对手，晋级16强。
6: 更早结束的另一场比赛当中，英格兰代表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挺进16强。那关于这两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你好张文，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比利时队对阵塞内加尔队的比赛。
10: 好的，主持人，刚才您也说到了，比利时是3-2绝杀塞内加尔，我觉得甚至可以说是绝杀了两次塞内加尔。为什么这么说？咱们来回顾这场比赛啊。上半场呢，其实塞内加尔队是先声夺人，第21分钟，塞尔的头球攻门是击中立柱，迪亚拉当时跟进补射破门，塞内加尔队当时就1-0领先了。那么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其实呢，塞尔还有一次射门是击中了立柱。半场结束，塞内加尔队1-0领先。下半场呢，他们再下一城，第51分钟，后场长传，塞尔接球之后爆射破门，就把这个比分扩大到了2-0。其实很多看这场比赛的球迷都觉得，这场比赛比利时队可能已经要告别世界杯了。但是第86分钟风云突变，当时的莫尼耶是送出传球，卢卡库机敏的插上，在进门柱前抢于对方的防守队员之前，用一个脚趾头，我觉得应该叫捅射打进球门。这个是卢卡库我们看到的他最擅长或者说最熟悉的一种进球的方式。那么3分钟之后呢，托尔塞德在左路送出一记45度的传中，准确的找到了禁区内的蒂莱曼斯，后者是头球攻门得手。特别有意思的是，托尔塞德和蒂莱曼斯这两个人在0-2落后的时候还发生了口角，但是转身之后两个人又联手拯救了比利时，这个时候双方就拖入到加时了。加时赛其实这30分钟或者说29分钟基本上是波澜不惊，直到加时赛的最后一分钟，最后的时刻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当时呢，在禁区救险的塞内加尔队的球员卡马拉好像是踢到了蒂莱曼斯，但在这个时刻你决定点球，对于主裁判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因为他的裁决可以说直接就决定了两个队的生死了。最终裁判是看了 VR 多次反复的看这个点的录像，判罚了点球。塞内加尔队的基斯一度是跪在了点球点上，企图延缓比利时的罚球，回放可能看可能双方还有一些肢体的接触。基斯站起来之后，蒂莱曼斯站到了主罚点球的点上，他推射右侧骗过门将，最终呢，比利时队也是死里逃生，晋级到了16强。主持人。
6: 那么今天凌晨英格兰代表队逆转战胜刚果金队的比赛又有哪些精彩瞬间呢？
10: 我觉得如果您没有看这场比赛的话，会觉得2-1的结果在情理之中，但如果你熬夜看了的话，一定是感觉五味杂陈的。在这个亚特兰大的体育场下面嘛，我觉得整个英格兰球迷是被煎熬了大半场，他们其实一开始是完全没有料到自己的球队会早早落后，而且踢的是没有办法的。17分钟的时候呢，刚果金就策动进攻，当时呢，姆本巴是送出了斜长传，禁区内的西彭加得球之后，无人盯防的西彭加停球之后选择低射近角，这个球我觉得其实皮克福德多少是有一些责任的，他近角没有封住，刚果金这个时候就1-0领先英格兰了。那么13分钟的时候，其实英格兰有一个进攻的机会，但是裁判示意不是点球 ，VAR 也介入了，也确认没有点球。那随着整个比赛时间的流逝，很多人熟悉的英格兰大赛掉链子的感觉就回来了。你会看到有些球员的脑子似乎凝固了，有的时候感觉他们左脚和右脚都在打架。从进攻线上的拉什福德到防守线上的斯彭斯，包括孔萨，眼看下半场的补时时间都到了，球队还没有转机。这个时候我觉得只能是靠个人能力了。那么凯恩这个时候就站了出来，第75分钟，当时呢是赖斯底线传中，之后到后点，戈登呢是得球调整再传中，凯恩头球攻门，英格兰队扳平比分。第86分钟，当时是贝雷厄姆通过禁区低射被扑，之后外围的戈登的控球分给凯恩，凯恩得球之后转身在禁区内一脚爆射直挂上角，这个球民主。这个球刚果金队其实我觉得确实他扑救不及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英格兰队呢就是2-1翻盘了。可以说这场比赛对于英格兰队来说，特别是对于凯恩来说，基本上说这是一个他的个人秀，关键时刻发现英雄本色，可以说凯恩一个人拯救了英格兰队。主持人。
6: 那接下来北京时间8点啊，还有一场16分之1的决赛，美国队将与波黑队争夺一个16强的名额，那这场比赛都有哪些看点呢？
10: 美国队小组的表现是非常强势的，他们前两场比赛是4-1大胜了巴拉圭，2-0零封了澳大利亚，早早锁定了第4头名。那么3场小组赛一共打了8个球，可以说进攻线上也是多点开花。小组赛末轮虽然输了，但实际上他们也是轮换了9名主力。现在我们了解到的信息呢，就是他们的头号球星普利西奇已经伤愈了。同时他的锋线像巴勒贡啊，像中场的麦克尼亚，这些主力都会悉数登场。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其实美国队体能的储备应该是占特别大的优势，因为他们比赛早早就踢完了。 那么波黑呢，他实际上是历史上首次闯到世界杯的淘汰战，他是作为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之一来突围的，所以这支球队现在踢美国队应该说没有任何包袱，他们金牌上可能会比较有优势。而且呢，波黑是这届世界杯平均身高最高的球队之一，他们是有天然的空中优势的。可能球队大家比较关注的是40岁的老将哲科，那他会是球队的一个精神支柱，包括进攻的一个支点。那么除此之外，我觉得可能大概率这个球队还是会采用防守反击的策略，压缩空间，降低节奏，然后包括他们18岁的小将凯里姆是不是也能利用自己的速度制造一些威胁。总的来说呢，这次美加墨世界杯，墨西哥和加拿大可都已经过了32强这一关了，那么美国队今天肯定是势在必得。主持人。
6: 好的，张文。北京时间今天8点，美国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就将打响。更多详细赛况也请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
6: 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正式生效，它取代了1994年1月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为支撑三国间每年近2万亿美元贸易往来的基石，并计划在2036年到期。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11: 当地时间7月1号，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美国媒体指出，这

0: 里长期的续签年度审查可能被围绕该协定规则的多年争议性谈判打开大门。
1: 美墨加协定的谈判开始于2017年，第二年美加墨三国获得了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

0: 会不会就此走向彻底终结呢？本期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 2018年对于美墨加三国关系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那一年的11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在此之前，那一年的6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击败摩洛哥，获得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时任美国足协主席卡洛斯·科戴罗在那个时候表示，世界杯让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在了一起，这是让世界走到一起的重要表现。
2: 我认为归根结底，三国团结一致的力量共同提供如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都无法单独提供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信号，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一点。我认为最终正是这一点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1: 2017年4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足协宣布决定联合申办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那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开始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正在摩拳擦掌地想要推翻存续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谈判尚未开始，三国体育界先一步释放了团结的信号。如今回过头看，这一决定背后的政治意图清晰可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认为，
3: 美国足协提出来要和加拿大、墨西哥足协来共同来举办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呢已经上台，但是呢还没有开始来正式重新谈判。这个情况下呢，美国足协和这个加拿大、墨西哥足协呢来共同做出这样一个宣布呢，给人感觉实际上是传达出来一种呢完全不同于当时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声音。
1: 在此之后，美加墨三国足协经历了一年多的世界杯申办工作。美墨加协定从启动谈判到签署，同样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此后这些年，世界杯的筹办工作一步步推进，直到今年夏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美墨加协定则是在2020年正式生效，恰好也在今年夏天首次迎来协定中约定的每六年进行一次全面审查的时间节点。在这不到十年时间中，美国联邦政府已经经历了两次政党轮替，民主党取代了共和党，又被共和党取而代之。北美三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3: 那一个是呢，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确实更倾向于呢在这个墨西哥呀，在加拿大进行一些产业布局。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的产供链的这种联系呢的确是密切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这个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显然是进一步的为自己争夺了更多的利益，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显然呢也在这个压制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相关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呢，经贸关系显然世界杯呢的确啊，三国呢

0: 可能在十年之后走向彻底终结。刁大明指出，
1: 那未来十年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变数的。那比如呢，未来如果共和党失去总统选举啊，民主党再次执政，那民主党成为总统之后呢，那继续主导政策，那也完全有可能呢来介入倒计时的这样一个程序，从而呢重新开启新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应该说呢，还是存在着很多变数，很难呢最终对于美墨加协定的这个未来呢做出一个最终的明显的具有不可逆的方向性的判断。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7月1号起，全国正式进入主汛期，将迎来7下8上防汛关键时段。主汛期是指一年当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那今年主汛期，全国降雨和防洪形势怎么样？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变得更重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5: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经综合研判，7月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16: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长江流域上游嘉陵江和闽江、沱江，中游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系，黄河流域中游干流及支流沁河、汾河、大汶河，淮河流域沂河、束河，海河流域大清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流域及钱塘江、闽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极端天气事件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致灾风险将显著提高，西南、西北等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
15: 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历史统计数据表明，在厄尔尼诺发展年，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影响我国的台风持续时间更长，强度也会偏强。
17: 监测的数据显示啊，4月的海温指数是0.45度，5月呢就升到了0.96度了。6月上旬前2周呢，更是分别达到1.31度和1.51度。 海温呢

0: 还在持续的升高，预计啊下秋季会发展成一次中等或更强的事件，秋冬季呢达到顶峰，明年春季会慢慢减弱。
1: 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严登华认为，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背景，将使今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面临多重挑战。
0: 首先呢，厄尔尼诺呢让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偏强偏南，这样的话呢就把更多的水汽啊送到我国的南方，所以啊南方的降水偏多。第二呢，旱涝并存，降水的时间、地点、分布呢会更加不均匀，像四川、重庆、湖北、陕西、新疆北部等地可能会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呢可能先旱后涝。第三呢，北方的防汛压力呢明显增大。
1: 霍川路表示，水利部门将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防汛目标，和确保城乡居民供水安全，确保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的抗旱目标，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们呢已经启动了主汛期工作机制，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已建的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特别是预报将超警戒、超保证、超低顶的信息直达江河沿线基层单元，为防御决策和避险转移赢得时间，提前做好了七大江河流域洪水防御准备，逐流域、逐水系检视完善洪水防御方案，同时呢持续加大河湖库清四乱的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加强中小河流重点河段、重点部位险工险段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和处置险情，逐库坝落实中小水库、并险水库、淤泥坝安全渡汛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加强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巡查防守和应急处置，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充分准备，滚动开展暴雨洪水预报，及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地区发布预警。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绿意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昨天开始在上海正式实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论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
7: 作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切实解决老年人就医陪同、手续代办等急难筹判问题的具体举措，这份方案部署了培育专业服务机构、建设职业化陪诊队伍、规范服务全流程等任务，也明确了2026年搭建服务网络、2030年实现服务充分规范供给的分布目标。
6: 在上海，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怎么定价？全面推进之后还会有怎样的发展？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洪真言的报道。
8: 下午两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
9: 她的药配多长时间用量？
10: 最多就是一个月的。
9: 一个月的用量？
10: 对，多一点不行啊？哎，现在只能开一个月的。
8: 仁济医院老年科医师蓝秀彩告诉中国之声，带陪诊师来看病的老人现在仍然是少数，但已经明显有增加的趋势。
10: 就是比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多的，我觉得帮助是很大的，因为有些老年人嘛，听力不好，他一个表达能力，还有一些他吃什么药他可能会忘记，会沟通很久，还可能表达不明确，然后后面的病人呢又很着急，但这样的话就是把他的一些需求先跟这个陪护的人员先沟通好，然后这个陪护人员就过来可以直接跟我们沟通，这样就能节省很多时间，也不会出错。
8: 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
11: 拦住他们帮忙，自己不要去的，自己坐着等着他们去挂号，叫号了嘛再进去。
8: 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
12: 药给你配好了，上面都有那个用药的一些文字说明，他每天一次，一次一片这个药，到时候你看好，到时候给你写一下怎么弄，好吧？
11: 可以，
12: 我把单子放里面，到时候今天挂号单，好吧？医保卡我都放在这里面了，放在本子上了，现在我送你回家，好吧？
8: 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杨女士说家人陪同不可能有这样的效率，而她更是连电动扶梯都不敢自己上。
11: 那个铁梯是吧？
13: 电梯
11: 不会，我拉的手都出汗了，
13: 拉的手都出汗了
11: 啊，
13: 紧张是吧？
11: 哈，现在有了要求，那么旁边他们挡住了，肯定不会倒，一拉就拉住了，这都可以放心的呀。
13: 有他在旁边扶着，您就踏实。
11: 那肯定放心的。他们不会折倒，我上次去年冬天吧，爬车子爬不上呀，抱下来，抱上去。
9: 好，你到前面下，我们下吧。
11: 右手转弯。
9: 右拐。右拐就到了，哎，对，好了，
11: 谢谢。
8: 坐车回到家，杨女士不忘把垫付的医药费还给陪诊师王顾新。医院里手机支付更方便，但杨女士没有智能手机，只能付现金。
11: 小王，多少钱？
9: 我给你算一下
11: 啊。这要给你的呀。啊，你有手机的，我没手机的。
9: 仁济医院两个付费单，一个145.81块，还有一个10.75块，一共给我155就行了。
8: 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两小时以内280元，每增加一小时加50元。在试点陪诊服务初期，有的老人舍不得花这份钱。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主任张艳艳记得这样一个案例。
14: 然后那个老人是他子女给他下的单，过来一问，他说要不要钱的，首先关心的就是多少费用，然后我们告诉他是多少费用。哎呀，他说太贵了，我不要，你们回去吧。后来我们说没关系的，你体验一下嘛，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啊，我们可以跟您子女沟通，比如说把钱退给他都可以，没问题，对吧？您先体验一下。后来这个老人就变成了我们比较忠实的一个顾客，他还帮我们介绍了好几个老人，我们最高的一个复购的大概是已经有30几次了。
8: 杨女士也是王顾新的回头客。
9: 第二次了，之前的话是街道买的公益陪诊，普通的就那个了60岁的老人的话，享受这样的服务嘛，
13: 相当于免费给大家提供。
9: 他体验好了之后，就这次的话他不方便，他就委托我。
8: 王顾新说，这份工作不轻松，但也有快乐。
12: 我看了我每天那个跑步量大概在20000步左右，一天下来很累的，每天倒床就睡觉。快乐什么？能帮助些杨阿姨他们一些老人的话，缩短他们就医时间，这样就是医生跟老年人患者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8: 为了当好这个桥梁，王固新需要提前熟悉医院的内部环境、就诊流程，也要学习医疗急救知识、医保报销政策等等，让自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者。
12: 之前的话，老人他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说：“哎呦，我不需要这个陪诊，无非就带我去看个病而已，就是简单一个跑腿。”其实不是的，就医的时候，医生的一些专业术语或者一些医嘱，老人一般是听不太懂的，我们要回去

0: 他们也不能做到有求必应。
1: 他比如说有的热门的专家号什么之类的，他说你帮我弄一下，我说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服务范围之外的，我们是不会做这个事情的。
2: 上海的这份方案明确，严禁老年陪诊服务机构及老年陪诊师借陪诊名号开展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超出老年助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老年陪诊服务应该如何规范发展？怎样让更多的老人用得上、用得好这项服务？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六月底公布，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接到了不少咨询电话。主任张艳艳介绍，
3: 我们接到了大量的老人和家属打来的咨询电话，他们都非常感兴趣，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这种陪诊的服务啊。接下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提升，一是从社区通过居委我们的一些社区服务站多做一些宣传推广的活动，然后还有医院，我们在三甲医院比如说县人济，我们每一个楼层都放了陪诊师，然后包括一些宣传的易拉宝，人济医院我们每天还可以提供一些公益的陪诊名额，让大家有一个切身的体验，感受一下陪诊是怎样一个专业的服务啊。
0: 何静华就是派驻在仁济医院的陪诊师，不少患者和家属通过他的公益服务了解陪诊。
4: 上午刚刚陪过一个消化内镜的，
5: 消化内镜，
4: 对，他因为是独居老人嘛，没有小孩不在身边，需要帮忙，所以我就陪了他两个小时，全公益陪下来，这样。刚开始是很多人还不知道有这个陪诊服务，他们体验到公益服务之后觉得有陪诊很方便，就是不付钱都不好意思，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忙，家里也跟我们联系这样的。
0: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陪诊师王固新说，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
1: 年轻人也有的，比如说他们一个人在上海上班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他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去，就是委托我们就陪同一下就医。
5: 但是那涉及到签字的权限吗？
1: 权限的话，这种的话都是他本人签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陪同。
0: 浦东新区试点老年助医陪诊以来，已经服务7000多人次，目前每个月有数百单，大多数还是公益服务，个人付费业务占3-4成。而在上海全市，经过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介绍，
6: 在开展的同时呢，包括社会各方也是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市场上会有一些黄牛或者票贩，可能

0: 审可能产生了一些误解，我们想是进一步。
1: 部门正在加大力度培养陪诊师，与试点方案相比，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中，进一步扩大了陪诊师的来源。
0: 试点期间呢，我只是针对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可以参加我们的相关的培训和考核。我们今年是把老年助医陪诊就纳入了我们上海的这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只要符合就业年龄段，有意从事老年陪诊服务的相关人员都可以报考。然后另外一块呢，我们也是针对我们在试点期间发现的可能这个服务的这个规范也好，监管也好，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全面推进的文件当中呢，进一步的对于怎么样陪诊服务机构它要规范它的整个的服务工作流程，包括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如果说出现了一些矛盾纠纷，也提到了由我们民政和卫健包括联合消保部门一起来进行矛盾纠纷的化解和处置。
1: 孙丽婷表示，目前老年助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能享受到这项服务。
0: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我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针对于低保或者说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群体呢，我们是鼓励各个区将我们相关的这个老年陪诊的这个服务项目纳入到我们的养老服务补贴这个服务项目当中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鼓励各个区通过多方面的渠道来为老年人提供一些陪诊服务的一些资助。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今天起到5号在北京举办，大会以建设数字友好城市、智慧无界、数联全球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数字治理、数据要素等关键领域核心议题，与来自全球近40个高级别团组、1000余位重要嘉宾交流互鉴，推动数字创新成果共享、数字治理互信。今天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中国气象局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6月全国天气气候特征、7月气候趋势预测及近期防汛救灾气象服务提示等。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江西东北部和浙江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今天到明天，我国多地暑热增强，尤其是在新疆和甘肃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40度。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今天继续进行，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波黑队。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赛今天继续进行，上午9点35分左右开始。中国选手孙颖莎、王艺迪、陈幸彤将出战女单16分之1决赛，温瑞博将出战男单16分之1决赛。男双4分之1决赛，林诗栋搭档黄友正迎战新加坡组合。混双4分之1决赛，温瑞博将搭档蒯曼对阵日本组合。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 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

0: 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2: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北京时间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